0: 那么现场呢也有多辆的救护车在等待搜救人员的一个转运的情况。那么我现在了解到的情况呢，就是目前当地是调集了各方的力量来积极的对伤员进行救治。
1: 好，换个话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的最新消息。昨晚巴威呢已经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了强台风级，今天早晨5点钟，其中心位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南方向大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并且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的福清至浙江的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呢，会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也会逐渐的减弱。
2: 随着台风巴威靠近，东南沿海风雨逐渐增强。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巴士海峡、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南海东北部的部分海域、台湾岛沿海、福建沿海、浙江沿海的风力将逐渐加大到6至8级，其中台湾以东洋面、东海东南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将有9到11级大风。降水方面，受台风巴威本体影响，今天起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0至85毫米的大到暴雨，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也将遭遇暴雨和大暴雨。
1: 受台风巴威和雷雨大风的影响，昨天早上5点10分起，除长横对江渡外，上海客轮各航线陆续停航，崇明巴士、崇明海事局等部门随即启动了应急响应，落实防台措施，保障市民出行。
3: 上午9点，南门港码头大厅已经摆出停航提示，崇明往宝阳石洞口方向售票全部暂停，江面风急浪高，客轮陆续进港避风。
4: 我们呢，根据应急预案，对码头的设备设施进行了加固，船舶呢，根据预案呢停靠到指定的避风区域，我们会将复航的信息呢及时在公众号上进行发布。
3: 为筑牢水上安全屏障，连日来崇明海事局各海巡执法大队深入辖区船厂、客轮公司、码头及水工作业单位，逐船逐户发放防台宣传单，确保预警全覆盖。同时，针对不同船舶类型，分类精准管控。
5: 我们对于施工、试航等弱抗风的船舶呢，按时清零撤离；对于无动力的修造、长期停航的船舶呢，实行一船一侧，通过加固泊位、加压载重等方式呢，加强系泊，做到不漏一船、不留死角。面水域呢，前置应急力量，严阵以待。重点防范船舶走锚、碰撞这些次生的风险。
3: 陆路方面，崇明巴士公司投入全部599辆公交车保障运力，将根据天气和道路状况适时调整线路营运状态，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对市民出行的影响。
6: 超强台风巴威裹挟着风雨正在步步紧逼，全市各区也是未雨绸缪，启动了防汛防台前置应对工作。从沿海到内河，从泵站到水闸，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腾库容降水位行动正在紧张有序地展开。
3: 上午10点，崇明横沙海棠管理所值守人员沿着反地围泵闸徒步巡查，核对内外河实时的水位，检查闸门运行情况。作为横沙中东部排涝、调水、防台的关键枢纽，该泵闸依托长江口潮差优势，具备低潮自排、高潮强排双向功能。为应对台风汛情，管理所已经提前部署
7: 内河岛内的这个所有的一个水系进行一个预强预排，然后那个腾空我们这个整个岛内的一个库容，来应对这个台风过境或者是台风影响期间对于我们岛内带来的一个暴雨影响。
3: 位于金山新城海岸线的张金河出海泵闸，北接渭城河，南通杭州湾，一早也全面启动了预排水作业。
8: 单泵每小时10.8万方，当内河水位持续超过警戒线时，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增加一台水泵进行强排。
3: 自本月7号起，张金河出海泵闸已累计排水84万立方米。与此同时，位于朱泾镇的中关塘北泵闸也同步启动强排，加速区域水体流通。截至上午的9点，金山区各泵闸已累计排水作业时长已达91.7小时，总排水量约1544万立方米。
9: 下一步呢，我们是这样，就是根据我们这个巴威台风的一个路径变化，以及一个降水和上游来水的一个水情变化，我们呢就是动态调整一个排水工作，然后呢加强，特别是加强龙泉港出海闸和

0: 个张津和珠海泵闸的一个排水工作，确保呢在那个台风期间全区的一个生产生活的一个安全。
1: 树沟水闸是嘉定河域最外围的干涸水闸，上午十点随着三座挡水闸缓缓开启，闸门内侧蒲华塘的河水开始源源不断排入长江，半小时后蒲华塘水位已降到2.5米左右。
2: 昨天我们已经按照指令完成了一次排水，到今天上午10:30，树沟水闸的累计排水量在480万立方米左右，为内河腾出了宝贵的蓄水空间，可以更加从容应对台风强降水的到来。
1: 目前树沟水闸已启动24小时值守机制，实时跟踪天气形势与内外河水位的变化。与此同时，嘉定外河、内河及围区水泵闸已构建起多级防汛体系，通过联动排水，实现对内河水位的精准调控。
3: 面对来势汹汹的台风啊，上海金山区的沿海景区和商圈呢，都提前进入到了临战状态。电照电排的加固、树枝的修剪、排水点位的疏通等等重点事项，相关部门都展开了拉网式的排查和应急准备，全力执密防台防汛安全网。
1: 在金山嘴渔村，景区联勤工作站工作人员与安保人员组成巡查小分队，逐户上门提醒商户收起室外装饰物。在老街区域，工作人员同步对木质门窗进行检查加固，
4: 对松动和破损的做到是即查即改，该加固的加固，该拆除的拆除。
1: 针对部分商户反映的树枝过密问题，工作人员进行了修剪，以消除安全隐患。此外，景区还同步对老街的排水系统进行了疏通，防止积水倒灌。据介绍，目前金山沿海景区和商圈的防汛物资储备及应急处置队伍都已经部署到位，随时准备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风雨考验。
3: 根据预计呢，台风巴威啊是会在福建、浙江一带沿海登陆的。那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的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浙江各地落实相关防汛防台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的生产生活安全。
5: 在宁波市鄞州区东钱湖水库正以每秒17立方米的流量进行预排作业，受前期梅雨季连续降雨影响，水库处于较高水位运行。为应对台风巴威，管理部门提前对各气闸设备进行了排查调试，并从7月6号开始逐渐进行预排作业。宁波市奉化区江口街道的山黄泵站两处闸口全部平稳开启，内河河水有序排入东江。工作人员对泵站的启闭设备、供电线路、控制系统等关键设施开展细致巡检，确保设备处于最佳运行状态。嘉兴海盐县地处杭嘉湖平原东缘，濒临杭州湾，河网密布，地势低洼。为了确保在防汛防台风期间，一些分布在低洼地带的地下配电房和临河的输电铁塔能够顺利巡检，当地供电部门启用了一个新帮手，就是这台外形酷似集装箱的移动排水装备。虽然个头不大，但是它将抽水、发电、照明集成一体，狭窄巷道能够灵活进出，相较于以往的人工巡检，它更高效、更安全。
6: 对辖区内地势低洼区域、地下配电站房等重点风险点，逐点落实应急预案，差异化部署无人机智能巡检、低压发电机快速接入、排水方舱应急预制等科技化措施，切实提升协同作战防汛水平。
5: 而在温州市，当地消防救援支队对全市水域救援装备展开全覆盖检修调试与性能实测，确保所有器材随时能用，状态完好，多维度织密防汛防台风安全防护网，以便灾情险情发生后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7: 昨天8点，浙江台州市启动了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防范台风巴威。当地的18条沿海客运航线全线停航。
5: 距离浙江台州市区约52公里的大陈岛，眼下正值旅游旺季。为确保游客安全，当地统筹航运运力，将岛上全部游客接回。目前，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面停工，18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全部停航。海事部门出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道等重点水域开展全域精细化空中巡查。海事执法人员同步督促避风停泊船只，远离桥梁、闸口、水下管线等重要设施，要求所有船上人员全部撤离。

0: 离上岸，严禁船上留人值守。
1: 为了防御台风巴威，福建省防止在昨天的17点启动了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当地持续加强会商部署，同步推进海上船舶人员撤离、水库淤泄腾库、应急力量前置等等多项防御措施。
0: 记者从福建省气象台了解到，台风巴威将于10号上午进入福建省台风24小时警戒区，并开始影响外海渔场。10号至12号，台风巴威将给福建省带来明显风雨影响。
2: 现在是处于伏季的休渔期，那前期我们有经过摸排，那我们实际上7号的时候就已经下达指令，渔船跟乡镇船舶，今天9号的18时就要全部船回港人上岸。那养殖鱼排的人员，我们之前摸排了有1.9万人，最晚明天12时就要全部人员要上岸。
0: 陆上防御也同步推进，水利、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加强风险隐患排查和排险加固等工作。
2: 所有的水库要抢抓这次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淤泄腾库，10号之前要把水位降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
0: 此外，福建省已组织救援队伍、救援直升机、海巡船艇等力量备勤，统筹机动应急力量3.4万人，向台风影响重点区域预置救援装备和应急力量。
3: 为了防范台风巴威，福建宁德霞浦县对滨海涉水景区采取了临时关闭措施，相关的经营活动也同步暂停，保障市民游客的人身安全。
4: 记者在霞浦县的大清沙滩景区看到，工作人员在景区入口、沙滩沿线和临海区域都设置了提示牌，并拉设了警戒线，提醒游客不要进入危险区域。海边原有的游乐设施、浮桥等都已经全部清理上岸，相关设备也完成了加固。
5: 这几天的话，陆续对我们景区内一些相关的设施设备进行转移，然后对沿临崖还有临海的一些经营场所进行加固。昨天的话，我们景区已经实现了这个闭园的一个管控。那接下来的话，我们也会联合属地的派出进行一个重点的一个巡逻，确保游客不会进入景区。
4: 霞浦县是福建东北部沿海重要的滨海旅游县，这里海岸线长，滨海景区分布广，开放式临海点位多，游客量大。台风影响期间，当地文旅、应急、海事等部门加强联动，对海岛旅游、滨海景区、临海民宿、露营平台等重点区域开展风险排查。目前，宁德全市已有44家 A 级景区临时关闭，35个旅游团取消或延期。
1: 受到超强台风巴威的影响，香港多班往来台北及冲绳的航班延误或取消。
6: 国泰航空表示，由于巴威对华东地区的潜在影响，周六及周日出发的航班已受影响。网站显示，周六往返台北航班几乎已全数取消。香港航空也预计，周六及周日航班可能延误及取消。网站显示，周六至少4对往返台北航班已经取消。香港快运取消了今日往返冲绳的4班航班，而周六往返石垣的航班也会延至周日出发。周六及周日往返台北、台中及高雄的航班也可能受到影响。大湾区航空则取消周五及周六6班来往台北及浙江舟山的航班。此外，由于天气恶劣，香港来往上海虹桥站的高铁高899及高900车次也将取消。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3: 广西多地遭遇极端持续性强降雨，洪灾已经造成39人死亡、9人失联。贵港西江教育园上万名被困师生已经妥善安置。2026年西江第二号洪水洪峰入境广东，可能出现漫堤等险情，广东西江沿岸地势进入防汛备战状态。受到台风美沙克及其残涡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到了极端的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洪涝灾害，多座水库出现险情。昨天晚上，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西提升国家救灾响应级别至3级。据当地通报，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
7: 紧邻六兰水库的广西横州独田村分为旧村和新村两部分，其中旧村沿六兰水库坝体而建。 县情发生后，紧邻

0: 大坝的几栋房屋被完全摧毁，好在当地提前发出预警，旧村居民提前转移到山上，没有明显伤亡。新村虽然避开洪水经过区域，但因道路冲毁，目前成为孤岛。村里还有600名群众，现场有大量无人机正往返吊装物资，保障村民基本生活。在衡州市云表镇，洪水水位下降，受困的居民走出主街，清淤工作同步开展。
1: 在我的身后正在开展清淤工作的是武警广西总队，共是有660名这个官兵啊，赶到了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云表镇，他们将在各个地点展开连夜的这个清淤的工作。现在清淤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2: 我就了解一下，为什么会用耙？是在找蛇吗？
3: 我们先看看有没有。
0: 现场清理杂物和淤泥的工作持续了一整晚。近日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贵港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发生严重内涝，部分社区停水停电。贵港全市设有24个紧急转移的集中安置点，其中在县西小学安置点安置了80多名群众。
4: 感谢他们，都是他们冲锋在最前面，
5: 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我们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0: 这两天贵港西江教育园有上万名师生被困，断电断水，物资告急，全国各地救援力量集结转移被困师生。中国安能启用6节动力舟桥，下水拼接成3艘钢铁之舟，一次就能转移500名师生。
6: 有老师给送过来
7: 哦，
6: 车是面包、水还有牛奶
7: 哦，
6: 还有八宝粥
7: 就整体还是能按时吃上的吧。
6: 对
8: 呢，我们现在主要的任务就是把这个雪浆啊转移出来，然后把所急需的这个物资啊送进去。
0: 截至中午12点半，所有被困师生都已经得到转移和安置，包括周边群众。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9: 受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境内的豫江及其支流水位的持续上涨啊，也是导致城区多处发生了内涝。目前当地正在加紧救援。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广西贵港市的港北区，这里呢其实是属于当地一个人口和居民都相对比较集中的区域。但是这几天以来呢，我们在当地也是发现啊，这里的多处路段都出现了积水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首先通过我们的画面，大家现在可以正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的消防救援人员是正在通过这种搀扶的方式，还有背扶的方式啊，是把这里的一些居民进行一个向外的转移。那么我们看到现在一半以上的路面都被这种积水所覆盖了，越往离走水越深，最深的地方是达到了一个成年人胸口的位置。而且还有居民告诉我们说，其实从周1、6号上午开始啊，他们的家里就出现了一个断水断电的情况。那么对此呢，我们也是看到有贵港消防和应急等相关部门啊，这几天以来其实他们都是在全力的协助转移这样的被困人员和对他们进行一个配送生活物资。一方面呢，他们是派出力量用人力和这橡皮艇接力的方式分片覆盖，对这些社区里面在不间断的运输物资啊，还有药品等等的一些东西，然后并且也会挨家挨户的询问情况，尽可能的去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包括将有需要的一些孕妇啊、婴儿还有老人等等的这样的特殊群体来进行一个安全的转移。同时呢，广西消防部门还紧急的从周边一些地市，像是柳州、河池等等市调集了一些增援力量和舟艇，加上外省市的一些救援力量呢，大家一共是有1.2万人现在是正奋战在咱们贵港的抢险救灾的一线，一方面是为群众运输物资，另外也是转移被困人员。这些群众他们在离开自己的家里之后，他们有的会暂时住在周边的酒店里，那么这也是这几天以来我们发现贵港全市酒店的预订比较紧张的一个原因。另外呢，他们有的也会选择去投亲靠友去到一些相对现在没有积水的地方来进行一个暂住。
11: 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衡州市云表镇近日发生了洪涝险情，多处被淹。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的积水已经基本消退，当地也正在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
12: 我现在就在广西衡州市云表镇的云表社区内，那现在社区内的积水退去，现场正在加紧的开展清淤以及消沙的工作。那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大型的设备已经进场，主要对我们路面上的淤泥和杂物进行清理，同时洒水车也正在进行路面的清洗工作。
13: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一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目前正在组织群众清理，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那个清淤工作。

0: 工作，为后续物资保障，提供那个交通条件。道路畅通后，我镇将持续开展灾后重建工作。
1: 目前云表镇的清淤消杀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各类生活保障物资陆续进入，现场设置临时医疗点，24小时为群众提供基础药品。
2: 连日的强降雨呢，也使得云表镇的多个村落啊，一度是沦为孤岛。那为此，当地也是临时设立了一个应急无人机的机场，搭建起了空中物资通道，为灾区的生命补给、基础设施恢复提供了有效保障。而我们东方卫视记者彭烨也前往那里进行了一番实地探访。
3: 这座临时应急无人机场设置在云表镇商贸城旁的一片空旷场地上，连日来始终满负荷运转。记者赶到现场时，无人机指挥小组正在进行重要会商，
4: 群众在里面出不来，然后我们的物资也送不进去，只有通过我们无人机暂时送过去。
3: 现场各类物资码放整齐，工作人员将打包好的生活物资用吊绳捆扎固定在无人机下方，调度指令下达后，一架架重载无人机即刻升空，奔赴周边6公里范围内的受灾村落。
5: 在地图上面点个点，说这个位置有人有需求，那我们就会根据这个地址，然后我们先去周边，然后看，因为我们这飞机其实有摄像头，我们到了附近之后看有人招手的情况，我们就直接投送下去了。
3: 此前的强降雨造成镇内多处道路被淹，受水下障碍物、复杂水情制约，传统舟艇救援效率有限。无人机则能够不受积水阻隔快速往返，空投的物资中除了药品、食品外，还有保障灾区应急恢复的基础设施，一趟能运输80到200公斤物资。
5: 我们第一天来的时候因为里面都没有电连网络都没有，我们临时用我们大载重无人机拉了2-3个发电机过去，2个小时就要拉2-3次。
6: 巡检机我们来了大概有10台这样子，运载机团队来了20多家。7月8号，我们的量由16000多斤提升到50000多斤。
3: 截至目前，这个基地已经向云表镇主街及周边5-6个村落运送了几10吨物资。随着云表镇洪涝区域水位下降，主街正在全面转向清淤。经过协调，这个无人机起降场决定转场。
7: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的2支无人机队呢，正在整装待发。马上呢，他们要去往一个新的场地，因为这两天呢，这个无人机场所覆盖的范围的一些村落呢，已经物资运送的差不多了。所以说，他们马上要把这些车辆、无人机装载到另外一个新的场地，开辟新的机场，朝着有需要的地方继续的运送物资。东方卫视记者彭烨、游明林，杭州报道。
8: 这几天呢，来自4面8方的物资和志愿力量正持续汇聚广西横州，为受灾的群众送去温暖，也送来了更坚实的依靠。
9: 羊水量到车
10: 快了，快了，
11: 快点，快点，推母们！
12: 啊，这对了，对了，那水涨上来了。
13: 水位突涨阻断去路，爱心物资改在临时放置点中转。这批赠送往灾区的爱心物资是由南宁市助残志愿者协会联合多家爱心企业及30多名爱心人士共同捐赠的。
14: 今天大概来了50多万的物资，除了现在卸的水，还有6辆冷链车，有一些是即食用品，有一些是冷冻食品，像粽子啊，还有烧麦啊、包点啊。
13: 为确保物资精准对接到实际需求，南宁市助残志愿者协会提前对接确认，并按需定向筹集。自发布募捐倡议后，不到半天时间，爱心物资便源源不断汇聚而来。
15: 对，现在上面调了4台无人机过来，然后现在可以直接调运进村。
13: 得知横州受灾后，四川资阳的一家企业派出5名飞手来到横州支援。
16: 5个工作人员都是飞手，然后2台飞机轮番着来，这个进行空中投送。
17: 你们都是志愿者过来的？
16: 对，志愿者过来的。
13: 当地村民和飞手志愿者们一起搬运装袋，第一时间将物资调运至灾情严重的南康村和邓墟村，送到受灾群众手中。
17: 这个投送了一些什么样的物资呢？
16: 生活的必需品、干粮、水、药品，我们一次能运100多斤，然后现在一共差不多运了两吨货物的样子了。咱们一天应该是能运到7-8吨货物。
13: 广西台报道。
2: 湍急的洪水让横州市云表镇的不少家庭被迫分离。洪流当中，救援人员一趟趟往返，把一个个拼字写进了冲锋舟划出的每一道水痕里，给一个个家庭拼回了希望。
10: 我现在是在云表镇外围的一

0: 处救援登船点，身后冲锋舟一趟趟的往返，船这头是安全，那头是还在等待的家人，每一趟抵达都在拼回一个家。
1: 在登船点，记者遇到了一对母女，女儿刚刚被救出来，妈妈笑着跟我们讲述经过，说着说着她却突然绷不住了。
2: 小朋友是刚刚被救出来吗？
3: 是的。
2: 你们是哪个村的村民啊？
3: 我们是江边小区那里，那就你一个人在里面，我就叫他们，不接救了就来了。
2: 你现在一个人在那里？没事，现在救出来了，就是好事，就是好消息。
3: 我昨天一个晚上都睡不着，真的很谢谢你们。
1: 前一秒还笑着，后一秒就哭了。开心是真的，后怕也是真的。这位母亲在209国道盼了一整夜。好在这一趟冲锋舟给他拼回了女儿。
0: 刚才是怎么被救出来的？
3: 窗户被封了，后面呢，我只能从一楼那里游出来，他们从一楼那里救我出来。
1: 同样在救援登船点，我们还遇到了一位在岸边来回踱步，不停朝洪水蔓延方向张望的母亲。此刻他女儿一家六口仍然被困在家。
0: 现在是站在209国道上，
4: 对，应该是这样。
0: 然后你女儿的家是在这个位置。
4: 对，
5: 我们一家六口人，有一个十一个月的宝宝。
1: 接到求助信息后，现场的武警官兵立刻开展救援。大雨如注，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搜寻，救援人员终于找到了目标。在一处几乎被水漫到二楼的民房前，武警官兵的呼喊得到了回应。大家把婴儿用救生衣包裹好，把一家人安全接上船。
6: 看着后边墙啊！
1: 随着冲锋舟顺利靠岸，一家三代人终于团聚。外婆接过外孙抱在怀里，原本一直不哭不闹的宝宝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7: 就我儿子的爷爷的手机有电，剩下40多的电，然后就想办法给我联系我妈妈，让妈妈想办法来救我。
0: 也有一个坚强的妈妈，妈妈也有一个坚强的妈妈。
7: 谢谢，
1: 记者在现场还遇见了几名消防员，他们小心翼翼地抱着一个塑料桶，桶里装着一个刚转运出来的婴儿。
8: 是多大的孩子呀？
9: 6个月的。
8: 6个月大的小朋友。
9: 对，
8: 是从哪儿救出来的呀？
9: 在那个街道上面。街道上面救的。
8: 他的父母呢？
10: 在后面。
9: 他父母还在里面。
8: 救到他的时候精神状态可以吧？
9: 可以，他不哭不闹，很乖啊。
1: 风雨中，一趟趟救援还在继续，救援人员的冲锋舟在洪水深处来回折返，大家也在努力为受灾群众找到被困的家人，拼回一个完整的家。
11: 六兰水库险情发生之后，广西南宁横州市孝乙镇第一初级中学被紧急征用为了临时安置点。在这个安置点当中啊，240多名转移群众，那校长韦显辉就成为了最忙碌的人。灾情在发生之后，他至今没有回过六兰村看一眼他自己那个被洪水摧残的家。
1: 在横州市孝乙镇第一初级中学，记者看到了刚住进安置点的林大爷。林大爷所在的六兰村位于六兰水库下游，水库漫堤缺口后，村子受灾最为严重。洪水从水库漫下来的时候，他和其他村民紧急往附近的山上避险。这两天，年近80的林大爷几乎没怎么合眼，直到7月7号上午，当地政府把他接到了孝乙镇第一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12: 有吃有喝，什么都有，那就好了。
1: 从吃喝都没有到有吃有喝什么都有，这背后离不开校长韦显辉的全力以赴。记者见到韦显辉的时候，他正在清点救灾物资。从受灾群众被安置进学校那一刻起，他再也没有停过。救灾物资怎么入库，怎么发放，床位怎么布置，医疗服务点放在哪里，安置点里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要一一确认。
12: 昨天晚上我们政府和中校这些都在我们学校里蹲点，一直到今天凌晨15点，我们才休息了一下子。7点多钟有那个村民进来，我们起来了，一直忙到现在。

0: 在安置点里，韦显辉校长忙前忙后，大事小情都要他操心，谁家有困难都来找他。可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家也在六兰村。
1: 我现在正在想方设法为我们的村民解决一切生活上的困难，能够把他们安顿好，我心里面就踏实了。
2: 广西多地发生了严重的洪涝灾害，灾区群众的安危冷暖牵动人心。

0: 广西慈善联合总会在公益宝平台累计筹集善款1800万元，其中500万元已紧急用于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其中，与辉同行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捐赠人民币500万元，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捐赠200万元，茉莉奶白、盛香亭、相信音乐等企业各捐100万元。蜜雪冰城通过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向广西受灾地区捐赠1000万元现金，并同步筹措救援物资驰援一线。比亚迪慈善基金会捐赠1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广西受灾地区紧急救援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南宁宜春商会联系上衡州应急指挥部，共捐赠价值8万余元的即食食品、蚊香、消毒水以及米油等生活物资。会长代理品牌千年粥和思源基金也正在筹备30万元的物资，助力受灾地区渡过难关。令人动容的还有那些来自民间的平凡力量。7月7号，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发布急需橡皮艇冲锋舟的公告后，南宁一家户外俱乐部当天主动请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能帮就帮。他们与受灾地取得联系，了解具体需求后，带着桨板、专业教练和物资奔赴一线展开救援。
1: 广西衡州云表镇啊，此次受灾是比较严重的。记者在前往灾区途中看到，社会各界的救援力量还有爱心人士正在集结，为受灾群众运送物资。
2: 现在是7月8号下午的3点，那现在呢，我的位置是在云表镇。那么今天呢，我们打算是要前往这个亚皮村的，但是我们来到这个402队，刚要经过这个龙母桥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工作人通知我们说，那这个地方呢，就是突然间这个河水又涨了起来，所以就是卡住了我们前行的一个道路。那目前呢，我们也是待在了这个地方。那同时在这里的话，还有我们社会的各方力量。那么现在大家也是想尽办法的把这个物资送到对面的一些村里面去。我们可以看到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已经开始动用了无人机的力量。那么刚才我们要看到他们就是一趟又一趟的把一些生活物资，然后不断的通过这个无人机，然后飞到这个对面的一些村子里面去。刚才我们也了解到，由于里面是停水停电的状态，那么稍后的时间他们也会把这个一些柴油啊，能够发电的东西，然后也是送到对面去。那刚才村民们也告诉我们说，就是目前周边受困的村屯呢，都安排有这个无人机来进行一个驻点，把这个物资能够顺利的送到这个受困的村民的手中。那么此外呢，我们在这里还看到了在这个地方设置的一个移动的医疗点，那么他们就是在这里进行一个等待。那刚刚我们在这里进行采访的时候呢，也看到有一些像身体不舒服的老人，还有一些受伤的一些村民呢，也是第一时间的从这个村里面通过这个小艇，然后送到这个我们这一边来，然后进行现场的一个救治。他们在这里得到了很快的救治之后呢，就被救护车送到外面的医院再做进一步的一个治疗。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个龙母桥，也就是卡住我们去往这个亚皮村的一个要点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前方呢都是一片汪洋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刚才也说到，这个运送这个物资除了这个重型的一个大型的无人机之外呢，我们也刚刚看到是由这个村里面的一些青壮的力量呢组成这个运输的队伍。那到这里之后呢，他们会通过也就是小艇把这些生活物资然后不断的往这个村里面去送。也有一些朋友呢是通过我前方的这条小道，然后绕了一大圈，然后把这个物资啊，像米啊，还有一些方便面、矿泉水等等，就一袋一袋的，然后就是把它送到这个村里面去，来保障大家的一个生活。那我们也相信啊，在多方力量还有本村村民的一个力量的集结之下呢，那相信我们大家的生活都会得到一个保障的。
3: 近日，一则衡州抗蛇毒血清告急的信息在网络上传播，广西南宁市互联网举报辟谣平台辟谣相关的信息不实。那么当地的抗蛇毒血清的库存情况到底如何呢？记者前往广西衡州市人民医院了解情况。
4: 7月8号，记者来到广西衡州市人民医院，该医院药品科室负责人表示，该院作为蛇毒救治网络中心之一，抗蛇毒血清储备供应充足，特别是抗眼镜蛇毒血清属于重点储备药品。
5: 目前我们的储备的品种主要是四类抗蛇毒

0: 血清，一个就是腹蛇的抗蛇的血清，五步蛇的抗水的血清，还有银环蛇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最关注的也是储备量最多的就是眼镜蛇的蛇毒血清，这几个我们按照我们平时的话，这几类蛇毒血清的话也都是常规储备的。
1: 此外，江主任告诉记者，现在的储备量不存在库存告急的情况。
0: 针对目前这个特殊情况，我们的储备的品种是明显是增多的。根据我们的那个储备的那个量来说，是能够满足目前的突发事件的。如果一旦出现我们供应不足的话，我们南宁那边还可以24小时内可以及时给我们补充品种药品。现在我们的库存量是充足的。
2: 洪水裹挟大量污物、致病性微生物及引发各类次生疫病的风险。医生提醒，灾后环境消杀、饮食饮水安全和个人卫生防护是关键。
1: 洪水退去后，环境残留的淤泥、积水极易滋生细菌、病毒与虫卵，是灾后疫病传播的主要隐患。为从源头阻断风险，居民需有序开展环境清理消杀工作。
3: 洪水过后，我们一些坑坑洼洼里面的积水，确保要把积水清理完毕。第二步呢，我们就要清淤。清淤呢，讲究一个过程。如果说我们老百姓在家里面，我们的原则就是从上到下，从干净到脏的环境去清，把那个淤泥啊、污渍这些清理出来。
1: 此外，家中被洪水完全浸泡过的棉质大件物品，比如沙发、地毯，还有被水泡发变形的木质家具，这类物品不能清洗复用。还有泡水食品、开封及未开封瓶装饮水饮料均需全部丢弃。同时，洪涝期间因断电发霉变质的食材、泡水的玉米等本地粮食作物也需及时清理，防止霉菌、细菌持续滋生，危害健康。此外，饮食饮水安全是灾后防疫的重中之重，直接关系群众身体健康。短期内，居民需避免食用生食，所有食材必须彻底煮熟后方可食用。
4: 8号下午2点多，广西防城港市环岛西路加油站往白龙方向200米处路段被水流冲断，形成了大面积深水区域。一名驾驶员按照导航驶入了积水深处，车辆很快就被洪水淹没。危急之下，驾驶员从天窗爬到了车顶避险，并立即报警求助。
5: 接到报警后，防城港市消防救援支队北部湾大道特勤站迅速赶赴现场，结合现场水情与地形条件，救援人员采用火耳救援战术实施营救。一名经验丰富的消防救援人员穿戴全套湿式水域救援服、救生衣及防护头盔，身上固定安全导向绳，在岸边队员的绳索协同保护下，稳步涉水向被困车辆靠近。抵达被困车辆后，救援人员先稳定被困男子情绪，为他穿戴齐全救生防护装备，做好安全保障后，救援人员贴身护送，沿着预定路线慢慢涉水撤离，最终将男子安全转移至岸边。消防救援部门再次提醒，汛期强降雨天气多变，低洼路段、临边路段极易出现积水、路基冲毁等情况，驾车出行要及时查看气象预警与实时路况，尽量避开涉水风险路段。行驶途中遇不明积水区域，务必停车观察，切勿盲目涉水通行。
4: 7月4日以来，广西中东部和南部持续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广西未来的天气形势将如何发展呢？雨势还会很强吗？我们来听气象专家的分析。
6: 由于台风巴威将大量的季风水汽吸走，所以广西这里呢，未来几天的降雨都会比较弱，但是这里都会受到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导致高温温热天气会不断的发展。那最高气温呢，会维持在33度左右，看似不高，但是体感温度高，可能会达到40度上下，局地45度以上。那么预计下周又会有季风槽的影响，那在广西的南部降雨又会多起来，不过整体来看的话，雨量的量级不是特别大，以中雨为主。但是呢，会有短时强降雨，降雨会比较的急促，所以呢，后期仍然需要防范降雨叠加，可能诱发的一些次生灾害。
4: 8号晚上11点45分，位于广东肇庆的西江封开江口站出现19.96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2.16米，这也代表着2026年西江第二号洪水洪峰入境广东。连日来，当地采取了多种措施，联合调度水利工程拦洪削峰，将西江封开段洪峰变成了可控的超警洪水。

0: 此前水文部门预计此次洪峰水位可能达到23.2米，这个水位的洪水将会出现漫堤等险情，严重影响百姓生活。当地迅速采取了相关措施，联合调度水利工程拦洪削峰，洪峰到来时水位明显下降。
1: 水利厅全力以赴做好需将洪水防御工作，科协做好水工程联合调度，为西江下泄创造这个有利条件。
0: 目前西江洪水正入境广东，水位回落需要较长过程。水文部门提醒沿江各地要做好堤围、水闸等工程调度管理，做好相关防汛工作。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3: 法国新一轮热浪影响范围继续扩大，72个省份面临高温橙色警报。本月以来，山火过火面积已达7800公顷。法国队击败摩洛哥队，率先晋级世界杯四强。古巴佩传射建功，个人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20大关，保持场均一球惊人效率。
2: 法国新一轮热浪影响范围8号继续扩大，72个省份面临着高温橙色警报。与此同时，山火的影响区域也在扩大。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经达到了7800公顷。
4: 法国气象部门8号表示，法国本土绝大部分省份面临高温橙色或黄色警报。法国南部和西南部多个地方8号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气象学家警告，本轮热浪可能严重而持久，很可能持续到下周末。法国媒体8号报道，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7800公顷，而去年7月整月的山火过火面积为4400公顷。
5: En fait, on savait plus trop. Et ce qu'on a fait du coup, c'est qu'on a traversé la fumée et les flammes. Donc on a traversé, on était au niveau de Vincennes. Il y avait donc à droite, à gauche, tout était en train de brûler. Les maisons, elles étaient en train de brûler. Il y avait de la fumée partout, tellement noir qu'en fait, moi, j'arrivais quasiment plus à avancer.
4: 目前，法国南部的森林火险等级仍然很高。由于高温天气和阵风仍在持续，给灭火工作带来困难。此外，受高温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8号再度取消一些客运列车运营，包括部分高速列车和部分城际列车。据法国媒体报道，持续高温将影响铁路供电网，并可能导致正在运行的列车发生多种故障。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9号发布报告说，刚刚过去的6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平均气温达20.74摄氏度，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值高3.05摄氏度。6月热浪导致多个欧洲国家刷新高温记录，并造成与高温相关的人员死亡。
3: 在法国西南部城市波尔多，气温已经飙升至40摄氏度。但是为了养家糊口，自行车快递员必须继续蹬着自行车完成一单又一单的配送任务。
6: 在波尔多广场一棵树的荫蔽下，快递员们正在这里等待订单。虽然室外气温已经逼近40摄氏度，但他们为了生计只能继续骑着自行车反复奔波。根据有关机构统计，法国约有13万这样的快递员，仅波尔多市就有8000到1万人。他们中大多是外来移民，其中很多人还属于没有居留证件的黑工。最近几天，法国遭遇极端高温天气，为了生计，这些快递员虽然依旧选择出来，但每单也必须在挣钱和身体健康之间反复权衡。除了广场的树荫下，快递员们也会来到骑手之家休息。这是专为快递员提供的休息空间，有通风设备、扶手椅、厨房、厕所，还有一个自行车维修工房。快递员可以一边维修自行车，一边吹吹风扇，暂时缓解热浪带来的不适。
7: Oui, oui. En fait, on souffre, mais on n'a pas le choix, quoi, parce que vu que déjà, la livraison, il n'y a pas de temps, il n'y a pas de canicule, il n'y a pas de fraîcheur. En fait, nous sommes déjà adaptés. Quelle que soit la souffrance que nous subissons dans la livraison, on n'a pas le choix, nous sommes obligés de le faire.
2: 八号，西班牙旅游名城巴塞罗那的最高气温飙升到了40.5摄氏度，成为了112年气象记录当中最滚烫的一天。
6: 根据当地气象机构公布的数据，位于巴塞罗那市西部的观测站当天录得40.5摄氏度的最高温，打破了2024年7月30号创下的40摄氏度记录。紧邻地中海的埃尔普拉特。

0: 各机场观测站也测得37.7摄氏度的气温，刷新了1924年以来的最高值。通常，地中海的调节作用会使这座西班牙第二大城市免受极端酷热的侵袭，但这次清凉的海风也无能为力。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言人确认，巴塞罗那经历了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天。此前，西班牙已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六月下旬，日均气温达到1950年以来最高水平，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超1000人。此轮热浪中，该国一些地区气温甚至超过44摄氏度，北部部分地区已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1: 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西班牙极端高温愈发频繁猛烈。为了保障劳动者的安全，当地推出了一系列人性化的防暑举措。
0: 清晨，54岁的城市绿化工人安东尼奥·雷纳在巴塞罗那的公共花园里忙碌着，手腕上多了一个新装备，一个能监测体温的智能手环。如果体温升至危险水平，它会亮起红灯并发出警报。今年，巴塞罗那市政府向户外工作人员发放了1400只这样的手环。
2: que no pueden controlar el, la climatización, digamos, las personas que trabajan afuera y con actividad física. De esta manera son las que les puede subir más la temperatura corporal y ponerse en riesgo de tener un golpe de calor. Por eso hacemos el control este.
0: 法新社报道称，2022年马德里一名环卫工人因中暑离世，推动西班牙完善高温劳动保障法规。新规要求，高温橙色红色预警期间，企业必须调整工作时间，禁止高温时段户外作业。此外，西班牙还推出极端天气带薪休假制度。目前，环卫建筑行业落实较好，但部分行业仍存在执行漏洞。
1: 七月以来，意大利斯特隆伯利火山持续活跃，夜间喷发的景象十分壮观，吸引了大批游客登岛观赏，火山旅游热度不减。
0: 意大利斯特隆伯利火山喷出浓烟和岩浆，这座位于蒂勒尼安海的活火山以持续温和的斯特隆伯利式喷发闻名于世，被誉为地中海的灯塔。监测显示，7月7号以来，火山活动一度增强，随后当地民防部门将警戒级别从黄色下调至绿色，确认情况安全。尽管火山活跃，岛上的旅游业并未中断。作为阿里奥群岛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斯特隆伯利火山活跃期反而吸引更多游客慕名而来。当地旅游部门数据显示，火山活跃期到访游客数量较平日增长明显，夜间乘船观赏火焰喷泉等项目预订量大幅攀升。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与火山学研究所同步发布通报称，西西里岛埃特纳火山近期也处于持续活跃状态，火山活动保持稳定监控。
3: 当地时间的7月7号到8号，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遭遇到强降雨引发的严重洪灾，多个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0: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遭遇严重洪灾，洪水、泥石流和山体滑坡已导致60个居民点交通中断。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通报，62个居民点约3.6万人电力供应中断。截至9号，卡伊塔格区马贾利斯村13栋房屋居民被紧急疏散，格尔格比区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约100名居民被迫转移。在恰罗金区，泥石流造成主要道路和绕行路线被毁，30个居民点交通中断。搜救和道路抢修工作仍在持续，不排除灾情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此外，俄罗斯政府已额外拨款44亿卢布用于受灾地区灾后重建。
3: 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的报告确诊病例已经达到了1759例，其中死亡600例，累计治愈了258例。
0: 报告说，截至目前，疫情主要波及伊图里省、北基五省和南基五省3个省份。这3个省相关医疗机构的收治床位已接近饱和，其中北基五省收治机构承压明显，床位占用率已超100%。报告还说，乔波省首府。

0: 伊桑加尼报告两例埃博拉病毒聚合酶链式反应检测呈阳性病例，其中一例与伊图里省有关，另一例目前尚未发现与基桑加尼以外地区存在流行病学关联。报告称，相关复核检测和进一步流行病学调查正在进行，这两例病例尚未计入全国累计病例数。乔波省与伊图里省、北基伍省相邻，基桑加尼则是刚果金东北部重要的商贸城市和交通枢纽。
1: 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在波士顿展开了较量，凭借着姆巴佩在下半场的一射一传，法国队是以2-0击败了摩洛哥队，率先晋级四强。
0: 这是两队连续两届世界杯在淘汰赛上相遇，法国队在上届半决赛中就以2-0获胜。本届赛事，摩洛哥队的防守反击战术愈发出色，他们小组赛战平巴西队，淘汰赛先后击败荷兰队和加拿大队，成为首支连续两届晋级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法国队上半场呈围攻态势，但屡屡与进球失之交臂。一边再战，法国队攻势越来越猛。第60分钟，姆巴佩在大禁区线附近得球，一脚兜射直挂远角破门。6分钟后，他送出妙传，登贝莱单刀直入推射破门，打进个人本届赛事第5球。
2: 2-0了，奥斯曼登贝莱。
0: 这是法国队连续第三届世界杯闯进四强，此前两届他们均打进决赛，分别获得冠军和亚军。凭借一射一传，姆巴佩成为首位两届世界杯进球数都达到8个的球员，在本届赛事射手榜上追平梅西，他的个人世界杯总进球数也达到20大关，只差梅西一球排名历史第二，继续保持场均一球的惊人效率。此外，他还创造了一项纪录，以27岁201天的年龄成为史上出战20场世界杯的最年轻球员。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时间来到了8:56，
3: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4: 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上海部分景区景点等公布了临时闭园通告，部分活动也发布了延期通知。其中，世界树之境每周植物大展部分活动调整了时间，原定于明天启幕的半马苏河文化旅游节延期举办。第4届闪亮上海静安国际光影展常态化周周延取消，不再延期。此外，金山城市沙滩景区、金山滨海大草原、金山体育馆将临时闭园闭馆。受台风巴威外围偏东气流影响，从今天起，上海多阵雨天气，风力开始增大。气象部门预计，巴威对上海的影响风大于雨。未来3天，受其外围云系影响，上海大部阵风8到9级，100米以上高层建筑、沿江沿海地区和洋山港区阵风9到11级。期间，上海有阵性降雨天气，局部有大到暴雨，最大小时雨强20到40毫米。受台风巴威本体影响，今天起，台湾岛、华东等地先后有强风雨。同时，受巴威远距离输送水汽影响，今起3天，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来看，巴威具有强度，维持时间长，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强风雨影响范围广等特点，提醒公众提前准备应急物资，加固门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公布，提出7大主要目标。就业方面，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该机构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个百分点至4.6%，指出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得益于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相关出口增加。新加坡主权投资基金淡马锡发布年度报告表示，今后5年对 AI 领域的投资占比将从目前的6%提升至15%，其余85%的投资组合也将关注 AI 应用以提升竞争力。在截至今年3月31号的财年，淡马锡按市值计算的投资组合净值达5180亿新加坡元，约合2.72万亿元人民币，连续2年创新高，

0: 上海多云，局部短时阵雨，27到34度。上海崇明小雨转阴，26到33度。北京中雨转大雨，24到31度。广州多云，26到35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7到35度。天津中雨，24到33度。南京晴转多云，25到35度。苏州晴转阴，26到33度。重庆晴，29到38度。香港多云转晴，27到34度。上海多云局部短时阵雨，27到34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警告，系统检测到高危改变历史行为，
3: 竟然回到了100年前曾祖父生活的时代。
4: 军阀混战，政府无能，列强虎视眈眈，我们怎么好好读书啊？
5: 共产党是贼，
4: 国贼，还我清党！
5: 还我清党！
6: 你被南阳公爵开除了。
7: 举动激烈，志不在学，
8: 一家之罪，何患无辞？
2: 情感过载将导致实验人员不可逆神经损伤。
6: 可如果我告，
9: 这次过去就会必死无疑了。
6: 金们，
8: 你们这天黑沉沉的，我想让天亮早一些到来。
10: 我侯浩磊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誓死立正，
11: 咱们得拉倒。
12: 谁敢不同意？
6: 又直接又有劲儿，
13: 我来带你宣誓，
6: 把这个世界闹醒、喊醒，
4: 打倒一切反动派，革命事业必胜。
8: 总得有人要燃烧自己来照亮别人吧。

后也要写作业，对不对？是不是呀？哦，哭了哭了，不哭不哭。月月，你继续写着啊，我去给弟弟泡点奶粉。嗯，走，喝奶奶去喽。

0: 喂，
1: 月月，是我。
0: 月月啊，
1: 我爸把我妈骂跑了。
2: 那钱付回去了。
3: 哎，好的，好，好，好，好，谢谢。
4: 干煎包子一个小卤粥。
3: 好的，包了6块，肉1.5块，鸡块5块。

0: 嫂子这回肯定是有目的的离家出走，四处找意义不大。你得想想他联系那些朋友同学还有以前同事。
1: 都这时候了别要面子。
2: 不是面子，你想过他这几年就是一直在家是带孩子，每天就逛个超市，去小公园，做做美容。有啥地方可去？
0: 不是还有同学给他介绍工作吗？
2: 女的，我联系方式。哪家电话不敢打？要不然我晚上开车去。
0: 不中。
2: 啊，
0: 嫂子要没回娘家，你就回去一趟，事儿不就闹大了吗？你还有那边亲戚联系方式呢，打电话问问。
2: 年不接打啥电话？
0: 谁跟你咋说的？
2: 没敢跟他说。你就说事情复杂。
0: 那找吧。啊？
2: 找着了。
3: 嫂子，你在哪儿啊？孩子找妈妈呢。哥他们找你找疯了，你快回家吧，嫂子。

是啊。

0: 你为什么骂我姐啊？我想用钱，然后没解释清楚，俩人就争执起来。
1: 不是你那是争嘛？那我姐脾气那么好，但是你要不骂她，能离家出走吗？
0: 哎，
1: 她
0: 可是什么事儿都围着你啊！你为什么要骂她？
2: 你现在跟她喊也没用，得先把人找回来。
0: 行，我姐最好没什么事儿，要不然这事我跟你没完。申磊，要不你问一下你老家那边。哎，好的妈，哎，我们好着呢，啊，那我们周末跟你一起视频，好吧？行，那我先挂了啊，嗯，拜拜。喂喂，刚子。 啊，那个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啊？你现在去村口帮我守着一下呗。你要看到我姐，你就给她先拦下来，别让她回家，让她给我打个电话，好吧？哎，具体你别问了啊，你就快去吧啊。那行，好嘞，拜拜。
3: 我给我同学打了个电话，让他去村口守着。要是看到我姐的话，先把人拦下来。
0: 让你费心了啊！你还好意思说？
4: 哥现在脑子肯定也是糊的，大家都不容易。
0: 少说两句。他不容易，我姐容易啊！哎，我姐这些年为了这个家，工作不要了啊，朋友也不联系了，一门心思全在他跟孩子身上。结果呢？
4: 换回来什么呀？换回来一顿骂。
5: 他不也就是一时之间着急生气了，没忍住吗？
4: 你别替他找借口了，他要不乱花钱的话，能有这些破事儿吗？
0: 哎，不不不，小磊，这个事儿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是生意上的事儿。然后我也是被别人给坑了，天天就催债，弄得我现在就焦头烂额的。我昨天晚上就没敢跟你姐说，我不敢说这个事儿，就哎呀，反正最最最就这么弄，俩人就呛呛起来了。我的错啊，对不起，姐不错，对不起啊，我错。7010，欠我血汗钱不还，先李南荣还钱。
5: 7010，欠血汗钱自己开豪车，啊，住洋房，欠血汗钱不还。
4: 纳伟还钱，
5: 在家看好孩子，关好门啊！
4: 小心点啊！纳伟欠债不还。7010，纳伟欠债还钱啊！7010，纳伟自己开豪车住洋房，欠钱不还，还有天理吗？还有公道吗？还钱！什么小心都听一下，7010，纳伟。
5: 这发生造成的理由，这个一点都不对。没有法律一定一旦进行，纳伟欠债还钱，还钱还要动手打人啊！
4: 别别，还钱！
5: 你把电话关了。
4: 你谁呀？
5: 你关了！我跟你说，我们报警一点好处都没有。
4: 纳伟欠债，
5: 你谁呀？
4: 我是他弟。
5: 你能替他还钱吗？
4: 是这样。
5: 这钱不应该他拿，你明白吗？
4: 纳伟欠债还钱，不还钱还要动手打人，他没看见？动手打人，
5: 干嘛？干嘛？不是你先把东西关了，咱们好好说。
4: 我不管你，你别过来，你别过来，你干嘛？咱不那个，
5: 你跟我干嘛？你有病吗？我干什么？你
4: 起来，你哎，
5: 别提了，欠钱不还，动手打人，干什么？动手了，打人了。
6: 欠给你。
1: 东西出来
2: 啊！没事没事，我收没事。

0: 怎么还没消息啊？别是出什么意外了吧？
1: 到明天早上就24小时了，到时候咱就报警。
2: 有消息了吗？
0: 啊？说什么了？
2: 都给我一位置，我一万。哎，帮我看看孩子啊，
0: 锁门啊。
3: 先吃。

0: 啊，6103是吧？
1: 对，6103。
0: 哎，你好，我们以前六幺零三怎么着？哎，好，谢谢。

0: 说吧，你是在外头赌了，还是在外头养人了？
1: 我这事儿是对不起你，但我没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
0: 咱俩夫妻一场，我听一句老实话不过分吧？把话说清楚了，咱俩桥归桥，路归路，我不挡你的道。
1: 你别这么说，我知道你在气头上。我被王睿智给坑了。

0: 小月阿姨，我妈是不是要和我爸离婚了？
1: 瞎想什么呢？
0: 哎，你不懂啊！我爸这次惹这么大一个祸，我妈肯定要跟他离婚
1: 了。月，你爸已经去找你妈道歉了，而且大人跟小孩一样都会犯错的，只要你认认真真道歉，都会有机会被原谅。
0: 反正他们俩要是离婚，我肯定得跟着妈妈。
2: 喝一口。嗯，起来。没动静了。我哥吧，不应该，确实不应该。那什么事儿都能商量嘛，那他要早说这事儿，就不能闹这么大。
3: 这一下子没了80万，那真是伤筋动骨了。而且还没工作啊。

我不敢说了，我主要这次惹的事儿大了，然后他们今天就找到家里去了，到楼底下在那喊，我就想这不能让他一家人在那个小区里丢人现眼，就赶紧就一了百了吧，我就把钱就给他们了，我说我都对不起啊，真对不起。 我特别恨自己，真的，我特别恨自己，就是为什么？我就当时我办这个事儿，我应该去查一下，这公司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什么都没想，我就觉得没什么问题，我就觉得傻吗？我他妈笨蛋，我查一下不就完了吗？我现在最难过就是咱们辛苦这么多年，就攒的这么点，现在什么都没了。

0: 我说的那些都是这种气话，你别往心里去嘛。原谅我，真的，你原谅我，我就是想对你好，我诚心诚意想对你好，我想对这个家好，我把这些钱全给你挣出来，你再信我，好不好？
1: 睡着了。哎，我们家这点事儿给大家折腾都够呛了。你们也怎么好好吃东西，我给你们做点吃的吧。
2: 别，嫂子，我们先回去了，你们赶紧休息吧。
0: 行，啊，明天还得忙呢，那今天不留你们了，改天吧。啊，好，谢谢小薇啊。
3: 走了啊。
2: 怎么了姐？
3: 之前答应你的那个墓地的钱，
2: 姐，这个事儿你就别管了。你们家现在这些情况，肯定也着急用钱。我想想别的办法。放心吧，我肯定能有办法啊。
3: 对不住，就答应你了。
2: 你干嘛呀？说这话干嘛呀？
3: 主要是你回去好好跟美兰姐释一下，让她有什么误会。
2: 我知道。
3: 你跟姐夫有什么话，你们要好好说啊！我先走了，拜拜。路上慢点啊！妈妈不生气了，今天我可乖了。嗯，就是很乖很乖，妈妈最乖的女儿，是不是？
4: 妈妈，你以后别再做这种傻事儿了。
3: 小大人。

0: 好的，妈妈以后不做这样的傻事了。
1: 但爸爸以后也注意自己的言行，不乱骂人了。
2: 大人吵架受苦的可是我们小孩子，你吵架的时候要考虑过我和弟弟的感受。
0: 对不起啊，妈妈当时真的没有考虑到你跟弟弟的感受，对不起，我再也不会这样了。
1: 爸也向你还有妈妈弟弟道歉，对不起，请你们以后看我的实际行动吧。
2: 你坐这，你在妈妈旁边就坐。你坐这。你们大人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跟小孩一样都会犯错，小孩嘛要求别太高了，勉强原谅你们。我送你们四个大字，三思而行。咱们家以后立条规矩，不管发生什么，不管是谁，都不允许不打招呼就走人，同意不？
0: 同意。
3: 你哥这一家子人真是不错。
4: 错。这一家人就是在内讧，早说清楚不好吗？整的这一地鸡毛鸡飞狗跳的。我哥这人真是。
3: 你哥怎么了？那你怎么不说你哥仗义豪爽还幽默呢？我们部门的人天天有事没事就想让那总请个下午茶，人每次都请，大家都可喜欢他了。
4: 你们是喜欢他呀，还是喜欢他请客啊？
3: 那不都一样吗？
4: 所以说你看，你们就是主次不分，请不请下午茶重要吗？能让手下有一个好的前途，这才是一个好领导。就我哥这拉拢人心这手段，肤浅。
3: 你拉倒吧你，你哥人缘比你好到哪儿去都不知道。
4: 人缘好有用吗？咱说就今天这事儿，人缘好能解决问题吗？能力才是第一位的。我哥这么大岁数，就是什么事儿能做，什么事儿不能做，心里一点数没有。
3: 那你现在在这马后炮有什么用呢？啊，因为一件事就把你哥全盘否定了。
4: 我不是马后炮，我哥这人死要面子。我别的不说啊，他们家存款100多万，外面还欠着房贷，就敢花50万买台车。那汽车都是消耗品，买个代步的就得了。那这回好在是把工作保住了，保不住了呢，这一家老小是不是得喝西北风去？这俩人就一份收入就敢生俩孩子，你说哪来的底气？
3: 那照你这么说，没钱还不能生孩子啊？啊？
4: 我，
3: 不是你天天这么贩卖焦虑，你累不累啊？
4: 我不是说没钱不能生孩子，那钱你都得计划着花，挣多少，怎么花，花在哪儿了？养一个孩子的基本开销是多少？你得有数才能生吧？你生完了你养不起，那不是不负责任吗？
3: 人人都有自己的活法，那没准在人富翁眼里，你连个繁殖资格都没有。你天天计划这计划那，累不累？
4: 行了，不说他们啊，你饿不？咱吃点宵夜去。
3: 我饿，回家。我说回家，你去哪儿？
4: 这就是回家呀。
5: 撞车了！
3: 真烦你！
4: 别整啊！

0: 因为我真对不起我，我知道我错了，我真的以后什么事儿我都跟你说实话，我跟你商量。然后我跟他粗算了一下，这个钱就不说了，然后家里不是还有点底吗？我就是不会再动这些钱了，加上我的工资，咱们原有的这个生活质量不会有什么变化的。
1: 保时捷公积金每个月房。

0: 概是4600，张姐那儿8000，然后我的社保公积金是2700，轩轩的辅食、奶粉、纸尿裤最低也要1200，月月学费课外班2000，你的汽车油费、保养费2500，我还没有算保险。然后一家四口吃喝拉撒，然后水电煤气物业费，你的工作应酬，还有一些不可预测的预留费用，最低要10000，所以每个月是31000左右。我本来想看看怎么能够开源节流，这些哪个能节流？其实之前就靠你一个人的工资就不是太够了，已经用家里存款在补贴了，但是现在存款少了这么多，贴不了几年了。
1: 还好咱们还有齐全在手里，
0: 看得见摸得着的钱都出了问题，何况看不见摸不着的呢？我必须得出去工作了，而且没有什么可挑三拣四的。

0: 啥意思啊这？
1: 进屋。这以后就是咱俩的间了。啊？160平，我买的。
0: 你中彩票了？
1: 什么中彩票啊？之前把那套小两居给卖了，然后又带了点，买了这个。
0: 不是你那好好的房子，你卖它干嘛呀？那交通也方便，现在还背贷，压力多大呀？
1: 那我有这套房子之后，不就更有动力了吗？
0: 我看没这套房子，你动力也挺大的。
1: 那你说现在不干活，咱以后想干还干不了了呢，对吧？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屋啊，这个房间以后装修肯定不整这样，因为我刚一进来我就觉得他们这装修太俗气。首先这个全打掉，这框上包括这玻璃什么的，然后在这儿砌一个小矮台，我们在这儿可以喝点茶呀，晒晒太阳什么的。这屋是我们的主卧，这屋是衣帽间，然后以后给你那汉服打个柜子，专门放你汉服，从这儿开个门，你从主卧能直接走到这屋来。然后这两个啊，次卧，浩宇、星辰的。
0: 谁？
1: 什么谁？名我都起好了，那浩宇，那星辰，你老娃呀！
0: 谁要给你生娃？你刚不还说你哥他们家鸡飞狗跳的吗？我跟你说，我就一俗人，我比他们还可怕。哎呀，
1: 虽然也说不上他们家哪儿好，但我现在就觉得他们家那样挺好的。
0: 这倒是句实话。
1: 怎么样，观测一下咱们这个小屋。

0: 哥，
1: 哎，走。哎，
0: 今天这个状态看着不错，
1: 是吧？
2: 解决了，真的？怎么解决的？
1: 还能怎么解决？花钱呗。
0: 那你们家沈林能饶得了你？
1: 哎，他嘟嘟囔囔的，那毕竟财政大权在谁手里，心里没点数。
0: 真病的，昨天一天没来，怕是把家里的键盘都跪碎了吧？
1: 我还觉得你说的对，80万就80万呗，消灾。两年这钱就挣出来了，我想这钱反正放在。

0: 银行里我也不动了，就当没有嘛。老少平安，工作稳定，我还求什么呢？
1: 结婚真可怕，还是单身好。
0: 单一辈子。

0: 你在这边，你挡着我，我怎么看？您这左边，哎，老大，
1: 找到情况，
0: 有一不错吧？啊，哦，哇，挺有氛围感这个。
2: 老大，
0: 左边再往下一攻，
2: 哎，更好了。
0: 哎，老大，
2: 哎，
0: 正好，
2: 江山你也在，一会儿你们部门派人到行政领东去啊。
0: 领什么？
2: 我盯着一批易拉宝，你们每个部门必须放一个，
0: 必须好。
2: 嗯。
3: 小月，去领一下立法吧。
0: 坐着，别走门，还是有点高。再往下一节，对，放下一点点。好，非常好。
3: 我宣布，人力部副总秦峰，升为集团总经理，即刻生效。
0: 秦总，说两句吧。谢谢林总啊，那我就借这个机会呢，跟大家讲两句话。我觉得，既然我们人在公司了，就应该充分利用在公司的每一分每一秒。我算了一下啊，我们有些人，刨去上厕所啊、洗杯子、冲咖啡、收快递啊、网购、聊闲篇、吃午饭的时间之外。 我们能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用在工作上就非常不错，甚至有的人借口说是拜访客户啊、谈合作，下午4点钟就走了，回头呢让部门头签一个外出单就糊弄过去了，这于摸的很爽吗？良心不会痛吗？还有的人说，哎呀，我们每天上班是很累的，坐办公室你们怎么累了？ 你们去公司的啊，生产线、仓储还有物流部门，你们去看一看，没日没夜的连轴干有多少？不比你们累吗？不要笑，说的就是你们的问题。公司啊，不是养老窝，这样做是不行的。所以呢，我跟林总呢也商量了一下，我们接下来要进行一轮改革，要实施一些新的规章制度啊。 也希望在座的各位呢，要带好头，给员工呢起到表率作用。我们要重拾创业初心，整肃公司的不良风气，砥砺前行的。

0: 海丽，忙吗？
1: 在上班呢。
0: 怎么了，林姐？中午有空吗？吃个便饭，叙叙旧。

0: 哎，喂，海丽。啊，哎呀，太好了！啊，来得及，来得及。好的，好的，一会儿见。哎，对对对，好。
1: 开会的时候，秦风说那话听见了吗？那是人话吗？真把咱们当要饭的了？是，咱们是打工的，可没咱们这些打工的，那公司早完了。
2: 人在屋檐下，你忍忍吧。
1: 我就是看见怂人，我搂不住火。要不是看老王的面子，我早掀桌子了。真以为离了这座庙，我还没地烧香了。
2: 不，来来来，凉凉一下。我来一个肥肠拌面，知道吗？
1: 我就还来那个油泼刀削。
0: 嗯，
2: 凉水一会儿算啊。他就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你配合他演一演。
1: 他在三把火，别说了咱们啊，咱们是跟老王一起打。

0: 听上来的是元老，是核心。他秦风算干妈弟呀、啊，不就仗着秦玲玲是他妹妹吗？全公司谁不知道？业务方面他狗屁都不懂。就这，昨天还找我聊呢，说我 OKR 不合格啊！我就不信这孙子知道什么叫 OKR。
1: 跟我聊也是这一出 ，OKR，OKR， 他是有什么 OKR？
0: 是吧？那他就是心理战术，想吓唬吓唬你。
1: 就是吓唬吓唬，还真能把老人开了，开了公司别干了。你先，
2: 你的小
1: 子，你现在没事儿，毕竟这个销售部是核心竞争力量，不能把你怎么样，
0: 是不是？
3: Wow.

0: 再加点粥吧。
1: 对，不用，
0: 他们家粥特别好喝。
1: 还有还有这个
0: 啊。海丽，反正特别谢谢你啊，中午这个时间这么紧张你还出来跟我吃这顿饭。
1: 明姐，咱们都是自己人，你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0: 你要是还需要人的话，能不能考虑一下我？我现在真的非常需要这份工作。简历投出去一大堆，人家一看到我这个年纪根本就没有人搭理我。但之前你这边给我打了电话让我来面试，我想了想，可能也是因为咱们以前认识，你多少呢还是知道我还是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和经验的。但别人吧都不愿意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证明一下我还可以。说实话，可能我看起来过得还不错，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心里很慌。一个呢，是因为时间久了待在家里，你老觉得家里人可能都有点觉得你是个闲人。再一个呢，我两个孩子越长越大，开销真的也是越来越大，只靠我老公一个人的收入没有安全感，所以我真的需要这份工作，而且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很认真的对待的。
1: 姐，我也给你交个底儿。其实上次你来面试的那个职位我们已经招到人了。
0: 对，这么长时间了肯定找到人了，
1: 但是我刚刚把他给辞了。
0: 什么？
1: 我刚把那小孩给辞了。现在的小孩呢眼高手低，天天在背后抱怨，嫌我们公司小，未来没什么发展，还说要去学什么培训班啊，要当带货主播。哎，我真服了，你是没见过那小孩啊，他连话都说不清楚，他还想当带货主播，他以为那货那么好带啊。现在网上都把这些小孩教坏了，就觉得人人都应该年薪百万，那钱哪那么好赚呢？其实这个岗位呢我们招了挺多人嘛，但基本上没有一个能干长的，所以我一直都想招一个知根知底的人。要是不嫌弃我们公司小，下周就来入职，行吗？
0: 行，谢谢谢谢谢谢啊！
1: 我刚才逗你，你没生气啊？
0: 但是不会给你添麻烦吧？就是万一老板觉得……
1: 当然不会啦，我给人力自己招人，他还能管得着我？我现在还挺厉害的。
0: 哎呦，那我大概试用期是多久啊？
1: 一个月。
0: 一个月就可以？
1: 我要是能说得算，我现在就跟你转正，不过也没关系。

0: 其实这个岗位上我们招了好多人，来来回回的呢跟走马灯似的，老板也烦了，所以我跟他说他一定能同意，信我。
1: 谢谢你啊。
0: 哎呀，你客气什么呀姐，你不嫌我们公司少就行。
1: 哎呦，你说的我哪有那个资格呀，你快尝尝这粥真的好喝。
0: 我是不是有点坏呀、
1: 你跟以前一样，你也没什么变化。好喝吧。
0: 离公司这么近我还第一次来呢。

0: 这城门都封闭了，你拿什么传递信息引朔漠人攻打南门呢？
1: 有人携城防图投城，他们会不会信？
2: 我去，将军，我特来先望城布防图。南城守卫最少，我们若从南门进攻，可迅速拿下望城。
1: 调虎离山，你们是想引我们去南门呢？啊！
2: 诡计多端，张杀！

0: 把条放到我办公室去。
1: 好的，秦总。
2: 哦，吃了吃了，你我回头给你打啊，等会儿。
0: 干嘛呀？这么看着我？有需要的我可以送给你一个。拆开吧。
1: 好。我每天都睡在这儿了，希望大家自觉一点。
0: 拆开。
3: 太夸张了，这是要干嘛呀？
4: 小声。

0: 怎么有事啊？
1: 是，那走，来，这个。
0: 嗯，很好啊。
1: 行军床都搬来了，你戏也太足了吧？
0: 别说话，少一秒。
1: 这都下班了，在这耗着干什么呢？
0: 我可以耗着吗？他们不走，谁也不能走。
1: 我来时，军人不是那么说的。他叫我受不了了。
0: 换人了吧，卷人也在加班。嗯，可以，嗯，明白吗？
1: 好嘞。
2: 来，哎，我这头要朝这个朝这边，明白明白。

0: 现在这公司到底什么情况啊？你天天加班加到这么晚，以前也不这样啊。
1: 前年那样搞，公司制度改革，接下来可能有一点苦日子要过，熬一熬。
0: 我还指着你能多点时间照顾照顾家呢。
1: 嗯。
0: 嗯。我想好了，我要到胡海林那儿去上班。
1: 不是谁的公司接推了吗？
0: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再说，我算了个账啊。虽然他给我的是税后6000，但是公司帮我交五险一金，公司交这个基数会大一些，那相当于就多出来3000多。其实我挣的就是9000多，这么想想呢，也还行。
1: 那你要上班，阿姨就得住家，咋睡啊？还得涨工资啊？
0: 张姐，咱们家用不起了。
1: 自全自己照顾自己啊。
0: 所以我说，跟你商量一下，我想把妈请过来。
1: 不合适，不合适。你这怎么样？把你爸扔在老家，这大鹏他一个人也瞒不过来。
0: 你妈，我婆婆。哎呦，你看我就知道你会这个反应。当时带月月的时候，我是跟妈有一点点摩擦，
1: 一点点摩擦。我这辈子都不想回忆那些场面。
0: 那我当时不是年轻吗？刚生完孩子，脾气也不好，再加上又较真儿，对吧？很多事儿就是钻牛角尖儿，反正都是我的错。我自己其实后来有反思过。老人家来帮我们，对吧？本来就是分担我们的压力，跟老人生活在一起，我们要去适应他，因为他几十年的习惯了，对吧？不能去改变他。而且很多时候有一些问题，你换一个方式跟他说，他就舒服很多，他不至于这么抗拒。这些我都有想过。总之是我的问题，我改。这么说吧，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想着让我妈过来。月月就是奶奶带的，
1: 嗯，
0: 那你说姥姥出点力，对吧，也公平。但是我想来想去，你说我妈要来把我爸一个人留在老家不现实，我爸根本没法照顾他自己，那他跟着我妈一块来，你说咱家也实在也没法住。再说了，我爸我妈几乎在老家就没怎么出过门，也不爱出门，所以他们来了这周边北京很多情况他们都不了解不适应。你说是来帮忙，你到时候他再出点什么差错还不，咱俩还不够分心呢。我真的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奶奶目前是最合适的。但我想好了啊，我不会让妈白干的，绝对不让妈觉得她好像来给我们当免费的保姆。不是不是，这个很重要。我会从我的工资里边每个月拿3000块钱给妈妈包一红包，因为钱也不多，你也不能说是算是工资。我的目的呢，就想让妈心里舒服，她知道我们尊重她。

0: 我们确实需要他的帮助。等以后咱们过了这个坎儿了，挣得多一点了，再把张杰请回来，对吧？让妈就指挥他，他不用费那么大的劲儿。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你考虑的挺周全的。再想想吧。
0: 哎呀，你别想了，现在我们需要想的是妈愿不愿意。
2: 对吧？哎呀，咱们还是再来视频，你帮我替两把啊。
3: 妈。
4: 妈。
2: 哎。
4: 哎，妈怎么样？我这小西天想你了。跟奶奶打招呼，想跟你视频。认识，那怎么会认识？那这前两天还念叨呢。
2: 你别哄我，他这么小的孩子还能天天念叨啥？
4: 是想的。来，你跟奶奶打个招呼。哎呦，
3: 你奶奶打招呼。
4: 放边上啊。
3: 奶奶是学生啊。
2: 对，小奶奶。
4: 行行了，妈，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啊，那个琳琳找着工作了，马上要去上班了。
2: 啊？怎么突然要出去工作了？
4: 他就是想心疼我呀，给我分担一下啊。
2: 那子轩怎么办呀？
4: 这不家里有阿姨吗？阿姨看着。
2: 阿姨，那可不行，这么小的孩子跟一个外人在家里，这万一要出点什么事儿，我跟你说，你后悔都来不及啊。
4: 那怎么办呢？那我们俩都得工作呀，这都是这样的，就先这样将就一下吧。
2: 哎，不是啊，那么久都没工作，为什么偏要出去工作呀？再说你们之前不是挺好的吗？啊，你主外他主内，要说啊，你就别瞎折腾了。真的想要工作，那也等子轩三岁以后再说吧。
3: 孩子这么小，万一有个头疼脑热的。爹妈不在身边啊，那怎么行呢？
0: 妈，跟您说句老实话吧，我们在这儿跟老家真的是没法比。这孩子，跟奶奶说会儿话，跟奶奶说。
4: 对，跟奶奶说会儿话。
0: 没事没事，你先跟妈聊去。
4: 我先聊一会儿。
0: 一会儿哄她。
4: 好，
0: 那你跟姐姐玩会儿，走。
2: 你看看，孩子这么小，你们都出去工作，怎么能让人放心呀？
4: 这，哎，怎么样？来。
0: 好了。跟姐姐玩呢，
4: 玩的你。
3: 妈，我刚才这个话没说完啊。
0: 其实我们在北京的状况跟老家实在是不太一样，所以说这孩子越来越大，开销也越来越高。老衲一个人挣钱养这么大家的人，他太累了，我也确实是特别心疼，所以我有机会找到一个工作呢，我就想我也出去工作挣点钱，然后替老衲分担一下。
3: 但您刚才说到这孩子吧，
0: 确实也是我们两个人心里的一个障碍吧。现在你就是哪怕张姐再熟，你交给一个外人，你还是很不放心的。
2: 是啊，那当然不放心了。你要让一个外人带，那还不如让我来带呢。
4: 哎，妈，你这个也行啊。
5: 这个我还真是没想到，是要是交给您，确实是这个是比较合适。
2: 那位啊，您合着绕来绕去，是想让妈到你这儿啊，给你看孩子是吧？
4: 不是这个意思，我这也是突然想到这个事儿，觉得我们也为这个事儿发愁来着，就我，要不然考虑，您过来带一下。
2: 哎呦，我年纪大了，我带孩子可不行啊！你看带月月那会儿，没少给你们添乱。
0: 行了，咱俩别演了。妈，其实我们俩就是这个意思。您刚才说那个呀，我先给您道个歉。
3: 志云，您刚才说当年带月月那个事儿，您
0: 千万不要有担心。我认真的反思过了，真的，当时都是我的问题。我那时候年轻，我太较真了。
3: 我们两个人出发点都是好的，生活习惯上有一些不一样，其实可以好好沟通解决的。那我那时候就
0: 不知道怎么那话老横着出来，就说话老惹你不高兴，这肯定是我的问题。我现在不会这样了，我深刻反思过。
4: 妈，那个我那个时候也不对，真的。

0: 我后来也想了，我没有起到一个就是好的协调的这么一个作用，你不往心里去，好不好？
1: 对，妈，啊，主要是我的问题。
0: 哎，你就过来，就当陪孩子住一段时间，享享清福。
2: 什么享清福？是我们俩需要妈的帮助。
0: 对对，需要妈的帮助。
2: 诚实一点。
0: 哎，
3: 行，嗯，再说吧。那个孩子呢？嗯，把手机赶紧拿过去，让我看看我的孙子孙女儿。
0: 啊，对，嗨，他跟月月在一块呢，我过去看一下。
3: 哎，
0: 啊，哎，看看月月，看看萱萱，哎，奶奶来看你们来了。人家月月在里头玩呢，你看，
4: 奶奶，
0: 小奶奶
4: ，Hello， 奶奶，
3: 月月，想奶奶了吧？
5: 想，特别想。
0: 奶奶这两天过来了，啊。
5: 真的假的？
0: 啊！
5: 你看，
0: 表演一个，
5: 来，
0: 来一个。

0: 奶奶，不怪你，怪纳维。没让我早点过来。都怪我，还是不孝。来来来，
1: 接我进屋，进屋，进屋，来看，子璇跟奶奶多好呀。
0: 奶奶来看你，
2: 来来来，
0: 进进进，
2: 来来来了是吗？开心啊，喜欢是吧？妈妈呢？
0: 月月，这个房间有点小，我尽量把一些杂物都给清出去了，留了一些柜子啊什么的，是可以放您的东西的。
2: 哦，不小不小，挺好的。
0: 奶奶，我妈说我上下方便，我灵活，所以以后您睡下铺，我睡上铺，好不好？行，好的，听你的。
2: 那我就帮你拿东西收拾收拾。
0: 今天很懂事啊。
3: 慢点，我鞋穿上。
0: 你看他给你写的。
2: 啊，对呀，对呀。
0: 小心碰头，
2: 真贴心。哎，娜美，你帮月月拿，别累着孩子了啊。
0: 哦，那个行李你别拿进来啊，脏。
3: 好，
0: 别放这屋子。
3: 这个床单是新的，都洗过了。
0: 我知道您喜欢比较清爽的颜色，所以我觉得这个色儿可能您会喜欢。
2: 啊，真好，真好。
0: 然后那个有个小夜灯，平时不用可以拿走，晚上您起夜什么的，摁它就亮了。
2: 嗯，好。
0: 然后枕头我也换了一个，是那个叫什么，人体工学枕，说对颈椎特别好。
2: 哦，是吗？哦，
0: 嗯，看，嗯，哦，
2: 我还没见过这个呢，好软。
0: 您试试，应该挺舒服的。嗯，
2: 跟奶奶在一起开心吧。
0: 这是什么呀？啊。 这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吧。你要不来，我根本没法出去工作。哎呀，有些话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反正我现在一个月挣6000，这里边是3000。
3: 才3000
0: 啊？我跪着呢。啊？
3: 啊？你这，
0: 妈，你等我涨工资，我肯定给您包大红包。妈。
3: 你这，你肯定先拿着呗，我们也没别的意思。琳琳说了，说您大老远过来帮我们看孩子，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就一点小心意啊。
2: 这是谁的孩子啊？这是我的孙子呀。

0: 啊，你们太见外了啊！给钱给我，让我带自己的孙子啊！你们是不是不把我当一家人看？
1: 不是这个意思。
2: 那你看看，
0: 我们大孙子喜欢红包，来，你拿着啊！
3: 嘿，你是给奶奶的，你还真是用的呀，
0: 是吧？啊，拿着啊！心意我领了，你们有难处，我来帮忙是应该的。嗯，妈，行了行了啊！
4: 不说这些了，你把那个玲玲给我买的那两件羊毛衫拿出来，好好放着，
0: 别弄坏了啊！
2: 知道，我一会儿再弄。你看，还得是你挑的东西，妈就喜欢；我挑的，
0: 谁说？<笑>萱萱也跟我啊，住在一起吧，就住这屋。哎呦，
3: 那不用，妈，他就跟我们睡那屋，要不然你晚上休息不好。
0: 那怎么行呢？晚上你们睡不好觉，白天怎么能工作呀？行，就在我这儿啊，我就带着萱萱了。
2: 那还有月月那个上学放学，我都一起管了。
3: 不，妈，这个我们平时都是有安排好的。上学呢，我们是就肯定是送月月。
0: 对对对。
3: 放学的时候，他是那个拼邻居的车回来。
0: 啊，
3: 我跟人家说好了，
0: 拼邻居的车。
3: 啊，
0: 那行吗？
2: 行，那是他同学，他俩玩的还挺好的。
3: 那是要给钱的吧？就对呀，定期给点油费嘛，很节省时间。
1: 要是给钱，还是我来接送。
3: 干什么？你别，你就这来了，你人生地不熟的，你挤公交你怎么接送？我还替你担心，你别，
1: 我来就是带孩子的，听我的。
3: 你别老打乱我生活了，行了，行，就这么定了，你别。
1: 你老掺和什么？看，这是谁写的字？谁写的？给奶奶写的，对不对？
2: 是不是啊？
1: 是这样吗？
2: 对。
1: 哦，平时就可以这样架着。哦，对。 然后这边有按钮，还可以调力度。哦，你看站起来。哎，是真的。
3: 按住这个。哎，按住那个。哦，
1: 有了有了。
3: 这小燕知道你来，怕你休息不好，特意给你买了。
1: 哎呀，真是真舒服。小燕不仅漂亮，心还细。哎，谢谢你啊。
0: 别客气啊，也是说应该的。
1: 每次啊，我跟简娟视频的时候，总想见见你，但简娟每次都在公司加班，我也天天见不着她。哦，啊，
3: 娟娟啊，嗯，
1: 你工作再忙，也得陪陪小月。哎呀，
3: 我不工作的时候都是在陪她。她
1: 就没有不工作的时候。
3: 也休息点，偶尔也休息点。
1: 别太忙了啊，
3: 这
1: 劳逸结合，别累着了。
3: 嗯，
5: 还是疼小儿子，他都不接你。
1: 我接的你，这回来忙前忙后也不问问我偏心。
6: 那小人妈的偏心你，现在偏心我不对吗？你说什么呀？啊？谁偏心谁了？他啊？妈，你这一来，这两兄弟可得争宠了。
1: 我才不管他们呢，我现在呀要管我的孙子和孙女儿，
6: 对吧？还争宠呢？你俩都失宠了。 现在我和我弟才是奶奶的大宝贝儿。对，我不是大宝贝吗？行。对，月月是大宝贝。我们也是大宝贝吗？嗯，你好好写。谢谢。嗯，嫂子，你不仅会做卤货，还会做糟货呢。太好吃了。
3: 嫂子的糟货配上冰啤酒，绝了。 你就多吃点，
5: 好吃。嗯，哎，小月，你那么瘦，多吃点，
3: 来，给你加一个。谢谢。嗯，
5: 哎，今天这个日子啊，我得提一遍。嗯，那为什么呢？咱家是最近三喜临门，是吧？值得提一遍。
0: 三喜临门。
5: 哎，一喜，奶奶来了，啊，咱们全家团圆，这是大喜啊。
3: 我来不给你们添乱就行了，
4: 怎么会呀，妈？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你来了肯定是给我们添喜的呀。
5: 是，
0: 妈，第二喜啊，我在中关村买了个新房，160平。哦，真的？哎呀，太好了，
2: 比我们家还大呢。
0: 小叔现在是要安家乐业了，
4: 你懂不懂？
3: 哎呀，安家呢，得先成家，
0: 就这意思。
4: 就是这个。
0: 对，
1: 娟娟，
0: 啊，
1: 小月是个好女孩。
3: 你得抓紧啊！
4: 妈，我抓的是可紧可紧。<笑>
0: 哎，你到时候房子要装修的话，我有两个堂哥，他们是专门干这个的，肯定会给你盯得非常的负责任，而且给你最优价。
6: 好啊。

0: 太好了，谢谢嫂子。
1: 客气。哥，第三期呢？
2: 第三期我知道啊，就是妈妈找到工作可以出去赚钱了。
1: 真的？恭喜嫂子。
0: 恭喜啊，嫂子。
3: 这个我觉得首先我真的是要感谢妈。如果妈不愿意过来帮我的忙，我有这机会我也去不了，真的真的。哎
4: 呀，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来帮忙不是应该的吗？只要你们大家都开开心心的去工作，快快乐乐的挣钱，好不好？
5: 好，
2: 说
5: 对，开心最重要，
4: 开心最重要，开心最重要。
6: 喂，你好。哦，对，您放外卖点吧，我下来取了。谢谢啊。

0: 快，你是你
1: 你没事吧，女士？哎，是有电话，赶紧。
2: 你感觉哪里有不舒服？
1: 120，赶
3: 紧120啊！
4: 喂，啊，对，我是沈磊。啊，谢美兰是我的爱人啊。你说什么？
5: 患者人流没有流干净，造成了大出血，目前出血已经控制住了。输完液之后再观察观察，没什么事情就可以回去了。

0: 你这 PPT 做了个300页的啊？
1: 秦总要求的，要求我们把每个 PPT 的自编绝对齐，还要精确到一厘米呢。我这把字体放大，让他看得更清楚点，不是好心吗？
0: 你别好，你300页他看得过来吗？
1: 怎么看不过来啊？他要求我们必须抄送方案，那不是证明他阅读能力强吗？
0: 你别跟我在这闹啊！
1: 上周销售部有一个人写了一个周报，150页 PPT 呢，得到了秦总的表扬。我这学习好榜样。
0: 别跟我这闹！知道你想干什么？你赶紧把它改了，你把事儿闹大了，后果很严重。快去。
1: 你们尽量吧。
0: 改成150页以内的，关门。
2: 6块，我们买点鱼吧。啊，哦，挺爱吃鱼的。
3: 老板，今天鲈鱼什么价呀？
4: 20。
2: 又涨价了。
3: 吧，
2: 行，来一条吧，那个小一点的。
4: 好嘞。
2: 底下一条，底下一条。
4: 这个
2: 好，
4: 去个零头，1斤2的，行吧？
2: 哎，行，
3: 秤要准啊。
4: 不敢蒙你，这么多人监督着呢，那边还有公平秤。
2: 那行，你帮我们处理一下吧。
4: 好嘞。
3: 鱼杂别扔了，我们要的啊。
4: 好嘞。
3: 过日子就得精打细算。
2: 要。

0: 孩子是谁吧？
1: 什么意思啊，陈磊？当然是你的，不然呢？
0: 那你为什么要打掉他呢？
1: 那也是我的孩子，我自己有权利选择。
0: 是因为你妈生病去世这件事是吧？自从你妈走了之后，你对我越来越冷漠，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背着我去做流产。谢美兰，我到底做错什么了？你要这么对我？
1: 我真的觉得你走得很好。
0: 哎，家里所有的存款我都拿去给你妈治病了，我有一句怨言没有？
1: 是花多少钱的问题吗？你尽心了吗？尽力了吗？我妈当时最后病重要转院的时候，你什么态度，你做什么，你都忘了？
0: 不是，那癌症晚期了呀，都是国内三甲知名医院，在哪儿治不是一样
2: 的？每家医院都有自己最擅长的领域，什么叫在哪儿治都一样啊？
0: 那个时候情况那么紧急，我们又七拐八弯去找关系转院，万一耽误你妈病情怎么办呢？
1: 你问过吗，陈磊？你问过吗？你永远都是问都不去问，就说没办法。
0: 那我们为什么要去走后门托关系这一套呢？我最讨厌这个了，你原本不是也讨厌吗？
1: 是，我年轻的时候我幼稚，我不知道这个社会就是要靠关系的。可是当时那是什么情况？当时那是要救人命啊！我告诉你，不要说什么托关系、打电话找人，人家就算要我给人家磕头下跪，我也会立马二话不说，我就给人磕头下跪。
0: 可是我真的跟我们处长不熟啊，我没有办法跟他开口啊。问题是人家也要再托私人关系去找人情的呀，就算我张口了，他会不会认真帮忙，有没有实际效果，那都是未知的。
1: 陈磊啊，我也是不明白，你说你这个人也挺善良的，你对外面那些人，那些陌生人，路边的叔叔阿姨，那些菜市场卖菜卖花草那些叔叔阿姨，你都挺有同情心的。可是当时你就是可以看着我妈躺在床上，躺在床上那样疼得死去活来的，你都不管她，你怎么可以这么虚伪，这么自私？
0: 我虚伪？我自私？你妈生病的时候我一直都陪着，我每天炖着补品给她送过去，我自己连饭都顾不上吃，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啊？
1: 我最后要用那个最新的那个基因靶向药的时候，你是不是不愿意？
2: 百般不乐意，你就是怕花那点钱。
0: 我要是不愿意花那些钱的话，我就不会把家里所有积蓄都拿给你妈治病了。那大夫都说了，癌症晚期没有用的呀，你当时那么着急，你知道医院外面每天有多少骗子就盯着癌症病人的家属，那都是骗人的。
2: 你胡说八道，你好什么好？

0: 当时那个药是医生介绍的，那是医生说的最新的治疗方案，只是说它不一定能有效。可是你呢？你试都不愿意让我试，你怕，你就是怕。
1: 那是我不愿意吗？没钱了，家里没钱了，
0: 你冲我吼什么呀？什么？没钱，没钱就去借。 没钱就应该去见，那是我妈，那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不应该借钱去给她治病吗？我告诉你，我最痛恨的就是你这副能治治不能治就去死的这个态度。我最不能原谅你的，就是你这种根本就不愿意跟我一起用尽心力的样子。

0: 走了，你难过、伤心，我能理解。因为治疗理念我们俩有分歧，你误会我，我也能理解。但是这都不是你把孩子打掉的借口。
1: 不然呢？不然我把他生下来，我自己现在住这么一个小破房子，家里就那么一辆小破电驴，我要是因为怀他要生他，一不小心丢了工作，我自己连这个破房子我都住不起。他要是再生一场大病，我哪里有钱治他呀？我指望谁？我指望你啊？你能帮我什么呀？陈磊，就我现在这个样子，不配养孩子。

0: 不是老唐，是不是有毛病啊？怎么什么邮件都抄送齐了？那好多都要回复，没疯了吗？
1: 他疯没疯不知道，清风肯定疯。

当初说你哥公司不用加班，我才愿意来这上班的。结果现在天天加班，这都10点了，一个走的也没有。

0: 我们有班可加，证明我们没有失业，可喜可贺。滚！
1: 睡了，睡了。睡睡睡，赶紧睡觉。什么招人不紧啊？我这是用软件要学，过两天上班了，我再不会。
2: 这么好的夜晚，你今天就踏干什么呀？
1: 那我要上班了，我怎么办？我跟不上呢。什么软件？就这个呀。办公软件。
0: 这会，安宁哥。
1: 你会啊？这以前我在。
0: 这会。
3: 我有家庭，你会算什么？你会呢？我吃什么？哎，你有些事比上班重要。吃什么了？你今天晚上疯了。来了，他就开始跟我翻旧账，说他妈生病的时候我没有尽心尽力，那是肺癌晚期啊。 我花多少钱能起死回生啊？他后来还找他救济了10万块钱，去打了那个什么最新基因技术靶向药，还不是一点用都没有。

0: 三个月不到人就没了，我早就跟他说过这个是骗人的，他现在就因为这个事情不依不饶的生我的气。生气正常能理解啊，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谢美兰这丫头心挺狠的呀。一个生命啊，是她自己的孩子呀，她招呼都不跟你打就把孩子打了，她想干嘛呀？
1: 哎，老公，这个事儿上面我一直是觉得沈磊肯定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做的不好的地方，但是这孩子也尽力了呀，做饭、洗衣服、照顾他妈，下了班就去了，他没有功劳有苦劳吧？谢美兰想干什么呀？
2: 你说话，他想干什么？他到底想干什么？他现在说他不能在租的房子里边生孩子，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1: 这个事儿，我是这么看的啊，磊，因为毕竟这么多年了，一直挺好的。现在发生这种事儿呢，可能是有什么误会。你比如说，孩子突然来了，他
2: 什么叫突然来了？结婚这么多年了，
1: 孩子不可不都是突然来的吗？每个人承受的能力不一，他可能会觉得，哎，孩子来了，生活节奏会被打乱了，是吧？其他可能就是一些气话。夫妻之间吧，还是要多沟通，把话得说清，你先别慌，回去稳住呢，跟他聊一聊，找到问题的根源，这才能解决。

0: 他俩感情多好呀，那时候多少人都羡慕这俩孩子感情好，无风无浪的，怎么就闹成这样了呢？
1: 有的时候看着无风无浪的，无风无浪的往往都是厌倦的开始。真的，你像他们这种校园恋情是吧，初恋修成正果，感觉上是挺美好的，其实除了学校以后走入社会，多大的诱惑呀。谢美兰啊，人家在投资公司工作，每天呢那结交的都是什么身家人？
0: 那怎么了？哎，我弟怎么了？名校毕业，北京户口，
1: 是
0: 工作在编，职位稳定，还有升迁的机会。
1: 是，
0: 当下这个社会不难吗？多少人都羡慕呀。我弟差哪儿了？
1: 不差，一点都不差。但是你谢美兰，人家平时聊天聊的都是什么？几个亿的融资，几千万的套现，这你弟弟怎么比啊？
0: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这事儿。
1: 那怎么睡觉啊？这谢美兰啊，我就直说吧，她拿她妈妈这事儿就是当个借口，她外面有下家。
0: 你凭什么这么说呀？这不能瞎说的。
1: 那你就当我瞎说吧。
0: 不是你起来跟我说说，你为什么这么觉得呀？
1: 我，
0: 哎，快起来，老公，你别睡了。你为什么？你凭什么这么觉得？
1: 就是他刚才说那句话，我就从那谢美兰那句话当中，我就觉着不对劲。什么叫不想在租来的房子里头生孩子？房子跟孩子是一回事吗？你想想，你仔细想。睡吧，我求你了。
2: 哎，之前修复打桩我看了啊，很不错，一会儿有一批新的过来，这批呢损伤更严重，但也更珍贵，我还打算让你负责，所以你现在呢赶紧把手头上这些处理，赶紧上架归档，好腾出手来啊。哎呀，这修复档案真是个辛苦的工作呀。哎，就这个行业这份手艺，现在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局面，我是真没想到，你不仅学会了周公的手艺，还学会了他的精神，我真的挺欣慰的。我跟处长说了，处长也很高兴，好干。
3: 科长，你刚说什么了？

0: 危险。
1: 美兰，你在哪儿呢？
0: 哦，我在上班呢。
1: 那我正好，我在你们公司楼下呢。你中午有时间吗？咱们一起吃个饭。
2: 长公主称病不出，竟是擅离宫禁，还在边郡打仗，这简直荒唐。
3: 诸位大臣若是有心为国，大可以现在就出发赶赴边关。
2: 你，
4: 长公主派人将望尘大捷的消息快马加鞭传回楚都，看起来她所图甚大呀。
3: 其实这些都是事实。
4: 她楚昭是个女儿身，难道安坐在皇城做一个贤良淑德的长公主对她来说还不够吗？
3: 她确实很聪明，

0: 咖啡能行吗？换个牛奶吧。
1: 没事，可以。
0: 哦，对，这个记得按时吃啊，这个对身体好。哎，就是想过来跟你聊聊，你太忙了，老是没时间。上次回老家，把那个酒席乱哄哄的，也没顾上。
1: 陈磊让你找我的吧，姐？
0: 不是，真不是他让我找你的。嗯，我是看到他的状态不太好。孩子的事情吧，肯定是你受的影响最大，心理上的、身体上的，担心你，所以我想过来看看你，跟你聊聊。
1: 姐，我也30多了，要不是迫不得已，不会打掉自己的孩子的。哎，
0: 我先给你道个歉吧。妈妈的事情我们都很不好受，沈磊这小王八犊子狠狠地臭骂了他，就给妈妈治病这个事儿，你不要说托个人找个关系，你就是跪地上给我求人，你都应该去给我跪下去，做得太不好了，太不应该了。
1: 我不要这个孩子呢，不只是因为我妈，主要还是因为沈磊这个人，他太不上进了。你知道30多岁了，没车没房不说，他自己一点不着急。我哪来的安全感？我怎么敢跟他要这个孩子？
0: 我们先不聊他上不上进的事儿吧。我先说这孩子，我能感觉到你特别焦虑。我是过来人，其实养一个孩子也没有那么难。就像我跟你姐夫，我们一开始也是租房子，收入很低的。那月月就是在出租房里边出生的，但你说这事儿说来也巧，自从他来了我们家，我跟姐夫的日子就慢慢好起来了。
1: 沈磊跟姐夫不能比，就他那个档案科的工作一眼望到头了，而且沈磊你不是不知道，他就是在舒适的地方他待久了，他懈怠了，他现在每天就是上班下班，回到家养养花养养草做做饭，30多岁了赚这些钱。
0: 米兰啊，就是沈磊跟你姐夫他俩确实没法在一块儿比，两个是完全不同性格的人。他这个工作啊目前收入确实是不高，但是呢他也有他的另外一方面的好处，对吧？我们回头想想怎么做的这个决定，一个是他非常的稳定，在现在这么一个大环境下面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很重要，第二点他有北京户口啊。
1: 我承认这工作当时是我们一块儿决定的，但我没想到他会一直是这样。你就算在体制内也是可以有规划，也是可以有进步的嘛，对不对？
0: 嗯，
1: 他们单位那些人再怎么样多多少少都在领导面前刷一些存在感，我不知道他怎么就这么清高呢，领导主动约他打球怎么都不愿意去，我有时候我就不明白他怎么就这么骄傲。
0: 不，美兰，他不是骄傲，不是清高，我这个弟弟就是个性格，你跟他在一起多少年了，你也不是不了解他，这是他最不擅长的那一块，不会阿谀奉承，不会来这一套，所以他整个人干净阳光，对吧？单纯，这就是这个性格带来的他的两面性。而且他们那个体制内的工作晋升还是很透明的，我相信如果是一个好领导是能看见他这一

0: 面的。
1: 谢，他最让我受不了的也不只是工作，我现在跟他生活也特别没意思。他现在工作日最晚11:30要睡觉。

0: 老句说好听点是有规矩，说难听点就是懒，怕麻烦，一点生活的情趣都没有。
1: 这不是什么会计划，不是什么怕麻烦，这就是穷人的活法。咱买不起意外的单，就只能活成这样。

0: 年轻人哈，想要工作上面有一些长进，有一些财富积累，他确实是需要一点时间。哦，是，可能你看到你的同龄人，你们有些同学已经年薪百万了，挣得挺多的。你知道他另外一面吗？我不是说所有啊，但是是不是社会上有很多这样的情况，挣了一些钱，然后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在外头出轨的，养小三儿。
1: 行了行了，姐，你说你有大房子住着，有老公养着，宝马车开着，钻戒戴着，你是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你美其名曰说劝我回去跟他过，那是稳定，那不就是劝我回去吃苦吗？只有无能的人才会这么追求稳定。

0: 沈磊，你是不是个傻子？看着我干嘛？你还跟我讲你跟谢美兰之间挺好的，你老婆对你一堆意见，你知道吗？知不知道？我问你。
1: 不就是，他想买车，没同意吗？
0: 没了。
1: 那还有什么呀？
0: 你老婆觉得你生活中没有情趣，觉得你不上进，觉得你抠门，觉得跟你在一起没有希望，你都不知道。你这日子怎么过的呀？你在家你跟你老婆不沟通吗？她心里对你有这么多怨气，你一点儿都不知道吗？
1: 不是，她在她妈去世之前，
0: 我说现在，这些事儿对女人来说挺要命的，你懂不懂？你不好好解决，你们之间要出问题的。话说的是难听了一点，但是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呀。哎，沈磊，你不是一个人呐，你现在不是小时候那样由着你的性子，我就这性格，我就想这样。你现在是人家的老公，你还想当爸爸，他有这个要求没有错呀，他希望你上进一点，你怎么就不能呢？哎，你在你们单位跟领导跟同事搞一搞关系，有点这种社交，这不很正常吗？哪个人在社会上工作他不需要这个？都需要啊，怎么就你不行呢？就这么清高？
1: 而且你不觉得他也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吗？
0: 你还在说他的问题，你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人变了有什么奇怪的？人就是会长大，人就是会变。石磊，我告诉你啊，你给我好好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不然你们两个人之间真的要出事儿的。你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月月，起床了。妈，
1: 哎，
0: 怎么起来这么早呀？
1: 哎，
0: 我来弄，我来弄。
1: 不用不用，月月书包没收拾好呢，我怕是弄错了，你赶紧给她弄一下
0: 啊。行，
1: 好。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奶奶说你书包又没弄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昨天晚上
1: 快出来了，别老站着窝啊，去公司再蹲吧。
2: 我洗脸呢。起来，快，饭好了。

0: 好了，
1: 有喝，
0: 有粥有粥有粥，你坐着，嗯，
2: 好，小
0: 鹏吃，好好吃啊妈，我去收拾一下啊。
2: 你忙你的啊，我来看，我来看看，请来来来，你忙你的，
3: 请了宝贝，
2: 哎呀呀，
3: 请了，
2: 来来来来来，你忙你的吧，
3: 行，
2: 哎呦，
3: 好了，
2: 来来来，奶奶坐，奶奶坐，
3: 哦，饿了，
2: 坐奶奶是吧？妈妈快去上班了，妈妈上班，
3: 奶奶好。
0: 哇，你不要这么夸张，你们俩还行吗？
4: 嗯，好看。
0: 真的吗？
4: 嗯，
0: 还行哈。
2: 妈妈漂亮，看妈妈漂亮。
0: 妈妈去上班了。
2: 行行，快去吧。
0: 拜拜，儿子。
2: 拜拜，妈妈拜拜拜拜。嗯，妈妈上班班去了，妈妈上班班了。啊，我们在家啊，我们乖乖的。
1: 如玉啊，到新公司藏着点锋芒啊！我教你那些软件，如果不会用，打给我，我随时在线支持。
0: 知道了，啰嗦死。妈妈走了，
4: 拜拜，妈妈，
0: 拜拜。
4: 妈妈再见，你是最棒的。
5: 老婆，漂亮，太漂亮。
0: 哎，你们，
5: 哎，你们，
4: 拜拜，
0: 上班去了啊，拜拜，
5: 拜拜。
6: 饭不吃了，
0: 没事，我来不及了，你吃吧。
6: 美兰，我姐昨天去找你的事情，我是真不知道。我觉得你说的对，咱们俩的事情咱们俩自己解决。我今晚把饭做好了，等你下班，我们好好聊一聊，行吗？
0: 再说吧。

0: 林姐，
1: 海丽，
0: 胡总监，
1: 来，跟我来吧。
0: 哎，好。
1: 我给你大概介绍一下，
0: 嗯，
1: 这是那天咱们见面的地方，也是大办公室，
0: 胡总监
1: 室。哎，开会基本上都是在这儿。
0: 嗯，
1: 然后这边是茶水间，你休息的时候喝茶和咖啡，这里面都有。这边是行政部的办公室，然后这边就是大的办公区，
0: 对，
1: 综合办公区。
0: 啊，
1: 来，
0: 大家好。
1: 这儿是咱们的办公室
0: 哦，
1: 对，我给你介绍一下。
0: 哎，
1: 小北
2: 是咱们部门的实习生，沈林，
1: 你就叫林姐
0: 啊。林姐好。小北你好，以后多多关照啊。
1: 也就是咱们的新同事了。
0: 嗯，
1: 然后这就是你的工位了，姐。
0: 哦，好，
1: 坐吧，我给你介绍一下。
0: 好。
3: 海丽，您部门招新人了？
1: 啊，这个是咱们行政部的贾总，然后这个是沈林，我们部门新来的员工。
0: 哦，啊，贾总您好。
3: 长得挺好看的，就是不年轻了哈。那你们部门招新人怎么不跟我打声招呼呢？
1: 我跟老板说过了，他已经同意了。
3: 老板同意了，你也得跟我说一声，以后注意啊。啊？
1: 嗯。
3: 挺阔气的啊。
1: 啊？
3: 忙吧你们。
1: 来，没事儿，我进去给你介绍。
0: 好好好，
1: 坐吧。这儿有一个软件
0: 啊，
1: 现在办公基本上所有的内容都在这个软件上面。
0: 嗯，
1: 一会儿你交姐用一下。
0: 好。这个我会用。
1: 你会用
0: 啊？它这儿有个平台嘛，然后是。

0: 专门供咱们人事用的，入职啊、转正、离职什么的，都可以在上面申请登记。
1: 那你这还是做了功课来的？
0: 那我肯定在家做了做功课的，我怕跟不上你们。
1: 行，那你就收拾一下，熟悉一下，然后有什么不懂的你就随时找小北。
0: 好，
1: 好，我去开完会。
0: 好的，你忙你的，胡总监。
2: 哎，有什么不熟悉的都可以问我。
0: 好，谢谢你，小北。咱办公室阳光真好。
2: 那我
0: 你忙你忙你忙。
3: 老大，昨天面试你们市场部经理的那个人说，在论坛上看到了倡导加班的告全体员工书，还说咱们是血汗公司啊，人家不来。这已经是第三个人在说了。
4: 是什么？昨天晚上呢，已经是找人把这个帖子给删掉了。我现在也是在查，到底是谁发的这个帖子，这确实有点麻烦。
5: 暂时也没有媒体过来问这个事儿。如果有人来问呢，我们已经有一些相应的对策了。
3: 能在论坛上发这个的，肯定是咱们公司内部的人呢。啊，不是这事儿你得盯紧啊。
5: 是，我现在舆情监测是24小时都盯着的，啊。以过往的这个经验来看呢，这个帖子并没有形成什么持续的发酵，所以它掀不起什么大浪花来。
3: 还有啊，目前来讲，周六日加班的情况非常的不理想，你们各部门口头啊都传达一下，强调一下周六日自愿提供加班机会，工位免费开放，一定记住啊，自愿。要口头传达，不要留下任何文字，到时候人家一截屏，或者你传达的时候人家跟你们录视频啊录音，这都不允许的。不是现在人是很坏的，你知道吗？
6: 生产部呢？
7: 啊，生产线那边一切正常。
6: 最近工厂发生了几起事故，我跟你们说了很多次了，一定要注意生产安全，生产安全，不要当成耳边风，好吧？
7: 这点呢请林总放心，我们按照您的指示啊，每周都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确保呢生产方面的安全啊。
6: 嗯，
8: 代理中心这边啊，华北区代理商人提出来了，说是合同到期以后要跟咱们解约。
6: 老王，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这个约你必须要给我续上，你明白吗？
9: 我们销售部本月的回款任务已经全部完成。
3: 你上周提交的汇报里边可是有3家合作方终止合作了。
9: 没错，但是我们销售中心又找了5家新的医美机构，而且都已经有明确的合作意向了，已经在进一步的沟通中了。
3: 名单呢？你工作得要具体到人名、电话、微信啊，你得整理好交给我呀。你回头整理好啊。
9: 哥，你刚才都听见了吧？啊，他现在开始管我要客户的联系方式了。你说他想干嘛呀？他想。
4: 你说他想干嘛？就是应该是你想的那样吧。他天天折腾我，抓考勤啊，查卫生。啊，让我调整 PPT 的字符，还得给他想那些加班的口号啊，什么，净整些没用
9: 啊。可不嘛，他正事就一样都不懂，一天就会端个咖啡在那晃晃晃晃晃，啊，看着他挺忙的，全是帮倒忙。这公司但凡没他，早就上市了。
0: 海丽，中午一块吃饭吧。
1: 对对对，我那个现在就出门了啊，你稍等我一下。
2: 啊，那个林姐，丽姐要出去办点事儿。
0: 哦，那咱俩一块吃饭
1: 呢。嗯，好啊。
0: 哎，好好好。
1: 哎呀，都快饿死了。
0: 对。走走走。

0: 你一点都不能吃辣哈。
1: 不太能吃辣。
0: 是怕长痘吗？
1: 皮肤状态不太好。
0: 你知道还不好，太好的了。
1: 老熬夜没办法。
2: 女王回归职场有何感想？
0: 挺好的，和同事一起吃饭呢。
2: 你领导就请米线啊？
0: 我请的呀。
2: 这不是五年前了，现在人家是领导，这是人家的主场哦。
0: 你说的对，我替领导张罗啥呢？还得是我老公，太厉害了。

0: 你跟你老公感情真好。
1: 你怎么知道是我老公？这你都看出来了？
0: 看发微信时候表情就能看出来。
1: 小北有男朋友吗？
2: 现在还没有，我刚来北京不久，之前那个分了，
1: 再找呗。
2: 算了，现在是不找了，还是好好工作吧。
1: 对，反正你年轻都来得及，在公司好好干。
2: 其实我们公司累积经验还是很好的，就是吧，关系户不同。就那个老找咱们事儿那个老贾，就是老板的小舅子。
1: 老贾吗？
2: 嗯，这链子你见识见识。
1: 嗯。

0: 胡总监，你回来了。刚才我本来想叫你一块儿去吃中午饭，小北说你有事儿，我就跟小北去吃了。哦，我怕你没吃东西，给你带了一点果切。
1: 呀，你太客气了。
0: 不客气，应该的。那你先忙，你有事随时叫我。
1: 哎，好。哎。

0: 安心家政投资报告被否了，董事会认为像这类项目的盈利模式不够明朗，需要谨慎。虽然它有很伟大的社会意义，但是不代表它能变现。不能变现的社会意义，对董事会来说就是毫无意义。我尽力了。
1: 我能感觉到董事会还是更喜欢云上桑榆那个项目。
0: 对，最起码同行已经替我们检验过了，而且这类产品呢现在是市场上最受热捧的，所以接下来你就努力跟进这个项目吧。
1: 看来我之前还是太理想化了。
0: 小谢啊，虽然董事会否决了你的报告，但不代表你的想法就是错的，至少我很认同你。只不过咱们公司现在的实力不允许为理想主义冒险，你别灰心了。

0: 不会，没有彗星。只是之前我一直跟他都是安心家政这个项目，云上这个项目我怕。
1: 没事，这个你放心，我会帮你。下周五呢，云上僧余会对所有的资方举办一场路演，我有两张票，到时候你把时间留出来。
0: 好。
1: 嗯，今天晚上的时间能不能也留给我？啊？
0: 今晚。
2: 安心家政这个项目你做了这么长时间，没有功劳有苦劳，我想请你吃个饭，顺便聊一下接下来的工作安排。好。老公下班了吗？累不累啊？
0: 脚疼心累，被人一飞。
3: 安慰老婆，老公有责，打个滴滴，老公报销。别押韵，差评。哎，
0: 陆先生定的位置，里边请。
3: 您要辞退老袁？
1: 对。
3: 那我们部门。
1: 我准备提拔你当投资部总监，陆总。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也明白你想说什么，但请你听我把话说完。第一呢，你完全配得上总监这个位置。老袁走是因为他的能力不行，所以你千万不要有任何的心理压力和负担。第二呢。
0: 抛开其他情感不谈，我特别欣赏你的抱负和能力，同时我也理解你的困境，所以我特别想为你做一些事情。我想问问你刚刚说的这个"抛开其他情感"是什么意思？
1: 你是个聪明人，其实跟聪明人说话呢，本来不需要这么隐晦。但是我怕我的话说完以后会被你误解成我在逼迫你，甚至是威胁你，所以我不想把话说得那么明白。其实你刚进公司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你了，你的做事方式，包括你看问题的角度。
0: 都特别跟我合得来。你一直都是我最好的同事跟朋友，
1: 可我不想只跟你做同事和朋友。这就是我刚说的其他情感。

0: 好了，我想说的话终于说出来了，我很开心。你放心，我一定会尊重你做的所有的选择。只不过对我来说呢，人生就这么长，该做决定的时候就不要犹豫。我们应该听从自己的内心，对吧？
1: 有点听不清。但只要我现在的状况没有改变，我就不会做什么出格的事情的，这是我的原则，也是我的底线。
0: 我明白，作为老板呢，我欣赏你的原则，作为朋友，我也会尊重你的底线。但是我相信任何事情，只要有一个好心态，结局一定不会差，对吧？
1: 我相信无论我们以后是什么关系，我们都会相处得很好的。

0: 我今晚约了设计师，你要是下班时间来得及的话就跟我一起去呗，要是时间来不及的话那我就先自己去了。
1: 我能去。

0: 进。
1: 哥，那个那娟约了设计师来装修的事儿，我跟他一块儿去，今天不聊就没时间了。
0: 要走啊？
1: 啊，
0: 你走了，秦总一会儿问起来我怎么说？
1: 拍外勤了，行吧，就这么说定了啊。

0: 喂，你好。
1: 刚才是李小月走了吗？
2: 哦，她已经打发走了。
1: 好，我知道了。
3: 啊，好，丁哥啊，哎，哎，丁哥，
1: 你们部门的李小月呢？
3: 我派她出外勤了。
1: 去哪儿了？去干什么？
3: 和几个大 V 吃饭联谊一下。
1: 都哪几个大 V 啊？
3: 就是写那个水光面膜试用体验那几位。
1: 嗯。哎，我要的方案写好了没有？
3: 他说了，吃完饭回到家一定会完成，明天就拿来。
1: 嗯，行吧。啊，明天交给我，我重点要看。
3: 那好。哎。
4: 你回来了？
0: 对呀，回来啦。
5: 奶奶呢？
4: 做饭。
5: 回来啦？
0: 回来了吗？
5: 辛苦了，累了吧？
0: 不辛苦。哎，我换了衣服，马上过来帮你。
5: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歇着吧啊。
0: 哟，
5: 来来来，吃完。
0: 他老来干扰你是不是？
5: 没事没事。
0: 你是不是老去打扰奶奶？
5: 哎呀呀呀呀！
0: 小心小心，
4: 睡觉觉了。
0: 慢点慢点，过来过来，过来上车呀。你乖不乖？今天？
5: 乖了，玩了
0: 他可乖了，你呢？有没有记着妈妈给你叮嘱？
4: 记着呢，我可不插话，一句话。
0: 没有让你一句话不说。哎呀，什么都往嘴里放。你正好在路上，可以跟笑笑聊聊学习，请教人家一下。人家数学那么好，学霸呀。
4: 他在车上刷短视频呢，我可不敢打扰人家。
0: 那你是不是也偷偷跟着看来着？
4: 没有，基本上没有。
0: 基本上没有，应该是实话。
5: 怎么样，第一天上班还适应吗？公司同事都好不好相处啊？
0: 人都还挺好的，反正第一天也没给我派什么工作，就熟悉了一下工作环境，都是我以前干过的，放心吧妈。
5: 那就好啊。
0: 哦，对了，闹女说她今天要加班不回来吃饭，跟您说了啊。
5: 她给我打电话了，说让我们不用等她了，我们先吃。
0: 对，
5: 知道你喜欢喝橙汁儿，那个桌上给你先炸的啊。
0: 谢谢妈，
5: 我还有一个菜，炒完了我们就吃饭，赶紧换换衣服去。
0: 好好好
5: 啊，
0: 好好。行了，你别在这皮了，陪妈妈换衣服去。走，走，你今天想不想我呀？
5: 嗯，儿子，想不想我？嗯。
6: 我觉得人设计师说的就没毛病，挺好的一房子，装修也不错，何必要大装呢？要是这些钱省下来，够去好多地方。
7: 不行，那房子都是二手房，地砖都划了，墙纸也旧了，得大装。
6: 行行，你自己房子你说算。
7: 喂，哥，我俩在一块儿呢。啊，等会儿，等会儿，找你。

0: 咋了哥？
1: 哎，我跟你打了一晚上电话，你怎么不接呢？
0: 我静音了，怎么了？
1: 啊，没事，你听我说啊，不管多晚，你今天一定把你那个推广方案给做出来。
2: 你走的时候被老秦看见了，他点名要看你的方案，就这事儿啊。好，
3: 你早退出来了。
0: 我正常下班。
3: 走走走，不玩了，我得把方案写了。走，
0: 我自己会行，方案等着咱们。
3: 你剧本杀哪天都能玩，你明天开会你
0: 别扫兴。
3: 你不开会了明天？

0: 今儿是第几位了？
1: 第四位。
0: 晚上不睡了？
1: 我喝怎么办？
2: 扛不住。
0: 别说我熬不住了，我后面那帮孩子们也都顶住了。嗯，这演工作比真工作累多了。
2: 鸡贼啊，下午四点半就跟我说的应酬走了。
0: 可说呢，你说应酬跟你有啥关系？我这以前还躲应酬呢。我想好了，明天我给我那帮客户群发个消息，不管谁有应酬需求，我一应满足。

0: 明白，周总。我明天上午就让他们把那个物料送过去。
1: 差不多啊。好，咖啡一下。
0: 地址我有，好。这到几点呢？9点半了。
1: 昨天就到10点，今儿这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少说不得10点半。
0: 不可能，熬不到10点半，不都10点？
2: 赌明天午饭。
0: 饭店，油泼。
1: 打起精神来。
0: 现在大家可以尽情的讨论啊，有想私聊的可以去隔壁房间。来，
3: 小张，金汤火汤。哎，我怀疑郎中是凶手。众所周知，凶手杀人之后会经常返回现场，因为怕留下不该留的东西。而他当时就在现场。还有第二，
4: 我已经给你解释过了，事发那一刻我有不在场的证据。当时我在给病人把脉，病人可以给我作证啊！我说了多少遍你就不信呢？怎么？
3: 可是我的小卡片上有你的脚印啊！
5: 师爷，
4: 有脚。
5: 此事你怎么看？
6: 我还是怀疑人是他杀的。
7: 冤枉！小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分明是有责任觊觎我的花容月貌，设计加害于我。
5: 哎，你等一会儿啊！禁止个人任意加薪啊！你再这样，我拔刀了啊！
7: 各位大人千万不能冤枉小女子，小女子真的是清白的。
3: 说是你提供我这张证明的人是你舅舅、
7: 妻郎，也有书信往来，
3: 证言不一定可靠。
6: 这
3: 凭什么？
4: 这剧本里面5个小时，那不得玩到下半夜2点？
7: 这游戏就是玩那么久，今天已经算很短了。你索性，
4: 你是不是忘了还有新方案没写？
3: 瞎说话！哎，
8: 没事吧？
3: 没事，接着玩。
7: 我这里也有一个男性的扇子，是不是？
3: 哎，你打个扇子，到位。哎，
9: 上面有石团团，会不会是你？
10: 没事，有石料线，
11: 是文盲。
10: 王师爷是文盲，
11: 只见一
10: 我，咱俩就怀疑是等会儿下一个。
3: 文盲，你这是
11: 红色的屏幕，
3: 红色屏幕。扇子这有事儿，不要乱说。
10: 咱俩别说了，咱俩一直
5: 不是你是黄，你是有色的。
11: 我先手上这扇子。
3: 别看，别看，你还是叔叔，赶紧说瞎话。
4: 别吵了。
12: 凶手就是你。
5: 谁呀？
12: 尚云瑶。
5: 我啊，
12: 对，
5: 凭什么呀？
12: 虽然没看完剧本，但既然你是20年前陆家灭门案的幸存者。

0: 那我猜，这次凶案就是你为全家复仇做下的局。这就是一个幸存者长大之后复仇绝杀的老梗。有什么证据啊？你说说。证据就是我。我看似是一个乞丐，但其实我也是当年灭门案的另一个幸存者，也是陆家的管家。你们接着往下看，就会发现本案所有的死者都是当年灭门案的凶手，所以杀他们的人就必定跟我和陆家有绝对的渊源。 剧本里已知，陆家有一个独女，而你有一个别人都没有的道具，就是那把带花纹的匕首。通过线索往下捋的话，大概率就能知道这把匕首应该就是陆家的传家宝之类的。如果上述我的推断都正确的话，花园后面的脚印就是你穿着郎中的鞋踩出来的。你杀了人，衣服上沾了血，你把衣服烧了，所以我们在河边能看到烧火的痕迹。我们看到烧火痕迹的时候，三个女性角色就只有你不在场。您不信的话，可以根据我说的话对照一下自己手上的剧本跟线索。如果还不行的话，就问主持人要一下最后的剧本，应该跟我说的差不多。得，玩了这么久，您是第一个让我提前三小时下班的人，冒昧的问一下啊。
1: 您不会是开天眼了吧？
2: 我没有，我从来没玩过，不信你问他。
3: 厉害厉害，
4: 大神就是大神啊！
5: 厉害是厉害，就是一晚上忙活了这么久，玩了个寂寞呀。
4: 结束了？
0: 结束了，那咱们撤吧。嗯，
5: 好吧，走了走了。

0: 执旗改命，步步为营，以一身风骨护家国安宁。陈东林、周毅然，东方卫视，乔楚正在热播。
1: 哦，好极了。

0: 像是吧？
1: 是的，
0: 我睡了。
1: 妈，这两天你带两个孩子特别累吧？子轩要是起夜多，我们换着点。
0: 你放心吧，子轩挺乖的，比他们哥俩小时候好带多了。娜美还没回来啊？啊，不是又喝酒去了吧？
1: 没有没有，给他打电话了，在公司忙项目呢。你在这儿休息吧，我等他就行。
0: 哦，那行，那锅里给他留着排骨汤。
1: 好，
0: 你早点睡。
1: 好。

0: 今天就到这儿吧，都下班吧，大家辛苦了。
1: 明天谁也不许迟到啊，听见没有？
2: 哥，你就说我这张破嘴是不是有毒？
3: 毒，比资本家都毒。
4: 我真服了。我去年刚来公司的时候，人事跟我说，我司修身养性，从来不提倡加班。我这一看手机，10:30了。哎，
5: 我们呀，这不是加班，我们呀是在修福报。
4: 福报？他啥时候把加班费给我结一下，那才是真福报。
2: 行，微信我转你呗。
4: 呀，拿走！
0: 哎呀，邓姐，
2: 你先请，
0: 没事，你们先请，
2: 有没有单身的想一起去宵夜的？
0: 走。

0: 行了行了，别生气了，这玩也玩了，故事也体验了，是不是？要我说啊，就这个剧本啥真挺弱智的，融了一堆经典探案小说的梗，这也值得在那儿耗五个小时，你说是不是？
1: 我玩过剧本杀这么久，就没遇见像你这样的杀手。
0: 我不是杀手，刘妙颖是。
1: 你扼杀了我们的快乐。
0: 我是帮你保存了快乐的火种。我这不是怕你回去晚了，通宵写方案，把身体给熬坏了。
1: 那你这通宵祖宗不还天天活蹦乱跳的吗？
0: 是是是，你不是随我吗？其实啊，你非常的有能力，你只是看起来没心没肺，是吧？要我说，这事儿全赖我哥。这么晚了给你安排这工作，这你要是做不好的话，这不是受连累了吗？
1: 你少 PUA 我了，我不会拖累你哥的，我已经把这方案已经想好怎么做了。
0: 是我这个 CPU 哪能 PUA 得了你呢？道理你都懂，能力你100分，我没什么用，我就是轻轻推了你吧。
1: 哎，我谢谢你了。
0: 别客气，我应该做的。
1: 好好开车。

0: 哎，来来来，
1: 怎么还不睡？
0: 等你呢，然后再挑一下明天上班的衣服。我妈给你炖了排骨汤，你饿不？

0: 打扰了，陆总。这是德国关于智能养老平台居家医养结合系统的最新专业资料，从侧面印证了我们对云上桑榆的调查分析。等您有时间了看看。
1: 老婆，你现在有时间吗？我想跟你聊一聊。
2: 说吧。
1: 就是我这段日子我也反思了一下啊，就我的一些做法呢，确实是太固执也太死板了。尤其是在你妈的问题上我没有处理好，让你伤心了，我向你道歉。我知道我肯定没有办法让你现在就马上就原谅我了，但是今后我一定会努力工作，然后加倍的弥补你。你要是有什么意见呢，对我有不满意的地方，我马上就改。就过去的这段时间有一些相处上的不愉快，可能是我们俩在一起太多年了，所以我确实有的时候太想当然了啊。今后你只要有意见，你就提出来。你想买车，咱们就攒钱，攒够了就买。租车牌我也没问题，换房住我也没问题。
2: 行，这些事儿以后再说吧。我先去洗了，好累了。
1: 那你要不要吃点水果？我给你。
2: 哦，行，你一会儿放桌上吧。
1: 啊，好。

0: 哟，还没调完呢。嗯，
1: 不是找我衣服，我发现这两年买的衣服都有点扎眼了。啊？挑一件职业化又朴素一点的，没找着合适的。
0: 长得就不朴素，你叫漂亮怎么办
1: 啊？拉倒。
0: 胡海丽为什么连这都管呢？你当总监的时候，你也没管过大家穿什么，不很随便吗？
1: 不是，还真不怪人家。你说我们那部门总共三个人，我还是一个新进的人力专员，人家俩小姑娘，还有一个是我老板，都穿得挺朴素的。我穿成那样，真的，你别怪人家稍微有点掉脸子。我自己后来会被自己笨死了，我觉得我自己都感觉好别扭哦，冒场了。
0: 冒场了。嗯。也是，像你们这种规模公司吧，你说这一般来说工资到头了也就一万多，胡海丽总监呢，总监级别也就两万吧。你穿这一身往那儿一站，人家也嘀咕这是打工来的还是监工呢？
1: 那早上你送我的时候你怎么不提醒我一下？

0: 别看我们那个庙小，妖风挺大的呢。就这么点人，人力部、行政部分俩部门。行政部那个总监特别没有礼貌，跟有病似的。见我第一眼就跟我说，挺老的。我想戳一下他的狗眼。
1: 说你老啊？
0: 啊。
1: 就这么直接说呀？
0: 就这么直接说。
1: 他算老几啊？
0: 八班小舅子。
1: 啊。算了算了，忍了忍了。
0: 我不忍，我能
1: 怎么着？忍了。你这是小舅子，我们这是一大舅子，所以真是每个公司都有这种关系。所以这秦峰啊，最近这就跟疯了一样，一到上下班到处抓人，抓迟到早退的，抓不加班的，跟黑猫警长似的。我们天天就跟老鼠的到处躲。我前天给他一个 PPT， 人拿到之后根本不看内容，先测量页编剧符不符合规格。是不是那个标准？这都怎么了？为什么
0: 有病吧他？他是不会别的了吧？咱俩最近，这运气反正，
1: 这可以，
0: 相当
1: 可以，可以，很同步。
0: 哎呀，怎么办呢？每天晚上回来，互相诉诉苦吧，再也弄不动了。
1: 抱团取暖吧。

0: 李小月，请早。对不起啊，我没看见。早啊，小丫。
1: 早。
0: 哎。早啊，胡总监，我没迟到吧？没有。呀，林姐今天穿的好休闲呀。啊，不是我，嗨。我这两年在家带孩子都带傻了，我昨天第一天上班，我想着我隆重一点，我正式一点，我没想到给自己穿包场。
1: 哎，但是我觉得你这样看着更年轻了，是不是？
0: 嗯，
1: 好看。
0: 真的吗？
1: 嗯，
0: 谢谢。哎，我昨天整理的简历我都发给你了，你收到了？
1: 收到了。不愧是林姐，做得太好了。真的好仔细啊，尤其是你那个信息表一目了然，你真是帮了我大忙了，真的。你多教教他，他就做不明白。
0: 没有没有没有，谢谢胡总监鼓励。
1: 姐，咱们都是自己人，以后你就喊我海丽。
0: 嗯，海丽。
1: 林姐，
0: 嗯，
1: 中午我请客，咱们部门一块儿聚个餐，庆祝你的正式入职。

0: 你喜欢吃什么？我看咱楼下那个麻辣烫评分特别高，如果你们能吃辣的话，我们去试试那个。
1: 你开什么玩笑呢？我怎么可能请你吃一个30块钱标准的饭？你想想当时我跟你的时候，比这标准高多了。
0: 咱们去楼下那个青石八吧，我们平常都舍不得去。
2: 为啥？太贵了。
0: 但它环境好呀，
2: 特别好看，拍照肯定特别好看。
0: 哎，让他拍，他秀照片特别好。
3: 我拍，我给你们拍，我拍的可好看了。
2: 那我可以发朋友圈嘚瑟。
0: 谢谢。
4: 你这个方案啊，还可以啊。可以，你这个结论很大胆啊，放弃大 V， 走素人口碑营销路线啊。
3: 嗯，得看一下数据对比。他们这一次所谓的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在本项目投放中根本不合适，没有转化率。而且这几个大 V 其实影响力已经在下降了，本身的粉丝水分也高，没有必要非得合作。最关键的是，咱这一次的产品足够有底气，我试过了，非常润。
4: 好是吧？嗯，那就行。
3: 完全有底气加大素人口碑营销的力度。
4: 那就好。我也是不太明白，为什么广告部非要找这些大 V 合作？而且，营销投放本来就是我们部门该做的事儿嘛。这，又是部门架构，我看这职能分工的老问题了，永远都是这样。
3: 我觉得其实最大的问题还是要搞清楚每次投放的需求。嗯，产品跟产品不一样，自媒体跟自媒体也不一样，胡子眉毛一把抓，这乱了套的。
4: 你这个人吧，就挺奇怪的，平时看起来不太靠谱，关键时刻还可以，值得表扬。
3: 这可是我熬了一整个大通宵做出来的，都给我整感冒。
4: 那你自找的呀，昨天晚上早点回家，你不用通宵了，怪谁？嗯，你赶紧把这方案打印出来，给秦总送过去。
3: 我去啊。
4: 那不是你去，我去啊。
3: 我早上来的时候给他撒了一身咖啡。
4: 怎么回事？
3: 我进公司的时候，他在我后面，然后跟贼一样，就叭一下给我吓一跳，就撒了一身咖啡。
4: 这么毛手毛脚的？
3: 这哪是我的问题啊！我还被他吓一跳，我跟他说对不起，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没看见没看见。
4: 完了啊！就对不起对不起，我更没看见没看见啊。
3: 但是他在我身后，又不是我故意撒他。
4: 别去惹他啊！你小心点，你打点船，然后小王送过去，别过去了
3: 啊！行，走。
4: 哎，你喝点感冒凉，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回头老总让你讲方案，你再传染给别人。
3: 好嘞。
5: 沈磊啊。嗯，领导对你的工作非常重视，他们知道这批档案砖修复非常困难，尤其是在职工缺勤的情况下，是吧？情况可谓是难上加难。但即使情况这么困难，你依然主动承担了修复的责任，情深可嘉。处长啊，下回啊特意抽时间打算过来听一下咱们的工作汇报，了解一下你在修复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困难。
6: 早休息，明天下午3点努兰酒店见。
7: 科长，啊，我有一件事儿，就是我下午能不能先请个假？
6: 请假？那谁来汇报啊？
7: 什么汇报？
6: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处长下午要过来听咱们工作汇报啊。
7: 哦，对，我听了。啊，但是科长，我真的是家里出了点事儿，它有点突然吧，也有点复杂。您看我平时都是全勤是吧？这次真的是逼不得已，拜托了。
6: 啊，那行，我跟处长解释一下。啊，
7: 谢谢科长。哎，
8: 这事儿太逗。
9: 丽姐，林姐。哎，我等会儿得去公积金中心办点开户的事儿，感谢丽姐请客吃饭，谢谢林姐让我沾光。哎，
8: 小心小心。
10: 对，到了啊，
9: 那快去吧，快
10: 去吧，拜拜，
9: 拜拜
10: 拜拜拜，路上小心啊。
9: 嗯 ，OK。
10: 这可逗了，
8: 这张有意思。
3: 你烦死。
10: 怎么啦？

0: 我妈天天打电话催我，问我相亲的事儿。
1: 你相亲啦？我都相两年了。
0: 啊？家里催得急，我光相亲软件都换好几个了。哎呀，现在大家都相亲，这也是一条路。但我老觉得这种事情还是需要点缘分吧。
1: 嗯，是啊。

0: 不，就落我身上了，而且咱们公司这情况你也看见了，你说那治疗？我就想啊，我除了相亲，也没有什么好的途径去能认识好男人了。我心里有数了，我要是看见优秀的好青年，我第一个介绍给你。
1: 真的？
0: 哦，谢谢姐，恨嫁呀你！哎呀，也不是恨嫁，你说其实我就特别羡慕你。 婚姻幸福，儿女双全，家庭美满。最主要的是姐夫的脾气还很好，这在我心里面简直就是完美的婚姻生活呀。我呢，就向往有一份美好的爱情，再在这个爱情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
1: 爱情和婚姻最美好的时候，就是你向往的时候。
0: 这是谁的名人名言？
1: 我。
0: 还挺有道理，感觉。真的，我其实挺想回到你这个岁数的，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觉得自己有无限的可能性。哎，这是一方面，但是受挫的时候，孤单的时候，心里面还是想要一个家庭的温暖来支撑吧。
1: 一个人时间久了肯定是孤单的。 那你可以多交点朋友啊，让自己的生活热热闹闹的，然后等待着你的缘分。不是打击你啊，过来人说点真心话，这结婚和不结婚各有各的问题，也各有各的好，你能做的就是选择，然后对你的选择负责任。家庭嘛，是挺温暖的，烦人的时候也是够烦人的。
2: 李小月，哎，是这样子的啊，鉴于你在适应期的表现呢，公司决定辞退你。
0: 为什么？什么理由？
2: 你的综合表现能力呢，没有达到公司的要求。
0: 哪一项？
2: 你也知道，我们是按照领导的要求办事，这是公司管理层的决定，而且具体哪里出了问题，我想你心里应该比我清楚。而且我们是按照……
3: 哎，怎么了？
0: 公司要辞退我。
2: 现在是辞退我部门的人不用跟我打招呼了，是吧？
0: 啊，不是不是，
3: 那为什么呢？
0: 是李小月她的这个水平没有达到公司的要求。
2: 行，别说了，我去找找去。
0: 没事，那总，这破公司天天加班，我早就不想干了。谢谢那总对我的栽培。有人再见，走了，走，办手续。
3: 小月是办什么手续啊？
4: 秦总，哎，哥不行，不是，你别冲我哥，你冲你去容易，你怎么出来呢？我想，
5: 小小姐，
4: 别看了，忙活完了活。
5: 这儿多好看呀！
4: 这儿多好看，这个没意思。哎，凯丽，你干嘛去了？吃饭去了？
5: 对，吃饭去。
4: 吃饭怎么叫上我呢？咱们两个部门得多交流，多增进感情，下次一起吃饭，我请客，好吧？你答应没有啊？
0: 答应了，答应了。嗯。真是个小辣椒。哎呦，这讨厌，太讨厌了！他都不是讨厌，他是恶心。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人呢？你觉得恶不恶心？哎呦，我的天哪！
6: 而且你知道吗？一个这么恶心的人，他现在在追我，这简直对我来说就是奇耻大辱。那你直接拒绝他呀！
0: 我拒绝了，我拒绝无数次了，根本就没有用。你看见了，他就这样，他想动手就动手，
6: 真是恶心。
0: 他根本怎么狗皮膏药成了精一样，他都贴在我的身上，我甩都甩不掉。
6: 那你这么着，你跟他说。
0: 你有男朋友了，都快结婚了，那不行。我不可能因为拒绝一个男人而去编造另一个男人，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侮辱。但是我已经想好了，姐，这个狗皮膏药精，他但凡敢再来招惹我，我这个工作我也不要了。
6: 哎，臭的！你别，你躲得还远一点不就完了吗？
0: 那么恶心，
6: 人在江湖飘，能少挨一刀是一刀，你不要给自己惹事儿，
0: 就躲着他点儿，别跟他生气。 不然呢？

0: 舍身炸粪坑，粪坑，粪坑吗？你还挺逗啊！我从来没有想过你能说出粪坑这俩字来。我看见粪坑了吗？
1: 对，就是粪坑，大粪坑。
0: 对呀，你跟粪坑就不要生气了，跟这种人不值当的。哎，
1: 对，不能炸粪坑。但是。
0: 姐，你好像变了。你以前挺刚的，到了我这个岁数，你就明白了，干不起来了。人到中年，真遇到点什么事儿，到处碰壁，两眼一抹黑，跟谁刚啊？生活会教育你的。所以很多时候，人家说有些中年人不让人喜欢，又油腻。 又怂，
1: 那你不能这么想啊！你也不油腻，你也不怂，你漂亮还年轻，而且你还招人喜欢。
0: 哎，你能来跟我工作这么好，我才觉得好呢。

0: 喂，姐怎么了？你跟美兰谈了吗？谈的怎么样？谈了，该说的都说了。你是该说的都说了吗？我跟你讲，遇到问题一定要好好沟通啊！你现在一定要多关心她，然后站在她的角度想问题。
1: 姐，我现在有点工作，我等有时间了再给你打，好吧？
0: 我一跟你说正事儿，你就有工作，行吧？你跟她谈着就行。 然后你周末没事的时候，你带他到家里来，我做卤货给他吃。
1: 啊，行，那我先挂了。

0: 哎，停！你干嘛？
1: 什么干嘛？打开，我要进去。
0: 这非机动车不能进。
1: 我是客人，我住在这个酒店。
0: 那您房卡有吗？
1: 没带啊。
0: 那您报一下房号就行，我跟前台说一下。
1: 你们这个酒店是不是只有这一个地下停车场出入口？
0: 对啊，

0: 辛苦了。
1: 什么意思啊？
0: 惊不惊喜啊？
1: 没有惊喜。你要是爱说教，我现在可以走。
0: 没，我就是过来送温暖来了。真的。
1: 钢铁直男，套路真了。
0: 没有套路，你打开看看。
1: 剩饭好玩。
0: 好不好玩？
1: 好玩。
0: 不光好玩，还养人呢。

0: 走，明天跟我聊。
1: 这个好玩，哦，真厉害！你怎么想的？
0: 我这聪明大脑的，不是啥都能想。
1: 你不是真的？
0: 真的呀，能吃的。
1: 你说是我的问题还是秦风的问题？
0: 那肯定是他问题。这秦风心里一点数没有，他都不知道自己走大运了。
1: 啥意思啊？
0: 你不是号称公司杀手吗？要么把公司上倒闭，要么把老板炒鱿鱼。这老秦风能从你手底下全身而退，那他就……我跟你说，肯定是那王瑞士在庙里面给他烧高香的。
1: 是皮痒。
0: 我说真的啊，这破工作咱不做也就不做吧，反正咱找工作经验多，怕什么呀？
1: 行，换工作之前把你先换。
0: 什么行？
1: 我已经想好了，这两天就好好睡一觉，再休息休息，放松一段时间，等我有心情再去找工作。
0: 哎，那正好，我那新房子快动工了，你去帮我盯着装修呗。
1: 我盯它干嘛呀？
0: 你再看看，你对房子装修有什么要求没有？
1: 我能有什么要求？你不定了吗？
0: 大方向是定了，细节还得你把控，你审美好。
1: 少忽悠我啊！这装修的事可复杂了，不比上班轻松。
0: 你别把它当成工作，你就把它当成一个经营模拟类的游戏，我就随时给你充钱氪金，你手底下还有一堆 NPC 给你干活，你要是哪天烦了不想玩了，你就把游戏关掉。
1: 那你准备怎么谢我？
0: 要不勉强一下肉成算。
1: 滚，一会儿吃完饭，你陪我去逛街就可以。
0: 行啊，你逛街我花钱呗。
1: 我说过了，你给我花太多钱，我会有心理负担的。
0: 我是你男朋友，我给你花钱，那不天经地义的事吗？
1: 你买的都是我喜欢的，你要是也想穿，咱俩可以 AA。
0: 行行行，你歇着去吧啊，一会儿让你尝尝我米其林三星半的手艺。
1: 米其林最多也就三星好吗？
0: 我比那最好还多半星。
1: 别一会儿坐的跟轮胎，一会儿就不错。回来了啊！啊，你男朋友来了，齐克呀。
0: 哎，你好，你好。
1: 吃饭了吗？我马上就好，我给你腾位置。啊，我们点外卖了，您忙。干啥？
0: 男朋友。
1: 啊，赶紧的。

0: 樊总啊，啊，反正你们这个联系方式都加了，回头啊直接跟小谢对接就好了。
1: 好的，
0: 不用通过我。
1: 好的，好的。来，啊，来，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1: 嗯。好，刘部。
0: 你今天表现得真棒。
2: 没有，都是你之前指导的好。
0: 哎，饿了吗？我知道附近有一家粤菜馆，他们家的汤还有叉烧特别好，我先带你去尝尝。
2: 今天有点晚，下次吧，我先回去了。
0: 行吧，那我送你。
2: 哦，好，麻烦了。

0: 你有病啊你！
1: 起来！你给我站！
0: 你起来！
1: 干什么？
0: 你来了你！
1: 你谁啊？
0: 你
1: 干嘛呢？你怎么？
0: 我不管你是谁，你不准动手，听到没有？我不管你们什么关系，你把手放开！
1: 我是她老公，她是我老婆，我跟她说话碍你什么事儿啊？
0: 滚蛋！
1: 什么？你是不是误会了？还是我同事？

0: 我跟莫总是工作关系，我们来工作的，你干什么呢？
1: 同事大半夜给你发外卖信息，同事工作日来酒店开房啊！你在酒店？
0: 你好好说话，干什么了？
1: 你来开会的，你不信是不是？不信？开会私下你看看，
0: 你少来跟我来嘴闲！
1: 你要再胡闹，我就报警了啊！
0: 你还不能说，你凭什么跟我玩？我劝劝你，我再来，你干什么？
2: 哎呦，疼！啊！咋了？
3: 不光有点上不来气儿。
2: 看你平时跑步机都白踩。嗯，进来看看，洗完哪个试试啊？
3: 先红自己看看。
2: 进来。怎么样？
3: 还行。
2: 小鱼，嗯，那要不去大商场逛逛，那儿安静还舒服，好吧？那大商场多贵啊，在那儿买一件衣服的钱，我在这能买好几件。但是我们的时间穿越自由。
3: 你想啊，你要是把工作换一个好点儿的，咱把财务往上提一点，是不是就？
2: 我要为了几件贵的衣服累死累活加班，当工作奴隶吗？
0: 你以为自由雇精英皆可抛的吗？走看，还可以，挺好看的。
2: 我先换下。
0: 多少钱，老板？120。70，行吗？哎，你开玩笑呢？70，成本都不够。
2: 走，
0: 不是。 那个你加点，加点，你80，80，80给你带一点。
2: 其实我，哎呀，你看，妹妹，你这么好的这个成本在这儿呢，我不能亏本卖呀。你说你们俩也太精了吧？行行，今天没开张，这样好那个，到时候以后下回那个多来捧捧生意，好不好？
3: 好好，嗯，
2: 好，这儿好这儿，下次我带朋友来。
0: 哎呦，好嘞。
4: 来来来，好，谢谢啊，没事，慢点啊。逛的差不多了，陪我去看看吧。
2: 干啥？衣服吗？你在这儿买。
4: 你这种行为是违法的。 如果追究你责任的话，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至少得拘你3天。但是现在对方说了，这就是一场误会，加上你们双方呢都没什么大事儿，就决定不追究你了。愿意私了的话，你现在呢给对方道个歉，然后呢，双方在这个谅解书上签个字，这事儿就算结束了，好吧？
2: 道歉呀，干嘛呢？当然，如果你要是不愿意的话，那就该验伤验伤，该诉讼诉讼，按正常程序走，好吧？啥意思？非要把事情闹大？知不知道你这个事儿要是留案底的话，单位要受多大的影响？嗯。

0: 对不起。
1: 对方现在已经道歉了，你确定接受和解是吧？
0: 我接受，但是警察同志。

0: 如果这个人以后再这么冲动的话，那他能不能报警？啊，
1: 当然，
0: 听到了没，兰？随时可以报警。
1: 行，没问题的话，就双方在谅解书上签字吧，好吧。

0: 你先等会儿。今天看在谢美兰的面子上，我不跟你计较。但如果以后你再找她的麻烦，加上今天的账，我到时候一块儿跟你算。
1: 北门陈兵1500，东西南三处城门各5000。
2: 是的，
3: 不多，
1: 这还不多啊！望城屯兵只有500，这能打得过这3000硕末禁军啊？
2: 仗还没打，说什么丧气话！你要是再扰乱军心，信不信我拿你第一根计群？
4: 硕末兵取到萧南郡，而萧南郡山路崎岖，他们的粮草辎重肯定所带不多，所以他们比我们更心浮气躁。
3: 对。方才在城墙上的确听得马蹄声杂乱，
4: 所以他们迫切想拿下望城，以望城为据点补给粮草，在前后夹击云中军。
3: 你可有什么谋划呀？
5: 尖草有800里夹击，报长公主解望城之困，教朔漠兵大捷。
6: 长公主称病不出，竟是擅离宫禁，还在边郡打仗，这简直荒唐。
5: 本官倒是要问问诸位了，当初是谁在朝堂之上口口声声痛斥边关守将无能，又是谁日日上书要求增派援军？
6: 荒谬！大楚几时要靠女人带兵打仗的？
7: 陛下刚刚登基，就是长公主亲手杀贼护驾，那自然也能亲赴边关守疆土。诸位大臣若是有心为国，大可以现在就出发赶赴边关，我与太傅绝不阻拦。
6: 你，
8: 诸位爱卿，长公主出宫是姑的命令。不过，此次望城突现3000硕漠兵，且能绕过边关，直逼丞相。太傅，
5: 臣在。
8: 着令兵部即刻彻查此事，必须给阵亡将士一个交代。
5: 臣遵旨。
9: 城，你辜负了我对你的一片真心，就别怪我对你再不留情面了。
10: 长公主派人将望城大捷的消息快马加鞭传回楚都，看起来她所图甚大呀。
9: 这有什么好急恼的？不过九弟说的对，她确实很聪明，比我想象的还聪明。
4: 城外如何？
11: 回长公主，残兵已肃清，缴获朔漠军徒3府。
4: 魏家村，这标记是何意？
11: 末将不知，但朔漠斥候既有此标记，想来这村子应该有些作用。
4: 这名字似乎在哪儿听过。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慢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手握限定款慢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

0: 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李翰。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已协场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救援工作基本结束，火灾已致28人死亡。今年全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巴威减弱为台风级，逼近24小时警戒线，台风橙色等3重气象预警生效。台闽浙迎最强风雨，华北、东北降雨同步加大。淘汰摩洛哥，法国率先晋级世界杯4强，姆巴佩传射建功，刷新世界杯8大纪录。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今天上午的11点，泉州召开了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通报说火灾现场的搜救基本结束，事故已造成28人遇难。福建省政府已经成立火灾事故调查组，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
1: 昨天晚间6点半左右，记者在现场看到火灾现场浓烟滚滚，多台消防车持续向起火处喷水，20余辆救护车在现场待命。经过一夜的救援，现场搜救已经基本结束，厂房周边拉起了警戒线，消防部门正在对楼梯结构进行安全排查，以防后续发生次生灾害。据现场救援人员透露，涉事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共5层，单层面积为1300平方米。
2: 发生火灾的位置是大家可以看到现在一楼的这个叫做冲压车间，那么冲压车间里面呢是堆放了很多的这个生产鞋材的这个材料和鞋胶，所以呢火势发生的非常的迅猛。火灾发生的第一时间呢，总共是从现场疏散出了213名的现场的人员，那么剩下遇难的呢绝大多数是被困在这个厂房的楼顶的部位。
1: 火灾发生时，厂房现场有237名本厂员工和2名外来人员。据当地村干部透露，遇难人员多为厂内工人，事发时正值午休期间，有人想多干些活就没着急下班。据多家媒体分析，涉事厂房内的鞋材和乱堆的杂物可能是导致此次火灾伤亡惨重的原因。此前在7月7号晚间当地开展的安全检查中，涉事公司曾被查出2项消防隐患，一是一层走廊堆放较多杂物，二是配电箱附近放置电风扇。按规定，配电箱1.5米内不得堆放杂物，万一碰电打火花落在杂物上就容易着火。据了解，涉事企业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从6月9号到7月9号期间，当地进行每周2次的安全检查。事发后，企业负责人及相关责任人已被控制，企业账户也已被冻结。
0: 有关这次火灾的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东方卫视记者冷伟。冷伟你好，现场的搜救工作已经结束，那么接下来要重点开展哪些工作？事故的原因调查有没有新的进展？
3: 好的，李翰，因为我们在上午在赶路的关系，我们10分钟之前呢刚刚赶到了事发现场。虽然说搜救工作呢已经是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周边的交通仍然是封闭的，所以我们现在呢是在这个事故现场的对面的一个公寓楼顶。但在这里呢其实可以更直观的看到整个事发这个烧的建筑的现在一个过程。我个人的第一感受来到这里，我和可能跟传统的我印象中的工业园区会有点不一样，因为这地方的建筑大家也能看到彼此之间的距离是非常的近，有点像这种城中村的感觉，所以说一旦火灾发生了之后，对周边的挑战应该是比较大的。

0: 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楼的上面，根据官方发布的消息显示，大量的遇难人员都是在楼顶。从我们这目测可以看到，楼顶其实这个要逃生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而根据目前发生的官通报的信息，事发的地方是在一楼的冲压车间。在这里简单的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冲压车间？里面大量的是堆积的是这种，因为我们鞋子的定型都是在那里面成型，所以需要大量的材料，包括 PU 的皮维革，包括棉花海绵，包括还有大量的用于山的这种粘剂，所以一旦起火，后果可想而知。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也了解到，事实上前面的片子也看到，7月7号该厂呢已经接受到了整改通知，但是并没有整改。而在今天上午刚刚结束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当地也说接下来再会这里会启动全市范围的安全大检查。当然，我们对于最新的消息，我们也会及时的给大家关注和反馈。这边情况先这样，李翰。
1: 好的，谢谢冷伟的介绍。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夏粮丰收的消息。据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的通报，今年全国夏粮实现了丰收，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达到了3014.9亿斤，比去年增加了20亿斤，增长了0.7%。相关的数据显示，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为26532.4千公顷，比去年减少46千公顷，下降0.2%。与此同时，单位面积产量实现了稳中有升，达到了每公顷5681.6公斤，比去年增加了每公顷47.5公斤，增长了0.8%。另据国家移民管理局上午的通报，今年的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下了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20.6%。数据还显示，入境外国人达到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到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三的国家是韩国、俄罗斯和马来西亚。同时，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也在有序推进。
2: 在河北等7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网上办理外国人旅馆以外住宿登记，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助力扩大出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1: 进入新闻放大镜，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早上又从强台风级减弱为了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了台风的橙色预警。一个小时之前，巴威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大约970公里，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最大风力13级。预计明天晚上在浙闽沿海登陆，福建和浙江将迎来巴威带来的最强风雨。那么与此同时，风雨还将会覆盖华东、华中、华北、东北等地。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了海浪红色警报和风暴潮蓝色警报。自然资源部将浙江和福建的海洋灾害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了2级，对上海启动海洋灾害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浙江、福建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派出了工作组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台风巴威眼区模糊，这是什么原因？会对台风的强度和影响带来哪些变化？我们来听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胡啸的介绍。
3: 通常呢，我们可以通过卫星云图来判断台风大致的强度啊，结构越完整，眼区越清晰，眼区越小的台风就越强啊。巴威呢，从昨天开始，眼区是逐渐开始扩大，就是有一个洞，后来呢，这个眼区逐渐就消失了，其实预示着它强度的减弱。从4号的凌晨2点到昨天的17点，巴威是135个小时维持在了超强台风的级别。从影响上来看呢，不能忽视，它强度虽然是有所减弱。 弱的，但是它结构上依然很庞大，整体的云系相对厚实，而且呢现在看向西北方向发展，应该会直接登陆浙闽沿海。那么登陆的地点其实也在收缩啊，很有可能在宁德到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的时间是在11号的深夜。

0: 从今天开始，我们的沿海的风雨就会逐渐增强了。
1: 那么为什么登陆点的预测常常会发生变化呢？事实上呢，台风的路径变化与它北面副热带高压、西风槽冷空气的强度和台风自身的热力环流的相互作用有关。就巴威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副高加强西伸北台，南侧的偏东风给台风巴威西北方向的推力，因此呢，巴威的整体路径是向西北行进。副高北台多一些，巴威就可能不在台湾登陆，而是直奔浙闽。那么眼下的预测是11号的晚上，在福建的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而最大可能登陆点的范围是缩小到了福建连江到浙江的苍南一带。目前呢，福建海事局已经启动了防台风的二级应急响应，福建沿海的港口已经暂停营运，当地持续对沿海过路的船舶实施防台风较硬提醒，做好南下船舶的避风疏散，并且调派了48艘海巡船船艇靠前驻守。
2: 福建宁德是这次防台风的重点区域，作为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水产养殖区，紧急开展海上鱼排加固、海上用防撤离靠岸。
3: 宁愿提前做好准备，也不能冒险，最大限度保住我们的养殖收成。
2: 三都澳水域是宁德的重点海上养殖区，相关部门组织紧急拆除海上微电网、风机叶片等设施，其他养殖设施加固、临时用房靠岸、船舶归港也已经基本完成。昨晚，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温州海事局此前已经启动水上2级防台风应急响应，对温州港全面实施交通管制，实施拟避风水域人员撤离计划，并利用海巡、空巡加电子巡航方式开展全域风险再排查。目前温州辖区48个涉水工程项目全部停工，95艘施工船舶有序撤离至安全水域避风，38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台州33个沿海涉水工程和18条沿海客渡运航线也全部暂停，沿海景区昨天就已经关停，滞留游客安全有序转移。今天到12号，当地中小学、幼儿园等暂停线下教学。
1: 上海中心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台风巴威的强度已经发生了变化。那目前来看，它将会给上海带来哪些影响？我们马上连线上海中心气象台的子叶。子叶你好，请带来气象部门的最新的判断。
4: 好的，就在刚刚11点啊，台风巴威已经是减弱为了台风级，其中心位置已经到达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970公里的洋面上，这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目前台风路径是略有北调的，预计它将于11号的晚上在浙江平阳至温岭一带沿海登陆。那登陆之后会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呢是逐渐减弱。巴威对于上海的影响还是风大雨雨啊，明天起风力就会逐渐增大，并会持续到13号。陆地最大阵风8到9级，高层建筑沿江沿海地区有9到11级。期间本市也会多阵性降雨天气，局部会有大到暴雨。虽然目前来看台风的这个强度是减弱了一些，但是大家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务必要做好防风防雨的准备。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李涵。
1: 好的，谢谢子叶的介绍。考虑到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城市内涝的风险，上海正在全面的展开防御工作，筑牢安全防线。
2: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今天上午苏州河长宁段沿线水面的风浪显著增大，河水不时漫过亲水平台，平台局部区域出现积水。
5: 哎，女士你好，是这样，今天浪也比较大，风也比较大，我们尽量不要在这边游玩，好吧？我们到上面去吧。啊，下一步我们将继续采用人员实地巡逻加上视频巡查相结合的立体化巡防模式，加强巡逻的频次。
2: 在普陀区的福兴村小区，社工们手持小喇叭循环播放防台提醒，用空中喊话加到户敲门的方式，把预警信息送到每一户，并重点关照独居高龄老人。
6: 屋里向小菜在够吧？
7: 小菜可以。
6: 小菜在买好了对吧？多买两天。
8: 感觉蛮温暖的，因为提醒了以后呢，我们就会做一些预防对吧？危险的东西都拿掉。
2: 物业还对地下车库等区域展开最后的体检，确认挡水板、防汛沙袋等物资的到位情况。在崇明区万安港防汛物资储备基地的仓库内，抢险作业车、大功率发电机、多规格排水泵等各类抢险物资分类码放，标识标牌清晰规范。

0: 今年基地还新增小河马排涝机器人，专门应对隧道、地下车库、小巷等狭小复杂空间的抽排作业。在横沙海塘，值守人员沿着泵闸徒步巡查，逐一核对内外河实时潮位、内河水位数据等，并仔细检查闸门情况。此外，金山区对辖区内的所有泵闸都开展了预排、强排作业，对橡皮艇、水域救援服等装备实施了全面清查和检查测试。就目前的预报情况来看，各地根据不同的台风影响，有哪些科学防范应灾的措施？我们继续来听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胡啸的分析。
1: 这个台风呢个头比较大，而且强度也是很强的，所以呢它的不同位置的防御可能也会有所不同。首先就是风雨最强的登陆点附近啊，这个大家要减少外出，备好应急物资了。除了登陆地点之外，像是福建、台湾还需要特别关注台风登陆之后的偏南大风会制造比较强的降雨，特别是像台湾中央山脉以西的降雨可能会突破1000毫米。在大风方面呢，浙江的风要特别的警惕，因为浙江是在台风的北侧，所以它会有明显的向岸风，风力实际上的时间应该是从11号白天持续到12号晚上，恐怕要超过36个小时。大家要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信息，最好就不出门了，严禁到海边去。大家也要紧闭门窗，要紧固被风吹动的一些搭建物，收纳花盆啊相关的这些物品，在窗户上贴米字条啊，来确保安全啊，像是手电筒啊、蜡烛啊、一些照明工具，还有储备一些饮用水啊、食物啊、药品，一些生活的必需品，保障风雨到来之后的一些基本生活。
0: 继续来关注广西防汛救灾的最新的进展。气象预报显示，今天至凌晨8点，广西东部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另据广西水文中心监测，近晨8点，广西仍有豫江、浔江、西江等16条河流19个站超警。不过，未来24小时，全区主要江河均以退水为主。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提升国家救灾应急级别至3级。在衡州市云表镇临时应急无人机场成为孤岛村落的空中补给线，
2: 群众在里面出不来，然后我们的物资也送不进去，只有通过我们建无人机驾驶送过去。
3: 云表镇还是很多水，很多人进不去，里面很多人也没有东西吃，然后部分的话在重灾区里面的这个亚蒲村，这里6公里左右。
4: 在这个无人机场最多的时候，天空中有将近20架无人机在同时的运行，身后的这个卷帘门上贴着1号机位、2号机位以及3号机位，那么就是表示朝着不同的这个航向，无人机将会把这些物资送往不同的村落。
0: 目前衡州市4个乡镇大面积电力中断，南方电网已调派20000余人加紧抢修，截至9号已恢复150多个村屯供电。今晨8点，豫江贵港水文站水位仍超警2.01米。根据预测，豫江贵港城区河段水位将于今晚10点前退至警戒以下。受持续降雨影响，贵港城区内涝严重，部分社区停水停电，全市设24个安置点。
5: 感谢他们，都是他们冲锋在最前面，
6: 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我们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0: 此外，贵港西江教育园区约12000名师生一度被困，中国安能救援队出动动力舟桥分3组高效转运，截止昨天中午，所有师生已安全转移，救援基本结束。广西的灾情牵动人心，众多的企业纷纷驰援。昨天，张雪机车向广西慈善联合总会捐赠500万元，并且组建爱心车队奔赴衡州灾区。今天上午，东方卫视的记者碰到了刚刚抵达衡州灾区的张雪爱心车队，同时了解到车队于昨天下午出发，连夜行车10多个小时抵达衡州。此次共筹备3卡车应急物资，包括了饮用水、速食米面、婴幼儿奶粉等刚需生活用品。此外，团队还调配了数台越野摩托车，配备专业车手，一同奔赴前线。由于灾区的道路损毁严重，货车通行受限，待整装完毕之后，车手们将会通过越野车携带物资走村入户，送到当地居民的手中。我们再来关注中东的局势。美军9号连续

0: 第二天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作为回应，伊朗军方袭击了多处美军基地。
1: 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九号晚再次传出爆炸声。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九号报道，美军接连两晚对伊朗南部海岸线发动袭击，造成多名渔民和军事人员死亡。作为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当天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伊朗军方还表示，不久前使用大量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同一天，科威特军方发表声明称，拦截了针对该国的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约旦武装部队说，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8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卡塔尔及巴林当天也拉响了防空警报。此外，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继续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8号夜间至9号凌晨，霍尔木兹海峡仅记录5次通行，只有一艘驶离波斯湾。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九号重申，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十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以军将会在黎巴嫩的南部停留必要的时间，直至真主党在整个黎巴嫩境内解除武装。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第九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昨天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指导会议。金正恩说，朝鲜人民军不仅要捍卫社会主义，而且在推动国家全面发展的斗争中，也要依然发挥主导作用、核心作用。报道说，扩大会议确定了更新战斗系统、技术基础设施，保质保量扩大和加强核武力，有远见地执行落实有关军事基地标准化、专业化、现代化的计划等。今天上午，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率朝鲜党政代表团乘机抵达北京，开启对华正式访问行程。朴泰成总理此次访华为期3天，将会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外交部发言人在谈及此次访问时表示，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交往合作，推动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今天上午，上海合作组织授予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对话伙伴地位备忘录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在去年举行的天津峰会上，成员国元首一致同意接受老挝为对话伙伴。截至目前，上合组织已经拥有10个正式成员国、2个观察员国和包括老挝在内的15个对话伙伴。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4决赛在波士顿展开较量，法国队是2-0击败了摩洛哥，率先晋级世界杯4强。本场最大的焦点当属姆巴佩，他罚丢点球之后传射建功，完美的复刻了梅西2天前的救赎剧本。
1: 上半场第25分钟，姆巴佩突入禁区被铲倒，为法国队赢得点球。但他亲自主罚的点球既无角度也无力量，被摩洛哥门将布努轻松没收。双方半场互交白卷。下半场姆巴佩迅速将功补过，第60分钟，他在大禁区附近面对3名摩洛哥队员，一脚精彩兜射直挂死角，打破僵局。仅仅6分钟之后，他又送出助攻，帮助登贝莱推射得手，将比分定格在2-0。姆巴佩本届世界杯已攻入8球，与梅西并列射手榜首位。他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20大关，在历史射手榜上仅次于梅西的21球。同时，他也是首位在2届世界杯中进球数均达到8个的球员。此外，他还创造了一项纪录，以27岁201天的年龄，成为史上出战20场世界杯的最年轻球员。第77分钟，姆巴佩因脚踝被撞被替换下场，但赛后他表示伤势并无大碍。
2: 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

0: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3: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上海多云，局部短时阵雨，27到34度。上海崇明小雨转阴，26到33度。北京中雨转大雨，24到31度。广州多云，26到35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7到35度。天津中雨，24到33度。南京晴转多云，25到35度。苏州晴转阴，26到33度。香港多云转晴，27到34度。上海多云局部短时阵雨，27到34度。
1: 受八威外围影响，东海区浪高继续增大。下面请看航线和潮。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0: 执旗改命，步步为营，以一身风骨护家国安宁。陈东林、周毅然，东方卫视《翘楚》正在热播。
2: 警告：系统检测到高危改变历史行为。
3: 竟然回到了100年前曾祖父生活的时代。
4: 军阀混战，政府无能，列强虎视眈眈，我们怎么好好读书啊？
5: 共产党是谁？
4: 多嘴，还我清党！
5: 还我清党！
6: 你被南阳公爵开除了。
7: 举动激烈，志不在学，
8: 一家之罪，何患无辞？
2: 情感过载将导致实验人员不可逆神经损伤。
9: 可如果我告诉
10: 这次过去，就会必死无疑了。
11: 金们，
8: 你们这天黑沉沉的，我想让天亮早一些到来。
12: 我侯浩磊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3: 誓死力争，
14: 咱们得拉倒。
15: 谁敢不同意？
16: 又直接又有劲儿，
17: 我来带你宣誓，
18: 把这个世界闹醒、喊醒，
19: 打倒一切反动派，革命事业必胜。
8: 总得有人要燃烧自己来照亮国家。
0: 上海，创新之城。每一个敢于突破的你，都能创造无限可能。以 AR 之眼守护生命健康，以海归视野链接世界美食，以跨界热爱激活消费场景，以硬核实干驱动科技未来。这里是上海，青春敢为，创新无限。

0: 它其实就是像啤酒瓶和一些建筑垃圾的玻璃，然后到大海里，被这个海浪和沙子打磨冲刷形成的。
1: 大部分是啤酒瓶吗？
0: 对。
1: 所以那个绿色的、棕色的
0: 会比较多一些。
1: 你不是本地人的对吧？
0: 我不是本地的，帮朋友画画，然后就留在这里了。
1: 那来自哪里啊？
0: 来自温州，你知道吗？
1: 温州，对。

0: 华贵妃代管六宫，那是皇上的意思。娘娘，您可不要违了皇上的圣意呀。
1: 公公说的有理，只是今日本宫身子不适，实在不能成行。
0: 端妃娘娘身体坏成那个样子，自然是去不了。但其他几位妃嫔可都到了，哎，连安常在都在，只等娘娘您一个了。
2: 小主，要不等太医看了以后再去吧。
0: 婉嫔娘娘还是请吧，别晚了时辰，叫娘娘生气，反而大家都不好。
1: 你且去外头候着吧，我更了一遍去。
0: 得嘞，那奴才就在外面候着了。
3: 娘娘已经打发了周宁海去请，婉嫔一定会来的。
4: 皇后都得让着本宫三分，本宫谅她也不敢不来。
3: 其实娘娘也无需在这个时候和她置气，时候还多着呢。
4: 要打压一个人，就要在她最得意的时候。如今婉嫔仗着有孕最得意，本宫就要在这个时候给她一个下马威，让她知道在本宫身前只需有侍奉皇上的人，不需有分得皇上宠爱的人，更不需有与本宫争夺宠爱之人。
2: 娘娘，各宫小主都已经到了，只等着娘娘了。

0: 小主能不能不去啊？
1: 皇上皇后离宫时一再要我多多忍让，我若不去又不知道闹出多少是非来，大家都在，想来不会有事的。
0: 那我和锦汐陪小主一同去。
1: 走吧。
2: 太后这几日一直病着呢，正念叨着王爷呢，王爷就来了。
3: 太后的病可好些了？
2: 还是老样子，住了夜一直咳嗽，整夜整夜睡不安稳。

0: 给贵妃娘娘请安。嫔妾晨起不适，所以来晚了，还请娘娘恕罪。
1: 知道你有孕在身，难免娇贵些，起来吧。

0: 这玫瑰乳酥是糕点中最香的，可是经贵妃娘娘宫中的香一熏，便觉得索然无味了。恕嫔妾斗胆，不知娘娘宫中焚的是什么香？
1: 安常在的鼻子倒好，这是皇上命人为本宫精心调制的香料，叫做欢宜香，宫中唯独本宫一人可用。
0: 嫔妾见识浅薄，不如娘娘见多识广。
2: 安妹妹侍奉皇上晚。

0: 自然有所不知。这欢宜香还是皇上在王府的时候就独许贵妃娘娘所用，其中所加的一味龙涎香还是先帝赐予皇上的，皇上就取了其中一半用来给贵妃娘娘制作欢宜香。
1: 陈年往事了，你说这些做甚？
0: 是嫔妾多嘴了。
1: 近日宫中的宫女太监断嘴打架的不少，趁着这段时候得空，宫里也该好好的整治整治了。宫中的宫女太监拌嘴打架，无非是依仗着各位小主的权势宠幸，奴才如此必然是上梁不正才下梁歪。譬如富察贵人当日借着自己有身孕便恃宠而骄，倘若还有人不知教训继续步富察贵人的后尘，那就太不应该了。婉嫔，你可知罪啊？今日各嫔妃齐聚翊坤宫听事，婉嫔无故来迟，不无本宫，还不快跪下！
0: 嫔妾知错，方才就已请罪。
1: 如今便目无尊卑，倘若来日诞下皇子，你又要怎样呢？岂非整个后宫都要跟你姓甄？
0: 贵妃娘娘虽生气，但嫔妾却不得不说，富察贵人有孕时，皇室和皇后都加以照拂，这不是为了富察贵人，而是为了宗庙社稷。嫔妾今日也并非无故来迟，就算今日嫔妾有所冒犯，但上有太后和皇后，方才贵妃娘娘所说的后宫随真姓，实在叫嫔妾惶恐。
2: 贵妃娘娘说了半日口也干了，不如喝上一盅茶歇上一歇。婉嫔她纵然有错，也请贵妃娘娘让她起身再说话吧。
1: 女子以妇德为上，婉嫔真是巧言令色，以下犯上，目无本宫，罚于翊坤宫外跪送女戒，以示教训。
2: 娘娘，外面烈日甚大，花岗岩石坚硬，婉嫔有孕在身，不能跪在那儿啊。
3: 还请贵妃娘娘恕罪，请娘娘看在姐姐有孕在身的份上，饶恕姐姐。
4: 娘娘责罚婉嫔事小，若是龙胎有个闪失，皇上和皇后回来一定会责罚娘娘的。
1: 宫规不严，罪当加以整治，皇上跟皇后在也会是这样。难不成你要以皇上与皇后要挟本宫吗？
3: 还望娘娘顾及皇上。
1: 婉嫔，你是自己走出去，还是本宫命人扶你一把？
5: 婉嫔

0: 皇额娘气色不好，一定不可以劳心劳神呢，要好好歇着。哀家哪里还能劳心劳神呢？皇上皇后这一走，六宫的事情都只好托付给华贵妃了。华贵妃在王府的时候就帮皇嫂打理事宜，一定会得心应手，不让皇额娘忧心的。
1: 华贵妃的性子和她哥哥是一样的，能做大事，也能做坏事。
2: 启禀太后，隆科多大人府中送来千年山参一只，望太后奉体安康。
1: 放下吧，华贵妃她哥哥在朝中的事。 你听说了吗？

0: 难怪皇额娘身子不好，原来是不肯听太医的话。太医都说了，不让您劳心的。您可好，这连外面的事情都管起来了。您这一嘱咐，儿臣就得到外边去问这些事情。这一次也就罢了，下次如果还这般，那儿臣可不敢再进宫了。<笑>你这孩子，越发油嘴滑舌了。<笑>嫔妾有错，自然要罚。
1: 可嫔妾身怀龙印，实在不能常规，还请娘娘三思。哼，你当本宫是傻子吗？你的胎一直安好，且已过了头3个月，早就已经稳定了。本宫也问了太医，怀孕的人跪上一个时辰也不打紧。
2: 嗯，
3: 干什么？
2: 跪下！
3: 少主，嫔妾领罚，是因为娘娘奉帝后之命代执六宫事务，公道自在人心，非刑罚可定。哼，好，本宫就让你知道，这公道是在我年世兰手里，还是在你所谓的人心？好好诵读。
2: 读到本宫满意为止。婉嫔有孕，实在不宜跪着。哼，有孕在身就可以藐视宫规嘛。
3: 本宫瞧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痛，你既为他求情，不如陪他一起跪吧。
2: 惠贵人并非为嫔妾求情，请贵妃娘娘不要迁怒于他。
3: 若本宫一定要迁怒于他，你又能怎样？ 你们不是姐妹情深吗？那好，捧着书跪在他旁边，让他诵读，好好学点规矩。
4: 我陪你。

好热呀，把妃嫔们的座椅都搬到廊前来，让他们好好瞧着藐视本宫会是什么样的下场。

0: 这一群美人出了汗，味道照样是呛人。宋芝，
1: 是
0: 去把香炉抬出去，多焚一些欢宜香，去去味。
2: 兽性不敏，
1: 是
2: 蒙仙君之愚宠，赖母师之点训，年时有四，知鸡肘于曹氏，于今四十余载矣，战战兢兢，常惧触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夜渠心，勤不告劳，而今而后，
3: 贵妃娘娘，
2: 乃
0: 跪上半个时辰死不了人的。你若再敢多嘴，
2: 不幸书
0: 就同他一起跪着。
2: 教道无素，恒恐子骨父乳清。
4: 你不能进去。
2: 圣恩
5: 都跪了这么久了，怎么还不让起来啊？
4: 你还不知道贵妃娘娘的脾气，
2: 是非比
4: 说罚就罚，这会儿功夫还早着呢。
2: 难能自谋矣，吾不复以为忧也。
6: 什么人？
5: 奴婢是碎玉轩的，有要事求见太后娘娘。
6: 太后身子不安，服药睡着了。你有几个胆子敢在这儿吵闹？
5: 人命关天，还请公公放行。
6: 你进了这儿也进不了里头，惊扰了太后，几条人命都不够抵的。
5: 太后，
6: 快走，快走！
5: 太
6: 后，要不是看你是碎玉轩的，早就把你拖到慎刑司打死了。走。
7: 哎，浣碧姑娘，你怎么在这里？
5: 阿晋，你怎么在这里啊？
7: 我怎么不能在这里啊？我陪着王爷进宫呢。
5: 阿晋，王爷呢？
8: 卑若第一，孤生女三日，卧之末下，弄之瓦砖，而摘膏也。
0: 来人呢？
8: 卧之末下，
0: 打。有身子的打不得，就打那个没身子的。
9: 这。

0: 不能打，不能打，
1: 小志小心，小志小心呐，
0: 不能打，
1: 小主，贵妃娘娘，
2: 你若再敢偷懒，你的好姐妹就得替你受罚。
0: 贵妃娘娘，嫔妾身子实在不是。
2: 你们瞧瞧她呀，可真够笨的，连装病都装得跟富察贵人一模一样，也不想想这理由找多了谁都会烦的，也不换个由头吗？

0: 贵妃娘娘，姐姐身子虚弱，若是中暑晕过去，怕是娘娘也担不起责任呢。本宫倒要看看她会不会晕倒。周宁海，去拿些薄荷艾叶来熏。
1: 若熏了这些，她还会中暑晕倒，
0: 便是蓄意欺瞒本宫。本宫纵使惩罚不了你，却绝对不会放过。
2: 跟你同流合污的惠贵人和安常在，
3: 夫妇第二，夫妇之道，参拜阴阳，通达神明，行天地之弘毅，人伦之大节也。
0: 请娘娘饶恕姐姐，请贵妇娘娘饶恕姐姐，
3: 贵妇娘娘，娘娘
2: 施主关酒之一。
3: 有私言之，不可不忠也。夫不贤，则无以于夫。
2: 娘娘已经过了半个时辰了，
0: 不急，
3: 再过一刻钟再说吧。
2: 只怕万一待会儿出了事儿，贵妃娘娘你也担待不起呀。
3: 废缺。
4: 娘娘，满鼻的脸已经惨白了。她这样矫情做作是做给本宫看的吗？本宫瞧得好得很。二是，岂有？
2: 小主，
4: 一眼。
2: 小主，皇儿，小主，皇儿，皇儿，小主，皇儿，你求主！
4: 皇儿，起来。
2: 小主，起开。
4: 皇额，少主，皇额，少主，果郡王，
2: 少主你怎么了？
4: 竟敢私闯一坤宫！站住！你要带婉嫔到哪儿去？你不知道私闯内宫乃是死罪吗？死罪与否，皇兄自有定夺。本王之所以擅闯内宫，是因为不忍看皇兄龙椅有损。如果他日真因娘娘所言而获罪，本王也问心无愧。
2: 站住！
4: 娘娘，娘娘，内地上好像有血。娘娘，
2: 怎么会这样？不是才半个时辰吗？
4: 怎么会有血？快，请太医来。
2: 怎么回事？
4: 放心，
2: 被子，被子。
3: 小主。

0: 小主，怎么回事？这可怎么是好？替婉嫔更衣，快去！你去倒水，必须请太医，快点！王爷，皇上、皇后现在在天坛，奴婢不能擅自出宫，请皇上的圣亲还请王爷做主才好。王爷，你在这里怕是不方便了，还请王爷回避才是。
1: 小主，谢王爷。王爷，小主，多谢王爷相救之恩。
0: 你们家小主还要请你好生照顾。
1: 麻烦王爷去回禀皇上的时候，请务必将翊坤宫发生的事情一字不落地告诉皇上。
0: 会一字一字地如实向皇上禀报。
1: 小主。

0: 小主。
1: 后宫不宁，人心浮动，皇上膝下子嗣微薄，但求上天垂怜，婉嫔可以平安顺利诞下皇子。

0: 皇后赐姓，上天必会感知。
1: 希望婉嫔能够顺利地诞下皇子，一则可以延续皇家血脉，二则三阿哥也多个兄弟作伴。话说回来，三阿哥虽然有两个弟弟，可是各自养在别处，他一个人难免孤苦啊。
0: 有你这样的皇额娘，朕就放心了。
1: 臣妾无能，臣妾不能为皇上抚养大阿哥成人，姐姐又因为生育二阿哥而死，我们姐妹俩福薄无子，只盼望其他姐妹们能为皇上开枝散叶。
0: 皇后如此贤惠，朕心甚慰。
2: 皇上，皇上，
0: 怎么了？
2: 皇上，皇上，碎玉轩出事了。
0: 婉嫔出什么事了？
2: 皇上，您先别急，一会儿十七爷会亲自过来向您说明。
3: 这城门都封闭了，你拿什么传递信息，引数墨人攻打南门呢？
4: 有人携城防图投城，他们会不会信？
5: 我去，将军，我特来献望城布防图，南城守卫最少，我们若从南门进攻，可迅速拿下望城。
6: 调虎离山，你们是想引我们去南门呢？啊，诡计多端，
7: 动手！

0: 是他自己蠢，身子不适也不早说。婉嫔反复申诉了，娘娘只是不信。
1: 本宫哪知道他是真是假？他一向巧言令色，专与本宫作对。怎么会？他不是已经三个多月了吗？他想应该已经很稳了，才跪了半个时辰，就流血了。
2: 太医说，血，那些血，当年本宫的孩子没了，地上也是那么一片血。
0: 娘娘，不管是哪个太医说跪半个时辰不要紧的，
2: 你也不能真的让他跪那么久啊。这凡事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啊。你当时怎么就不劝啊？
0: 做什么事后诸葛？
3: 娘娘息怒，
4: 娘娘，您不要太生气，放心您的身子啊。
3: 娘娘，皇上和皇后的銮驾已经在玄武门外了。
4: 这么快，碎玉轩那边有消息吗？孩子还在不在？
3: 太医都在碎玉轩，还没有消息。
4: 贵人，好贵人。
2: 娘娘，娘娘并不是存心要为难你的。如今娘娘受了惊吓，又生气，你快给娘娘想个办法才是啊！娘娘，不管婉嫔是否小产，皇上即刻回宫，便是已经知道来龙去脉了。娘娘为求自保，最好先服软，以免惹怒皇上。
0: 本宫凭什么服软？
2: 本宫有没有做错？娘娘是否做错，真的要紧吗？要紧的是皇上怎么看。娘娘服软并非认错，而是做给皇上看，以平息皇上的怒气。
0: 本宫没做错，
2: 皇上回来自会查明真相。是，皇上自是要查明真相的。可看见婉嫔那个样子，皇上只会查证。 是谁让婉嫔出事的？不管婉嫔是否小产，龙颜大怒必是意料之中了。娘娘若还在意以后和皇上的恩情，不得不暂时低头啊。皇上，皇上。
5: 婉嫔怎么还没有醒？娘娘骤然小产，十分伤身，且在5日下跪暴晒，有中暑现象，还需要喂药下去，看看能不能清醒了。

0: 皇上知道是十七爷救我们小主回来的吗？
1: 知道。
0: 皇上没说什么？
1: 没有，皇上一知道小主出了事，着急得不行，就立刻吩咐銮驾回宫了。
0: 十七爷在什么地方？
1: 太后有急，王爷这会儿正在宁回堂侍疾呢。
0: 那我先进去了。

0: 是非对错，皇上自会有定夺，用不着你在这儿瞪着本宫。
1: 梅姐姐，要算账，且等往后。先去看甄姐姐要紧。

0: 皇上，
1: 皇上万福金安。
2: 嬛嬛，嬛嬛，你醒了。
3: 老天保佑，醒了就好。你已经睡了好几个时辰了。
4: 皇上。
2: 哎，

0: 伤心，皇上更伤心。御驾一听到消息就赶回来了。
1: 皇上，此刻还不是伤心的时候。宛嫔失子，并非天灾，而是人祸呀。
2: 贱人在哪里？
3: 启禀皇上，华贵妃脱簪戴罪，正跪候在碎玉轩门外。
2: 传她进来。

0: 娘娘，皇上传您进去呢。
1: 婉嫔的孩子保住了吗？
2: 娘娘，小心您的身子啊！

0: 皇上万福金安，臣妾有罪，今日婉嫔冲撞臣妾，臣妾本想对事小惩以示告诫，并非有意害婉嫔小臣，臣妾也不知为何会这样，还望皇上饶恕臣妾无知之罪。你无知？
1: 婉嫔有孕3个月，你不知道吗？皇上，贵妃娘娘说，她正是因为知道婉嫔有孕3个月，她想稳固，才让她跪的。臣妾无知，臣妾今日是被气昏了头，想着跪上半个时辰应该不打紧。啊，你这个太医是怎么当的？
2: 她明明已经有3个多月的身孕，怎么跪了半个时辰就会小产？一定是你们给她吃错了什么东西，还要赖在本宫头上。婉嫔娘娘之前是有不适之症，此乃盛夏母体孱弱之缘故，也属正常现象。唯有不妥的是，婉嫔娘娘近日心神不宁，所以胎象不稳。
3: 这本来没有大的妨碍，只要好好休息便是了。臣妾听闻，那年侧福晋跪了2个时辰才小月的，所以以为跪上半个时辰不打紧。侧福晋当日是对纯元皇后大不敬，纯元皇后才罚她下跪认错，何况。 纯元皇后当时丝毫不知侧福晋已经身怀有孕，当属无心之事。纯元仁慈，为此事自责不已，才伤及自身以致难产血崩。而你，你明知道婉嫔怀有龙胎还强行责罚。
1: 事后还不知悔改，
3: 贱妇，如何敢和纯元相提并论？是臣妾无知。朕看你不是无知，倒是十分狠毒。婉嫔若真的有错，你为何不一早责罚她？
1: 为何非要到日到中午、日头最毒的时候？朕看你的心思，真是毒如蛇蝎。朕的身边怎能容得下你这样的人？皇上，臣妾是不喜欢婉嫔。自她进宫以来，皇上对臣妾就不如从前那般宠爱。婉嫔恃宠而骄。 凌辱臣妾，臣妾怎么能忍耐？你太糊涂了，枉费皇上对你的信任，让你协理六宫的事宜。臣妾是不瞒婉嫔，处事嚣张，可是臣妾从来都没有存心要害他的孩子。臣妾也是失去过孩子的人。<笑>
3: 怎么可能如此心狠呢，皇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自己也是有过丧子之痛的人，怎么能忍心再加注在婉嫔身上？ 就算你无心伤害婉嫔腹中之子，这个孩子也是因为你而没了，你难辞其咎。你这样心如蛇蝎的人，真是断断不能一再容忍。请皇后晓谕六宫，费年是贵妃之位。 将为妃位，褫夺封号，去协理六宫之权。日后妃诏，不得入见。
4: 臣妾遵旨。
3: 那太后那边也要告知一声吗？
0: 富察贵人的孩子没了，太后本就伤心，如今又病着，未免雪上加霜，就别再提了吧。
3: 太后那边臣妾定会安排好一切，请皇上放心。
1: 皇上，臣妾无心之事，皇上真的要如此绝情吗？
0: 婉嫔何故？六宫的嫔妃何故？要陪着婉嫔一同暴晒在烈日之下？从今日起，你每日正午去自己宫门口砖地上跪两个时辰，出去。

0: 苏公公，皇上从未如此生过本宫的气，这该怎么办？
1: 娘娘先请回吧。不过这事奴才不能不说娘娘一句，你就是再不喜欢婉嫔，也不能这么气盛啊。
0: 本宫真的是冤枉的。
1: 哎，那也得皇上相信才行啊。回去吧。

0: 你们先出去吧，朕陪陪婉嫔。
1: 是，婉嫔身体最要紧，来日方长，不要过分伤心。

0: 若不是老十七把你救出一更宫，又及时的遣人来禀报朕，事情还不知道呀要遭到什么地步。
1: 已经怀到这般天地，还能怎么样？
0: 别难过了，你还年轻，等养好了身子，咱们再生一个就是了。
1: 白白的没了吗？怎么不杀了那个奸夫以此泄恨？

0: 现在正是用人之际，眼下不能不顾及。
1: 可他杀了皇上你的亲生孩子啊。
0: 朕对不住你。其实你今日何必对年妃的话言听计从，让你跪你就跪，让你罚你就罚，静妃也在场，你何不求助于她？
1: 皇上不是不知道年氏的性子，静妃如何劝得住？尤其是臣妾一己之力可以对抗的，何况今日的情形，若再逆他心意，他更会借口逼迫臣妾。那么皇上，你又为何要给他这么大的权力，让他协理六宫？他心思很多，皇上你不是不知道。当日梅姐姐便是最好的例子。
0: 你是在怪朕吗？嗯，
1: 臣妾记得。
0: 嬛嬛，朕发誓一定会还你一个公道。
1: 那么就请皇上给臣妾一个准信。
0: 总会有那么一天。
1: 世子之痛或许会随着时间淡去，可年妃日日在眼前，臣妾怎能安然度日？而皇上未必会不念昔日情谊。
0: 嬛嬛，为了朕再忍耐一些时候，别为难朕。

0: 你们先下去吧。
1: 是。
0: 等很久了。
2: 跟着御驾赶回，本想去碎玉轩伺候，谁知被太后叫到了宫中。
0: 急了一宿了，问吧。
2: 婉嫔叫住他。
0: 孩子没有保住。
2: 是微臣无能，光顾着在太医院追逐命令，没有好好保护好小主。
0: 堂堂一个大男人，伤心有什么用？别人若存了心要害他，你一个太医又有什么用？
2: 还是微臣无能。
0: 此时此刻，你也不便去碎玉轩，一则惹皇儿伤心，二则皇儿的胎终究不是你担待的，你去了也不方便。你若真有心帮他，不如去仔细查看一下他这些日子所用安胎药的方子和药渣，看看是否有什么差错。其实我总有些不安心，年妃纵然骄横，却也不敢这样明目张胆地和龙胎过不去。
2: 小主嘱托，微臣记得了。
0: 这件事先不要告诉真假，我怕两位老人家受不了。
2: 小主思虑周全，微臣知道。
3: 皇上，
4: 都是些请安折子。
3: 是啊。
4: 搁这儿吧。怎么了？
3: 皇上，这是年大将军送来的请安折子。
4: 昨儿才一道请安折子，今儿又是一道。他这个安请的也太勤了吧。

0: 师傅，您才进去一趟，这衣服就湿透了，赶紧换一身吧。哎，
1: 婉嫔没了孩子，皇上两天两夜没睡好了，难免上火。没事少在皇上面前晃悠，知道吗？
2: 哎呀，这才是当的我哟。
0: 这眼看又是正午了，年妃娘娘又跪着了吧？

0: 娘，您都已经在这跪了三天了，昨天还中了暑气，娘娘身子要紧啊。
1: 本宫若不如此，皇上便不会小气，皇上若不小气，必然就不会原谅本宫。你走，你走啊。

0: 石七爷过来给您请安了。
1: 赶到进来吧。
0: 这
2: 皇上，臣弟特来请罪。
1: 起来吧，坐。你这是怎么了？
2: 臣弟那日偶闻翊坤宫出事，不得已闯宫惊扰了嫔妃，还请皇兄降罪。
1: 你已说了不得已，朕又怎么会怪你？
2: 皇兄真爱婉嫔，尽人皆知，前不久又刚失去富察贵人之子，臣弟是不忍皇兄再失去婉嫔之子，再度伤怀啊。
1: 你已尽人事，天命不许，朕与你都没有办法。
2: 皇兄还是稍微歇歇吧，后宫的事

0: 已经够让你心烦了，再看折子伤了身子便不好。这个是年羹尧的请安折子，你先瞅瞅。年大将军不仅关心国事，更关心皇兄的家事啊。
1: 他若是朕的亲戚，懂得分寸，关心朕的家事也无可厚非。他若是臣子，
0: 那指手画脚就是藐视君上。皇兄和年大将军，自然是先论君臣，再论姻亲。只可惜他不懂得这个道理。年妃犯错，年羹尧风风奏折都问及年妃安好，岂非存心？
1: 若是在皇兄面前不懂，便是失礼于君，无礼于君上。
2: 若是在天下人面前不懂，便是失礼于天下人，罔顾皇兄对他的恩宠。
1: 臣弟是皇兄的亲弟弟，只是在谈论家事。
2: 启禀皇上，翊坤宫来人回话说，年妃娘娘疲累过度，中暑晕过去了。
0: 太医去了吗？
1: 正在看呢。
0: 那你就告诉年妃，在身体康复之前，先免了她每日的跪乏。
1: 这，皇兄毕竟是念旧之人，纵然年妃犯下大错，皇兄还是念及旧日的恩情。
0: 世兰侍奉朕多年，也算尽心。朕过于严惩，只怕会伤了他的心。
1: 年妃和年大将军兄妹情深，伤了年妃也是伤了年大将军的心嘛。
0: 年羹尧的请安折子上不都明说了吗？年妃贬斥，臣心内不安，如置数九冰雪之中，连日来五内茫然，不知所以。他这样寒心不知所以，竟是不顾自己说什么话、做什么事了。
1: 年妃伤及皇兄的龙椅，本是罪无可恕。
0: 牵一发而动全身呐。
1: 不重罚年妃，后宫风纪不振，婉嫔心内不安。若重责年妃，朕与她多年的恩情实难不顾。就算朕能舍得下这份私情，难道能不顾朝中局面？若换你是朕，你会怎么做？圣人云。
0: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臣弟心软又担不起大事。这每日落泪，便是一个也舍不得。若是再掺上这些大事，那真是一锅浆糊了。你便一味多揽吧。如今便是你要多揽，朕也容不下你了。有些事，你得助朕一臂之力。
1: 臣弟虽然糊涂，但是谨记一条：皇兄说什么便是什么。
3: 为君命侍从。娘娘，你醒了。
4: 皇上来了吗？
3: 娘娘中暑受热，太医嘱咐，即便是醒了，也不宜再辛苦。娘娘还是躺下吧。
4: 告诉皇上。 本宫中暑，晕倒了吗？
3: 奴婢已经打发好几拨人去禀告皇上了，可是，娘娘。

0: 小主醒了。小主身子还虚，这样坐着仔细腰疼啊。
1: 我现在哪怕痛彻心扉，我都觉得是我应该承受的。我每日都在痛悔，那日我在年妃宫中为何不能向她屈膝求饶，我为何要如此强硬不肯服输。我若恳求她，我或许还能

0: 若是默默无闻，年妃就不会记恨，不会置我于死地。年妃纵然千刀万剐，不足泄恨，可是我呢？我何尝不是大错特错？
1: 小主，小主不要多想了，凡事只能往前看，不能回头。
0: 小主又何曾想过会有今日这祸事呢？此番的事真的不是小主的过错。愿这肚兜，我是欢欢喜喜绣给我孩儿穿的。可如今肚兜还在，可我的孩子却再不能来到这世间了。
1: 皇上万安，起来吧。婉嫔呢？小主昨夜没睡好，现在正在里头睡着呢。不用通报了，朕去瞧瞧她。您这样哭下去，对自己实在是无益。这样哭下去，就算将来身子好了。
0: 又会落下尖风流泪的毛病的。奴婢听宫里的老人说，太后当年就是这样才落下病根的。
1: 太后福泽深厚，又可是我能避的。小主这样哭泣，万一皇上来了看见，又要勾起彼此的伤心事。长此以往。
0: 如果皇上不愿意再来碎玉轩了，那岂不对小主不好？
1: 我失去这孩子才不到时日，难道我这个做母亲的就能涂脂抹粉、穿红戴丽的去强颜欢笑吗？奴婢不是这个意思，奴婢的意思是说，小主还年轻。
0: 这皇上还疼爱小主，不怕将来没有孩子啊。小主万万不能这样苦了自己，并不是我要自苦，只是我一见到皇上，就难免想到此事，我实在是笑不出来。刚才晚膳时，你食不知味。
2: 你看你最近心力交瘁，哀家实在担心。孩儿无妨，哀家让太医开了些安神降火的药，待会儿让苏培盛服侍你吃了，早点睡吧。太医开的又是那些苦药，嫌儿子心里还不够苦吗？儿子心情不好，皇额娘别见怪。
3: 哀家知道你心里苦，富察贵人和婉嫔的孩子一个接一个的都没了，这些日子你都不肯进后宫。
2: 皇额娘，儿子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年妃气盛好强不假，不喜欢婉嫔也是真，但是婉嫔在翊坤宫跪了半个时辰，孩子便没了。
3: 的确令人意外。皇帝所言，哀家也派人细细查问过。年妃掌权后极重危势，每日宣各嫔妃至翊坤宫闲话，不至三四个时辰绝不散去。婉嫔与年妃素有心结，难免郁闷伤身。
2: 何至于此？
3: 年妃宫里。 常年累月点着，皇额娘别说了，都是儿子的错。国事为重，皇帝从来没有错。不过哀家也觉得，这个东西每日所用的分量不重，需要日积月累才能见效，所以平日嫔妃们至翊坤宫。

0: 哀家和皇帝从不在意。至于婉嫔，也就是那几日才多待了会儿。你再仔细想想，除了这条，还有没有别的？
1: 婉嫔初得宠时，于氏曾经在她的药中下毒，过了好些日子才察觉。
0: 那就是了，婉嫔本就中过毒，或许体弱难以保胎，所以你就更加无需自责了。
2: 皇上，张尼、张太医一直在这候着皇上。
1: 让他过来吧。
2: 是。
3: 罪臣张尼叩见皇上。
1: 这么晚过来，可是婉嫔有事吗？
3: 婉嫔无恙，微臣此来是特向皇上请罪的。微臣已年过六十，实在是老朽，不能秉承皇上圣意，保全婉嫔龙胎，实在是失职。
1: 你侍奉婉嫔尽心尽力，这次的事也不能算是你的错。
3: 婉嫔龙胎不保，微臣是伤心惶恐，日夜寝食不安，实在不能在宫中担此差事。
1: 你的医术不差，入宫侍奉多年，也算是老臣了。
3: 正因为如此，微臣才万分的愧疚啊。作为医者，不能保全其性命，乃微臣毕生之憾呐，老朽实在无能啊。如今太医院医术高明者层出不穷，所以说老臣打算离京告老还乡。
1: 你若执意如此，朕也不能勉强你，你便回乡安度晚年吧。

0: 本宫不是本宫的身子，还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1: 娘娘，您用过麝香？
0: 麝香？章太医说过，本宫用中剂用此物，本宫怎么会用呢？可是娘娘的贵体的确有用过麝香的症状，只是分量很少，不容易察觉而已。本宫并没有。 这些日子，本宫只在一处闻到过香料的气味。柳珠，明日你去内务府，想办法弄些年妃宫里的欢衣香来。是。娘娘这番病固然是因为小产伤身，但更多是因为伤心太过，五内郁结，肝火虚妄所致。请恕微臣直言，这是心病。
1: 良医能治百病，但华佗在世也难治心病。本宫无心药可解，就由着他病着吧。娘娘的病需要慢慢调理，吃太多的药也没有好处，不如饮些莲心茶吧。莲心味苦性寒，能治心热，有清心安抚烦躁和去火气的效用。娘娘您用来最为适宜了。
0: 莲心是很苦的东西。
1: 希望莲心的苦，可以抚平娘娘心中的苦。温莲根有似多少，心为谁苦？双花默默相问，只是旧时儿女。娘娘，您可还记得？

0: 记得这首曲子？
1: 小时候的歌，大人还记得。
2: 小允子，婉嫔呢？
3: 在里头歇息呢，温太医来了。
2: 哦，我进去瞧瞧。
3: 哎，
0: 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在湖心泛舟，怀里抱满了莲蓬，当时唱的就是这首曲子。那个时候我的心里就想，长大了以后我一定要娶你为妻。可谁知你有着凤凰的翅膀，怎是我一介小小的太医可以束缚的？可是看你如今的样子，
1: 温大人失言了。本宫感激温大人的情谊，但本宫心里一直把你当做自己的亲哥哥一样看的，并无他想。梅姐姐，
2: 本来约了安妹妹一起来看你，谁知她被皇后叫走，我就一个人来看了。你好生歇着吧。
4: 小主怎么出来了？脸色这么难看。
1: 也请大人别再说这样的话了，否则便是置彼此于万劫不复之地了。

0: 娘娘，
1: 你去问了吗？净食房把本宫的牌子挂上了吗？
0: 净食房的人说，没有皇上的口谕，娘娘侍寝的牌子还不能挂上去。
1: 可是本宫现在身子明明已经好了，难道皇上再也不想见本宫了吗？
0: 真不是，奴婢问过净食房的人了，这些日子别说是娘娘，皇上根本就没有召见过任何嫔妃，只是一个人在养心殿住。
1: 不会，皇上一定是还在生本宫的气。可是婉嫔小产，本宫也不是存心的。
0: 皇上怎么会生娘娘的气呢？皇上再未提过婉嫔之事，娘娘妃位上应有的赏赐俸禄皇上一样都不少，照旧还是给娘娘了，也从未进过娘娘的族啊。
1: 如今本宫封号尺夺，位分在端妃和静妃的两个贱人之下，还有何颜面出宫？皇上让本宫思过，本宫有何过之有？
0: 娘娘，你夜夜熬着不睡，人都熬瘦了，即便皇上真要召见你，也不能就这样见啊。
1: 果真，本宫如今面如憔悴。既然这样，还如何见皇上？宋芝，陪本宫去上妆。算了，皇上又不来，本宫再娇艳又给谁看呢？
2: 姐姐还是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子。
3: 小主，您让我取的香拿来了，好难得，是江公公特意去香药局取的。他还说，皇上特意嘱咐，这香除了翊坤宫，别的宫都不许用。还好年妃最近用的少，剩下了这些。
4: 玲儿，你最懂香料，帮我看看，这香有什么不妥？
2: 借姐姐的护甲一用，

里面有青货、苜蓿、甘松、白檀、丁子、煎香。怎么了？还有一位麝香，且这应该是马麝身上的麝香，而且是当门子。这种马麝唯有西北大雪山才有，十分金贵，药力也比普通的麝香强上十倍。

0: 不仅。
1: 姐姐，这到底是什么？姐姐从哪里来的？
2: 这是翊坤宫独用的幻影香，燕妃承宠多年，久久不愈，这才是真正的关键。
1: 姐姐当日为何会在年妃宫中骤然胎动不安？为何会跪上半个时辰便小产？姐姐虽身子弱些，可安知没有皇上这位欢宜香的缘故？
2: 皇上，你要放他，岂至也伤了我们的孩子？
1: 姐姐，女子不能用麝香，久用此物不能受孕，即使有孕也多半是小产或死胎。我虽生性喜欢焚香，但是对麝香却是绝对敬而远之，一点也不敢沾的。
2: 那么这么重的麝香竟无人发觉吗？
1: 当门子药力虽最强，香味却不甚浓，而且这欢宜香中用别的香料调和得非常好，若非行家细闻细验，在焚烧时是断断不会发觉的。姐姐到底是如何发现其中关窍的？
2: 太医说我身上似有用过麝香的症状，而我自有身孕之后便不再用过香料，所以奇怪。
1: 这种麝香药力十分强，在人身上无孔不入。皇上离宫后，年妃常召姐姐去翊坤宫，如此姐姐身上便有用过麝香的迹象。
2: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竟不知该怪谁了。
1: 有心也好，无心也罢，千错万错都是年妃的错。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姐姐无谓再多想了，养好身子要紧啊。我看姐姐的伤痕也快好得差不多了，舒痕胶快用完了吧？
2: 只剩一点点了。看来妹妹的舒痕胶的确有效。
1: 妹妹也不过是略尽绵力罢了，姐姐只要笑一笑，依旧是皇上最爱的如花容颜。
2: 我病中悲愁只会落泪，哪有什么如花容颜？后宫笑脸迎皇上之人如过江之鲫，皇上自然不愿意登我这伤心门第。
1: 妹妹信口胡说的，姐姐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姐姐美貌，皇上又怎会忘怀呢？
2: 看来难以忘怀的也只有美貌而已。
3: 皇上一个多月一个人都没照醒过。
4: 是，除了十五那天晚上来陪皇后娘娘以外，皇上一位小主都没见。
3: 你每天都递牌子上去吗？
4: 是，可是皇上连看都不看。
5: 皇上驾到。
3: 皇上万福金安。
6: 起来吧。朕经过这里，进来看看。
3: 外头天气这么热，仔细暑气重，皇上喝碗红枣茶润润喉吧。
6: 太甜，没茶味儿了。
3: 那臣妾叫人换杯莲子汤来。
6: 不必了，朕就是进来坐会儿。
3: 皇上，你又瘦了，是否政务繁忙啊？
6: 也还好吧。
3: 皇上忙于朝政，更要有贴心的人在身边侍奉着。虽然定例三年选秀一次，但宫中近日连遭变故，皇上若觉得后宫没个可

0: 新人儿，不如再选些新人入宫陪伴皇上啊。
1: 婉嫔失了龙胎，太后听了伤心卧病，朕子嗣不保，孝道未尽，已是心力交瘁，哪有心思选秀啊？
0: 臣妾只希望皇上心中愉悦。
1: 朕心愉悦，不是多几个女人伺候就是了。这个女人不光要听话懂事，更要懂得朕，明白朕，但又别太懂，懂那么一点儿，能和朕说上话就是了。太懂或者是太不懂，朕都不喜欢。
0: 臣妾明白。
1: 明白就好，朕还有事先走了。啊，
2: 皇上起驾。
3: 娘娘，您何苦提选秀的事儿呢？后宫本不缺人，倒让皇上不高兴了。
0: 哪有男人不喜欢新鲜的，皇上这个位置就更是了。皇上不召人侍寝，不选秀，是因为对婉嫔失子的事还没有放下。
3: 也是，富察贵人失子的时候也没见皇上这般难受，可是近日也没见皇上多去看婉嫔。
0: 你长着眼睛，心却不透啊。有句话叫近乡情更怯，皇上越是这样越是放不下。皇上刚才说不喜欢旁人懂太多，本宫懂的也太多了。对了，太医去看过安常在了吗？
3: 太医说安常在的嗓子没什么大碍。
0: 那就好，乐师那边有没有好好教他？
3: 安常在学得仔细，乐师也说他极具天赋。
0: 啊，本宫要好好调教调教他的嗓音，别浪费了呀。
4: 躺了一个多月，人都躺瘦了。
5: 小主还年轻，有什么补不回来的？
2: 皇上驾到。
5: 皇上万福金安。
1: 快坐着吧。
5: 谢皇上。

0: 你的气色还是不大好，上回苏培生送来的血样都吃了吗？都用了，只是调养是日久的功夫，未必这么快就见效。朕看你脖子上的伤疤都没有了，还好没有伤到脸。若真是留下个疤痕， 真是白璧微瑕了。
1: 皇上真是爱惜臣妾的容貌，
0: 嬛嬛美貌岂可辜负？
1: 原来皇上这样在意臣妾的容貌。

0: 婉嫔，你性子太倔强，朕念你世子不久，不和你计较，你自己好好静一静吧。
1: 恭送皇上。贵人吉祥，微臣给惠贵人请平安脉。
2: 贵人瞧什么瞧得这么入神？你看，都入了七月了，石榴花开的还是那样的好。 好像永远也开不完似的。婉嫔小主来过这里吗？若是他来，还请小主不要让他看到这些花，以免触景生情。宫外的石榴花若受风雨摧残，大人尽可做个惜花之人。但是宫内的一花一木，哪怕一片残叶，都只属皇上所有。大人惜花之情再盛。
1: 也只能远观而不可近乎。
0: 贵人之言，微臣明白。微臣自知无福做一个惜花护花之人，只希望远远的看着这些花开而不败，也算心安了。
3: 人心贪婪，总是进了一步，还想再进一步。若是懂得适可而止，才能存长久之道啊。
0: 贵人金玉良言，微臣谨记。
3: 宝娟，我刚才那样唱，可还好听？奴婢说不出有多好，总之比之前唱的好多了。那就好。小主，皇上，小主，快去给皇上请安吧。
4: 皇上好像不太高兴的样子。
3: 皇上好像从碎玉轩出来的。奴婢听说。 婉嫔娘娘没了孩子之后，生性过度，言语无状，经常惹得皇上不高兴呢。姐姐再不好，她也是婉嫔，她得到的富贵恩宠，别人怎么能比？皇上只是以为小主你咳疾未愈，才没有来看你。也不只是小主你呀，皇上最近啊，哪位小主拿的没趣？
4: 见与不见，都不要紧。我只知道，姐姐自从没了孩子，已经大不如从前，就连年妃也失了宠。皇上身边，现在连个可心的人都没有。
3: 没有才好呢，多清静呢。
4: 现在没有，并不代表以后也没有。以后若是有，我希望那个人是我就好了。
3: 那是自然的，宫里的风光，也不能只在翊坤宫和碎玉轩吧，也该轮到咱们延禧宫了。

0: 荒山祭天之后，上天雨露甘霖不断，大旱早已缓解，看来是皇上的诚意感动上苍了。
1: 皇上圣心垂怜苍生，皇后也体贴姐妹们心意，我们才能在这太液池观赏着映日荷花，臣妾感激不尽。
0: 本宫虽有意，也要皇上准许才行，要谢本宫倒不如谢皇上呢。
1: 臣妾谢皇上。皇上，皇上喝了富察贵人的酒，也赏脸喝了臣妾的酒吧。谢皇上。

0: 皇上，请再喝一杯吧。
1: 朕实在不能了，歇会儿再喝。
0: 这便是皇上偏心了，您都喝了富察贵人的酒，却不喝臣妾的。
1: 不是朕偏心，富察贵人失子以后很久都没有见朕，如今他心结疏解，朕也替他高兴，这个酒朕是不能不喝。
2: 皇上说这话像是说给你听的。
0: 年妃的事皇上也是无可奈何，妹妹还是要体谅皇上的难处。
3: 我失去的是我自己的孩子，

0: 所以即便明白也不能不允。
1: 还没到吗？
2: 就快到了，娘娘。
1: 和宫宴饮竟然这个时候才知会本宫，也不知道皇上愿不愿意见本宫。
2: 听说皇上为了普降甘霖之事十分高兴，今日和宫接在，皇上不会让娘娘没脸，定会见娘娘的。
3: 皇上上回说不愿劳师动众选秀，臣妾便在宫女里面选了几个姿色清丽的，皇上看看有否可意之人选。
4: 朕明白皇后大度，可朕没有这个心情。新人虽好，佳人难再得。
3: 内廷排了一个新曲，还请皇上一观。
4: 今日饮酒过多，改日再看吧。
3: 歌女训练许久了，也只希望能为皇上助兴啊。
4: 也好吧。
3: 简秋。
5: 是娘娘。

0: 年妃娘娘吉祥。
1: 起来吧。
2: 娘娘等一下，琼华岛在湖心，应该会有船接送的。娘娘奉旨去琼华岛，船在哪里？
0: 嫔妃们都去琼华岛了，船在那边，一时过不来。
1: 那往来工人们的船总有吧？
0: 皇后娘娘事先有吩咐，说今儿个的船都有用处，所以说湖面上一立起开了，不让停船。
1: 谁在唱歌？

0: 这歌声虽轻，却轻柔婉转，别有动心之处。
1: 衣裳倒搭得好，白莲绿叶红衣，是费了一番心思。
2: 衣裳再美，终究不及歌声啊。
3: 他为何遮着脸？是长得太丑，不能见人吗？
4: 哼，故弄玄虚。
5: 此女歌艺出众，更在当日妙音娘子与安常在之上。
2: 一听到她的歌声，我都酥了，更别说是皇上。歌喉虽然还有所不及，可是已经有六七分像了。
1: 这已经十分难能可贵了。世间终没有人能及得上纯元。
0: 哎，你觉得这歌声像谁？
6: 依稀倒和玲珑有些像，但却比玲珑的声音更清澈婉转。
0: 哎，
6: 玲珑呢？她怎么没来？
0: 她患了咳疾，总不愿见人，也是寻常事。

0: 皇上可知道他是谁吗？快给皇上看看你的真容。
1: 臣妾安陵容参见皇上。
2: 你不是患了咳疾吗？
1: 皇后派人悉心照顾，早已经好了。
2: 不仅好了，还更胜从前。皇后费尽苦心，朕有你是朕的福气。
0: 臣妾见皇上终日苦闷，所以才出此下策的，希望皇上能够日日舒心，福寿安康。
2: 留神。
3: 我从没有见过皇后对皇上如此深情，竟能将他人拱手奉于皇上怀中，只求他能高兴便可。爱人之心，当真能宽宏大度至此吗？
2: 蓉儿的常在，还是去年此时封的，如今就尽为贵人吧。
1: 臣妾多谢皇上厚爱。
4: 皇上，年妃娘娘求见。
0: 往来的船只已经起开了，皇上是否另派小船去接年妃过来呀？
2: 不必了，就叫她回去吧。
4: 这

0: 蓉儿一向是娇羞温柔，今日再见还是和新人的时候并无半分差别。
1: 臣妾怎能跟新人相比，不过是旧酒装新壶，皇上不厌弃臣妾愚钝罢了。
0: 有爱卿在此，自然是酒不醉人人自醉。今日重入朕怀，当长歌一和。
1: 那臣妾就献丑了。

0: 好一个有花堪折直须折，朕便折你在手，不会再让你枝头空寂寞。取金缕衣来赐安贵人。
1: 这
2: 金缕衣，金缕衣是先帝特意为淑妃所制的，世上只得两件，一件遗留在宫中，另一件淑妃出宫时带走了。
3: 越女新装出静心，安妹妹果然是一曲灵歌敌万金呐、啊。
4: 在想什么？
5: 这首歌玲珑去年也唱过，凭此一曲，她成了皇上的宠妃。去年她唱的羞涩紧张，远不如今日从容优异，轻歌慢声。
4: 也好，玲珑总算是扬眉吐气了。

0: 年妃娘娘吉祥。
1: 怎么是你来了？先扶本宫上船再说吧。
0: 娘娘，这船不是给您用的，是皇上让奴才来传口谕，天气暑热，娘娘不宜走动，

0: 还请娘娘回宫吧。
1: 你说口谕便是口谕了，等本宫见了皇上再说。
0: 娘娘，奴才怎敢假传皇上口谕呢？皇上不想见您也不是一日两日了，今儿这个时候皇上正高兴，您又何苦去惹皇上不痛快呢？
1: 本宫不信皇上不念旧情。
0: 旧情呢，不过是平日顺嘴说说，如今有新人在怀，还哪有功夫念旧情呢？
1: 新人？你说的是方才唱歌的人？
0: 娘娘好耳力，那可是新封的安贵人。
1: 哪来的什么安贵人？
0: 就是从前的安常在啊。娘娘瞧您这大太阳晒的脸儿也白了，汗珠子也下来了，连声调都高了，可这安美人冰肌玉骨，笑起来跟花似的，那声音比水还软。您自己说，皇上还愿意见您吗？奴才就告辞了。
1: 回宫。
2: 咱们什么时候能回去呀？我想回去。
3: 玉妃娘娘大老远跑来，皇上为什么不见她？
2: 哦，
4: 端妃久病，年妃失宠，皇上根本没叫她，她怎么自己跑来了？
3: 年妃娘娘白跑一趟，一定大发雷霆，贵人不如回去看看吧。
4: 她那个烈火性子，我又有什么办法呢？皇上，温仪刚换的地方，臣妾怕她不习惯，不如臣妾先带她回去了。
5: 也好。
4: 是。
6: 皇上若是觉得安贵人歌喉动听，不如让安贵人再多唱几首给皇上听啊。
5: 好。那今晚就留安贵人在朕的身边吧。
6: 好啊。
5: 来，

0: 娘娘吉祥，皇上赏的酒好喝吗？安贵人唱的歌好不好听？娘娘息怒，本宫哪还敢怒啊！只见新人笑，不闻旧人哭。你们在琼华岛宴饮听歌。
1: 本宫却在烈日炎炎下受尽折辱，
0: 娘娘，安氏不过是以歌一博取皇上宠幸罢了，娘娘不必在意。
1: 走了个沈眉庄，来了一个甄嬛，去了个甄嬛，又来了个安陵容，个个狐媚妖冶，迷惑圣心。为什么？为什么皇上会宠幸他们？
0: 你哭什么？该哭的应该是本宫。你是皇上的女儿，无论你做错什么，皇上都不会怪你。可是本宫算什么？高兴便宠幸，不高兴便扔在一边任人凌辱践踏。哭！你有什么可哭的？
2: 娘娘息怒，我一笔金还小，她不懂事的。
0: 本宫也有孩子，他也会哭，也会想，皇上也不至于不理会本宫。我的孩子，
2: 娘娘快别上神了，娘娘细想想，今日之事实在太蹊跷了，皇上事先并未传召娘娘，更不会临时吩咐娘娘去太液池。
0: 究竟是谁想要让娘娘入园，并看见安贵人议事呢？娘娘，您还是万幸的，没有因安贵人受宠一事而发作，否则的话，娘娘现在岂能在翊坤宫伤神？只怕皇上早已怪罪了。
1: 是啊，是个脸生的小太监传的话，说皇上在太液池设宴，问本宫是否得空前去。
2: 是甄嬛，是皇后，他们要害本宫，他们个个都要害本宫。是了，皇上身边向来给娘娘传话的只有苏公公和小夏子而已，怎么凭空跑出来一个脸生的小太监呢？让人无从查起。可婉嫔也好，皇后也好。
0: 娘娘还是快别生气了，这要是传到皇上耳中，只怕皇上还要怪罪呢。皇上都不愿见本宫了，哪来的怪罪？
2: 皇上此时不见娘娘，倒是好事儿。娘娘正处在风口浪尖之上，皇上还似以前一般对娘娘。 不是将娘娘放在是非之中吗？婉嫔失子已成定局了，娘娘纵使再冤枉，皇上总也得冷落娘娘几天啊，才好封住六宫之口。再说，若皇上真的在气头之上，娘娘避一避才好呢。小别生新婚，皇上总有一天会想起娘娘的好处来，到那时候再相见，不是更好吗？
1: 本宫一时失宠。
2: 安氏就顺杆子爬上来了，实在是可恨。那安氏算什么？不过是小门小户家的女子，皇上一时贪心，想起来罢了。这些年，皇上对娘娘如何，娘娘您是最清楚的。任凭谁，也分不了娘娘您的宠爱啊。
1: 你先回去吧，本宫自己想一想。
2: 是，嫔妾告退。

0: 长公主称病不出，竟是擅离宫禁，还在边郡打仗，这简直荒唐！
1: 诸位大臣若是有心为国，大可以现在就出发赶赴边关。
2: 你，
1: 长公主派人将望尘大捷的消息快马加鞭传回楚都，看起来她所图甚大呀。
2: 其实这些都是事实。
3: 她楚昭是个女儿身。
4: 难道安坐在皇城做一个贤良淑德的长公主，对她来说还不够吗？
5: 她确实很聪明。哎呦，皇后娘娘也不必费时间了。这一个月来，皇上除了在景仁宫两三日外，其余的全是安贵人。什么小门小户的出身？
4: 刚进宫多久就封了贵人，凭他也配？安贵人呐，这俗话说老鸭跳到高枝儿。安贵人出身再低，好歹也是个官家女儿。先帝爷的良妃是新者库建奴，还不是一样封妃？这你就不知道了。这小户啊，有小户的好处。
6: 一水儿的送到低声下气的事儿，咱们学还学不会呢。<笑>
7: 你们在说什么这么高兴啊？
4: 正说着几虽热，晚上起了风，倒也凉凉的呢。
7: 暑热将近，有风自然凉爽惬意，只是耳边风吹过，有几句吹到心里头，听了却心寒呐。皇上痛失良子，伤心难抑。各位妹妹与本宫一同侍奉皇上。 之前可有良策使皇上高兴啊？宴饮本宫安排过，祝酒你们自己也去过，皇上都郁郁不乐，你们都无法可施。现在总算有人能为皇上疏解心结了，你们应该高兴，而不是背地里诸多非议。安贵人出身是不够荣耀，可如今皇上喜欢她，也就等于本宫喜欢她。 平时你们争风吃醋，本宫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当不知道。可眼下她是皇上心尖上的人，你们要是和她过不去，便是和本宫和皇上过不去，知道了吗？臣妾不敢。嗯，你们都坐下吧。
8: 是。
7: 安贵人的性子和婉谦卑，最适合在这个时候安抚皇上失子之痛。
8: 向来这女人的温柔是抚平男人伤痛的一剂良药啊！你们若真的心里那么难受，就只当皇上是在上药罢了。皇后娘娘伺候皇上身边多年，自然知道什么样的人服侍皇上最为妥当。臣妾们不敢有异议。
7: 本宫也是没有办法。 若你们一个个都记事，人人都能讨皇上喜欢，本宫又何必费这番心思呢？如今纯贵人没了，年妃又失了皇上的欢心，富察贵人和婉嫔的身子也没有好权。这妃嫔凋零，真的是劳师动众去选秀，又一时添了新人，你们这心里更是不肯了。
4: 娘娘说的是，臣妾们绝对不会为难安妹妹的。
9: 只要安妹妹侍奉妥当，皇上开心就好。婉嫔呐，
7: 安贵人的事你别往心里去，皇上总要有人陪伴的。难得你同安贵人又亲厚，本宫也只是瞧着她能为皇上解忧罢了。本宫做一切事，都是为了皇上着想。
9: 娘娘言重了，只要是为了皇上，臣妾不觉得委屈。
7: 本宫知道你最得大体，皇上一直喜欢你，可本宫瞧着你这样思念的孩子，身体也不是很好。皇上身边是不能缺了服侍的人的，你还是好好调养好身子再服侍皇上也不迟啊。
9: 臣妾谨记皇后娘娘之命。
7: 年氏的事叫你委屈了，太后知道你小产后非常惋惜，听说今日太后精神好了很多，你便去问安吧。
4: 是，婉嫔妹妹留步。
9: 富察贵人有什么事吗？
4: 妹妹的气色好多了，可见安贵人与妹妹姐妹情深，她能一边得宠，你的气色也好多了呀。可不是吗？
0: 这姐妹俩就是要互相提携提携的。
1: 妹妹还要去向太后问安，先走一步了。
0: 婉嫔妹妹真是贵人事忙啊，见不着皇上，见见太后也是好的，可真是孝顺啊。姐姐我可就比不上了。
1: 我与姐姐向来井水不犯河水，何故今日这样，字字讥讽不肯放过。
0: 你我都是侍候皇上的人，我怎会不放过妹妹？我只是觉得婉嫔与安贵人交好，人人都知道，这回如此费尽心思请皇后出面安排她亲近皇上，妹妹可真是足智多谋啊。不过也是，妹妹如此费心帮衬安贵人，想必她将来有了孩子便是你的孩子，妹妹又何必愁保不住眼前的这一胎呢？
1: 我本以为和姐姐是同病相怜，原来姐姐是个事过境迁转眼忘怀的人。
0: 你
2: 富察小主，方才走的是亲情淑女的步伐吗？
0: 难为安贵人也识得这是先秦淑女的步伐，一向还以为你孤陋寡闻了呢。
2: 妹妹听闻姐姐为博皇上一笑，特意学了这种据说是先秦淑女的步伐来行走，据说行走时可以如弱柳扶风，十分婀娜，果真百闻不如一见。妹妹相信只消皇上一见姐姐步态，一定会喜而忘忧。
0: 没想到在皇上身边几日的功夫懂得赏识了。
2: 是啊，上回皇上说宫中的戏子不好，有几出戏演得忒差，一出叫邯郸学步，另一出叫东施效颦，如今一看姐姐演得最好。

0: 皇上见了可不是要喜而忘忧吗？
1: 你胆敢讽刺我？
0: 妹妹怎敢讽刺姐姐？这是皇后娘娘说了，只要皇上高兴，诸位姐妹学什么都好。姐姐学步可不是为了皇上高兴吗？皇后娘娘知道了肯定也会高兴的。
1: 你以为皇后喜欢你吗？不过拿你当一贴狗皮膏药罢了，你别得意忘形。
0: 狗皮膏药只要有用处也是好的，怕就怕是张烂狗皮，到哪儿都招人嫌弃。

0: 姐姐为我受委屈，李荣来迟了。
1: 没什么，我本不该和他一般见识。从前都是我为你解围，如今也换过来了。
0: 姐姐，这是怪我，要和我生分了吗？
1: 你别多心。
0: 姐姐，是怪我事前没有告诉你吗？可是这事本仓促，皇后娘娘又叮嘱了，要让皇上高兴，绝不能走漏半点风声。林荣卑微，怎敢违抗？何况我私心想着，若我得皇上喜欢，也能帮衬上姐姐一把了，姐姐就不用那样辛苦。
1: 林荣，你的咳疾好了也该告诉我一声，叫我担心，也叫我意外。
0: 姐姐不是不明白身不由己的事，林荣身似蒲柳，所有这一切不过是成也歌喉，败也歌喉而已。
1: 好了好了，宫中人人都有自己的不得已，我知道。富察贵人惹我生气，我倒招你伤心了。你要再哭，我只能陪着你一起哭了。

0: 臣妾给太后请安，太后万福金安。你们先下去吧。是。 来，坐哀家跟前说话。谢太后。世兰那孩子，哀家本来瞧着还不错，很利落的一个孩子，相貌又好，不过就是脾气骄纵了些，那也难免。 世家出来的孩子嘛，如今看来，竟然如此狠毒。哀家是老了，精力不济，所有的事儿都一窝蜂的交给皇后去管着，也是皇后无用，才会生出这许多的事端。宫中的事千头万绪。
1: 皇后娘娘也顾不过来，还请太后不要怪罪皇后娘娘。你这孩子还顾着别人呢？瞧你这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人这样憔悴，想必还在为那个白白没有了的孩子在伤心呢。你年轻不经事。
2: 女人的容颜比树上的花凋得还快，一点儿也经不得老。老了，再好的容颜都没了样子，想要回头，谈何容颜？这些日子，你只顾着自己的丧子之痛，你想过皇帝吗？若你没有想着皇帝，这次。 你没有了的只是个孩子，下一回便是你自己。

0: 臣妾知罪，
1: 别知罪不知罪的，打理好自己，再打理好皇帝，哀家才安心的。
0: 是。

0: 小主，你怎么又写上了？
1: 太后皇后教的，写字能静心。
2: 外头乱哄哄的，吊着嗓子唱个没完，谁还能静心？
1: 世上哪有那么多事情是可以阻挡的？何况玲珑的歌声，又岂是一扇门可以掩住的？
2: 小主的孩子没了那么多天了，他来过几趟啊？得了咳疾的时候来的少，得了宠的时候来的更少，只顾着自己唱歌，谁爱听啊？
1: 他失宠了这么些日子，好容易有了圣恩，自然要以皇上为重。来不来，缘不在人，只在于心意。

0: 和小主一起剪竹心，你也会说从前了。歌舞余情，自然不比诗书乏味。再好的书读熟了，也会撂开一边。就好比这把扇子，天热的时候握在手里舍不得放下，一入了秋。
1: 自然是碰也不愿碰了。小主，小主还念什么扇子呀？我跟浣碧是一样的心思，林如小主的嗓音好得这么快，这么巧，小主都不疑心吗？
0: 疑心又如何？她正盛年，难道也要和我一样默默凋零？寂寞空庭有我一个就已经够了。

0: 停！
1: 皇上吉祥。
0: 这些日子不见你，你去哪里了？
1: 臣妾与静妃娘娘主理宝华殿驻岛之事，所以一直未得空向皇上请安。
0: 静妃虽忙，朕倒见了她几面。
1: 臣妾心中惦记着婉嫔所侍的孩子，除去驻岛之事，臣妾还为这个孩子诵经祈福，祈祷他可以早日通往极乐。
0: 辛苦你了。
1: 臣妾再辛苦也是费力费神的事，婉嫔心里的苦才是说不出的。臣妾失言，还请皇上恕罪。
0: 去随玉轩。
2: 皇上，你还得赶着去向太后请安呢。
0: 朕放心不下婉嫔。
3: 随玉轩，走。皇上驾到。
4: 皇上万安。
0: 婉嫔呢？
4: 小主在里头睡着呢。
0: 她可好些了吗？
4: 奴婢嘴笨，皇上进去看看便知道了。

0: 皇帝新得了安贵人，怎么还是闷闷不乐呀？
1: 儿子刚去见了婉嫔。
0: 他还是心结难解吗？
1: 儿子不忍看到他伤心，也不愿看到他伤心。他伤心，儿子就忍不住动气，气自己，也气他让儿子动气。
0: 这就是婉嫔的不是了。身为嫔妃，一己之身有什么要紧？侍奉君上才是最要紧。也是你平常太宠爱他，纵坏他了。
1: 一直以为他懂事。
0: 既然如此，不妨暂且不再去看他。他若有慧根，自然会慢慢想明白的。
1: 儿子也是这么打算的，等他自己懂事了再去看他。
0: 那就好，让安贵人小心伺候着，你早些回养心殿吧。
1: 那儿子先告退，明日再来给皇额娘请安。
2: 皇上起驾。
3: 太后不是挺喜欢婉嫔的吗？怎么也不帮着劝劝皇上，还让皇上不去见她？
0: 哀家自己的儿子自己知道，皇帝是太在意婉嫔了，所以婉嫔伤心他就气恼。这归根到底啊，他是在恼自己。如果再让他们两个见面，只怕不知道会闹出些什么不能回头的事儿，反而辜负了婉嫔。
3: 太后啊，还是心疼婉嫔。
0: 皇帝可以有宠爱的人，可是不能专宠钟情，这会出大乱子的。眼下年妃失宠，婉嫔如果因此独大，后宫就会失去平衡。况且婉嫔的性子也不够柔和，需要磨一磨才行。
3: 太后真是深谋远虑。
0: 哼，什么深谋远虑啊，不过是比别人在宫中熬的日子更长久罢了。
4: 太后，隆科多大人前来请安，问候太后凤体。
0: 告诉他，哀家一切都好，他是外臣，不宜入内，免了请安吧。
4: 是。
3: 太后，真的不见吗？
0: 好容易这两年和皇帝的关系和缓了些，如果皇帝知道他来，只怕嘴上不说，心里啊，难免会有气。这么大岁数的人了，何苦再见呢？
4: 往年的菊花都是黄色和白色，今年倒多是红色、粉色和紫色，开得这样热闹，跟春日里似的。
5: 宫中培植的菊花再名贵艳丽，到底是失了陶渊明所植菊花的清冷孤傲。
4: 风骨虽好，可是世人却不懂，装点着宫中的精致，大抵还

0: 是越鲜艳越好。
1: 你想惊醒我是吗？
0: 奴婢不过是随便说说。
1: 这是什么地方？
0: 哦，这是端妃娘娘所居的延庆殿。
1: 我与端妃虽有往来，却未曾踏足她的宫室拜访。却不想这样的偏僻。
0: 端妃娘娘常年患病，所以住在这僻静处养病。这几日时节不好，听说端妃娘娘病更重了。
1: 我怀着身孕的时候，她还为我的孩子做过两双小鞋。如今她病着，我自然不能过门而不入的。你去敲门吧。

0: 娘娘金安，你不是端妃娘娘的贴身宫女吗？怎么亲自来开门了？你家娘娘呢？
1: 娘娘来了就好，娘娘请。

0: 这人呢？都去哪儿了？
1: 自从几年前咱们娘娘病了，皇后娘娘为了让娘娘静心养病，没有让任何小主同住。
0: 那服侍的工人呢？也一同迁了出去吗？
1: 娘娘打发他们出去了。

0: 端妃娘娘这个样子，她医怎么说？
1: 娘娘说，就吃着从前的那几味药，宫中多有事端，不便再去打扰太医。
0: 端妃娘娘也太小心了，求医问药本是应该的。这个样子可不成。吉祥，你去太医院，召温太医来瞧瞧。
2: 是，奴婢立刻去。
0: 锦溪，
3: 哎。
0: 端妃娘娘这个样子，身边没有人可不行。你去咱们宫里挑个稳妥的人来这里伺候。
3: 好。

你怎么来了？我偶然经过延庆殿，听闻娘娘不大好，就过来看看娘娘。老毛病了，每到季节更替的时候啊，就会发作，不碍事儿的。身体是娘娘自己的。 要好生保养才是。许久不见了，你怎么也消瘦成这样了？身体还好吗？娘娘身边服侍的宫人虽少，但娘娘耳聪目明，不出门，尽知宫中事。 我呀，知道的事儿都是些表面的事儿。孩子是娘的命根子，即使未出娘胎，那也是当心肝宝贝的疼着。你这样骤然失子，只怕是要伤心死了。娘娘说是骤然失子，但我年前吃坏过药。 怕是长久伤了身子，也未可知。那也未必呀，只怕是你更伤心皇上对年世兰的处置吧。

0: 哎呀，是想效仿当年纯元皇后处置侧福晋的事。我还以为皇上会因为你处死他，不过依我看来，年世兰不会那么蠢，要在他执掌后宫的时候让你出事。以他的性子，也就是想压压你立威而已。他要是知道你小产，恐怕比谁都害怕。这倒是弄巧成拙了。
1: 弄巧成拙也好，有意为之也罢，我只恨眼下丧子之仇是报不了了。
0: 我都病成这个样子了，我都不急，你急什么呀？自作孽不可活，咱们呀就这么等着。

0: 微臣给婉嫔娘娘请安。
1: 吉祥，你去里头看看你们家娘娘的药熬好了没有，本宫有话要问问大人。
2: 是。
1: 那端妃的病交到您手上，能否痊愈？
0: 即便是华佗在世，端妃娘娘也不会再生儿育女了。微臣只是尽力，让她以后的日子好好的活下去。
1: 难怪她那么喜欢孩子。既然前世已经铸就，那本宫只希望你能让她康健，别受太多病痛的折磨。
0: 微臣一定尽力。
1: 有件事本宫想问问你。
0: 娘娘但说无妨。
1: 本宫当日小产，一直以为是欢宜香之故，所以才跪了半个时辰便小产。此物重用麝香，必然对本宫身子大有损伤。可这之前，本宫每日在年世兰宫中不过三四个时辰，这药力之大竟至于如此吗？如今细细想来，本宫在去他宫中前几日便已有轻微的不适症状，这又从何说起呢？但本宫的饮食皆用银器，自然不可能在饮食上出任何差错，那这种不适又从何而来呢？
0: 娘娘揣测良多，可是因为想到了什么？
1: 当年本宫避宠，你给本宫服食的药物可会对身子有损？会不会使身子虚弱，容易滑胎？
0: 当年微臣给小主用药，那药量上还是斟酌谨慎，而且小主食用之后也无不适，所以至于滑胎一说应该是不会的。不过因为个人的体质不同也很难说，而且小主当年曾经受到鱼氏的毒害，身体余毒未清，也未尽可知啊。
1: 或许也有本宫的不是，是吗？
0: 小主，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久了，年氏也好，欢宜香也罢，您只记得是他们的错就是了，千万不可再因为此事而自责了呀。

0: 哎呦，小主，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叫奴婢好找啊！都怪奴婢来回耽搁了时间，让小主久等了。这是怎么了？
1: 风迷了眼睛，
0: 怕是冷风扑了热身子，奴婢服侍小主回去歇息吧。

0: 皇上好久没有去甄姐姐那儿了，今晚可要去姐姐那里吗？
1: 并非是朕不想去她那里，她没了孩子，朕也伤心。只是婉嫔的性子实在是太过倔强，她要是有你一半的和顺，便好了。
0: 姐姐若有什么让皇上不满的地方，还请皇上念着姐姐丧子之痛。其实姐姐也很辛苦。
1: 她辛苦，朕也辛苦。她怎么不为朕想想？你同婉嫔情同姐妹，她的性子你最了解。
0: 姐姐家世好，才学也好，臣妾很是仰慕姐姐的，也希望皇上能像过去一样喜欢姐姐。姐姐现在是一时没有想明白，所以一直伤心，也不能好好服侍皇上。不如皇上眼下先别去看姐姐，以免言语上又有一些冲撞反而不好。还是等臣妾去劝过姐姐以后再见面，岂不皆大欢喜吗？这只是臣妾的一点愚见，还望皇上不要厌恶臣妾多嘴才好。
1: 你这样体贴朕与婉嫔的心思，朕怎么会觉得哪里不好呢？
0: 皇上过奖了，臣妾只喜欢皇上一直能高高兴兴的。其实臣妾无德无能，也不及姐姐能时时为皇上分忧解难。
1: 何须这样妄自菲薄？你与婉嫔正如春花秋月，各有千秋。
0: 那皇上是喜欢姐姐多一些呢，还是喜欢臣妾多一些？
1: 此时此刻，自然是蓉儿你多一些。
0: 皇上操劳国事辛苦了，臣妾亲自摘了枇杷叶，让人拿冰糖炖了，等下皇上喝了便能镇咳止痰，而且味道也不苦。
1: 难为你还要亲手做这些事。
2: 小主该喝药了。

0: 小主还是没喝。
1: 嗯，也不知小主那日见到了什么，回来就成了这个样子。人病得那么厉害，都大半个月了，皇上不来看，小主也不喝药。
0: 我都跟苏公公说了好几回了，连皇后娘娘都知道小主病了，可就是不见皇上来。
1: 看来皇上是不会来了。从前翊坤宫和碎玉轩是宫中两处最热闹的所在，如今都冷清了下来，倒真成了一损俱损了。
0: 小主他
2: 你们两个怎么在外面坐着呢？也不怕冷？
0: 你怎么来了？
2: 安贵人听说婉嫔小主病了，特意跟御膳房要了一些桃花鸡叫我送来。
1: 替我谢谢你们安小主。
2: 贵人那里差事多，走不开人呢，那我先回去了。
1: 嗯，
0: 小主病的时候连个人影都不见，还一天到晚跟小主姐姐长妹妹短的。
1: 罢了吧，菊青她懂什么？何苦和她置气？这些东西我看了也生气，去给小允子吃。
0: 你好，小主现在病着，除了温太医，谁还会来碎玉轩给小主看病？这些药也实在难得，我再去给小主热一热。
1: 嗯，哎，我明天偷偷去一下新店。

0: 皇上。
1: 什么事？
0: 碎玉轩来人求见，说婉嫔娘娘病着，请皇上若是得空过去瞧瞧。
1: 朕知道了，你回话，朕得空便去。
0: 是，其实皇上早知道婉嫔娘娘病着，自然奴才知道皇上忙。
1: 朕是忙，苏培盛，可朕也不想去见婉嫔。
0: 奴才愚钝。
1: 朕问过温太医，婉嫔的病起于伤心郁结，说到底是为了失去孩子的缘故，与其见面彼此伤怀，不如不去看他，等他的心结开了自然会好。
0: 那奴才就去告诉浣碧姑娘，皇上得空再去吧。
1: 嗯，
2: 安贵人吉祥。
3: 起来，怎么见你是从养心殿的方向来？是去见皇上了吗？
2: 我家小主病了，我是去向皇上回禀呢。
3: 那皇上去看姐姐了吗？
2: 还没有，因为皇上和贵人一样忙，不得空去看姐姐。
3: 姐姐是怪我没有去看她吗？我要侍奉皇上，怕去了之后姐姐知道了又要伤心，所以不敢去了。浣碧，姐姐的病好些了吗？
2: 托贵人的福，一定会好起来的。
3: 那我就安心了。
2: 浣碧斗胆，若是贵人再见到皇上的话，能否提醒皇上，碎玉轩还有贵人所谓的姐姐卧病在床，那么我想我家小主的病就会好得更加快一些。
3: 这个自然，我见到皇上总会提起，只是怕皇上忙于政事不得空呢。不过你放心，我一定再好好劝劝皇上。
2: 那先谢谢贵人了，
3: 走吧。

0: 方才浣碧对贵人出语不敬，贵人还要为婉嫔向皇上求情吗？
1: 浣碧是姐姐的贴身侍婢，浣碧不敬就是姐姐不敬，不过该禁言的时候我还是会禁言的。
2: 苏培盛，
3: 皇上，
2: 朕去。
3: 皇上，安贵人来了。
2: 好吧，让他在西南阁见朕。
4: 执旗待命，步步为营。
5: 女子落子，亦能定乾坤。
4: 以一身风骨，护家国安宁。陈都灵、周翊然，东方卫视《乔楚》正在热播。
6: 小主，你什么都不吃，好歹也吃点什么吧。
7: 娘娘，敦亲王府进来了。
6: 我不过和他一面之缘，他何必要来看望我这么个生病又失宠的嫔妃？你且去回掉他吧。
7: 这。
6: 福晋怎么来了？
8: 近日原是去给太后请安的，又去拜见了皇后娘娘。
6: 坐吧。
8: 不想听说娘娘身子不适，所以特地前来拜访。
6: 叫福晋见笑了，病中本不该见人的，不想福晋全来了，真是失仪了。
8: 不想才三四个月的时间，娘娘就……
6: 多谢福晋关心。
8: 啊，妾身这次前来拜访，特地带来一盒人参，希望娘娘可以收下，不养身体。
6: 多谢福晋美意。
8: 妾身知道王爷脾气向来不好，若又得罪娘娘的地方。

0: 要是娘娘心里有忌讳，但凡扔了也无妨。
1: 怎么会？福晋多心了。
0: 今日不是奉旨而来，不敢久留，他日妾身再来拜访娘娘，希望娘娘安养好身子。
1: 锦溪，送一送福晋。
0: 是。
2: 小主，
0: 小主，这身要扔了吗？
1: 他父亲虽与我们不睦，但这人参也是他一番美意。你且送去给温太医，看看他医院用不用得到。
2: 是。
1: 我病了这么些日子，不想却还是他还肯来看我。
0: 人情冷暖，向来如此。所幸惠贵人和静妃娘娘不还是在关心着小主吗？
3: 这些捶腿的功夫叫下人做便是了。
0: 臣妾喜欢做这些事，能让皇上舒坦些，臣妾心里高兴。
3: 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夫子的话真是好，富贵安逸动人心志。我心长胆方图大业，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古来先君莫不如此啊，你说是不是？
0: 啊，是。皇上说了这样许多，喝口水润一润吧。
3: 若是婉嫔在，便与朕谈说许多。
0: 姐姐博学多才，谈论古今最能适宜。
3: 朕听说她入秋便病了，你可去看过，怎么样？
0: 姐姐的病说到底是心病，皇上若去看看她，怕是姐姐的病就好了。
3: 不是朕不想去看他，近乡情更怯，朕是不敢。他的伤怎么样了？
0: 已经好多了，也没有留下什么疤痕。
3: 那就好。女子容色最重要。
0: 皇上，臣妾有一事想请皇上做主。
3: 起来说。
0: 是。姐姐失子之后，心中困苦难当，积郁成疾。皇上若不能去见姐姐，让姐姐见一见家人也好，也好倾诉心中困苦，以求发泄。
3: 她失子之痛，有家人陪伴安慰是好，只是她心中怨恨朕与年妃，若向家人倾诉，痛上加痛，耿耿于怀，与他养病也是不利的。
0: 皇上思虑周全，臣妾不急。
3: 你与他是姐妹，为他着想也是对的。
0: 皇上方才说，人恒过，然后能改。臣妾懂得这一句。臣妾在皇上面前屡屡有不足之处，臣妾已经改正，只盼着皇上能动心。
3: 你知道这话，婉嫔这样聪明却不明白。
0: 姐姐不明白不要紧，只要姐姐肯谨记一样，知道皇上是天子，皇上永远是对的就是了。
3: 你晚上别回去了，留下来陪朕吧。
0: 皇上忘了，您约了十七爷进宫，要一起去看董其昌的字帖。十七爷已经来了。
3: 左右他也是闲着，让他在宁辉堂住几日，朕过两天再见他。你身上穿的这个衣裳是蜀锦裁的。
0: 皇上又忘了，您上回

0: 赏了臣妾一批蜀锦，让内务府赶着为臣妾做了新衣。
1: 蜀锦，你穿着很好看，回头内务府有多少，朕都赏你。
0: 多谢皇上。
2: 小主病的这几日里，咱们碎玉轩可真是门可罗雀呀、啊。
3: 日久见人心，现在才知道，那些曾经和咱们走得近的人，无非都是利用小主的恩宠罢了。
2: 皇上现在少来后宫，要去，也只是去皇后和延禧宫那里。且不说利用两个字难听，要是没有利用价值，那才是穷途末路呢。
3: 你这话够难听，倒是也不差。
2: 在这宫里，有利用价值的人才能活下去。好好做一个可利用的人，安于被利用，才能利用别人。
3: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还是得想想办法。如今安贵人却能见皇上，可他是指望不上的。苏培盛又是个奴才，也递不上话。咱们还是得找一个既能说得上话，又是咱们能见的人来好好劝劝小主。
2: 哎，我听说十七爷现在住在宫里。
3: 那有什么用？十七爷怎么是咱们能见的呀？

0: 姐姐来了大半日了，为何总是这样看着我？
1: 我只是在想，若你真正对皇上灰心，该是什么样子？
0: 姐姐以为我对皇上还没有灰心吗？
1: 你以为呢？若你真对皇上死心，又怎会缠绵在病中而不能自拔？与其如此，皇上不来看你，你倒也可以去找他，省得这里冷清的和冷宫一样。
0: 皇上愿意来总会来，他若不来，我强求又是何必？
1: 你和我不一样，我与皇上的情分本来就浅，他将我禁足不闻不问，我便更可以知道他的凉薄和不可依靠。即便像现在他对我可有可无，我也不十分在意。可是你却不同啊。
0: 因为我对皇上的心意比你更多吗？
1: 你若对皇上真无心意，便会如今日的我，根本不会为他的事，为他的话而伤心。其实你也知道，皇上对你并非了无心意啊。
0: 怎么说，玲珑都曾与我们交好，纵使他言行举止不一，难道真要我去与他争宠论长短？何况皇上终究喜欢玲珑更多一些。
1: 你得宠时帮过玲珑争宠，玲珑得宠时帮过你吗？他若帮你，你又何须争宠？他若不帮你，你可是准备这样失宠至终？更何况皇上不过是今儿喜欢你多一些，明儿喜欢他多一些，从无定性。我们这些女人要争的不就是比别人多一点点的喜欢吗？你若真对皇上死心，就不会浪费时间在这儿伤心了。
0: 姐姐，我很傻是不是？竟然期待在这宫中有一丝纯粹的感情和温情，并且期待的是最不该期待的人。
1: 皇儿，这宫里伤心的人已经太多了，不要再多你一个。
0: 我知道。
1: 好了，我要去向太后请安，明儿再来看你。
0: 姐姐最近常去向太后请安吗？
1: 我身子好了以后，心里待皇上大不如前，如今玲珑专宠，后宫也难见皇上，我总得寻个依靠啊。
0: 太后一定喜欢姐姐。
1: 太后病着，我左右无事，多去陪陪太后也好。我也先走了。有劳姑姑辛苦了，让我来。

0: 你一来，他们就轻松多了，省下多少差事。
1: 臣妾难得来陪伴太后，您就让臣妾多尽尽孝心吧。
0: 你还难得，你日日来哀家跟前。
1: 太后要是嫌臣妾愚钝，那臣妾可就不敢来了。
0: 你这孩子性子温和又细心，哀家喜欢你来。
1: 太后不嫌弃臣妾就好了。来，仔细烫着。
0: 哀家是喜欢你，所以才提醒你有空啊多陪陪皇帝。富察贵人和婉嫔的孩子都没了，皇帝心里难过，最要人陪着。
1: 其实臣妾倒想着解铃还需系铃人，皇上伤心是因为婉嫔失了孩子，若是婉嫔能时时陪着皇上那就好了。
0: 如果两个人有解不开的心结，凑在一块儿反而会更僵。这件事啊，只有两个人中的一个想明白了，先走出那一步才行。
1: 是。
2: 小主，今夜月色倒好，不如取来长相思弹一曲吧。
3: 对月弹琴也算是风雅之事，只是长相思催心肝，还不如不弹。
2: 小主过去可是最喜欢弹李白的长相思啊。
3: 此刻我就算喜欢也不敢自己弹了。
2: 小主不弹，却有谁在用笛子吹长相思呢？
3: 这是长相思的下半阙。长相思在长安，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清明之长天，下有露水之波澜，天长地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浣碧，你听这笛声多好。
4: 小主和浣碧说什么呢？哪有什么笛声啊，
3: 你没听见吗？
4: 没有啊。
2: 虽然很轻，但是吹得很好呢。原来宫中还有人和小主一样喜欢听长相思。
3: 长相思太过凄婉，可那人吹来，相思之情更重，凄婉之意反而冲淡了，让人觉得相思亦是美好之事。
2: 哎呀，不知宫中是哪位小主能吹这样好的笛声。
3: 你也被那笛声打动了是不是？
2: 小主，不如我们出去走走吧。
3: 古人踏雪寻梅是闻梅香而去，我是平生去寻吹笛人，就那么一缕笛声也不知找不找得到。
2: 奴婢也想见见那吹笛人的样子，这些事情全凭缘分，找得见最好，找不见就罢了。

0: 你瘦了许多。
1: 这时节连卷西风，自然是人比黄花瘦。那日王爷大意救本宫于危难之中，本宫铭记于心，感激不尽。
0: 婉嫔一定要和小王这样生疏吗？可惜依旧没能保住你的孩子。
1: 人人都道果郡王闯入翊坤宫救本宫，不过是因为本宫是皇上的宠妃，救本宫是迎逢皇上罢了。但无论如何，这样的仗义元首，宫中也只有王爷一个。虽然本宫今日落魄，但绝不是忘恩负义之人。他日王爷若有不便，本宫自当全力相助。
0: 小王希望婉嫔一切安好，是因为我视婉嫔为知己。
1: 我知道王爷是为我好，只是王爷若与我的贴身侍女私相来往的频繁，若传出去，对王爷自身无益。
0: 多谢婉嫔关心。
1: 王爷今晚如何会出现在此处，

0: 不过缺少了他自己应有的韵味。
1: 皇上喜欢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
0: 璞玉魂金天然美质，不失本性更为重要。多情必致寡情，任性终不失性。小王刚刚吹奏了这首《长相思》，希望能为婉嫔略略解忧。
1: 不过是首曲子罢了，

0: 你与石七爷来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现在是长姐和你说话，你愿说就说，不愿说就罢了。我并不是存心要瞒长姐的，可是从我生辰那日开始的。难怪你当时总不让我去湖边散心，是他叮嘱你的吧？这翊坤宫一事。
1: 也是你去向他求救的吧？那日锦溪姑姑陪长姐在翊坤宫中，不能寻迹脱身，太后又病重，宫中并没有可以为长姐做主的人，我就只好斗胆去请王爷了。你们来往过几次？
0: 只有两次，一次是在长姐小产之后，另一次就是在今日下午。
1: 王爷并没有跟我说别的，就说让我好好照顾长姐。长姐。
0: 今日怎么会突然问起此事啊？可是王爷告诉长姐的。你今日见王爷时行的是常理，若不是平日里私下见过，怎会只行常理而不行大理呢？
1: 是我疏忽了。
0: 如今我身份尴尬，若你们来往频繁，与我们与王爷都无益处，私下里不要再见了。
1: 嗯。
2: 慧春，你来了，
3: 恭喜小主足宴成宠之喜。皇后娘娘的吩咐，奴婢自然要办好。按照往日的例子，小主请喝吧。

0: 如今差不多的针线活都得你们自己在做，是我叫你们受累了。嗨，
1: 哪里呀，百高踩低嘛，这宫里历来如此。现在内务府的人呢，正忙着为安贵人缝制蜀锦新衣呢。嗨，其实

0: 奴婢最喜欢自己给自己缝衣裳了，那穿在身上才贴心暖和呢。
1: 到底是玲珑福气好，也有一枝独秀的时候。姐姐来了。
2: 你们怎么自己坐上冬衣了？
1: 啊，内务府忙，顾不上碎玉轩。眼看天快凉下来了，这些衣服还得自己动手做。
2: 你跟我去个地方，
1: 我理完这些丝线就走。
2: 来。
1: 嗯，去哪儿啊？
2: 走。
1: 哎，哎，姐姐，前面就是冷宫了，
2: 快走。他是谁？你还好吧？
1: 姐姐带我来这里，不是为了专程让我和丽萍来见面的吗？
2: 那你有没有留意到丽萍身边的那个女子？她是从前皇上身边的一位贵人。
1: 她是谁？
2: 她是谁并不要紧，要紧的是她曾经有孕，后又失足小产，因为太过伤心而失忆于皇上。后来又口出怨言，污蔑华妃杀害他腹中子，所以被打入冷宫。
1: 姐姐是吧？我会步上他的后尘。
2: 他是否真的污蔑华妃，并无人知晓。重要的是皇上信了。俗话说，见面三分情。他一味沉溺于自己的失子之痛，而不顾皇上，所以连见面分辨的机会都没有。只怕就算是冤枉，也只能是冤枉了。这就是前车之鉴。你若再这样消沉下去，他们俩如今的样子，就会是你日后的下场。
3: 皇上赐你的蜀锦真的很好，你穿在身上一定楚楚动人，更得皇上怜爱。
4: 臣妾卑微，怎配拥有这么好的东西？天下奇珍都应该归皇后娘娘，所以臣妾将这些蜀锦都尽数献给娘娘。
3: 皇上宠爱你，连金缕衣都可以轻易获得，这些蜀锦比之皇上的宠爱只不过是区区之数。
4: 臣妾能有今日，都是皇后娘娘恩赐，臣妾没齿不忘。
3: 起来吧，你有心，皇上赐你的这些蜀锦是当年给婉嫔的数倍，独占恩宠，感觉如何呀？
4: 臣妾心里明白，若非皇后娘娘调教，臣妾绝无今日。
3: 好了，你的心意本宫知道，你想要娶婉嫔而代之，本宫都已经遂你心愿了。年妃太跋扈，婉嫔又聪明，本宫都不喜欢。看你懂事，本宫成全你，也是成全自己。可是有一条，你得牢牢记着。
4: 臣妾侍寝后，都按娘娘吩咐喝下汤药的。
3: 你懂事就好。嗯。不是本宫不许你有孩子，而是眼下你根基才稳，如果马上有了孩子，只会让人趁机夺了你的恩宠。你还年轻，来日方长。
4: 臣妾多谢娘娘教诲。

0: 哎呦，婉嫔啊，婉嫔走路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只十几个月不见皇上而已，难道连宫里的规矩都忘记了吗？
1: 原是我不好，冲撞了齐妃娘娘。我倒是谁呢？原来是皇上从前最喜欢的婉嫔呀，难怪呀，难怪。
0: 这宠妃走路都横行吗？还请齐妃娘娘见谅。哟，
1: 婉嫔这句娘娘喊得可真亲热呀！
0: 算了，咱们走吧。见了她就晦气。
1: 娘娘，她当然是晦气，害得你不能跟三阿哥母子团圆。
0: 我原不是有心撞到齐妃娘娘的，还请齐妃娘娘恕罪。
1: 婉嫔娘娘一向是宫里最讲究规矩尊卑的呀。
0: 怎么，见了齐妃娘娘就只论姐姐妹妹，也不行跪拜大礼啊！还请齐妃娘娘恕罪。
1: 罢了，你不在本宫面前，就是本宫的福气了。有多远滚多远去。
0: 娘娘，是她无礼在先，怎么就让她这么走了？算了。
1: 本宫哪有心思在这冷风口里跟他折腾，还是让他走吧。
0: 娘娘，你糊涂了。如今年妃不得皇上宠爱，敬妃庸庸碌碌，端妃是要冠子一个，这妃位里就是以您为尊了呀。您要是现在还不拿出点款来服众立威，这以后宫里谁还记得你这个齐妃娘娘呀？娘娘，你再想。
1: 要不是婉嫔狐媚，皇上怎么会冷落了咱们？我的孩子怎么会被他的孩子克死？三阿哥怎么会不能来见你这个生母？我没忘记，都是你，都是你。
0: 富察贵人说我克死了你的孩子，那我的孩子呢？又是被谁克死的？
1: 我的孩子没了，偏你的就有了。
0: 我最痛苦、伤心的时候，却是你最得意风光的时候，不是你害死我的孩子，还会是谁？你的孩子没了，那自然是你的报应。富察贵人执意于此，我也无话可说。
1: 你无话可说，
0: 要不是你向皇后告状，皇后会惩罚娘娘，不让她见三阿哥吗？
1: 就是因为你这个贱人，
0: 事情有因才有果。
1: 齐妃娘娘为何被皇后惩罚？娘娘心里最清楚，我已不想追究，才没把子事禀告给皇上。若非如此，齐妃娘娘所受的惩罚，又何止是不能常常见到三阿哥那么简单？好，很好，你都敢顶撞本宫了，啊，翠果儿。
0: 打烂他的嘴，还请齐妃娘娘恕罪。
1: 翠果儿，你就放心大胆的打。如今皇上都不想见他了，齐妃娘娘惩治一个小小嫔位，那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更何况他污蔑尊上，本就该打。
2: 翠果儿，你要是再不打。 本宫就送你去慎刑司，打。

0: 你算是学乖了，知道求情没用就干脆忍着，看来年妃还真是好好教会了你啊。
1: 住手，你有功夫在这挨打，本宫却没功夫在这陪你，你就在这冷风口里好好的给本宫思过。翠果，给本宫好好盯着，跪坐了一个时辰才许起身。
0: 婉嫔现在

0: 在没有身孕了，是跪不坏身子的，想来无妨。只有他身上疼，才能体会我和齐妃娘娘的心里有多疼。
1: 齐妃娘娘，

0: 本宫就治你个污蔑之罪。
1: 婉嫔娘娘可不要生气呀、啊，这点委屈还请娘娘你笑纳。你以为你还是从前的婉嫔吗？
2: 好了，咱们还是走吧，还等着到内务府挑些贡品呢。
3: 婉嫔娘娘，您要不先起来吧，奴婢不会说出去的。
4: 翠果，前面是翊坤宫吧？
3: 是啊。
4: 年妃呢？
3: 年妃在翊坤宫好好的呀。
4: 是啊，都还好好的。
5: 给娘娘请安，给安小主请安。启禀娘娘，听江富海说，刚才见齐妃娘娘在长街上责罚婉嫔，正在掌嘴。
6: 皇上知道了没有？
5: 皇上正在朝上。
6: 哼，后宫的事儿别传到前朝去。皇上都不理了，本宫理他干嘛？
7: 皇后娘娘，婉嫔已经很可怜了，不如让齐妃不要掌嘴了吧。
6: 你可怜婉嫔，谁可怜你啊？本宫若是联系她，皇上也会联系她了，到那时你的宠爱恐怕就要变得烟消云散了。
7: 是。

0: 到了，您快起来吧。娘娘受苦了，我们娘娘平日里并不这样的。
1: 你会因为你的善心得到好报的。
0: 奴婢扶娘娘回去吧。

0: 小主，那热鸡蛋揉揉脸，便可消些肿。
1: 他也欺人太甚，奴必须告诉皇后。
2: 我跪了这么久，皇后怎么会不知道？他要来早就来。
1: 小主干嘛要仗着气氛？大不了跟他撕破脸罢了。
2: 撕破脸？如今我算什么？撕得起吗？富察贵人说的对，身上有多痛，就知道心里有多痛。刘珠，你让小允子去捉些蝴蝶来。
1: 小主，蝴蝶不是这个季节的东西啊。
2: 蝴蝶是不合时宜的吧？但是我一定要，而且要最漂亮的。
1: 是。
2: 浣碧，你把脂粉拿来。
3: 脂粉已经用完了。
2: 去内务府领一些吧。鸬鹚带也用完了吧？

0: 用完了，
1: 罢了。如今我也用不上罗子带画眉了，把你们画眉的青黛拿来，
0: 我这就去。哎，小允子，那有蝴蝶。在哪儿呢？
2: 在那儿呢。这只死蝴蝶，
0: 活着又有什么用啊？这么臭一只灰蝴蝶，能成什么事儿？
2: 校主吩咐这么点事都办不好，真没用。
0: 这时节我们上哪儿去找蝴蝶啊？
2: 我倒知道有一地儿有。
0: 哪里？
2: 昌平行宫有温泉，那儿地气暖和，花还开得多，自然就有蝴蝶吧。可是咱们没法出去啊。再说这阵儿也没人上昌平啊。
0: 你先四处找找，你们四处看一下，我去去就来。

0: 浣碧姑娘每次都这样悄悄的来，要吓人一大跳啊！
1: 王爷，若是阿静以后再这么说的话，那奴婢以后就真的不敢再来了。去。可是碎玉轩有事。罢了罢了，浣碧姑娘还是别开口了。上回来阎连王忙的求咱们王爷开解婉嫔娘娘，这回来不知道又是什么差事。
0: 别瞎说，有什么事儿尽管说。
1: 王爷，我家小主不知是怎么了，让人去捉蝴蝶。这个时节哪还有什么蝴蝶啊？奴婢是怕，上次王爷没有把小主劝好，真是伤心坏了呢。除了蝴蝶，他还有别的什么？
0: 倒也没别的什么了。
1: 哦，如果蝴蝶真的能让婉嫔疏散心结的话。
2: 那本王为他尽力寻找就是了。至于旁的，你要多陪陪他。
3: 这时候都快入冬了，哪里还有蝴蝶呀？听说昌平行宫有温泉，那暖和，或许会有。
4: 那我就去趟昌平，也不是什么难事儿。这城门都封闭了，你拿什么传递信息引数墨人攻打南门呢？
5: 有人携城防图投城，他们会不会行？
6: 我去，将军。我特来献望城布防图，南城守卫最少。我们若从南门进攻，可迅速拿下望城。
7: 调虎离山，你们是想引我们去南门呐？
6: 啊！诡计多端，
7: 当杀！啊

0: 天冷了，过两天内务府要送过冬的东西来。你告诉江总管，一英的绸缎衣料咱们都不要，全换了炭火炭盆来。
1: 好，
0: 另外再让他多送些水仙和梅花。
1: 是，那江中民总算没有忘恩，小的知恩图报。咱们宫里想要些什么，但凡他能做主的，都会一应给咱送来的。
0: 暖阁里要多用炭火，你每日三次亲自送鲜花来供蝴蝶采食花粉。
1: 好，
0: 一定要亲力亲为。
1: 嗯，放心吧。
0: 我要的衣服做好了吗？
1: 嗯，做好了，快去拿。
2: 哎，
1: 云燕系紧的斗篷，按照小主的吩咐，您看是天水碧的颜色。
0: 是，我要的就是这个。
2: 终于有心思肯打扮自己了。
0: 素服几个月，既是因为没有越级者可是我为他而荣，也是为我那孩子扶桑尽一尽我这个额娘的心意。
2: 可是想通了吗？
0: 多谢姐姐教诲，今日之我已非昨日。
2: 好，既有此心，事不宜迟啊。
3: 臣妾年事，遇事焦躁，轻重有失，但请皇上念在多年情分，宽宥臣妾。
4: 宋芝，等本宫写完这份陈情书，你把它交给苏培盛，劳他转给皇上。
5: 娘娘为了皇上真是委屈求全了。
4: 委屈求全也好，陈情表述也，本宫只想让皇上看在多年情分，不要把本宫冷落在这儿。
5: 奴婢听说碎玉轩也是如此，皇上再未召见过婉嫔。
4: 那是他的报应，现在本宫管不了那么多了，只希望皇上心里能够有本宫就好。
6: 还不够烂，再炖炖。
7: 哎，
6: 哎呀，山子太大了。
7: 哦，
6: 要文火炖，估计老了可不好吃。
7: 哎，
6: 你看这火，等下加点红枣和黄芪，小主脸色不好，得多补补。
7: 哎。
8: 浣碧姐姐帮我一下。
9: 哎，
8: 把这蝴蝶往前挪一下。
9: 哎呀，好香啊。
8: 能不香吗？我的小姑奶奶，不弄出些香味来，小主的斗篷怎么会香呢？
9: 你呀，好生看着这些炭火，小心冻坏了这些蝴蝶。
8: 嗯。
1: 皇上，皇上好好的怎么叹气啊？
10: 朕在看年氏的陈情书，字字恳切，朕想起他多年的情分，实在是感慨。
1: 一夜夫妻百人，皇上是长情之人，念旧也是理所应当。姐姐失子之痛过了那么久，大约也好多了。皇上若是想念年妃娘娘，不如去看看她吧。
10: 婉嫔朕尚且不忍心去看，更何况年妃。罢了，
0: 明明最恨以色侍他人，可如今我却只能以容色吸引他。
1: 听说前几日年妃上表请罪，言辞恳切，皇上颇为动容，只是暂时还未知可否。
0: 您更要在前朝炙手可热，长此下去，年世兰迟早会复宠，到那时候就棘手了。你看，下雪了。
1: 是啊，初雪之日，皇上总会在御庆宫家宴。
10: 今年的初雪来得晚。
1: 嗯，虽然来晚了，却是一场大雪。瑞雪兆丰年，明年一定会是丰年安泰的景象。
10: 婉嫔还是没来吗？
1: 一早就遣锦溪来回话，说身体不适，臣妾就许她多歇息几日。
10: 难怪看着人少些。
1: 还有曹贵人，因为温宜公主怕冷，所以留在宫中没有出来。
2: 皇上，惠贵人现在也还没来呢。
1: 她一向都不会迟到，

0: 怎么今儿来晚了？
1: 雪后难行也是有的。
2: 皇上吉祥，皇后吉祥。臣妾有事来晚了，还请皇上皇后恕罪。
1: 无妨，起来吧。
2: 谢皇上。
0: 怎么今天会来晚了？是有什么事吗？
2: 臣妾刚才经过倚梅园，看见新开的梅花，一时贪看，所以来晚了。
1: 倚梅园的梅花都开了吗？
2: 梅花盛开，甚是好看。
1: 哦，惠贵人，这么好的景色岂可辜负？不如你陪朕一同去看看吧。
2: 是，臣妾遵旨。
0: 韩雪梅花，皇上别抛下咱们独自取乐，也带同我们一同去吧。
3: 一驾一

0: 信女真是无才无德，不足以保养皇嗣，心怀感愧，无颜面圣，在此真心祝祷吾皇得上天庇佑，平安喜乐，福泽万年。若得所愿，信女愿一生吃素，不再成宠。
1: 嬛嬛，是你吗？
0: 臣妾失德，不宜面君。
1: 你怎么不看朕？你不愿意再见朕了吗？
0: 皇上别过来，臣妾的鞋袜湿了。
1: 这话你当年曾经说过。
0: 皇上还记得，可臣妾却不敢再记得了。
1: 手这样冷，不怕再冻坏了身子吗？
0: 臣妾一心为皇上祈福，若让皇上担心是臣妾的不是，臣妾先告退了。

0: 婉嫔身上全是蝴蝶。狐媚妖术。
1: 这时候哪里来的蝴蝶？蝴蝶以为你倾倒。
0: 臣妾也不知道。

0: 你若是为朕祈福再冻坏了身子，岂不让朕更加心痛？你身上好香啊，难怪能在冬日里引来蝴蝶倾倒于此，你让朕心醉。
1: 臣妾日夜为皇上祝福，沐浴熏香，不敢有一丝疏忽。如此甚好，婉嫔小产之后一直待在房间里边，不愿意出来，本宫担心了好几个月呢。臣妾日夜为皇上和姐姐祝祷，希望皇上和姐姐和好如初，再无嫌隙。如今果然得偿所愿了。
0: 朕与嬛嬛何时有过嫌隙？
2: 从来没有，只是臣妾身子不适，不宜侍奉皇上。

0: 这下你可高兴了吧？各位旗主罢了，咱们做奴才的主子高兴了，咱们才过得好，不是吗？
1: 皇上跟前儿，我可没少收婉嫔娘娘的好话。得了吧，
0: 只要能讨皇上的好，你都帮。何况今儿可是惠贵人的功劳。
1: 这也怪了，惠贵人肯帮婉嫔娘娘。
2: 怎么不多帮帮他自个儿啊？他身子好了后，恩宠可不比从前了。唉，你们都在外边吧。唉，那日为难婉嫔也罢了，罚跪也不说，你还给他那么大的羞辱。现在好了，婉嫔一使手腕，他就得势了。
3: 你看看这一天，皇上一见了他，把谁都不放在眼里了。你说，这往后还有咱们好日子过吗？
2: 娘娘，你这么担心干什么？这宫里的女人有得宠的时候，就有失宠的时候。况且她是个嫔位，我是贵人，娘娘您是妃位，这二对一，你有什么可怕的？
3: 你也会说二对一啊？宫里争宠，人多就能胜吗？
2: 我看婉嫔这个样子。
3: 是不会给我们好日子过了。可娘娘毕竟是妃位呀，这管理嫔妃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况且这家出逃的事情已经是死无对证了呀，婉嫔不能拿咱们怎么样的。谁知道呢？哎呀，认命吧。小主今日也劳累了，不妨早些歇息吧。
4: 是有些累了，但现下还不想睡。 今日这炭火怎么烧得这样热？炭还是那些炭，并没有增加，只是时移世易，小主的心情和原来不一样了，便觉着炭火也更加热了些。我从前真觉得皇上一言一行比什么都要紧，可现在想来，还不如这盆炭火来的实在。我曾经那样期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
3: 现在想来，不过是一番痴心。不管如何，此时此刻，皇上最重视的是小主。正因如此，
4: 我才知什么是镜花水月、痴心妄想。皇上会这样待我，也会这样待别人。我没有办法，只有巧用心智，才能换来我想要的东西。
5: 小主病了那么久，心里一直憋屈着。如今把话说出来了也好，没有了心事，倒不会自己再苦着自己了。
4: 小主，外面宫门要落锁了，咱们也睡吧。只怕还没个安稳觉睡呢。
5: 小主，皇上过来了。
4: 不用请皇上进来。
5: 这。

0: 皇上是谁？嬛嬛，你可睡下了吗？皇上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臣妾已经歇下了。嬛嬛，你身子可好了吗？朕要进来瞧一瞧你才放心啊。臣妾正因风寒未愈，所以不能出来迎驾，也不能陪伴皇上，还请皇上见谅。嬛嬛。
1: 让朕进去瞧一眼，只瞧一眼，你若安好，朕就放心了。
0: 皇上明日还要早朝，实在不宜晚睡。臣妾已经歇下了，起来只会让病势缠绵，更不能早日侍奉皇上，还请皇上为臣妾着想。
2: 那朕回去了。
3: 小允子，在，好好送皇上出去。这，奴才恭送皇上。拿水来洗漱吧，现下可以安睡下了。
4: 小主，外面这雪还大着呢，皇上来了。
5: 怎么连面也不让见一下呀？皇上明日来，我还是不见。皇上，时候不早了，您是要去哪个宫里歇着呀？估摸着安贵人这会儿还没睡下，或者去皇后娘娘和惠贵人，
6: 都不去。回养心殿。是。
5: 去宁回堂。这，宁回堂。皇兄还说臣弟今天喝酒喝多了，留臣弟在宫里边住一晚。原来皇兄是怕睡不着觉，要找个人喝喝茶呀。
6: 别提了，到哪里都被赶出来。
5: 皇兄，你有三宫六院。是啊。 是有三宫六院，可朕就想去个碎玉轩，却被三推四推给推出来了。婉嫔说她身子不好，不能试驾，就连朕想看一眼都不肯。
6: 婉嫔是关心皇兄，所言也不错。
5: 朕知道不错，可是，
6: 看来婉嫔娘娘的蝴蝶，是飞到皇兄心里去了。 朕也不知道那些蝴蝶是怎么飞过来的，不过，不管怎么飞都好，朕只要她肯对朕用心就是了。你不知道婉嫔的性子有多倔，为了朕不肯严惩年妃，她就能好几个月避着朕不见朕。小小女子，
4: 可唯有这小小女子，却更使人动心。
5: 谁说没娶过福晋的人什么都不懂？臣弟在皇兄身边这么多年，除了纯元皇后，没听皇兄这样说起过任何一个女子。朝政再繁再棘手，总有千头万绪可琢磨。可是一个聪明女人若计较起来，那是比朝政要麻烦许多。
6: 所以，不聪明却听话的女人最可爱。可是所谓可爱，却不一定会爱。朕找你喝茶，真是没找错人。皇兄既然喜欢婉嫔，还是慢慢来吧。所谓心结，究竟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事儿。如今。
5: 婉嫔对皇兄有心结，皇兄何不妨稍作迁就呢？苏必胜，
7: 皇上，您还没睡着啊？
5: 天还没有亮吗？都3更天了，再过2个时辰天就亮了。哦，睡了。
7: 再熄掉2根蜡烛，
5: 这。
0: 皇上驾到！
1: 皇上心安。
5: 都起来吧。
1: 谢皇上。
2: 皇上刚下早朝，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啊？
5: 朕有件事要跟皇后商量，正好你们都在，不妨听听。今日早朝，准噶尔派人入朝求亲，为他们的英格可汗求娶大清的公主做王妃，以安边民之心。
2: 天朝公主下嫁和亲也属常事，只要从宗室里边挑一个合适的女孩子，封了和硕公主下嫁便是。
5: 为难的是，他们此次要求娶的是嫡亲公主。

0: 而非宗室女子。
1: 准噶尔本属大清，不过是个边疆部族，大清肯下嫁公主已是给他们极大的颜面了，竟然还要予取予求，非要嫡亲的公主，实在是得寸进尺。
2: 和亲一般都是选宗室女，臣妾记得只有先帝爷将自己亲生的蓝旗公主嫁予了准噶尔。
0: 正是因为有此先例，朕才不好回绝。
3: 皇上，温仪虽然是您亲生的，可她还年幼，如何能和亲啊？
0: 温仪若是足岁，朕也不必为此烦心了。如今朝中的情势你们都知道，朕登基不足三年，刚刚平定了西北，准噶尔氏一向
4: 厉害，
0: 若此事得不到妥善解决，恐怕要起战事，而如再动兵，一时钱粮都不足啊，实在不是上上之策。
5: 皇上所言甚是，一切以朝政为上，
0: 安内必得先攘外，为今之计，和亲是唯一的办法。只是朕亲生的温仪公主太过年幼，一时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5: 准噶尔只说求娶嫡亲公主，未必是皇上亲生的。
0: 你是说
5: 先帝最小的女儿昭归公主正当妙龄，尚未定下人家，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
0: 可她毕竟是朕最小的妹妹啊。
5: 皇上日夜为国家劳心，连自己都付出去了，又怎能再吝惜一个异母所生的妹妹呢？更何况昭归公主的生母只是先帝的一个贵人，即使日后皇上指婚，也不过是在朝中挑个中等人家，又怎及嫁出去给准噶尔体面尊贵呢？
0: 皇后说得对，朕只有这么一个未嫁的妹妹，不能不为她打算。如此想来，准噶尔可汗可算是上佳人选。昭归既然是唯一的人选，那么就由皇后准备，十日后下嫁准噶尔。
5: 那臣妾一定尽力为公主打点一切。
0: 既然是和亲，昭归原是和硕公主，就封为固伦公主，按固伦公主的礼制办。
6: 是，办起嫁妆的事来，说简单也简单，都由内务府盯着。这说难也难，是一点差错都出不得，出了便关系到大清的颜面。人多事忙，臣妾想曹姐姐最细心，不如就请曹姐姐帮公主准备着。
3: 臣妾实在不懂这些，恐怕有负了皇上和妹妹的美意。
0: 你的心是细，适合干这些，其余的就由皇后拿主意吧。
5: 是，
0: 朕前朝还有事，先走了。
7: 恭送皇上。
1: 刚才半天不见你吭声，后来却又提议让曹贵人去办理和亲嫁妆的事，你是怎么想的？
6: 我不出声是不赞成这门婚事，却也知道更改不了，更是心疼朝归公主。
1: 是啊，准噶尔的确是个边疆部族，
6: 若能嫁得如意郎君，远些又何妨。而准噶尔的英格可汗已经年老，是个年过六十的人了。
1: 可怜公主正当妙龄，英格可汗的年龄做她祖父都绰绰有余了。
6: 但是皇上的意思是公主非嫁不可，浅妾一身安社稷，不知何处用将军。
1: 哼，年羹尧不是骁勇善战吗？怎么不让他去平定准噶尔的边患？
6: 能用一个女子就能平息的事情，何必动用千军万马？何况年羹尧军功如此卓著，若是输，咱们要付出的不止一个公主；若是赢，年羹尧军功更盛，功高震主。所以和亲是皇上必行之策。
5: 方才皇上坐了这么久，可有正眼看你一眼吗？
8: 臣妾无能，不能得皇上垂爱。
5: 不是你无能，是婉嫔。

0: 太能干，没他的时候你是一只独秀专宠，可有了他，你就连平分春色都做不到。
1: 姐姐久未成宠，皇上一时新鲜也是有的。
0: 那么以后呢？你成宠的日子也不短了，以后还要不要皇上正眼看你？
1: 臣妾但请皇后娘娘赐教。
0: 婉嫔还未真正成宠就已先声夺人，你可还记得纯贵人吗？同婉嫔交好，同六宫交好，才是长久之计呀。
1: 臣妾明白。

0: 叫吃。
1: 输了。
0: 皇上输了，皇上可要留下。
1: 你日日赶朕走，今日终于肯让朕留下了。
0: 皇上这么喜欢碎玉轩，那臣妾只好割爱了。皇上留下，臣妾去梅姐姐那儿睡。皇上输了棋局要留下，可没说臣妾要留下。夜来风雪，臣妾身子未愈，皇上要留在这儿，那臣妾只得走了。
1: 你身子不好，你留下，朕回养心殿。
0: 臣妾恭送皇上。
2: 小主，都三四天了，小主还赶皇上走，不让皇上留宿翠玉轩，外面的流言可多得很呢。
0: 流言再多又如何？做不过是说我狐媚惑主罢了。
2: 那小主就不怕皇上一生气不再来了？
0: 你可听说过汉武帝李夫人的故事？李夫人因倾国之貌得幸于武帝，而死前武帝想见她最后一面，她却以纱巾覆面，至死不肯相见，只因色衰而爱迟，是后宫中所有女子的噩梦。只有永远失去和最难得到的，才是最好的。
3: 小手日日婉拒，为的是欲擒故纵四个字。所谓欲擒故纵呢，最终还是在那个擒字上，纵不过是手段而已。所以擒也要擒得得当，万万不可前功尽弃才好。
4: 公主真是可怜，成个亲冷冷清清的，连个来探望的人都没有。
5: 太嫔位分低微，皇上本来就没把公主放在眼里，何况是和亲这种老死不再相见的事儿。
4: 皇上就这么一个妹妹，竟也忍心？
5: 即使是亲生女儿，到了这个地步，皇上也不得不肯。下次和亲，不知道又该轮到谁了。

0: 皇上来了怎么也不说一声，倒显得臣妾失礼。
1: 刚送了昭归公主的仪仗出城，朕瞧你绣得认真，舍不得吵你。
0: 臣妾只是闲来无事，打发时间罢了。公主可还好吧？
1: 她哭得伤心，朕也不忍心。出了城门便回来了。你在绣什么？
0: 本想绣个香囊送给皇上，只可惜臣妾手脚慢，只绣好了上头的龙，底下的小

0: 梁云还没想好绣什么颜色呢。
1: 不拘什么颜色都好，你的心意最珍贵。
0: 皇上身上一事一物都马虎不得，正如皇上所言，香囊是臣妾的一番心意，臣妾更是不愿意有半分不妥。
1: 朕瞧着你身上的浅紫色便很好，绣成祥云和金龙的颜色也很配。
0: 紫气东来，金龙盘飞，果然是极好的祥瑞之兆。
1: 等你绣好了，朕便把这香囊日日都带在身上，片刻不离，好不好？

0: 娘娘，
1: 皇上今儿是留宿养心殿，还是召请安贵人？是不是皇上留在碎玉轩了？
0: 是。
1: 你不是说那个贱人一直婉拒皇上吗？
0: 奴婢也只是听说，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又肯了。
1: 贱人就是矫情，装模作样的勾引皇上。
0: 娘娘不要生气，当心身子啊。哎，娘娘，您点的欢宜香太多了，呛着您自己了。
1: 多吗？本宫怎么闻不到？本宫为什么闻不到？是了，皇上没来，这欢宜香的味道也没了。
2: 婉嫔身体好了，可以重新侍奉皇上，本宫心中也安慰呀。
3: 多谢皇后娘娘。
4: 启禀皇上，年妃娘娘在外求见，希望能向皇上请安。
5: 外头天寒，让她回去吧，就不必来请安了。
4: 年妃娘娘说知道皇上不愿见，所以只求进来远远向皇上叩头请安。
2: 让她进来磕个头请安吧，快到年下了，来了这一趟也算了了心事，就不必再来了。
5: 就让她进来吧。
4: 这传年妃觐见。
1: 臣妾久未面圣，特来向皇上请安。
5: 起来吧。
1: 谢皇上。臣妾不敢求皇上宽待，独居宫中之时抄录了数十卷经书，今日送去宝华殿请大师诵读，希望可以为皇上祈福。
5: 你的心意朕知道了，回去吧。
1: 是。婉嫔也出来了，真是热闹。臣妾先告退了。
5: 天寒手冷，等春来再抄经书吧。
1: 是。
5: 朕昨日看你穿紫色衣裳很好看，不如让内务府再多做几身。
3: 谢皇上。
6: 姐姐总算是苦尽甘来了，让妹妹好生担心。

妹妹严重了，若是担心，常来常往就好。可不是嘛，婉嫔抱病那会儿，正是妹妹得宠，哪里有时间和旧日的姐妹相聚呀、啊？

0: 你瞧什么呢？
1: 臣妾心想，快到年下了，皇上若多陪陪温仪公主，公主一定很高兴。
0: 嗯。
2: 看今日的情势，皇上虽未宽宥年妃，却也未曾重罚年妃，可见若大起事，还是有机会的。
1: 孩子没了之后，我便知道，只要年羹尧不倒，年氏一族不倒，他年世兰在宫中犯下多大的过失，皇帝都不会也不敢杀他。君权胜于皇权，皇上身为一国之君，也不得不隐忍。
2: 这些我倒不懂，倒是你和林荣是怎么了？我瞧着倒像是生分了许多。
1: 生不生分远不在来往不来往。
2: 哎，若是为了皇上，那倒是不值得。我瞧着他今日好像是让着你的样子，值得这样吗？
1: 玲珑他很会欲退还进，世态炎凉，人心历久方能见得明白。
2: 若是为了皇上倒不值得生分，若是为了旁的，你自己瞧着办吧。咱们三个人一同进宫，能走到今天也不容易，他有什么不适的地方，咱们能多担待就多担待些吧。
1: 索性姐姐待我数十年如一日。哼，
2: 今儿雪也停了，我先去看望太后。
1: 雪天路滑，姐姐路上小心。
2: 嗯。
1: 锦溪，陪我去御花园逛逛吧。浣碧，你先回去。

0: 难得碰到两位姐姐，我正想着这冰雪琉璃世界极难得，若是一人欣赏岂不辜负，不如请两位姐姐作伴可好？
1: 我本是要去看温仪的，可是许久不见娘娘了，倒理应问安奉陪。
0: 那富察贵人您呢？不会不肯吧？
2: 嫔妾约了齐妃娘娘去看戏，有些不得空。
0: 不得空是一回事，若是叫人以为姐姐做了什么亏心事，连和妹妹一起赏雪都不肯，那就不好了。
2: 怎么会？

0: 两位姐姐坐吧。虽寒大雪，禽鸟俱绝，虽不比春日热闹，可也别有一番味道。
1: 的确如此，
0: 姐姐以为如何？
2: 婉嫔叫赏雪，嫔妾也只会看看罢了。
0: 这话说的像是妹妹勉强你了，其实咱们姐妹多见见，说说话多好，情谊深了，误会嫌隙自然也会没有了。
2: 咱们都是皇上身边的人，哪里来的嫌隙呢？
0: 这季节里倒叫我想起冬日里的一个故事。
1: 娘娘博学广知，嫔妾愿闻其详。
0: 是人质的故事，哪里还是博学广知呢？其实我也记不太清了，只记得汉高祖时戚夫人得宠冒犯吕后，后来吕后成了太后，就断了戚夫人手足，挖眼消耳饮哑药，关在侧中，称为人质。
3: 哟，那戚夫人可是一代美人啊，竟然沦落至此，实在是可惜了。
0: 虽然吕后手段残酷，不过戚夫人妄想凭一时之事羞辱皇后，真是咎由自取了。亦可见身为女子，吕后记仇也是很深的。富察姐姐，你说是不是呢？
4: 哟，这小主，
0: 快扶富察贵人坐好。
1: 是是，
4: 快起来。
1: 这好好听故事，妹妹你这是怎么了？
0: 正是呢，怕是富察贵人姐姐嫌我故事讲得不好，刚才我胡乱解释了一通，让姐姐反而听不明白了。
2: 你讲人质的故事有意何在啊？
0: 年妃虽然跋扈专断，可是有一点我却很佩服，便是杀伐决断，毫不留情。当年有人不过得罪了年妃一句，便被迁居别宫，若是年妃在长街受人欺凌，不知会如何报复呢？
1: 以年妃的心性儿，若此事当真，只怕即便不让她受人质之刑，那也让她生不如死啊。
0: 是啊，我若是早有年妃的性子，入宫以后也不会任人欺凌了。
1: 妹妹，妹妹备受皇上宠爱，又有什么不能呢？
2: 婉嫔娘娘恕罪，嫔妾知道错了，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0: 姐姐向来理直气壮，何来有什么罪？况且我不过是在讲故事而已。
2: 嫔妾是受戚妃娘娘指使啊，娘娘恕罪。
0: 是吗？
2: 娘娘，
0: 无论什么事都以后再说。我只是好奇，司马迁虽然下笔如神，却不知真正的人质是什么样子的。
3: 听说这人质还不算最厉害的呢，在唐朝啊，有把妃嫔做成人质的，再把这人质浸泡酒缸啊，管这个叫蛊醉。
0: 手法是很毒了些，但凡事有因才有果，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以为他多大的胆子呢？不过是个色厉内荏的草包。锦溪，富察贵人身子不适，抬他回去吧。
4: 小主，
5: 来人！来，过来，这边，抬他走。
6: 是。
7: 姑姑，要不要请太医去看？
3: 找个太医走个过场便完了，少费精神。
7: 是。
1: 杀鸡是要井喉的，如今鸡已杀完了，不知娘娘要对旁观的嫔妾说点什么呢？
0: 曹姐姐这样聪明的人说话真好，一点都不费力。
1: 娘娘并非毒辣刁钻之人，倘若富察贵人真的得罪了娘娘，大可将她送去慎刑司发落便好，何必如此大费周折呢？娘娘如此做，无非是想震慑臣妾罢了。所以，娘娘， 有话不妨直说。
0: 曹姐姐九曲心肠，一向爱拐弯抹角，忽然要和你直接爽利的说话，还真有些不习惯呢。前些日子妹妹感染风寒，每每见了皇上去曹姐姐宫里，曹姐姐可还觉得好吗？
1: 娘娘的心意嫔妾心领了，只是皇上人虽在嫔妾那里，心却在娘娘宫里，时常魂不守舍的。
0: 曹姐姐冰雪聪明，其实不必在意皇上的心在谁那儿。俗话说见面三分情，只要皇上肯时时去你那儿坐坐，以姐姐的聪慧自然是更得圣心。年妃失宠连累曹姐姐。

0: 姐更是冷落了温仪公主。皇上似乎有半年没去姐姐那儿了吧？
1: 嫔妾福薄，皇上不在意也是情理之中。
0: 其实姐姐受些委屈倒不要紧，要紧的是公主。若从小失了父皇的宠爱，将来可要怎么打算呢？
1: 是嫔妾当日目光短浅，不知学良禽择佳木而栖，以致今日寥落，所以也不敢有所怨言。
0: 姐姐不该自怨自艾，公主的前程可是要姐姐去争取的。从前世事如此，姐姐选择跟着年妃也不算目光短浅，何况当日要追随她也不是易事。只是姐姐现在还被人视为年妃一党，可要怎么好呢？
1: 其实嫔妾也很为将来之事担忧，但求不要被年妃连累了便好。
0: 年妃性子急躁决绝，曹姐姐一向日子也不太好过吧。当日木薯粉一事，姐姐明知本宫是冤枉的，自然也知道是谁利用公主生事。可怜温仪公主小小年纪要受这般苦楚，当真叫人心疼。身为母亲，要看着自己的孩子受这样的苦楚，想必姐姐心里更难受吧。
1: 可当年若无年妃的帮助，嫔妾也没有生下公主的命。
0: 知恩图报理所应当，可后来的种种，她可是利用姐姐亲生的公主为自己夺取皇上的宠爱。其实姐姐的聪慧不在年妃之下，跟随她也不过是想自保而已。
1: 年妃跋扈，嫔妾也无可奈何。好比当日纯贵人落水一事，嫔妾虽有心提醒娘娘相救，却也是于事无补了。
0: 曹姐姐洞察世事，聪明过人，所以很早就知晓年妃不可依靠，私下也肯帮一帮本宫。本宫不是不知恩的人。
1: 嫔妾也只不过是唯命是从，以嫔妾的心力，哪敢和当日的年妃相抗？只可惜，纯贵人是再也救不回来了。
0: 那么，妹妹敢问一句，当日纯贵人究竟为何失足？姐姐若有忌惮，不说也无妨。
1: 年妃不过是嫉妒纯贵人年少得宠，又和娘娘交好，所以急于剪去娘娘您的羽翼。
0: 所以她就这样急不可耐吗？也不怕皇上追究？
1: 年妃向来目中无人，杀个嫔妃又算得了什么？何况那样的死法根本不露痕迹。纯贵人当日去捡风筝，是无意中撞见了年妃与年将军的手下私相往来，因此才被年妃灭了口。
0: 年妃要见年将军的人也是情理之中，何必这样偷偷摸摸呢？
1: 年妃向来出手阔绰，可总有前因短缺的时候。他若是要用银子了，便将买官之人的名字托人偷偷带出宫去交给年大人，那个赵志远再受重用，就是因为贿赂了年妃的关系。
0: 他竟敢与年羹尧勾结，左右朝廷用人。
1: 是年羹尧的人又互相勾结，结成党羽。
0: 曹姐姐从前不得已才与本宫为敌，情有可原。曹姐姐但与公主功劳不小，可是在年妃身边多年，却连一个无知轻狂没有子女的丽嫔都不如，真叫人惋惜。生母位分的高低与子女的前程有很大影响。曹姐姐恐怕还不知，昨日皇上与本宫说起朝归公主嫁去准格尔不过半月，因格可汗就已暴毙。
1: 公主守寡，岂非很快就要回朝？
0: 能够回朝就是万幸了。公主要按照准格尔习俗再嫁给新的部落首领，也就是继位的新可汗。
1: 这屈辱之事如何使得？
0: 女人只为传宗接代，公主再不肯也只能入乡随俗，从王妃之尊降为别人的妾室了。

0: 上。
1: 宝娟，你猜现在别人是不是都在背后笑话我？
0: 小主您多心了。
1: 从前我何等风光，有多少人在背后恨得牙根痒痒，可现在万平却无声无息地夺了我的宠爱，人前人后也再不像从前那样待我了，别人怎么会不笑话我？
0: 皇上只是这几日多照幸万平罢了，并不曾忘记小主啊。
1: 是吗？皇上总说我歌声动听，原来一有了婉嫔却也什么都忘了。
2: 鼻子上没了耳朵，没了手，没了脚。
3: 富察妹妹，
2: 我不要，
3: 你到底怎么了？
2: 我不要做人质。
3: 人质？
2: 我不要做人质。
3: 是谁想把你做人质？
2: 娘娘，她要把我做人质。
3: 不会的，不会的。
2: 娘娘救我！
3: 不会的，我看谁敢！
2: 我不要做人质！
3: 不会的，不会的。你过来，富察小主到底怎么了？
0: 也没怎么，就是前几日和婉嫔娘娘还有曹贵人说话，结果就晕在了里头，小主一醒来就成了这样。
3: 婉嫔，是婉嫔吓的。
0: 按理说应该不会啊，曹贵人也在里头，可他并没有被吓着。
2: 我不要做人质，我不要做人质，不要做人质。

0: 小主，富察贵人疯了。听说富察贵人回去以后便开始发疯，胡言乱语，躲在床上不敢出门。
1: 皇上知道了吗？
0: 知道。富察贵人闹得宫中不安，皇上已经下旨把富察贵人封在宫中，不许出门，只派了个把太医为他医治。
1: 我以为他多厉害呢，原来几句话就吓成这个样子。
0: 他是做了亏心事，自己把自己吓疯了。
1: 皇上既说要治，就让他治着，由得他去。

0: 小主，怪到齐妃来了，急着要求见小主呢。说也奇怪，齐妃娘娘素来和咱们没往来的，今儿好好的怎么过来了？
1: 本宫没空见她，你且去告诉她，富察贵人的事不会连累她。家竹桃的事情我也不想再追究，让她自己好自为之吧。
0: 这。
2: 小主为人处事似乎和从前不太一样了。
1: 从前我便是太好性子，处处容着他们，以致我稍见落魄便个个都敢欺凌到我头上。如今富察贵人自己下风了，也好给那些人一个警醒，本宫也不是一位好欺负的。
2: 但小主这次还是宽容齐妃，
1: 她虽然狠毒，但也是爱子心切。富察贵人已经疯了，我又何必再苦苦相逼，给他个警醒就是。
2: 人说年妃狠辣凌厉，体腕之下人人退避，可是这些用于对付后宫那些一心之人还是颇有用处的，所以年妃能够专宠那么多年并非一无是处。
1: 年妃处世之风，我也该取其精华而自用。从前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今时今日也该换一换了。姐姐这几个福包缝得小巧，等年三十晚上抓福包，一手能抓好几个。

0: 明年便是最有福气的人了。
1: 那我倒不知道你是夸我福包做得好呢，还是笑我手掌大呢？
0: 夸你一句便这么多心，都懒得夸你了。
2: 娘娘，你和贵人要的花线。锦西姑姑。敦亲王把御史张林给打了。
0: 什么？嘀咕什么呢？
2: 哦，回娘娘。娘娘，前朝出事了。
0: 什么事儿？
2: 敦亲王三天前回京了，谁知道敦亲王在早朝时不仅迟到，且戎装进殿，朝堂不是沙场，王爷更不是大战得胜归来，这样穿着戎装姗姗来迟，可不就是耀武扬威吗？结果皇上还没说什么，御史张林大人便出言弹劾，奏敦亲王大不敬之罪。
1: 敦亲王性格莽直，向来就不把开口论孔孟的文臣儒生放在眼里，而言官御史上见君王之师，下见群臣之过，只有他们敢如此不通情理地弹劾敦亲王了。
2: 贵人说的是，敦亲王当朝并未发作，可是在散朝回府的路上把张林拦住，一通老拳当场就把张林给打晕了。
0: 什么？
2: 是啊，老祖宗的规矩嘛，言官御史是打不得的，何况敦亲王有错在先。这下敦亲王算是犯了众怒了，眼下朝中的言官文臣都在上书要求严惩敦亲王，以振朝廷法纪，可敦亲王却不认错，这两天称病一直未上朝，
0: 真是荒谬。
1: 皇上刚登基时如何料理了八王和九王的咱们都知道，敦亲王如此的不知高低，皇上要料理了他倒也不难。
0: 皇叔若真是要动怒，这件事倒不好办了。敦亲王刚劳军归来，颇得注目，若此时处罚有功之臣，怕是皇上在外头的轻易会不大好。
1: 可是此事一旦处理得不好，便是危及朝廷的大事啊。
2: 贵人明鉴，就因为这个缘故，皇上待在养心殿整整一天都没再出来。
1: 都这个时候了，你去看看吧。
0: 容我想想。

0: 臣妾给皇上请安，皇上万福金安。
1: 起来吧。
0: 谢皇上。
1: 这几日宫里发生的事你都听说了吧？
0: 是，此事闹得沸沸扬扬，臣妾虽居后宫，但也略知一二。朝政纵然繁忙，皇上也得保重自己的龙体。这东阿阿胶臣妾配了党参炖的，皇上且尝一尝，补气凝神最好了。
1: 敦亲王殴打言官一事你已经知晓了，你觉得朕该如何处置？是否该依律秉公处理责罚敦亲王？
0: 皇上身为一国之君，当然要依律秉公处理，但不是责罚敦亲王。
1: 朕以为你会主张责罚敦亲王的，你且说来听听。
0: 皇上不怪臣妾妄议政事吗？
1: 无妨，朕就当是听闲话，绝不怪罪。
0: 臣妾以为眼下最重要的是安抚人心，化解敦亲王与朝臣的矛盾。两虎相争必有一伤，且无论哪一方伤了，归根究底伤的都是大清的根本。敦亲王劳军归来颇得注目，若此时处罚敦亲王，恐怕会引起朝中武将的不满。其实皇上大可不必用处罚敦亲王来平息此事，文臣群情激昂，不过是想要一个说法，皇上给他们一个说法就是了。最好的便是让敦亲王登门致歉。
1: 让敦亲王登门致歉？
0: 嗯，
1: 他那么心高气傲的，简直还不如杀了他。
0: 那也未必了，王爷征战沙场为国杀敌也算是个英雄，那英雄最难过哪关？
1: 英雄难过美人关。你这个机灵鬼啊，亏你能想得出这个招来。

0: 皇上也知道英雄难过美人关啊。臣妾哪里懂得什么国家大事，知道的不过是些妯娌间鸡毛蒜皮的事。王爷敬畏福晋，此事若由福晋出马，自然是无往而不利的。臣妾曾与福晋有过数面之缘，知道他并不是一个悍妒无知的妇人。
1: 那你说谁去劝敦亲王福晋呢？
0: 皇上若不嫌弃臣妾无能，那臣妾就自告奋勇了。
1: 后宫之中只有你能为朕排忧解难，朕的那些大臣们拿着朕的俸禄哄闹了半天，却只能出些罚与不罚的主意，当真是无用之计。
0: 臣妾只是后宫中一介区区妇人，哪里是臣妾的主意，不过是皇上的心意侥幸被臣妾猜中了而已。那些大臣们熟悉的是书本伦理，可臣妾熟悉的却是皇上。皇上的天意臣妾还是能揣测几分的。
1: 嬛嬛，只有你最懂朕的心意，可是敦亲王这个样子迟早是留不得的。
0: 敦亲王若一味跋扈，皇上若有此心，那便是江山黎民之大幸，但现在还不是能除去敦亲王的时候。
1: 嗯，没错，朕决意待此事有所平息之后，让你父亲任督察院要职，可替朕弹劾百官。光你父亲还不够，那些不与敦亲王和年羹尧亲近的有才之臣，朕都要着意提拔。只是此事现在还不好打草惊蛇，所以颇有踌躇之处。
0: 若说安抚，敦亲王与福晋早已是赏无可赏的富贵，家无可家的贵中了。可怜天下父母心，看来也只有在他们子女身上下功夫了。
1: 敦亲王福晋生有一子一女，长女为庆城郡主，朕有意破例封她为和硕公主，为同嫔妃所生之女，然后再封敦亲王之子为贝子，以成父业。
0: 皇上英明，事事思虑周全。不过臣妾以为，不仅要封公主，连封号也要改，就拟定恭定二字，也好时时提醒他父亲恭敬安定。自然了，皇上是想不动干戈化解兄弟间逆强之祸，那就看王爷能不能领会皇上天恩了。并且公主还要教养于宫中，由太后抚养，将来若有不测，也好暂时挟制敦亲王。
1: 没错，就按你说的办，朕即刻拟旨就是。你方才跟朕说什么？英雄难过美人关。
0: 皇上惯会取笑臣妾，臣妾哪里算得上什么美人呢？
2: 皇上，
1: 什么事？
2: 您今晚点了安贵人侍寝，安贵人那儿也已经几次派人来问了。
1: 你告诉他，今晚不用过来了，早点歇息吧。
2: 啊，
0: 哎，安妹妹刚得皇上宠幸不久，正该是多多垂怜的时候，怎好让她空等呢？臣妾先告退了。
1: 先不许走。
0: 不知安妹妹正怎么眼巴巴盼着皇上驾临呢？皇上九五之尊，一言九鼎，可不能失信于小女子了。
1: 可是朕想你在。
0: 臣妾只要皇上心里有臣妾就好，臣妾怎么会与安妹妹争朝夕之长短呢？
1: 回去的时候小心点。
0: 臣妾先告退了。

0: 谁是情都不要紧，要紧的是我能不能握住皇上的心。锦溪，你和刘珠浣碧好好准备后日敦亲王福晋进宫的事儿吧。
1: 知道了。皇后娘娘吉祥，
2: 快起来吧。
1: 谢皇后娘娘。婉嫔娘娘吉祥。
2: 赐座，上茶。
3: 是。惠春，上茶。
1: 婉嫔娘娘身子痊愈了，妾身恭喜娘娘。
0: 数月前见福晋进宫朝贺，很想和福晋交谈几句，只可惜有事在身耽误了，真是遗憾。
1: 娘娘金贵之身，妾身怎敢胡乱月中扰了娘娘。
0: 论纲常是这么说，可是论家里，本宫还得称福晋一声十弟妹呢，本就是自家人，就该亲亲热热的。
1: 娘娘这么说是妾身的福气啊。皇后娘娘近来气色可真是好。
2: 福晋真是会说话，本宫倒是瞧着福晋生了红轩贝子之后精神更好了呢。
1: 贝子？皇后娘娘是在打趣妾身吗？红轩才六岁，怎么可能是贝子呢？
2: 所以这才是皇上的隆恩呢。皇上在子侄中最喜欢红轩，红轩虽然年幼，却是聪颖可爱，所以皇上想尽早册封她为贝子，好好加以教养，日后也能跟他的父王一样安邦定国，兴盛大清。
1: 妾身替红轩谢皇上隆恩。
2: 还不止呢，皇上的意思是好事成双，还要破例封庆城郡主为公主，就尊为和硕恭定公主，以后由太后亲自抚养。
1: 谢皇上隆恩。可是郡主才十二岁，尚不懂事，妾身怕如果现在交给太后抚养，会扰了太后的清静，不如请皇上收回成命。
0: 皇上膝下子女不多，郡主入宫抚养是喜事。大清开国以来，虽都有封亲王之女为和硕公主的例子，那也是成婚之际照顾夫家门楣，像郡主一般年少册封的，在咱们皇上手里还是第一例呢。
2: 好了，本宫有些困了，福晋请回吧。皇上的圣旨今天晚上就会传到府上了。
0: 臣妾恭送娘娘。时候不早了，臣妾先行告退了。
1: 婉嫔娘娘，天色还早，妾身想到娘娘的宫里坐坐，不知道是否会扰了娘娘。
0: 福晋客气了，最喜欢福晋这样不请自来的，要不反倒显得生分了。请。

0: 这茶是雪顶寒翠，刚五百里加急送过来的，福晋尝尝，可还能入口吗？
1: 如今宫中娘娘最得圣意，

0: 虽然样样都是最好的。
1: 当日本宫小产之后备受冷落，唯有福晋不必前嫌来看望本宫，本宫一直铭记在心，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回报福晋雪中送炭之情。
0: 娘娘愿意替妾身去劝劝皇上吗？
1: 本宫为福晋考虑，还请福晋能够遵从圣旨，由太后抚养公主。
0: 这话怎么说呢？
1: 福晋既为人母也为人妻，自然时时事事都要为夫君子女打算，以他们为先。福晋说是不是？前几日为了王爷殴打言官一事，激起了不少民愤，希望王爷可以登门向张林致歉。
0: 王爷的脾气性子，只有别人去求他的，哪有他求别人的呢？
1: 福晋若顾念王爷，就得在这件事上好好劝一劝王爷。皇上虽说要维护王爷，可毕竟是王爷先动手打了人，那张林到现在还躺在床上起不来呢，皇上终究生气呀。而且王爷性格耿直，难免结怨，若有公主时时能在皇上面前劝说几句，岂不更好？本宫也会对皇上说，能让福晋常常进后宫看望公主，这可好啊。
0: 既然皇上如此费心周全，妾身和王爷也不能不领这个情了，多谢娘娘。
1: 喝口茶吧。
2: 什么叫望眼欲穿，本宫算是体会到了。
3: 娘娘您不要这样说。
2: 不知道本宫这样看着能不能把皇上盼来。
3: 娘娘放心，妮娜将军已经叫人进来传话说，知道娘娘在宫里受了冷待，已经和敦亲王约好了要试探皇上的心意呢。
2: 本宫不是跟你说了不要跟哥哥提本宫和皇上的事儿吗？
3: 就算娘娘和奴婢不提，可是皇上冷落娘娘也是宫里人尽皆知的事啊，怎么瞒得住大将军呢？
2: 哥哥再如何也好，怎么又和敦亲王一起？就算哥哥曾经受过敦亲王的恩惠，也不宜与他来往过密啊。
3: 如今敦亲王的女儿封了公主，儿子成了贝子，正是得意的时候，大将军和王爷来往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啊。
2: 敦亲王性子急，太桀骜不驯，
3: 大将军吩咐了，叫奴婢劝娘娘放心，只要大将军帮王爷得到一样东西，到时候自然王爷也会帮娘娘重得皇上的欢心的。
2: 果真吗？
3: 有大将军和王爷在，娘娘还怕什么呀？
2: 但愿如此。宋芝，
3: 是，
2: 快去把欢衣香给本宫点上，本宫闻着也舒心。
3: 是。
4: 皇上驾到。
1: 皇上万福金安。
5: 起来吧。昨日敦亲王亲自登门去给张林致歉，虽然是草草了事，事情到底也平息了不少。欢欢，你给朕帮了个大忙。
1: 臣妾能为皇上分忧是应该的，前朝的事臣妾不懂，也帮不上忙，唯有在这些妯娌间的小事上还能说得上话。
5: 这雪顶寒翠果然是好茶，朕知道你喜欢，特意给你最好的，还喜欢吗？
1: 臣妾当然喜欢，前儿敦亲王福晋来，臣妾也泡了此茶款待，可福晋似乎喝惯了的样子，臣妾本以为要冷场，幸好福晋没有介意。
5: 朝外有所贡品，宫中有的，年大将军府必有，甚至更佳，现在连敦亲王府都有了，朕没有赏赐过他，那他是哪里来的？
1: 皇上不必生气，敦亲王殴打言官已是轩然大波，平息之后若再有什么流言出去，

0: 那他劳军之功也算完了，皇上说是不是？
1: 皇上，您喝水。
2: 嗯。
1: 皇上，臣妾新绣了一个香囊，想献给皇上，皇上看看，可还喜欢？
2: 嬛嬛前几日刚给朕绣了一个香囊，朕已经配在身上了。再用一个反而累赘。
1: 臣妾的绣工不及姐姐好呢。
0: 怎会？妹妹绣工精巧，远在我之上。你看皇上身上所佩戴的分带、扇坠、香囊，无一不是出自妹妹之手，可见技艺精湛。
1: 那是皇上不嫌弃罢了。
2: 这个也很好，朕也很喜欢。拿去让方若放在朕的寝宫。
1: 臣妾笨手笨脚的，皇上不嫌弃臣妾的心意，臣妾就很满足了。姐姐做的这个香囊很合皇上的气度呢，倒是臣妾做的这个太小家子气了，还请皇上恕罪。
2: 这哪里有什么小家子气啊，朕明白你的心意，又何来怪罪之说呢？
1: 姐姐的绣工越发好了，若是绣一个鸳鸯的香囊赠与皇上，表达女儿家的情谊更好，说不定皇上也更喜欢。
0: 鸳鸯固然好，可皇上日夜佩戴，还出入各处，不免太儿女情长了，不若以龙佩戴更显天威。至于鸳鸯香囊嘛，皇上若喜欢，臣妾就再绣一个放置四郎枕下，可好？
2: 写什么呢？
0: 刘勇的雨霖铃。
2: 字却好，只是刘勇伤感，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太不合此情此景。

0: 花好月圆人长久，拿去挂在你寝宫床头最合适。
1: 谢皇上。
2: 皇上与姐姐如此恩爱，当真是一段佳话。姐姐有这样好的福气，旁人是求也求不来的。
1: 皇上快去劝和劝和，安妹妹吃醋了。嗯，
2: 姐姐又取笑我，臣妾怎么敢对皇上和姐姐有醋意呢？
0: 蓉儿性子最谦和，就算是吃醋，也只吃那刚酿了一个月的醋，不会酸。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挣脱命定困局，
1: 女子落子亦能定乾坤。
0: 先睹朝堂风雨，
2: 阿昭，你拿什么跟我斗？你不配。
0: 共破重重阴谋，
2: 你还是在赌？
1: 有你在，我才敢赌啊！
0: 守护家国安宁，
1: 乱我大楚，我必杀之。
0: 陈都灵、周翊然，东方卫视，翘楚正在热播。

0: 从颁奖礼到综艺舞台，从路演现场到私下生活，闫妮的迷糊名场面数不胜数，大家却偏偏越看越爱。
1: 那我想跟你做广场舞搭档。
0: 一部新选一剧引发关注，佟大为、王佳佳、江疏影、马苏这些中生代演员集体

0: 演起了狠人，
1: 打胰岛素不会死，但卧轨会。
2: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3: 我是贴心的家居，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2: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此次闫妮受邀担任第31届白玉兰颁奖典礼最佳男主角的颁奖嘉宾，舞台上松弛自如的表现是贡献了整场盛典热度最高的名场面。
3: 独属于闫妮温柔慵懒的微醺氛围格外迷人，不管是业内同行演员还是屏幕前的观众都格外偏爱这一份独有的气质。
2: 没错，多年来呢，她塑造众多鲜活女性角色，这份从容通透的状态也慢慢沉淀成独一份的个人魅力。
4: 放下个人素质，拒绝进精神内耗，有事直接发疯，那个享受圈的人生。
5: 在人人追求精致完美的娱乐圈，闫妮走出了一条独属于自己的微醺赛道。她不用真的端起酒杯，只要往那一站，眼神带着几分迷离松弛，说话思路跳脱随性，就自带三分微醺的氛围感。
6: 我偷偷打听一下，您今年是给谁颁奖？
3: 又开始了，
7: 是颁第几趴呀？
8: 我是颁最，这可以说吗？我那不说了。
6: 那我猜您做个表情，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最佳男主角。
7: 川哥，
3: 有点为难。
7: 你猜他的意思是他是最佳男主角？
6: 我是最佳男主角吗？
7: 这不能再问了，已经不是微醺了，
3: 是
7: 全醉了。
6: 是。
5: 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礼上，颁奖嘉宾闫妮跟5位提名最佳男主现场组搭子，也成了当晚讨论度最高的名场面之一。当于和伟发出"我来奏乐，你来舞"的邀请后，闫妮立马扭起了腰肢，把全场都看乐了。
9: 那我想跟你做广场舞搭子。今天呢，我来奏乐，你来舞。
8: 那也还是挺般配的。谢
2: 谢。可以吗，妮姐？满意不？这5位答案，谢谢5位老师。让你们接着奏乐，接着舞吧。
10: 对，妮儿，你得舞起来啊！你舞起来，这段时间给你了啊。
5: 同样是来工作，为什么闫妮就能这么松弛？这让蒋欣都羡慕不已。
11: 她的松弛感是我一直很想很想就是拥有的，因为我这个人是一般就尤其是在工作当中，我是就是比较紧绷的那种，我完全不敢掉链子的那种，我就特别希望有一天可以像妮儿姐一样松弛的去完成工作。
5: 正如蒋欣感受到的，闫妮的微醺感从来不是刻意人设，而是刻在日常里的随性，妙就妙在她毫无违和感。与魏大勋合唱《Mojito》，他身着亮黄色短裙，跟着节奏随性摇摆，一旁的魏大勋全程绷紧表情憋笑，都不敢正眼看闫妮。

0: 笑过头。
1: 早前闫妮和黄渤一同做客刘畊宏直播间跳健身操，别人都跟着口令挥汗如雨，动作标准，闫妮却跳出了舞厅蹦迪的松弛感，动作全凭感觉发挥，累了就直接盘腿坐下歇着，主打一个绝不勉强自己。
2: 一起跳起来 go， 他还跟我跳一样的憋，
3: 后面这个已经走去哪里了？
2: 你的梦想，
4: 朝着梦想走出去。
1: 闫妮与张家辉搭档开讲，张家辉自我介绍时刻意停顿，想避开渣渣辉的网络梗，闫妮却直接接过话筒说：“
5: 大家好，我是渣渣辉。”
1: 想象人家路演现场，背景音乐响起《苹果香》，闫妮拿着话筒就跟着节奏跳了起来，旁边的关晓彤看得目瞪口呆，蒋欣直接笑蹲在地上。在综艺中，大家都把自己名字中的一个字改成了身体的一个器官，关晓彤改名甘晓彤，闫妮听完

0: 竟然把人家的本性给忘了。
1: 我是甘晓彤。
2: 甘晓彤，
1: 你们可以叫我小心肝。
3: 我是甘晓彤。甘晓彤。
4: 小童，我忽然忘了你姓啥。
2: 他姓关，他姓关。
1: 你姓关。我姓庄。
4: 你姓
1: 妈，我姓庄。
2: 你是不是甘晓彤像他真的名字了？
5: 你就当他姓甘吧。
0: 台词传声筒游戏，抽中小象人家的片段，本以为对闫妮来说是送分题，结果状况百出。杨迪刚把台词传给他，前一秒还信心满满说记住了，后一秒就忘得一干二净。
2: OK
1: 小象人家
2: 你一共几个人？
6: 你弄这难为他干啥？
5: 给谁演的呀？给外头演的。
0: 好多人问闫妮是不是天天喝酒啊，怎么永远醉醺醺的？真不是，她就是天生性子迷糊，思维跳脱，想到哪说到哪，生活里的糗事一抓一大把。
7: 那我怎么穿算好看？她说比如说身上呢不能超过四种颜色，说你整天，你看比如说你现在穿的这，然后他们所有的人就在我身上数，一数数了14种颜色出来的。我想你这个就叫不会打扮。
0: 闫妮一听不服气，去报刊亭买时尚杂志学习。
7: 我到上海嘛，我说我买一本 Vogue， 然后去买的时候就想不起来叫我说我买一本 Log， 想了不起来。那人找我，什么什么你叫什么来着？我说 Log 是什么啦？关键这时候旁边有个骑自行车的老头说，那是 Vogue 不是 Log， 能不要搞了。
0: 他还是出了名的路痴，一不认方向，二开车技术差。
8: 以前我到一个地方吃饭还得打电话给他们，哎呦快帮我停下车。
9: 我替闫姐指挥过一次，把车开出来，那家伙真是费了不少周折。到姐再来一下，姐再来一次吧。
0: 更离谱的是，有回开车出门，后备箱一直没关，他就这么敞着开了一路。
8: 后备箱一直开着，我不知道，我一直开回来，我看旁边人老看我，我说怎么老看我？刚一进门碰到赵斌他弟小刚，小刚说：“有闫妮，你这车门后备箱一直开，就那我是开了吉普车，你一直开着。”他没关系，人家以为你结婚录像呢。
0: 沙溢结婚的时候，他主动毛遂自荐当主持人，筹备的时候对着流程背得特别认真，结果婚礼当天不出意料的找不着词。
10: 他特别认真，在我们那个仪式之前，他在不停地跟刘一伟对流程，等到上去了之后，刘一伟稍微一变他就找不着词了。然后那个刘一伟说，你这个出场这形式是谁要求的？我说是我老婆要求。然后闫妮在旁边，哎，我没这么邀请你。然后刘一伟是生活当中
0: 最绝的是他遇电信诈骗的经历，骗子让他操作转账，他既不知道自己电脑啥牌子，又忘了银行卡密码，想配合都配合不了。
7: 我也接到，他说你几月份在上海什么拍戏，我正好在那个时候在上海拍戏。哦，
11: 说准了。
7: 然后他就说你去到你的电脑上，你的电脑是什么牌子？因为我真的不知道那个电脑是什么牌子，
11: 说不出来。
7: 然后因为那个电脑我开机我也忘了密码了，你知道吗？
11: 骗不着。
7: 然后后来我又经常接到这个诈骗电话，因为我被骗了一次，我下次就知道了，我就跟那人再聊一会儿。
11: 什么？你是入伙了还是怎么的？
7: 但是你有时候跟他聊着，你说他还骂你呢。
11: 骂你，你还跟他聊呢？
7: 不是，他骂我，我也跟他骂呀。
0: 后来闫妮解释说，这迷糊劲纯纯家族遗传，他爸妈比他还搞笑。
7: 人家有一对夫妻在骂自己的学生，我妈远远的就看，以为那学，你说这是不是闫妮啊？你知道吗？呀，他一看是我，他就冲上去了。他说：“你咋回事嘛？你咋回事嘛？你把老师都气成这个样子，老师，你要好好的批评他吧。”他说的。那三个人都站在那儿，全部看着，忽然来了一个人，抓进来，说东说西的，说的这话也不像是精神病人说的。后来我妈的，哦，对不起，我以为是俺挖你，他就走了。
0: 闫妮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她的迷糊。

0: 好像只限于生活，只要站到镜头开拍，瞬间就能切换状态。
1: Action！
2: 那个死的是
1: 你吗？
2: 酒精医疗院是
3: 患者
2: 的病。
3: 不喝酒太少，喝了就受控制。他女儿
4: 狗
3: 狗欠了高利贷，那钱还回去。
4: 他没有强奸我，我愿意跟他在一起。他妈也是个王八蛋。
1: 哎呀，太感动了。
0: 他可以前一秒还在后台跟人说笑唠嗑，下一秒站到镜头前，情绪立刻就能到位。
5: 把头控碎了，歪嘴歪二嘴，再闹。
6: 歪二嘴停手，再闹再闹，歪二嘴。
7: 又来了。
1: 大点。
6: 就。贱人婆婆，老子压死把你踩到家门口都跑不下来。
8: 其实我要演戏的时候，他们也会说我会变了一个人。演戏的时候就会，会非常的执着。就是有一个什么东西我理解不了的话，你要让我演，我是一定要去反复的跟编剧老师、跟导演去探讨，或者要腐化到对我的一些帮助。
0: 说到底，我们为什么这么爱微醺的演呢？
8: 有些观众说我有这个微醺感，我觉得他们给我这个互动，我也反思了一下我自己。这可能因为我也不知道我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9: 我祝妮儿姐永远快乐，永远幸福。糊涂就是你最让人喜欢的地方，继续糊涂下去吧。一个人这一辈子真的是难得糊涂。
0: 他用松弛感染身边的人，用专业回馈观众的喜爱。这样鲜活又有力量的闫妮，也难怪全网都偏爱。记者杨威报道。
10: 新剧《昨夜将至》凭借其扎实的剧本和强大的演员阵容，自官宣以来就备受瞩目。
11: 没错，这部剧汇集了王佳佳、江疏影、佟大为、任重等多位实力派中生代演员，他们之间火花四溅的对手戏无疑是最大的看点之一。
10: 是的，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充满悬念的剧情走向也让观众对故事的发展充满好奇。
0: 昨夜将至讲述了一对看似平凡的夫妻，因尘封20年的秘密被揭开，从而被卷入一场巨大危机，并最终联手反击的故事。
12: 无论你跑多远，命运总会把我们带回原地。
13: 我怎么信？
14: 我都不信。那你有的选吗？
15: 是死是活，路在你自己脚下呀。
0: 故事的主角面馆老板韩栋和他的妻子林美月，在街坊邻居眼中，他们是安稳过日子的模范夫妻。但关起门来，两人都藏着不敢见光的过往。韩栋背负着20年前的一次懦弱选择，他曾是高中同学赵小琪被侵害事件的目击者，但因当时母亲病重，他选择了沉默。这件事成了他一生的心病。
16: 如果20年前我没放在那月赵小琪过生日，这个事情不会是今天一样。这都是我造成的，都是我的错。
0: 林美月原名李荣珍，早年为养家混迹于灰色场所，逃离泥塘后隐姓埋名，极力掩盖过往经历。
17: 10年送出金万子，口罩老板娘人美心善，绝美容颜曝光。
18: 我都说了不能拍，你怎么还偷拍呀？麻烦您把这个视频给删了吧。
19: 那可不行，我这段视频流量现在蹭蹭往上涨，而且你现在生意这么好，删了不浪费了吗？
18: 没什么浪不浪费的，我就是个卖面的。
0: 夫妻俩原本平静的生活，却被就是林姐的上门勒索彻底打破了。
15: 醒啦！
20: 你是谁？你怎么在这儿？
15: 昨天晚上不就告诉你了吗？我是你的玲玲啊。
21: 你是他老婆？你老公昨天晚上约了我去万鹏大酒店，谈好的800，结果提上裤子不认人了，房费都没结，你给结一下呗。
20: 你在胡说八道，我真打电话报警了啊。
21: 又报警？好啊，赶紧的，把警察叫过来，让警察
18: 给我做做主。
0: 佟大为的出场设置在我们印象中就是顾家又和善的好男人，那么这个韩栋也一样吗？
20: 你说的没错，不光得去，

0: 还得把家里那两瓶好酒带着。
1: 他平时不太喝酒，最近皮肤又过敏，这杯酒我替他敬你。
2: 爸爸，我今天想让奶奶陪我睡觉。
0: 不行，奶奶都那么辛苦照顾你一晚上了，再说奶奶得回去吃药呢。
3: 这一次温和表皮底下藏着暗涌，一旦遇到威胁自己的事情，骨子里的痕迹就会被激发，被店里的员工王超监视。他直接一针胰岛素放倒对方，将人摁在铁轨上逼问真相。
1: 打胰岛素不会死，但卧轨会。还有点时间，
0: 咱俩抓紧聊两句。
3: 面对当年的施暴者老同学孙海涛上门要挟，他也没有半分退缩，隐忍外表下是敢硬碰硬的倔强。
4: 二十年前
5: 怎么了？
3: 其实近年来，佟大为在拿捏表面温吞、内在复杂的反差赛道上早已游刃有余。《错位》里，他演的顾景明自卑扭曲，杀害妻子。
6: 你会跟一部伟大的小说一起永生。
3: 夜色正浓里的中年渣男李东明，光鲜体面，自私自利。
7: 男人的天性就是想占有更多的异性，这是刻在雄性基因里的。我非常的爱你，这一点毋庸置疑。可是，有的时候，我的身体，我的大脑也想要一些额外的奖励。
3: 看来人到中年，佟大为在转型方面直接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而去年在热播剧《老舅》中，王佳佳饰演的舅妈是险棋赛道上的人间理想。
8: 别以为我不知道，当时你们高中的时候，全班女孩都稀罕你。
9: 是全校女孩都稀罕我，臭不要脸。
3: 王佳佳饰演的林美月这次也上了一身的狠劲。
8: 弄死我呀！
10: 不是，
8: 今天你不弄死我，我就弄死你。
3: 林美月前妻是无可挑剔的完美妻子，哪怕丈夫陷入风波，她依旧坚定选择信任守护。
8: 我信你，咱们结婚十年了，要是连这点信任都没有，那日子不是白过了。20年前那件事，警察已经定性了，没人可以再诬陷你，别把它压在心里了。
3: 可随着沉痛过往被揭开，谁也没想到这个和善温柔的面馆老板娘其实是杀伐果断、心思缜密的幕后大姐。
8: 过去的事我不想我老公知道，给你个机会，你自己选，是离开荣香还是继续威胁我。
11: 我离开咋的？不离开又咋的？

0: 着寒冻的兄弟摊牌，也是带着不容置疑的果决撒上。
1: 你紧紧抓住这些不放的目的是什么？你想看我的家庭支离破碎，想看我和寒冻离婚，西西没有妈妈，寒冻的父母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这就是你说的为他好。
0: 此外，一众配角也个个是大家熟悉的面孔。江疏影饰演的阿妹是一个从底层泥潭挣扎逆袭的复杂女性角色，打破了江疏影常年都市精英的固化荧幕形象。
2: 李荣镇，我他妈以为你死了。
0: 阿妹是林美月年少时期相依为命的夜场挚友，早年一同受尽人情冷暖，以恶意算计。
2: 我爸他就要攒够钱了，我们说好要结婚了。
0: 遭遇人生重创后，阿妹不甘被命运扼住咽喉，她改名米娅，奋力打拼，跻身上流社会。这个过程中不择手段是她的常态。
2: 我给你一个亿，你管我叫妈？
3: 你有病吧？
1: 你有病吧？
4: 我是真的挺喜欢你妈，
2: 不觉得这里是一个毁尸灭迹的好地方吗？倒一倒机油，放一把火，

0: 就没有人会发现你。但阿妹的内心却很珍惜姐妹情谊，最终她主动携手林美月搜集罪证，揭露过往真相。马苏饰演的林姐是推动前期剧情的关键反派小人物，她贪婪市侩，刻薄势力，靠着拿捏他人把柄勒索求财。
1: 说个数吧。
2: 3万，加个零。30万，
1: 你自己想想。
2: 你要愿意给我这30万，
1: 我这嘴就闭上了。你要是不愿意给我，我这嘴没把门儿了。
0: 马苏以自毁式写实表演，塑造出这个可恨又可悲的人物，多段戏份成为全剧经典演技名场面。
3: 乳腺癌晚期。放疗，化疗，放疗，再化疗，就他妈变成这样了。
0: 任重这次彻底跳出都市暖男、正派精英的经典荧幕形象，在剧中饰演反派孙海涛，表面儒雅慈善，内里阴狠偏执。
3: 你干嘛呀？
4: 你不是说我是工具人吗？工具人。不得好好的伺候伺候你吗？
3: 海涛，我想离婚。
5: 离婚啊？离婚可不是咱们俩说了算的事儿。
3: 我会跟我爸说的，我会说都是我的问题，一定不会影响公司和银行的发展。
5: 咱们俩还得白头到老一辈子呢。
0: 从小到大，无数女性被他折辱，还能冠冕堂皇地把当年的受害者包装成他善心的受益者。
6: 15年来，昌恒集团一直秉持着善行天下的初心，晨光计划也是未来10年的一个承诺。我们将为身处黑暗、遭受不幸的女性点亮一盏温暖的灯，铺一条重生的路。
0: 喜怒不形于色，却步步皆是算计。看到任重塑造的这个衣冠禽兽式的高阶反派，观众大呼：那年花开月正圆里的赵白石回不去了。
7: 但你若污我，徇私枉法，本官虽然只是七品，但也是名节如姓，定与你周旋到底。
0: 一众中生代演员跳出固有舒适圈，让一桩陈年旧案展现在观众面前。不知道这部《昨夜将至》是否对你的胃口呢？记者王英庆、实习记者沈怡然、李林山报道。近日，由经典 IP 改编的舞剧《大染坊》登陆上海。这部舞剧以清末民初山东纺织行业为背景，讲述了印染大亨陈寿亭从街头乞丐到民族企业家的跌宕人生。
8: 我们用了6个颜色，用颜色给大家一个视觉冲击，就是每一幕的这个颜色的布匹的颜色，因为这叫大染坊嘛，而且陈寿亭这一辈子其实都在染坊里头。
0: 曾参加过多个热门舞蹈节目的实力派青年舞蹈家刘佳饰演印染大亨陈寿亭。
9: Hello， 东方新影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佳。因为我是南京人，咱们离上海也很近，我觉得我加入了很多这种儒雅的。就是偏南方气质的一种细腻化的一种感受，在这个角色当中。
0: 记者杨丽报道。
10: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贴心的夏旭，
11: 我是温馨的依依，我们下期再见，
10: 拜拜，
11: 拜拜。
12: 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活着回来，
13: 不许骗我，
14: 我要让朔漠人知，我大楚疆土。

0: 是什么？这里是东方卫视。
1: 长公主称病不出，竟是擅离宫禁，还在边郡打仗，这简直荒唐！
2: 诸位大臣若是有心为国，大可以现在就出发赶。

0: 我们的楚国大夫边关，你，长公主派人将望尘大捷的消息快马加鞭传回楚都，看起来他所图甚大呀。
1: 其实这些都是事实。
0: 他楚昭是个女儿身，难道安坐在皇城做一个贤良淑德的长公主，对他来说还不够吗？
2: 他确实很聪明。
3: 用心、用力，将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市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现在年轻人出现心脑血管疾病的这样的一些人群会越来越多，血管的一些病变其实很难被察觉。我们每个人的血管的年龄，我们血管的一个状态，实际上决定了我们未来心脑血管疾病的这样一个发生。 年轻人做过分一点的检查，我觉得是不过分，因为你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是对自己负责，对家庭负责，你对国家也是一个负责。我们心脏实际上跟这个动脉是相连的，那么当我们在年轻的状态下，我们的血管是充满弹性的，它是一个有弹性的皮管。当你随着年龄增长，但一般要到五六十岁以后，你的血管慢慢发生了硬化，它慢慢会形成一个像铁管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就是它的弹性下降了。

0: 让关爱奔赴需要，让名医来到身边。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逸轩。我们这一期的快闪医院呢，来到了田林街道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还年轻，身体还能扛得住，真的是成了很多年轻人自己安慰自己的一个保命的护身符。殊不知久坐不动，还有各种压力等等啊，已经让看上去年纪轻轻30岁出头的身体，其实你的血管已经到了60多岁了。尽管没有任何剧痛的征兆，但是呢，却危机四伏。恰逢中国房颤日刚刚过去，而芒种节气也刚刚过去，这个天气真的是变得十分的闷热啊，这个心脑血管的毛病就容易找上门。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快闪医院呢，就为大家送上关于生命管道的健康科普。我们这期节目邀请到的医生是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张毅。
1: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0: 张主任。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是跟生命管道啊，就是我们的人体的血管有关系。现在在您平时出诊的过程当中，年轻人前来就诊的，他们的这种血管出问题的多吗？
1: 现在年轻人出现心脑血管疾病的这样的一些人群会越来越多，最大的一个点呢，就在于我们现在的这种生活方式跟我们父辈甚至爷爷那辈经历的生活方式完全不一样。我们可能承受了更多的社会来的压力，包括家庭来的压力。其实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在于血管的一些病变其实很难被察觉。大多数呢，大家感觉我累了啊，或者我没睡好啊，经常以这样的一些理由去搪塞过去。
0: 就是它的改变其实是相对比较隐蔽的。
1: 是的，因为现在大家对于血管的一个关注并没有这个非常重视。我们每个人的血管的年龄，我们血管的一个状态，实际上决定了我们未来心脑血管疾病的这样一个发生。
0: 所以我们今天的快闪医院就有很多啊，大家等在门口就前来咨询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看一看他们都有什么问题。我们有请第一位咨询者。你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1: 你好，请坐。
0: 张主任，我发现他好年轻。
2: 主持人好，张主任好。
1: 你好。
0: 你多大？
2: 我今年才25岁。
1: 您做什么工作的？
2: 我现在在大厂里面上班。
0: 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
2: 我呢，其实主要是我们去年公司体检，我发现自己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但是我没有重视。
0: 三高都有。
2: 我没有重视，我觉得年轻人嘛，我们扛一扛就过去了，也有可能那几天吃的有点太放纵了。然后最近半个月呢，我发现自己有点这种胸闷、胸慌，所以
0: 重视了。
2: 对，正好看到我们的快闪医院就在公司旁边，我就过来询问一下张总。
1: 您这种胸闷、心慌的情况跟活动有关系吗？就是您劳累一点啊，或者活动量增加一些会加重吗？这种情况？
2: 我觉得会的，因为公司加班比较多嘛。然后
1: 您平时会经常加班熬夜这种情况？
2: 是的，年轻人嘛，刚进去。
1: 明白，明白。那您平常会做一些运动吗？
2: 心里想的是会做，但实际上可能就非常少了，因为下班完之后都比较累。
1: 明白。那平时您饮食的话，更多的是在家里吃，还是在公司吃，还是点外卖？
2: 主要还是点外卖，比如说麻辣香锅啊、炸鸡薯条这一类，

0: 太湿，
1: 都比较好湿，但是不健康，
2: 吃的都很爽，
3: 是是是，
4: 而且奶茶也比较多，因为现在的公司都会互相的去喝一些请对方奶茶，避免不了。
1: 你每天大概能喝多少奶茶？

0: 就会对你的血管产生很大的这样一个影响。这种影响呢，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血管容易长斑块。啊，就是我们讲的血管容易啊发生这种啊动脉粥样硬化。那么第二一个点呢是更加隐匿的。那么有的时候呢，在这种压力下还会造成一种什么情况呢？也就是说这个动脉啊出现加速性的老化。所以对于你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的建议啊，实际上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会建议你去做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检查。第一个检查呢就是我们会针对你啊现在的这种生活方式，我们会对三高进行评估。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会了解一下您的器官这个层面。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针对您现在已经有的这个胸闷的这个情况，我觉得不要等，该去做一个冠脉的 CTA 的检查，就去做一个无创的一个检查，就是打一点造影剂 CT 扫描一下，了解自己的心脏血管有没有发生堵塞。就年轻人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年轻啊，虽然二十几岁，我自己放支架的最年轻的患者只有29岁，血管已经堵塞得非常厉害了，所以不是吓你。
1: 比如说你的工作，你可能避免不了一些熬夜的情况，那这种情况下我应该怎么样还能够做到一些对自己血管好的一些事情？
0: 你比如说没有时间做饭，你去买一些外卖，但尽量不要买重油重盐的，
1: 明白
0: 这些。第二个就是熬夜，熬夜可能你也是尽量能有个作息，也就是说尽量避免连续的熬夜。
1: 但这个东西，哎呀，我相信看我们节目如果有年轻同学的话，他一定会感受到，就是难得这段时间是属于我自己的，但是很伤身体。
0: 对，就是我们怎么说呢，其实有时候要积极的休息。第三点的话就是你适当的去做一些运动，有氧运动是我们最推荐的啊，当然不是叫你熬了夜之后去做运动，
1: 对，那个更危险。
0: 对的。第四点，我们还要积极做检查，不要觉得自己心脑血管疾病都是老年人的事情。我们尽量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的三高经常要体检，甚至半年一次，血脂血压血糖其实非常重要的。
1: 一般我们的身体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些信号，觉得我应该去就医了？
0: 其实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说有几个信号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这个患者提到的，就是你有胸闷胸痛，特别你这种胸闷胸痛跟活动有关系。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你有胸闷胸痛，而且不仅仅在胸口这个地方，还会有放射啊，后背啊，左侧的下颌，包括手臂，包括这个左侧的这个肩部，这些啊，手肘这边，那医生最怕的就是前胸带后背的疼痛。再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信号，就是你当出现一些跟年龄不相匹配的一些精力的一个下降，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年轻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活力的啊。但是呢，如果说你
1: 比较容易累，
0: 就是睡好不睡好都容易累，而且很容易疲倦，对很多事情没有兴趣。如果说有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可能就表示着你的三高已经开始出现了。年轻人做过分一点的检查，我觉得是不过分的，因为你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是对自己负责，对家庭负责，你对国家也是一个负责。
1: 这句话拎出来，做过分一点的检查其实是不过分，
0: 是不过分的。
1: 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2: 张主任，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我在家也测一段血压，发现就是每一次的血压差别特别大，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正常，有时候觉得又不正常。
1: 你仿佛是我的嘴替，就是我单位体检的时候，一大早我的血压是相对来说我认为偏低的，但是其实是正常数值106，大概60几。
0: 对，
1: 但是我录了一天节目之后，我测出来的血压是136，然后97，
0: 对，
1: 也是就又低又高的，所以这个关于测血压的这个事儿也挺重要的，就怎么样去精准的测量。
0: 对，血压测量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这里呢，推荐您呢做一个血压日记的一个检查。我们一开始最好两个手啊，而且我们推荐用上臂式的血压计。您两个手先测量一下。我们一般取高侧的这个血压的一个手臂。第二件事呢，
1: 就是首先两边很有可能是不一致
0: 不一样的，对，以高的一个手为准。第二件事呢，我们建议大家测血压呢，像您没开始吃高血压药，我们就是先测血压再吃早饭，也就是我们空腹的血压会很重要。如果吃了高血压药的人呢，我们就先测血压再吃高血压药再吃早饭，以这样一个顺序。然后呢，测血压之前呢，我们建议大家在一个有靠背的椅子上，就像我现在这样坐着，你要休息3分钟，不要讲话，不要翘着腿啊，你不要在半个小时内不要进食，不要有情绪激动，这三分钟你就休息好了之后你开始测量。我们就用一般用一个小的一个血压计，电子的就可以了。我们把血压绑好，仍然
1: 就是好像这个高度是也有
0: 高度呢，我们建议呢你绑的这个袖带跟心脏差不多高，像我这个位置就正好合适，
1: 正好
0: 这样我开始测量。那么我按一下开始测量第一次血压，我们把血压

0: 数值呢记上去，高压低压心跳，心跳也非常重要，它对血压调节很重要。然后呢完了之后呢，我们休息，这个袖带还绑在上面，休息30秒钟，然后呢再按一下，连续测再按一下，然后呢测第二次，我们以第二次的血压数值为准，第一次我们不算的，因为一般都休息的不好。如果两次血压测量相差超过10，不管是高压还是低压，我们认为差距比较大，我们建议休息半分钟再测第三次，以第三次为准。我们不太建议测第四次血压。完了我们晚饭以后半小时到睡觉之前再按原来的方法测2到3次的血压，我们都是以最后一次血压为准。我们这样测量一星期，你就可以非常好的了解你自己的血压水平。我们现在要注意啊，在家里面测量血压，我们的高压的标准是130以下。如果说你的高压超过130，其实你血压已经偏高。对于年轻人来说，很多时候会反映低压增高，我们一般低压在85以上已经算比较高了，要到医院来纠正。
1: 哦，
0: 对，心跳的话呢，我们希望呢大家的静息的心跳在55跳在到80跳之间每分钟，那么这样一个心跳呢是比较正常的心跳水平。所以说不管是我们理想的血压，还是我们吃完药之后这样一个血压日记的记录，可以非常好的去反映真实的血压水平。那么对年轻人来说呢，啊，你有这样的一个血压日记也可以帮助你测量血压。所以今天你也把这个血压日记可以带回去，你测量2周的血压，然后最后呢把这个数值带给我，我们再看一看。
1: 就是，所以无论是单次高也好，单次低也好，
0: 对，
1: 可能都没有
0: 对
1: 参考的价值。
0: 对，
1: 要系统性的整体，
0: 要整体的去看，偶尔的一个高压高或者低压低等等，都不是特别大的一个问题。
2: 听了您的讲解之后，我得重视起来我的身体健康。
0: 是
2: 是的，有时间我也去医院检查一下，然后按照张老师刚刚说的，运动啊、睡眠等等都得去执行起来。
3: 是，
1: 好，谢谢你。
2: 好的，谢谢张老师，谢谢主持人，
3: 谢谢。
1: 谢谢，我们请下一位咨询者。你好，
4: 你好，
1: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请坐，
4: 请坐。
5: 医生好，主持人好。
4: 你好。
5: 是这样，我在公众号上看到了快闪医院在田林，所以我想过来咨询一下。
1: 您是觉得哪儿不舒服吗？
5: 我不抽烟也不喝酒，自认为生活很规律的。但是自从生了小孩以后，天天睡不着。然后工作压力大呢，也会比较焦虑，容易发火。那有的时候，也会头痛，心慌。稍微一累一点，我就觉得会喘不上气，然后，就会影响我正常生活跟工作嘛。
4: 冒昧问一句，您多大年纪啊？
5: 我45岁。
4: 哦，您高血压、糖尿病啊，或者说高脂血症啊，这些有吗？
5: 目前都没有。
4: 三高都没有？
5: 都没有。
4: 我看您体型也不胖，就是感觉老没有力气，然后会有一些经常容易发火啊等等这样一些情况。
5: 是的。然后一工作累了，我就有的时候就会觉得，是不是我太累了，气血不足？
4: 明白。
5: 所以我去医院检查过，医生说我是血管弹性太差了。说我是隐匿性的这个血管早衰，所以我想知道为什么。
1: 这个听上去是挺吓人的。
4: 是，
1: 实际上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吗？
4: 大多数我们以往的一些经验都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是三高啊、肥胖啊、吸烟饮酒啊会造成我们血管的一个衰老。但实际上呢，对心血管的影响，除了这些之外，我们的情绪有时候也会有很大的一些影响，包括家里面孩子啊，辅导作业啊，这些会不会有我们常见的一些啊？
5: 会的，会的，肯定工作压力比较大嘛，然后完不成的时候也比较焦虑，那孩子的读书成绩下来了也会比较焦虑。
4: 明白。我们见的比较多的一个方面就是，特别是一些中年的一些女性啊，她很多时候承载了同时工作上的压力。
1: 第二个的确是。
4: 对，因为男性可能工作上面付出的更多，但她女性的话可能陪孩子更多，再加上有二胎有三胎。然后辅导作业啊，这种我见到很多很多的中年女性，就是一辅导作业血压上升30、40、50，这种
1: 成年人的崩溃往往在辅导作业的一瞬间。
4: 是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也认为除了我们讲的三高，饮酒吸烟就熬夜这些之外，一些精神的压力对血管心血管系统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那么在这块呢，你长时间的这个压力比较大，或者说有一些情绪啊，这个比如相对比较低落一些，然后感觉自己负担比较重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在体内蓄积很多的皮质醇。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会造成我们血管的一个早期的一个衰老。这种衰老呢，其实是潜移默化的，它的进展非常缓慢。但经常有的人可能表现为比如说有的人是40几岁的血管，但是呢他做了检测之后，他血

0: 万一50多岁了，
1: 就是血管做相关的检查，它也会有一个所谓的年龄，是吗？
0: 对，我们也在做一些血管年龄的一些检测。我们经常说呢，就是我们如果说一根血管，就像我们这是主动脉，当然这比正常人主动脉要粗，就是一个主动脉，它是相对来说是有弹性的。我们心脏实际上跟这个动脉是相连的。那么当我们在年轻的状态下，比如说30-40岁的时候，我们血管是充满弹性的，它是一个有弹性的皮管。当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但一般要到50-60岁以后，你的血管慢慢发生了硬化，这是一个自然的老化。但是如果说由于各种压力，包括三高，包括情绪，我们刚刚提到的，它慢慢会形成一个像铁管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就是它的弹性下降了。那么大家想想看，这个弹性下降的一个铁管，或者说没有弹性的一个水管，我们心脏一天跳10万次，它是没有缓冲的，直接从心脏，
1: 它不能泄力了。
0: 对，直接从心脏到你的毛细血管，哪怕是眼底的这种毛细血管，哪怕是肾脏的毛细血管，哪怕是这个大脑的毛细血管，肾脏的都会产生影响。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的话，就会造成一个我们经常所说的心脏造成的动脉硬化相关的器官损害，这些的话也是不容我们忽视的。我们心脏啊，就像这样的一个水泵一样，它一天呢要跳10万次左右，它不断地把血打到全身。那么如果说我们有一个有健康弹性的主动脉，就像这个红色的一个气球一样，你这个水泵呢，通过这个气球的缓冲，它这个水流啊是非常均匀的流到全身。但是如果说我们发生了动脉老化，或者动脉早期老化或者早衰的这样一个动脉，我们就没有这个红色的水球了，也就是说我们形成一个没有弹性的一个血管。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心脏每天10万次左右的跳动，会像脉冲一样一下一下的把这个血流扩布到我们的全身，会造成我们微循环啊器官的这样一个损害。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动脉老化引起的器官损害，主要表现在我们肾脏可能会有早期的蛋白尿，我们心脏可能会出现微循环的一些问题，微的血管的一些缺血，包括我们的一些眼底会出现硬化等等一系列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得重视。
2: 那我要怎么保养才能让我的血管更年轻一点呢？
0: 对，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第一个呢，我觉得您需要定期的监测，比如说您可以做一些肾脏的检查，做一些心脏的检查，做一些老的小血管的检查，包括做动脉弹性、动脉斑块的检查。第二个呢，就是尽量慢慢的能克服这样的一些情绪所带来的。相对来说呢，我们觉得一开始不需要太多的药物，我们可以先从睡眠开始。我不知道您睡觉怎么样，睡眠状态？
2: 就是基本上要到晚上12点以后才能睡着。
0: 明白。这种呢，就是我们会建议大家一开始不一定要用吃安眠药这种，因为年轻人嘛不像老年人这种，可以先用一点我们自身有的，比如说褪黑色素啊，这些就是你本身可以帮助睡眠的一些保健品再有一个呢，就是采用一些能够舒缓情绪的一些作用，长期的情绪的这个负担容易造成皮质醇的增多。那么相对来说呢，我们如果说有一些类啡肽的一些分泌，实际上是非常好的。那么自己有一些爱好啊，特别是运动，我们是很建议的，因为你哪怕是10分钟的有氧运动，小区里面稍微散散步，你走得稍微快一点，这种微微的出汗对你缓解你的这个皮质醇所带来的负性情绪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1: 可能对于他来讲，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课，是要学会慢慢的跟自己和解，很多事情上。
0: 是的，是的。
2: 好的，谢谢。
1: 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2: 没有其他问题了，谢谢。
1: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
1: 我们请下一位咨询者。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你好，
1: 欢迎来到我们的快闪医院，您请坐。
3: 你好，
0: 请坐。
3: 你好，你好，
1: 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
3: 我是你原来有一些不舒服，然后一些健康问题。
1: 你具体哪里不舒服吗？
3: 有点头晕呐、包括还有一些睡眠不好啊，记忆力变差呀、包括还有左手左脚有时候有些会发麻，因为我的工作原因吧。工作原因，工作原因。
0: 您左手左脚发麻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3: 有一段时间了，但是会调整一段时间，会好一些。
0: 几个月呢？还是
3: 有几个月了？
0: 有几个月了？
3: 有几个月了？对对对，有几个月。
0: 有没有剧烈的头痛啊？这种情况？
3: 有轻微的，
0: 有轻微的，
3: 轻微的，有头晕，然后睡眠不是很好。
0: 明白。您多大年纪了？
3: 43岁。
0: 您有没有去做过一些检查，比如头颅 CT 啊、核磁共振啊这些？
3: 我有体检一些报告，比如说显示一些报告，包括这个有些斑块形成，我也不是很懂啊，有斑块形成，包括说是管腔什么什么50%狭窄。然后这个我也有担心，特别因为这个年龄段嘛。
0: 您是颈动脉，
3: 颈动脉，然后我就想咨 询一下咱们医生。
0: 明白，明白。
1: 斑块是什么意思？就是血管堵塞吗？
0: 对，就是血管里面实际上有各种代谢的问题，最后造成血管的一个狭窄，可以把它理解为血管内的垃圾把血管堵住了。哦，那您平时高血压、糖尿病。

0: 血压这些有吗？
1: 血压有点偏高啊，稍微有点偏高，因为跟可能跟我这个工作这个性质的关系，应酬比较多一点啊，因为应酬多一点。
0: 会饮酒吗？这种？
1: 对，有的，有的，这个还是频率有点高，我也很担心啊。我平时也会吸烟，对，也尝试戒，但是你也知道这个难度很大，失败了很多次，也觉得
2: 对，
1: 很担心。
0: 您可以再做一个啊，这个头颅的核磁共振啊，这样的话看得更清晰一些，这个把头颅。这块去看一看。第二点呢，对于您现有的这个造成斑块的这个影响的一些因素要给予干预。我们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血脂的干预。血脂的干预，像您现在还没到要吃阿司匹林的程度，但您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要降低到正常人的一半。一般正常人的低密度脂蛋白呢，我们是明确在3.3左右，但如果一旦有个斑块存在，特别是50%的斑块，我们建议大家把这个血脂的水平降到正常的一半。您的饮酒啊和吸烟的这个状况，我们尽量还是要避免。
3: 关于这个饮酒和吸烟，我有一个小疑问，就是你喝的酒是指长期应酬的话，是指喝什么酒？
1: 白酒居多。白酒居多，因为我这个年龄段可能已经喝了白酒，包括一些应酬啊，大多数喝白酒。
3: 就我为什么会这么问啊，因为可能我家庭环境是北方，所以北方肯定是喝白酒比较多，但是我在上海生活这么多年，上海一般不太喝白酒，就可能喝其他种类的酒比较多一点，所以我就好奇酒的不同的品种对血管造成的伤害有区别吗？
0: 我们相对来说呢，就是说饮酒呢我们是不推荐的，但是呢我们少量的饮酒，特别是在现在的心血管健康的一些推荐当中，少量的饮用红葡萄酒，它可能有一定的帮助维持血管弹性的一些作用，但是一定是非常少量的。这个量呢大概能到什么程度呢？一般是一天平均下来，男性在50毫升以下，那么大概就是一两的红酒、女性呢可能甚至是半两的红酒，这样的一些就是维持的一些剂量，在这个剂量以下，它可能会产生一些这个血管的一些保护的一些作用，因为葡萄皮上的一些比较有利于血管健康。除了我们刚刚提的饮酒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吸烟的影响。所以我们在心脑血管的教科书当中一直有一句话，我们叫做戒烟限酒啊，我们没有说戒烟戒酒，就是在于我们给饮酒少量少量的饮酒留了一些空间，因为它可能存在着部分的对健康、对肿瘤、对睡眠、对情绪有一些积极的作用，但是香烟
3: 一点空间都没有，
1: 对，
0: 一点点空间都没有，
1: 我会尽量把这个戒掉，
0: 对，
3: 一点空间都没有，
0: 一点都没有。好的，其实现在50%的颈动脉的狭窄，如果说不戒烟不戒酒，也不去控制血管的血脂的这个水平，这个斑块还可能增大，但是我们颈动脉实际上是一个窗口，我们并不意味着颈动脉的斑块大了之后把这个血管全堵住了，这种情况其实非常少见。第二个，有些人很担心我颈动脉有个斑块会不会掉下来到脑子里面把血管，
3: 它会移动
0: 脑血管堵住，但实际上也非常少。其实颈动脉最重要的一个点是一个窗口，但是你如果颈动脉有非常严重的一个斑块，或者说你不戒烟不戒酒之后，它会造成你全身的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进展。其实呢我们非常关注血管年龄实际上是有原因的，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是在400年前现代医学的奠基人 Sydenham 爵士说过一句话，叫 You are only as old as your arteries， 翻译过来就是你正如自己的血管一样老。其实真正决定我们生命的长度和质量的是我们的血管年龄，我们血管的质量决定了我们能活多久，我们活得怎么样，所以这才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点。
3: 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1: 我没有了，谢谢谢谢
0: 谢谢
1: 主任和医生，
3: 希望我们的快闪医院对你有帮助。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3: 所以啊，真的是不要再拿年轻当成挡箭牌了，不要熬夜，多做运动，少吃外卖，等等等等，这些啊才是最有效的养生。大家呢可以扫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血管年龄就可以获得今天的健康图解了。我们今天的快闪医院呢，接待了数十位前来咨询的人啊，他们大多数都拥有着远超自己实际年龄的一个血管年龄啊，千万不要再抱有侥幸心理了。同时呢，那些曾经熬过的夜、吃过的外卖、喝过的奶茶、憋在心里的压力，可能都会在你的血管当中就悄悄的、不自觉的就会暴露出来。所以呢，关爱自己，先从关爱血管开始，让关爱随时在路上。我们的快闪医院，下期再见。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福建晋江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28人死亡。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台风巴威预计明晚登陆浙江、福建沿海，给十几个省区市带来强风雨。上海严阵以待，筑牢安全防线。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所有网系回收技术为中国独创。极端高温炙烤欧洲，中国空调站上 C 位。东方卫视记者走访中国广东、法国巴黎、比利时布鲁塞尔等地，寻找风抢背后的流量密码。美伊持续打击对方目标，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再度骤降。伊朗称美方行动已构成战争罪。美加墨世界杯，姆巴佩复刻梅西剧本，先罚丢点球，再传射建功，帮助法国队挺进四强。今天是2026年7月10日，星期五，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小雪，
1: 我是于飞，我们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7月9日12点左右，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今天上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举行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的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已被控制，企业账户已冻结。
2: 现场画面显示，昨晚6点半左右，在福建晋江市陈岱镇辉腾鞋业厂房，一栋大楼内浓烟滚滚，楼顶有多人被困，等待救援。
3: 那个一下子就过来了火，很恐怖的，一会儿他这个就半边沉半边天了。
2: 事故发生时，工厂内共有237名员工和2名外来人员，现场疏散救出213人，其中2人送医不治身亡，另外26名失联人员确认遇难。事故共造成28人死亡，目前现场搜救已经基本结束。上午，应急管理部专家调查组前往事故现场，专家介绍，辉腾鞋厂出事的起火位置应该就在1层。
4: 一层的就是客观勘验，好吧，把所有一层的情况先摸清楚。
2: 这家企业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等，厂房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面积为1300平方米，共5层。着火部位为1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鞋材易燃，蔓延快。公开资料显示，晋江市有着中国鞋都之称，拥有。

0: 超3000亿元的鞋服产业集群，其核心产区陈代镇年产运动鞋超10亿双，全球约每5双运动鞋中就有1双产自于此。
1: 昨天发生火灾的这个辉腾鞋业，据我们查到的官方资料显示，它是拥有一个注册资本1000万左右的，员工也是在几百到1000人左右，其实应该是一个规模中等偏上的一个鞋厂。所以在这个鞋厂呢，这样的一个鞋厂一旦发生了火灾之后，如果说员工没有一些好的安全的消防逃生意识，整个工厂的设施没有做好逃生的装置的话，这个逃生的难度是非常的大的，所以造成的后果国也是会比较重的。
0: 目前福建省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东方卫视记者冷伟福建晋江报道。
2: 有关这起事故的最新情况，马上连线前方的东方卫视记者冷伟。冷伟你好，事故发生后你第一时间抵达了现场，那目前现场最新的进展怎么样？另外你在现场有哪些切身的观察和感受？
1: 好的，小雪，我们现在仍然是在晋江市的陈代镇，这里呢距离事发现场呢大概500米左右不到。由于现场呢虽然说搜救工作是已经暂时告一段落，但是事故原因仍然在排查之中，所以现场我们今天也能看到呢，也不少的这个消防以及安监的等人员仍然在这个烧掉的事故现场呢进行一些检查，所以整个建筑周边呢依旧目前是一个风控管理的状态。而我们今天这一天在这个整个周边，我们来通过个人实地的感受啊，我会觉得，因为大家可以看看我周边这样的一个环境，它其实就很符合一个南方城市的这样的一个城镇，或者说非常密集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而在我的左手右手边四处可见的是这种鞋业的工厂以及材料的加工，因此这里呢是有这种中国鞋都之称。而在这里这么多企业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生产着，会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像大家现在看到我所在的这样的一个，它是楼与楼之间的距离，这两边有居民房也有工厂，而事实上这一个过仅能人这样的一个过，而我手也只能是以这样的一个弯曲的方式，所以说可以感受到，通过这一点我们能感到这里的消防的隐患，或者说安全应该是隐患，是有多么的重要。而在今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当中，也是对着消防救援局曾经就说，事发现场由于也就类似于这样的高层建筑有5层，而且再加上道路狭窄，所以车辆很难进去，因此对救援造成了很大的难度。同时在1楼的冲压车间其实是鞋业制作的一个非常核心的区域，里面有很多这种易燃的材料，所以当一旦燃烧起来说，它们非常的快，因此对于扑救的难度也非常的高。而同样在今天上午的发布会的时候，泉州市的负责人也特别介绍到，从今天开始在当地展开安全生产的大检查。我们在这里上午也看到了不少消防，包括有些业主啊、房东都在进行自我的检查。当然我们也希望在这个安全面前没有小事，我们也愿大家都能平平安安。至于后续的报道我们也会及时关注，这边情况先这样，小雪。
2: 好，谢谢冷伟的介绍，前方的最新情况我们会持续关注。今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到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这次的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
3: 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从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的2号工位拔地升空。这是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的飞行首秀，也是我国可重复使用火箭从打得好到回得来的历史性一刻。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为重复使用液体商业运载火箭，全舰长度约63米，直径5米，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火箭升空约6分钟后，一二级完成分离，一子级随后经历滑行调姿、动力减速、气动减速等多个阶段，精准降落在海上回收平台，被巨型柔性网系成功捕获。这一技术路径为全球首创。稳稳接住火箭的就是我国第一艘网系回收海上平台领航者船，总长144米，宽50米，大约一个足球场大小，满载排水量2.5万吨，能在海上稳定停住，靠船上搭载的巨型拦截网对火箭进行回收。
4: 火箭到一定高度之后啊，通过

0: 检测装置识别舰的一个位置，然后将这个信息啊传给我们的测控系统啊，然后进行我们的一个井字形的一个绳索的一个驱动去捕获舰体，是吧？最后通过我们的执行机构实现对舰体的一个挂网缓冲。
1: 跟现在主流的回收方案相比，网系回收对火箭着陆精度的要求更宽容，对火箭落点偏差的适应能力也更强。不过网系回收可不是简单的张网以待，而是火箭和地面网系之间一场精准的双向奔赴。
2: 咱们通过软件硬件，然后以及整个的通讯，最终形成一个大的一个网络吧。然后相当于我们通过一个核心的一个控制的大脑来给所有系统来逐级下发一个指令，最终来实现一个回收。
1: 在茫茫大海上，火箭和回收船各自都有六个方向的自由运动，要在海浪的扰动下完成这种高动态的对接，对船的稳定性要求非常高。
3: 这里就是领航者船的第一批控制室，它呢就相当于是这艘船舶的大脑。领航者和我们常见的很多船舶不同的是，它具备第一批二级的定位能力，也就是说它有两套一模一样的动力定位系统操纵台，一旦其中一台出现故障，另外一台就可以自动顶上，确保火箭回收任务的顺利实施。
1: 这次任务是继今年2月长征十号系列运载火箭低空演示验证后，对重复使用火箭回收技术的又一次关键跨越。
4: 通过这个验证相关的技术，那就是我们也会不断的迭代完善这个火箭嘛，然后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火箭啊，然后实现这个低成本高频次的一个发射，也可以为未来的载人航天工程任务积累飞行的这个可靠性的数据样本。
1: 按照计划，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字级火箭复用飞行。东方卫视记者福雅、王泽斌，海南文昌报道。
5: 近期，欧洲多国遭遇了持续性的极端高温天气，空调成为了民生刚需。海关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的空调出口额达到了37.6亿美元，同比增长43.2%，创历史新高。在热浪助攻下，中国空调是怎样打进标准严苛、壁垒极高的欧洲市场的呢？订单暴涨的背后又蕴藏着怎样的突围逻辑呢？带着这些问题，东方卫视记者专门到空调制造大省广东进行了调查。
6: 今年最高温度到了43度，连晚上都是很热，没空调就睡不着了，连续持续了3个星期。
1: 在深圳从事欧盟货运出口的黄丽南，最近听到最多的就是欧洲太热了。
7: 我们的那些欧洲当地的收货人以往都是在白天早上9点钟到下午5点钟之前正常的收货，但是现在要改成早上7点钟以前或者晚上7点钟以后，没有工人来卸货，也请不到工人帮忙卸货。
8: 以往从未出现过，在欧洲尤其是北欧各国住宅里很少安装空调，因为原来真正酷热的日子本就寥寥无几。
1: 在欧洲，普及率还不到20%的空调一下子成了民生刚需，当地供给显然无法承接激增需求，中国产品迎来机遇。仅六月份，这家企业的制冷设备货柜就占到了当月发货总量的46%，比去年同期涨了近20倍，
7: 上涨幅度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我们从这个数据也可以窥见到，现在的7月份和这个即将到来的8月份，应该都会是制冷设备这个出口的一个高峰。
9: 这儿空空荡荡的，是发掉了吗？
10: 对，发掉了，原来全是爆满。
1: 在珠海的这家空调企业出口仓库，发往欧洲的空调已所剩无几。
11: 这增加比例大概是多少啊？
12: 今年的增加比例，大概有50%以上吧。
13: 我们上半年在欧洲的销售确实还可以，有一些品类的，比如移动机，快速接头的分体机，现在的排产都到了8月底，生产线非常繁忙。现在我们国产的、中国产的比例在欧洲的比例已经超过了40%。
1: 行业数据显示，欧洲本土空调年产能约320万台，而高温下的欧洲市场空调需求预计年均超过1000万台。中国虽然拥有全球近80%的空调产能，涵盖完整产业链，但欧洲市场标准严苛，规则复杂。 从安装方式到人工成本，条条框框众多且不统一，要接住这股热浪并不容易。
14: 但是你像当地嘛，这个西班牙、法国这边有一条是卡死了，就是你这个空调不能安装在建筑物的带地面上。如果说你没有预留管道，你要打孔那样硬装的话，至少是1000欧。
6: 预约时间的话，夏天忙起来可能在3-4个星期或一个。

0: 月之后。
1: 对于这些痛点，中国品牌针对性地研发出免安装易拆卸的差异化产品，一经推出迅速风靡欧洲。
2: 我们就开发了一些易安装的机型，包括现在目前欧洲热销的销断货的这个移动机，一体式的压缩型的一个空调，体积比较小，然后这种易安装可能15分钟，你不需要特别工具，你可以把它安装好了。另外我们有一种快速接头的机型，它的室外机和室内机我们就已经把它像模块化已经做好了，就省去了那些打孔啊这些申请啊那些费用。
1: 在工厂车间里不断有空调下线，为适配欧洲各国差异化标准，企业依靠 AI 调教参数，精准匹配当地噪音、低碳能效要求，甚至对未来数年的政策升级预留了空间。
3: 那你有需求，我们可以开发出来，压缩机用更好的，或者专门针这个噪音进行这个改良的。
1: 不过，激增的订单需求也在考验中国企业的应对能力。
2: 今年我们铺了货，但是不够。就是热浪来临的时候，我们的货迅速的就卖空了，然后脱销之后，我们就用其他的，包括快速接头的机型，包括一些分体机，包括我们从东欧一些不太热的，比如波兰、匈牙利的不太热的地方把它调过去。但这个情况，我觉得明年一定要改善，提前布局，提前铺好渠道。
1: 事实上，借力中欧班列加海运干线的组合跨境物流调度，中国工厂的补货约2周即可抵达欧洲。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在筹划在当地构建起覆盖生产、物流、仓储、配送的全链条敏捷响应体系，让中国制造成为欧洲市场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
4: 热浪终会过去，但全球对优质供给的需求长期存在。高端市场的入场券从来不是来自性价比的妥协，而是对规则的超前适配和对场景痛点的微动观察。对于千千万万出海的制造企业而言，主动预判规则的演进，建立开发一代、储备一代、研究一代的产品梯队，或许能让中国制造在全球竞争中更好地抢占价值高地。东方卫视记者冷伟、马月，广东报道。
5: 中国空调出口之后是如何为火热的欧洲大陆降温的？为此，东方卫视欧洲特约记者跨越了近1000公里，前往卢森堡、法国、比利时3国，现场进行了走访调查。
6: 我身后的这栋公寓是在欧洲非常常见的，大概是修建于上个世纪70年代左右的老式的公寓。在这公寓楼里面呢，是基本上没有预留出空间可以安装空调。那么可以想象，在炎热的夏季，在气温非常高的情况下，公寓的里面内部一定是非常炎热的。我们今天就要去拜访一户住在这个公寓里面的家庭，看一看他们家里内部到底是怎么样的。
7: 阿德里安娜是一位来自哥斯达黎加的资深气候问题专家，她的公寓位于这栋大厦的高层，在高温烘烤下分外炎热，仅有小小的空调扇能带来一丝清凉。
8: During the night, we had the fan directly throwing wind at the boys, which is not so healthy as well. But it was the only way. No, but no pajamas, just like barely wearing something.And they woke up a lot during that week. Europe is the continent that is warming at the highest rate, and the only way is to collaborate. So if China has good already available technology, and we are lacking availability here in Europe, there's a bridge that we can create, collaborate.
7: 本轮欧洲热浪的中心位于法国，首都巴黎的气温一度冲破40摄氏度，民众措手不及，争相抢购电扇、空调等消暑利器。
6: 刚才我就进到了这家法国大型的家电连锁商店，我非常仔细的寻找了一圈，都没有看到任何电扇或者是空调扇的痕迹。询问了一下店员，也表示现在都是处于脱销的状态。
7: 实体商店被抢购一空，线上商城也供不应求。今年上半年登陆欧洲的中国电商平台海外商城 Joybuy 同样出现了空调断货的情况，其中美的、格力、海信等中国品牌的空调销售业绩创下新高。数据显示，仅6月19号到25号，该商城的空调类产品的销售总额就激增4000%。惊人的数据背后是中国家电企业深耕欧洲市场多年的结果。
9: The reason is that now I think Chinese products, you know, especially the air conditioner and fans, are really good quality and with a good price. They are now leading in terms of innovation. So yeah, I'm really confident and really positive for the future of Joybuy in France and in Europe.
7: 中国空调

0: 火爆欧洲，既是基于异常高温带来的旺盛需求，也离不开国际市场对中国制造的长期认可。但讽刺的是，就在欧洲民众用购买投下信任票的同时，部分政客却妄称中国是在将所谓的过剩产能输入欧洲市场。实际上，所谓中国产能威胁从一开始就是伪命题。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中国制造早已不再是便宜的代名词，而是越来越依托于对全球市场的理解力和先进的技术水平。除了接连受请的避暑神器，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来自中国的新能源产品在欧洲热销也是最好的证明。在比利时首都及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我们前来拜访吉利汽车的展厅。登陆欧洲市场仅一个多月，该品牌两款明星车型已销往超过20个欧洲国家，布局还在持续扩大。
1: Very, very good value for money and high qualitative products. There is a little technological advantage that Chinese cars have because you're ahead on Europe.So also there, our customers know that. And so that's the chance and the opportunity we have today.
0: 数据显示，仅今年五月，中国车企的电车在欧盟销量就增长了超过10%。在英国，得益于新能源汽车的带动，今年上半年，中国品牌汽车的新车市场占有率达到了15%。一路追随热浪走访欧洲，给我留下最深的一个印象就是，无论是空调还是新能源汽车，这些来自中国的商品已经不再仅仅是人们固有印象当中的廉价消费品，而是可以实实在在解决欧洲人民生活当中困难的实用的工具。欧洲人用钱包来投票，这无关于地缘政治的各类讨论，而是源自于最质朴的日常的生活点滴。那这也足以证明啊，在当下，一方面欧洲各国加速能源转型，另一方面又面对着极端异常气候的频频发作，那这些来自于中国的商品既具有极高的性价比，同时又能符合欧洲的各项标准，相信他们一定能够经受住市场的真实检验。
2: 东方卫视特约记者魏琦，欧洲报道。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台风巴威预计明晚登陆浙江、福建沿海，给十几个省区市带来强风雨，上海沿镇一带筑牢安全防线。哔哩哔哩 World 2026在沪拉开大幕，首次面向全球售票，全程联动，激活文旅融合。英国工党启动党首提名程序，北境之王伯纳姆获多数议员支持，有望接任英国首相。
4: 好，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最新的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了台风橙色预警，台风巴威的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防范应对形势严峻复杂。登陆点包括登陆时间上呢都有变化，最新的预计是巴威将会在明天夜间到后天凌晨，大概率在浙江的温岭一带沿海以台风级或者是强台风级登陆。那么现在呢，巴威已经进入到24小时的警戒线了。截止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台风中心位置在浙江福建交界东南方向约800公里处，最大风力13级，预计呢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国家防总已经对浙江、福建启动了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以及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到今天中午的11点，巴威的强度有一定的减弱，降低到了台风级，但是呢，它所带来的极端降雨能力并没有减弱。不仅是台风本体制造风雨的能力强，而且还会借助副热带高压向华北和东北输送水汽，形成远距离的暴雨，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将会波及到台湾、福建、浙江、江西、湖北以及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需要高度警惕，重点防御。随着巴威逐步逼近，首当其冲的福建、浙江、台湾等地呢，陆续采取停工、停航、停课等应对措施。相关部门排查各类城市重点区域、社区和企业的安全隐患监测，有序转移危险区域人员。
5: 福建是防范台风的重点区域，在福州，当地地铁6号线及滨海快线设有高架车站及高架区段，将根据防台应急响应等级采取停运、限速等措施。在宁德，当地滨海涉水景区已经陆续临时关闭，相关经营活动也同步暂停。

0: 停，全市已有44家 A 级景区临时关闭。由于巴威可能直接登陆浙江沿海，浙江多地已经严阵以待。今天夜间开始，浙江大部分地区将面临大风暴雨，其中温州、台州、丽水等地会有局部特大暴雨。温州海事局昨天晚上已经启动水上二级防台风应急响应，温州港全面实施交通管制，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辖区涉水工程全部停工，施工船舶有序撤离。温州苍南沿海景区快速布设了近700米的防浪墙，筑起海岸防线，防止海水倒灌。台州市也从昨天开启停航措施，海上公交暂停开放，三大海岛景区滞留的700多名游客安全有序转移。今天到12号，全市中小学、幼儿园等暂停线下教学。同时，浙江多地动物园已经开始紧急转移易受风雨影响的动物种群，并全面加固户外设施。在台州湾野生动物园，目前园内的200多条蛇类已经全部迁入防风防雨密闭安全的室内，全园近3000只野生动物进行有序安置。台风期间，多家园区实行人员24小时值守，保育员实时监测动物精神状态、进食和活动情况，避免动物应激反应。受台风影响，台湾基隆、台北、新北等多个县市宣布今天停班停课。基隆北海岸掀起阵阵长浪，渔港内停靠着大批渔船，船主们趁着天气好赶紧卸货后将船只迁回内港加固缆绳。
1: 看哪个港比较方便绑船只啊？啊，我们现在能拆的话先拆掉啊。
0: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马太安溪堰塞湖同步发布黄色警戒，其中花莲县已启动预防性疏散撤离机制。此外，各航空公司宣布取消今明两天的多数航班，小三通客运金门往返厦门、泉州航线今天全日停航。
2: 现在浙江沿海多地的风浪情况如何？我们来看浙江台记者稍早前带来的报道。
3: 我们现在4个机位呢，分别对着是台州临海和椒江，还有玉环和温岭的石塘这几个点位呢，我们看都可以看到大海的情况。目前呢，海浪还是相对比较平静的，也就是风呢还没有快速的，还没有很大的这个起来。那么根据相关的云图呢，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台风是变成了13级，较上午呢这个风等级呢是稍微有一些减弱的。
4: 其实我对我们目前的部署来说，我们是全境而动，但相对来说沿海的这个它动的强度会高一点。那整体来说，我们现在狠抓的就是一点，就是人员转移。关于人员转移，我们前期摸排风险区群众是17000，但目前我们备着万全准备，现在已经是提及扩面进行转移了，截至目前已经转了快10万人。
2: 那么从全国的强降雨预报图上，我们可以看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包括京津冀地区呢都会迎来强降雨。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这也是今年入汛以来北京全市首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而门头沟、房山等7个区呢则是先后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气象专家分析，台风巴威给北京带来强降雨并不是台风本体直接袭击，而是一场典型的远距离台风暴雨。打个比方啊，这个台风巴威呢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水泵，和副热带高压系统配合搭建了一条漫长的水汽高速公路，将太平洋丰沛的水汽呢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了北方。另外还有地形因素，北上的台风可能会遇到高压坝以及太行山脉的阻挡，导致移动缓慢甚至停滞，造成持续数日的降雨。值得关注的是，虽然台风巴威是这次降雨的主要推手，但是它的具体移动路径仍然存在不确定性，这会直接影响到北京降雨最终的强度和范围。目前国家防总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为应对巴威，北京市水务部门昨天上午已经组织城市河湖、清河、北运河等重点河道开展预泄调度，为本轮降雨提前腾出空间。
5: 现在在我身后呢是北灌蓝河闸，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像下方呢有一层深色的这个痕迹，那这其实就是水位下降的一个高度。
0: 密云区当前已经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针对危旧房屋、地下车库、低洼院落等重点部位，当地已成立专项防汛工作组，提前完成隐患排查，各类防汛物资已经全部装车备用。
6: 一旦发生汛情，做好人员巡查布控工作，积水深度达到封路标准，果断采取封路措施，做好交通引导，妥善处理险情，全力保障城区道路通行和市政设施安全平稳运行。
2: 好，有关台风巴威的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0: 接下来时间还给小雪。
1: 好的，于飞，我们继续来关注广西防汛救灾的最新进展。国家防灾救灾委针对广西已经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当前广西的暴雨预警已经解除，各项灾后抢险救援行动仍在持续。
2: 近日受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六兰水库上游多个村屯出现滑坡、山洪，道路被毁。今天下午，记者来到六兰水库东坝下游的第一个村落邓维村，目前已经有村民回到家中清理淤泥，当地在镇上设置了物资分发点。
3: 刚才呢，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邓旭村进行探访。那么邓旭村呢，它是在这个六兰水库下游的一个村落。那么我们在现场看到，通往这个水库东坝的道路呢，现在基本上已经抢修贯通。那么电力和通信施工人员呢，正在加紧作业，逐步完善这个片区的基础的条件。
2: 在受灾严重的镇龙乡，通往乡里的坦可大桥遭山洪冲击后，桥体严重受损，护栏已经完全消失，大型机械无法通过，救援人员只能通过水路形式运送救援机械。目前镇龙乡仍然处于断水、断网、断电的情况，当地正通过紧急发电设备给居民提供日常用电所需，救援物资只能通过人员徒步搬运或者空中调运。连日来受持续强降雨及江河水位上涨等多重因素影响，广西贵港市的内涝积水消退较慢，当地大将国际学校师生受困，应急救援队伍迅速抵达现场开展工作。
4: 在水域救援的过程中，我们的舟艇行舟是要有明确的这个规范的，那么在进入现场救援以及在出来的过程之中，必须要保证一个行船的一个顺序，否则会出现一个安全的风险。
2: 经过数小时连续奋战，2180多名学生和500名教职员工已经安全转移，留守校园的部分老师已得到物资供应保障。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广西桃墟收费站出口，东方卫视记者还偶遇了正在集结待命的张雪机车救援车队。
2: 这支张雪爱心车队携带了30-40吨救援物资，昨天下午5点从重庆出发，经过10多个小时行车，在今天抵达这个收费站。
5: 我觉得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嘛，尽快的把这个物资送到就是我们的宗旨。
3: 这一次就是除了这些食品饮料之外，我们摩托车有几辆来了？
5: 大概有10几20辆，他那个摩托车要一个那个背篓，然后他就装上我们拿过来的物资，送去那些去不了的地方。
6: 我联系到当地，他有一二段的那个婴幼儿奶粉、尿不湿啊、方便面、火腿肠、面包，然后消杀药品啊，还有饮料，大概就是这些。然后因为我们具体也不知道他到底需要多少东西，我们就一样准备了一些来看有什么东西能用得上，然后我们的带了车手和车辆过来，也随时听这个政府的安排。
2: 此次张雪机车组织了车队奔赴灾区，其中6人为专业摩托车手，其中好几位参加过重庆北碚山火救援。目前车队正等候后续车辆汇合，待物资集中后将听从当地政府统一调度安排。东方卫视记者彭烨、尤明玲，广西横州报道。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1: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0: 台风巴威预计明晚登陆浙江、福建沿海，给十几个省区市带来强风雨。上海盐镇一带筑牢安全防线。哔哩哔哩 World 2026在沪拉开大幕，首次面向全球售票，全程联动，激活文旅融合。美伊持续打击对方目标，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再度骤降，伊朗称美方行动已构成战争罪。美加墨世界杯，姆巴佩复刻梅西剧本，先罚丢点球，再传射建功，帮助法国队挺进四强。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报告2026今天在上海正式发布。在最新国际航运中心城市排名当中，上海首次超越伦敦，综合实力升至了全球第二位，打破了此前保持六年的前三名格局。
1: 最新一期指数结果显示，2026年综合实力领先的全球航运中心分别为新加坡、上海、伦敦、中国香港、迪拜、宁波舟山、鹿特丹、纽约新泽西、雅典、比雷、埃弗斯、汉堡等。上海凭借港口硬实力、高端服务和绿色智慧的突出表现，实现历史性突破。
2: I think it's also the development of its services, the maritime services, the connectivity, the international nature of Shanghai, and the role it plays in the global maritime space and trade, has all added up to Shanghai's position to get to second.
1: 和过去几年相比，2026年全球航运中心格局发生较大变化。领先的二十座航运中心有14个发生变动，其中中国航运中心整体表现最为突出。上海、宁波舟山、广州、青岛、天津均上升一位，东亚航运格局也发生重大变化，韩国釜山首次超越日本东京。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由中国经济信息社与波罗的海交易所联合编制，迄今已连续13年对外发布。通过港口条件、航运服务和综合环境三大维度，对全球43个国际航运中心城市开展综合评价，已成为国际航运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评价体系之一。东方卫视记者沈春琛上海报道。
0: 2026中国时尚产业盛典开幕式昨晚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本届中国时尚产业盛典聚焦时尚中国荣耀东方主题，以中华美学与时代风尚为核心，秉持时尚为损、多元跨界为卯的理念，生动展现崭新的中国时尚叙事。
1: 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出席并启动活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佳明出席，副市长卢山致辞，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交通银行行长张宝江等嘉宾发表主旨演讲。2026中国时尚消费发展报告现场发布。开幕式上，主题片《闪光灯下的中国》用光影构筑时尚美学世界，现场上演中国都市时尚大秀。中国非遗国风大秀将千年织造技艺与现代时装结合，展现东方气韵和当代中国时尚的丰富面貌。上海作为时尚之都，正持续放大文商旅体展融合效应，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潮流动能。上海首发让上海成为定义全球潮流的策源地，上海定制让每一件商品都变为独一无二的作品，时尚已成为城市中人人皆可拥有的美好生活。到2028年，上海时尚消费品产业规模目标突破5000亿元。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上海市政府指导，中国文化传媒集团、上海市文旅局、静安区政府主办，来自国内外文化、时尚、体育、影视等各界代表齐聚活动现场，共同搭建时尚产业交流合作新高地。记者陈慧莹报道。
0: 继续关注台风巴威。根据中央气象台消息，截至到傍晚六点，巴威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00公里，强度的等级为台风级。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巴威登陆期间，上海受到的影响风大于雨。11到13日，上海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8到9级阵风，沿江沿海地区的风力将会达到9到11级。
3: 巴威还远在1000多公里外的海面上，上海目前仍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今天天气晴好，是典型的台风来临前的水晶天。
4: 登陆时的强度呢，我们目前预计呢是强台风到强台风级别。对这个上海的影响呢，我们考虑是风的影响还是大于雨的影响。今天的夜间吧，可能在这个沿江沿海地区部分的这个区可能会再升级为台风黄色预警信号。
3: 据气象部门预计，巴威登陆期间，上海将会出现阵性降雨天气，局部有暴雨，最大累计雨量70到11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30到50毫米。东方卫视记者吴海平上海报道。
0: 目前台风巴威正在靠近浙闽，上海相关部门和各个行业都已经落实预案，做好防台防汛准备。上午起，上海港大批船舶靠泊码头泊位外港，锚地避险。
3: 上午9点，洋山港停止船舶进港。10点，在港11艘船舶加紧装卸作业。下午4点，第一批6艘船舶撤离避风，第二批5艘船舶计划今晚8点离港。届时，全港停止进提箱作业，100多台吊机陆续抬起吊臂，减少风阻，各码头进入无人、无车、无船的防汛防台状态。
5: 今天我们办理出港船舶4艘，出境船舶7艘，

0: 25名船员批量登离船换班，同时用沙袋、胶布、地巾对茶叶设施营区门窗进行加固。
1: 上海市防汛指挥部已向各

0: 虹口区，包括我们边上杨浦和静安的部分区的房子内涝的出现。
1: 目前全市各水利控制片的水位都控制在2.5米以下，低于常态水平，确保上游太湖、浙江等地来水可以及时通过黄浦江外排。另据防汛部门介绍，相关区将做好工地和危棚简屋的人员转移工作，确保人员财产安全。上海各区应急维修中心和小区物业也在紧锣密鼓开展防汛准备工作。
2: 本周五开始，也就是到13号左右，都是确保是24小时在岗，有人在岗的，也确保了每一个工作人员在岗的时候呢，都能做这样的应急措施，都会使用到这些应急设备。
1: 到下午2点，全市累计已完成住宅小区巡查4086次，96-2121物业服务热线目前已全面进入防汛待命状态。绿化行业也全面启动防汛防台前置保障工作，在苏河湾万象天地，网红潦草小狗已被加装的防护架包围起来，四周还增加了支撑面来抵御风雨侵袭。
3: 比较吃这个风力嘛，可能会有一些结构上会有摇摇晃晃的，对它整体的结构安全性会有威胁。
1: 目前上海各区的养护部门已对26000多株行道树实施了疏枝加固等防护措施，组建308支绿化防汛应急队伍，213支林业应急抢险队伍。下午铁路上海站工作人员对站区内的排水泵、下水管道等设施进行排查疏通，对广告灯箱、安全标志等设备进行再加固，同时备足防汛挡板、沙袋等物资，确保运营安全。与此同时，车站大屏上滚动播放着受台风影响而停运的列车信息。铁路部门计划对7月11号至13号衢宁铁路、永津铁路、11号至12号沪昆铁路、金台铁路、12号至13号金千铁路、铜九铁路、皖赣铁路、12号至14号河九铁路、富六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4: 我们呢，铁路部门也将密切关注台风的路径变化，根据风速、雨量和灾害程度影响呢，动态调整我们列车的运行方案。
1: 铁路部门提醒，已购票旅客可在30天内免费退票。东方卫视记者上海报道。
5: 为期3天的哔哩哔哩 World 2026今天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展会参展商超过了170家，创历届新高，所呈现的 IP 内容也更加多元，其中包括了130家全球游戏展商参展。
1: 在虚拟乐园展区，腾讯虚幻展台前格外热闹，这款还没正式上线的虚拟主播游戏选择在 BW 上做首次线下演出。展台将玩家熟悉的游戏场景1:1搬到现实中来，核心黑科技就是结合前沿全息技术打造的这款虚实结合大屏。虚拟主播仿佛跨过屏幕，真切地站在了线下，跟大家面对面交流。
6: 我们去打造一个线上的数字乌托邦，然后呢，我们又把这个乌托邦通过技术把它带到现实里边来，就给它一个就年轻人的生活方式，给年轻人的直播文化一个现实的载体。
1: 游戏世界展馆更是人山人海，崩坏、星球铁道、明日方舟、中末地这些上海出品的游戏都来了。
7: 崩铁啊、原神啊、明朝啊这些都玩，现在基本上国产崛起的都挺好的，而且所传导的那种观念也挺好的。
8: 就比如说原神、崩铁，他们就是不仅在国内很火吧，就是在国外也很火，就走向国际了，然后就在国外影响力很大。
1: 大咖表演、博主集结、动漫、游戏产业的元素一个都不少，总有一款能吸引年轻人的关注。
9: 一个半小时的地铁吧，早上6点钟起来，然后8点钟赶来，然后8点半正好过来，期待了很久嘛，毕竟这个 BW 的票还是比较很难抢的。
10: 非常非常快乐，这个举办的活动就是专门为我们年轻人所举办。
11: 我希望就是以后能有更多这样的漫展，然后给我们青年，然后去提供这么一个机会，然后去让我们展示自己，然后是表达我们的热爱。
12: 是的，就是这么夸张，不是顶流演唱会，而是今年 BW 2026的门票，190个国家同步开票，你能想象吗？这场狂欢变成了全球联考。
1: 这次展会吸引了不少海外动漫游戏爱好者专程来到上海逛展、购物、旅游。
13: I like MiHoYo. We play a lot of these games over there. So we were like, oh my gosh, we love Anime Expo in the USA, so we have to come to Bili in Shanghai.
14: Anime Expo, you can't walk anywhere and you're like all cramped, but there's so much room and all.All these stages are like 10 times bigger.
1: 一张漫展门票带货一座城市，全程商圈也是多点开花。
15: I don't know in Chinese there is so much manga or gaming.
16: I want to buy some things, some anime stuff for me and my friends.
1: 第一百货。

0: 甚至专门开了 BW 主题离境退税柜台。
1: 外国游客凭借护照，以及港澳台的顾客凭借港澳通行证，有一个消费以上的满减的活动，相当于是离境退税之外的一个折上折。
0: 对于这些海外年轻人来说，来中国不只是逛一场展，更是到中国来体验一种文化场景。东方卫视记者周莹、龚海韵上海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美伊持续打击对方目标，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再度骤降，伊朗称美方行动已构成战争罪，美加墨世界杯姆巴佩复刻梅西剧本，先罚丢点球再传射建功，帮助法国队挺进四强。近期一些国际媒体炒作所谓中国挤压的概念，认为中国的制造业能力不仅冲击西方国家，还挤占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空间。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作出回应。
3: 所谓中国挤压显然不符合事实，我想全球南方国家也不会认同这种说法。作为全球南方大家庭的一员，中国始终毫无保留地分享经验，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在携手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始终是同行者。大国之大在于立天下，中国将继续以自身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机遇，实现共同繁荣。
2: 昨天，美军继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与此同时，斡旋方正在力劝美国和伊朗降级紧张态势，并就伊朗核问题恢复谈判。
0: 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地昨天遭到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此外，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阿巴斯港沿海地区也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称，同日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约旦方面确认，当天拦截了8枚伊方导弹。除了军事回应，外交场上伊方也在同步施压。伊朗外交部昨天强烈谴责美方以商船遇袭事件为借口袭击伊朗，称此举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构成战争罪。同日举行的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会议上，伊朗代表强烈谴责美方军事侵略行为，称其直接危及平民生命、海员安全、商业航运及海洋环境。事实上，据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的最新报告，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急剧下降，阿曼一侧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为促使局势降温，中间人再次出面。伊朗方面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与美伊建立新的接触，以制止军事袭击，促使双方重返谈判进程。巴方对维持谅解备忘录持乐观态度，但以色列仍在借机拱火。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昨天表示，以方将在未来10年追加近12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此外，他还表示，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当晚，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以总理办公室声明说，特朗普向他通报了美方在海湾地区的最新行动进展，双方商定将继续在各个领域保持政策协调。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有关美伊冲突的更多观察解读，来看东方卫视驻中东记者张金义最新发回的报道。
4: 美国撕毁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之后，区域的冲突大幅升温，甚至到了核风险的紧张态势。伊朗的布什尔核电站，也就是伊朗唯一的民用核电站的周边区域呢，在周四传出了遭到轰炸跟爆炸的状况。但是这一回，美国选择紧急否认，可能是因为核安全的问题极其敏感。布什尔核电站的危险性在于，它不是军事设施，是民用核电站，轰炸的行为是明显的战争罪行，并且该核电站位于波斯湾的沿岸，距离科威特城不到300公里，距离卡塔尔首都多哈约400公里，距离记者所在的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约600公里。万一发生大规模的泄漏，只有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狭小出口近乎封闭的波斯湾将会面临灾难性的状况。实际上，由于美军的大规模空袭，导致伊朗再一次的对区域国家发动大规模的报复行动，连日轰炸科威特跟巴林以外，此前一天周四，约旦表示拦截到并且击落了8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导弹，所幸没有造成伤亡。但是这也显示冲突已经

0: 不只限于波斯湾的沿岸。而因为战火的反复重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把今年全球增长预期下调，并且称中东跟中亚地区所遭受的冲击最为严重，今年增长预期被下调 1.2 个百分点至 0.7%。 东方卫视看看新闻记者庄金义、阿联酋阿布扎比报道。
1: 当地时间昨天，英国工党启动了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的市长安迪·伯纳姆距离锁定党魁的职位仅一步之遥，并有望接任英国首相。不少观察人士指出，工党如今选择伯纳姆，看重的是他长期深耕地方形成的政治魅力。
2: 昨天是英国工党党魁选举首日，伯纳姆便获得403名工党议员中322人的提名。他只需再获得一名议员提名，其他潜在竞争者将无法获得参选所需的81个提名，伯纳姆将成为唯一候选人。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其担任新任党首，伯纳姆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在前首相戈登布朗政府担任内阁大臣，两次参加工党党首选举均告失利。2017年起出任大曼彻斯特市市长，任职期间，这座英格兰西北部重镇经济快速发展，他也因此获得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被视为代表北方利益。上个月29号，伯纳姆佩戴着象征曼彻斯特的黄色工蜂徽章，发表了他参选以来的首次重要演讲。他强调，英国脱欧公投后经历了10年政治动荡，以威斯敏斯特为核心的英国中央治理体系长期以来一直未能为人民服务，甚至已经崩溃。为此，他提出在曼彻斯特打造北方唐宁街10号，将首相府部分职能迁出伦敦，赋予地方市长在住房、教育、社会福利等领域更大的权限。
3: Number 10 North will be the nerve center of a rewired Britain. It will be the conduit through which we redistribute power and resources across the UK. It will coordinate all parts of government at national and local level.To agree a long-term economic strategy and help all places set new growth ambitions.
2: 不少观察人士指出，工党如今选择伯纳姆，看重的是他长期深耕地方形成的政治魅力。不过，从地方治理走向全国执政，意味着完全不同的挑战。无论是持续低迷的经济增长、住房危机、公共服务承压，还是财政约束、复杂的国际环境，都是摆在下一任首相面前的艰难挑战。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美加墨世界杯，姆巴佩传射建功，帮助法国战胜了摩洛哥晋级四强。详细内容请于飞带来。于飞，
4: 好的，小雪，我们来看啊，经过一天的这个休赛呢，美加墨世界杯已经开启了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那么法国队和摩洛哥队是率先登场，最终凭借姆巴佩在下半场的一射一传，法国队以2-0击败了摩洛哥队，成为了第一支晋级四强的球队。
2: 卡塔尔世界杯上，摩洛哥成为首支闯进世界杯四强的非洲球队，他们在半决赛遭遇法国队，最终以0-2落败，无缘决赛。四年后，非洲冠军无疑想在这届世界杯上再进一步，但横在他们面前的又是法国。摩洛哥可能没有想到，经过这四年，他们和老对手之间的差距更加肉眼可见。法国队全攻全守，打法流畅，完全压制了他们的铁桶阵。摩洛哥半场仅一次攻入禁区，要不是法国队脚锋欠佳，早就被攻破城门。法国队当家球星姆巴佩甚至都没能抓住点球机会。
5: 感觉这个点球从被判罚到最终踢出来时间有点
6: 太久了，
5: 有点太久。姆巴佩的状态也凉了下来，结果点球没有进。
2: 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姆巴佩的个人表演。第60分钟，姆巴佩禁区前沿一记精彩兜射，皮球直钻网窝死角。6分钟后，姆巴佩送出助攻，登贝莱推射锁定胜局。
5: 打门，
6: 漂亮呀！
5: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2-0了。
2: 罚丢点球，随后传射建功，姆巴佩复制了两天前梅西领到的剧本。同时，他在本届世界杯已攻入8球，与梅西并列射手榜首位，在历史射手榜上也继续保持对梅西的追赶。
7: 我经常这么说，我们很清楚自己在为何而战。我们要打世界杯的半决赛，对于我们来说，继续前进、好好表现是非常重要的。法国球迷给了我们很大的力量。
8: 我们得承认，我们面对的是一支优秀的球队。上半场我们踢得很痛苦，下半场姆巴佩进球后，比赛变得困难起来，但是我认为我们还是要继续相信，继续努力。
2: 赢下比赛后，法国队

0: 为继巴西和德国之后，世界杯历史上第三支连续三届都晋级四强的球队。
1: 国际足联今天发布公告，在与墨西哥的比赛中领到红牌的英格兰后卫宽萨呢，将被立即禁赛两场。这也就意味着宽萨将会缺席英格兰队和挪威队的八强比赛。就算英格兰晋级了，那么他也将无缘于半决赛。这对英格兰的防线来说呢，构成了比较大的考验。那么宽萨是否被执行禁赛，之所以能够受到广泛的关注，就是因为国际足联此前对美国队巴洛贡的红牌禁赛予以了特赦，允许他暂缓一年执行。这个决定也是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英国议会呢，议员随后呢致信英凡蒂诺，希望国际足联能够遵循同一条款，对宽萨的红牌禁赛呢也暂缓执行。这位议员表示，任何国际赛事的公平性不仅体现在规则的遵守上，还必须体现在对所有参赛国的一视同仁上。而国际足联对宽萨红牌禁赛的立即执行，也再一次将因凡蒂诺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摩洛哥出局之后呢，本届世界杯已经演变为欧洲列强围堵阿根廷的局面了。那么卫冕冠军的突围形势如何呢？还要看其余的三场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三点，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即将登场，他们将迎战欧洲红魔比利时队。西班牙的打法虽然并不好看，但是呢却非常的实用。目前呢，他们已经在世界杯正赛创下了连续六场不丢球的记录，防线可以说是固若金汤。而在进攻端呢，又有超级新星亚马尔以及神奇替补梅里诺，整体实力略胜一筹。相比之下，红魔比利时的晋级之路可谓是跌宕起伏，但是国际足联对美国队的红牌特赦似乎又给他们打了一针强心剂，用一场酣畅淋漓的4-1狠狠打脸美国队。那么比利时因红牌特赦憋的这口气能否延续？锋线上卢卡库、德凯、特拉雷等人的状态能不能够保持，都将成为明天胜负的关键。好，有关世界杯的情况就是这些，小雪。
2: 好的，于飞。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0: 上海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27到32度。上海崇明阴转小雨，26到31度。北京暴雨转中雨，24到28度。广州晴，27到37度。福州多云转大雨，27到33度。天津大雨，24到29度。南京阴转多云，26到32度。苏州阴，27到33度。重庆晴，30到39度。香港晴，26到33度。上海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直起歹命，步步为营。
2: 女子落子，亦能定乾坤。
1: 以一身风骨，护家国安宁。陈都灵、周毅然，东方卫视，乔楚正在热播。上海创新之城，每一个敢于突破的你，都能创造无限可能。以 AR 之眼，守护生命健康。以海归视野，链接世界美食。以跨界热爱，激活消费场景。以硬核实干，驱动科技未来。这里是上海，青春敢为，创新无限。
3: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

0: 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1: 五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0: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1: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今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伊朗媒体报道称，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遭美军袭击。美国方面称，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恩代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两国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

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那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那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那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那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7月10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

0: 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2: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3: 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核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

0: 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10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0: 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7月10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15、15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

0: 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7月1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0: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至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 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

0: 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3014.9亿斤，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分地区看，在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长0.8%。
1: 3、2、1，点火！
0: 今天，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该技术实现了舰上设备的轻量化和简单化，提高火箭可靠性。截至目前，我国是唯一将这项技术用于实践的国家。本次任务成功突破了复杂力热环境适应性、高精度导航控制、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等关键核心技术，为后续的火箭复用飞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2: 在这一步非常重要，从控制、发动机到整个网上的维修，我们的核心技术整个体系都闭合了。
0: 后续火箭研制团队还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今天回收的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全国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暑运启动至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亿2366.3万人次。今天起，成都至北京、兰州等方向加开11对夜间高铁。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首次开行复兴号动卧列车。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今天，2026年中国航海日上海主题活动启动。目前，上海全球航运城市竞争力在43座城市中跃居第二。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地当天遭美军袭击，阿巴斯港沿海区域、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当晚均传出爆炸声。美国方面暂未证实相关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西亚的美军指挥控制中心和位于约旦的美军事目标。美国媒体9号报道说，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伊朗对此暂未回应。报道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在努力促成双方重返谈判桌。同时，部署于阿拉伯海的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正为可能的打击做准备。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巴斯北部战略要地红利曼的战斗进入收尾阶段，正清除乌军剩余兵力。乌克兰军方9号称，对亚速海海域俄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击中油轮、拖船等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他还表示，北约自成立之初就是对抗工具，其本质从未改变。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吧！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我们早有准备，这是要瓮中捉鳖呀！报！报！报！数莫名，北魏陈兵一千五，东西南三处城门，各陈兵五百。
1: 是的。
0: 哎呦，不多。
2: 这还不多啊？望城屯兵只有五百，
0: 这能打得过这三千朔漠禁军啊？
1: 仗还没打，说什么丧气话？
3: 你当老子带着三百楚家军是实干饭的？你们望城躲在云中郡背后过惯了舒服日子，你们防备如此疏忽？
4: 800也打不过3000，
5: 放屁！
4: 800楚家军能干翻他3000？
5: 你要是再扰乱军心，信不信我拿你第一根祭旗？
4: 3000兵马如镜，为何没有走漏一点风声？
6: 除了萧玄，还能有谁？
7: 这是打开自家后院，引狼入室。
3: 既然他们在东西南门各展兵500，那只要我们集中兵力，从南门突围，就有机会护送长公主出去。
4: 对啊，阿昭，你此刻往我们队后，我拼了命也能把你送出城前。
3: 不，不能走。我们不能让望城百姓沦为朔漠的刀下亡魂，更不能让萧玄的计谋得逞。望城在云中郡后方，若是朔漠打下望城，萧南王一定会趁势出兵。
0: 朔漠就有机会夹击云中郡，到时大楚势必陷入战乱，萧玄再趁乱突围，所以望城不能丢，我也不能走。你没事吧，
3: 葛大神？你怎么来了？
0: 你们又是哪路神仙啊？望城城门已经被朔漠人给封死了，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3: 这位是仓木寨的葛寨主。 这位是葛大神，
0: 仓木寨，山北，
8: 对，
9: 我们从。

0: 门闯进来，那边约魔有500数魔人。
1: 葛大神，你来的正好，
0: 如果需要吩咐便是。
1: 我们先回府衙议事。
2: 你跟那丫头
0: 只字未提。
1: 葛大神，苍木寨的弟兄们又来相助，楚昭实在是过意不去，先前对抗萧南追兵已是连累大家，如今望城危急，竟又要拖累你们。
0: 话这么说就见外了，我们苍木寨虽是山匪，却也知晓什么是大义，敌军当前谈什么拖累。
1: 我对苍木寨的承诺一直有效。
0: 记着，
3: 长公主说的没错，末将搜城发现了10几名数魔人和部分武器，已经全数缴获。
1: 赵大人不妨图数魔兵取到萧南郡，而萧南郡山路崎岖，他们的粮草辎重肯定所带不多，所以他们比我们更心浮气躁。
2: 对，方才在城墙上的确听得马蹄声杂乱，
1: 所以他们迫切想拿下望城，以望城为据点补给粮草，在前后夹击云中军。
4: 若是萧玄此刻带萧南郡的人马增兵朔漠，我们应当如何？
1: 以我对萧玄的了解，他既要借朔漠这把刀，必然要等刀见血才肯现身。他要等朔漠兵占据望城，这3000借到的朔漠兵就是他给朔漠的诚意，所以他的人暂不会有所行动。
3: 朔漠3000，对我们800，他们还是更占优势。望城城防物资有限，要如何取胜？
1: 我阿爹说过，历来打仗并非比谁的兵多，如今就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大楚如何以少胜多。
2: 长公主讲得好，你可有什么谋划呀？
1: 阿九，可有打探到敌军粮草和水源？
4: 在望城东侧有一条小溪，乃是朔漠人的水源，这望城西侧乃是朔漠人的粮草，而且只有名哨。
1: 赵大人，水路上游可有支脉、隘口等水脉地势？
5: 你要断掉他们水源？
6: 城外5里处有条水道，每到旱季便会干涸，如果引水倒是可行，只是我们现在无法派遣民夫前往。
0: 这个交给我。
1: 你有什么办法？
0: 别忘了，我们可用鼓哨联络城外苍木寨的伙伴，让他们在水道处连夜行动。
1: 那就劳烦葛大神安排了。你刚说西门有暗道？
6: 暗道通往此处，只不过是先帝年间修的，早已废弃了。
1: 阿九，你方才说粮草在西侧，对吧？
4: 不错。
1: 那即便是废弃暗道，也能为我所用。赵大人，传令下去，全城百姓庇护，严禁与城外来往。
6: 是。
1: 另外，将守城物资和粮草全部调往城南。
2: 北门敌军众多，你反倒把城防物资往南门堆啊？
4: 调虎离山。
1: 不错。
2: 这城门都封闭了，你拿什么传递信息引朔漠人攻打南门呢？
1: 朔漠3000兵马围城，必定料定城内人心浮动，若此时有人携城防图投城，你们说他们会不会信？
2: 他们急于破城，当然如饿狼见肉。
6: 我这贪生怕死之态，我骗不过朔漠人啊！我
3: 去。
1: 你一个斥候，凭什么取信于敌？
3: 我凭何取信敌军？长公主应该很清楚，不是吗？
1: 此去九死一生，你可想好了？
3: 我想好了。但我有个条件。
6: 混账！大敌来犯，你还敢提什么条件？
1: 我知道你的条件。此战若成，你活着回来，我为你向朝廷请封。
2: 朔漠人真正相信他带去的假线报吗？
1: 不，我让他带去的

我是真的不放毒，毕竟我确实把粮草运往了城南。没有什么比用真相编织一个谎更容易取信于人。

0: 从城西暗道出城，火烧敌军粮草，乱起军心。中书，葛大婶，你们火起为号，待敌军大乱，率800精兵从北门出城冲阵，一举击溃朔漠主营，再逐一击溃四散队伍。
1: 可以。
2: 遵令。
0: 此战凶险，大家务必小心。
1: 是是。
3: 大帅，可让东西两门率先发起进攻，而后我等率领主力一举攻破北门。
4: 报，在望城南门抓到一个奸细。
5: 将军，我特来献望城布防图。

0: 我们城内共500守军，皆装备陈旧，疏于训练，望城城外东侧水源已被切断，一日内便会完全干涸。城内粮草皆屯于南城，此时南城守卫最少，我们若从南门进攻，可迅速拿下望城。
1: 你一个叛军之将，为何要帮助我们？
0: 我粮食全阻，皆因公变，无辜惨遭流放，大楚皆视我为草芥，我又何必为他守节？
2: 那你所求何物啊？
0: 若顺利攻破望城，我愿助将军攻打云中郡，取楚灵而代之。

0: 调虎离山，你们是想引我们去南门呐？啊！诡计多端，当杀！
1: 主帅，这会来吧，我手粮草都用了，南门集结。
0: 去南门，
2: 速速
0: 从南门破城。

0: 宋国退兵了，此战歼敌2000，我军折损300，宋将军已率兵回城。
1: 好，太好了。谢燕来呢？
0: 还没有消息。

0: 子，这到底是什么情况？长公主怎么突然去边关啊？
1: 这件事在我心中憋了很久，今日也是终于能说了。你们可知，当满楚都都在骂我叔父主将不力、畏战不前的时候，长公主在做什么吗？
2: 在做什么？
3: 在做什么？
4: 在做什么？
1: 她早已千里奔袭，直取望城，大破朔漠军。
2: 破朔漠军，
1: 这就是我处事，救国护民，不惧骂名艰险。我们不说，我们只做。
5: 不行，这次。

0: 你们都忍了，如今长公主立下如此大功，岂能再默默无闻？阿唐，开楚元宴，下帖子，让满楚都的人都来夸长公主殿下，也让某些爱背后嚼舌根的人好好看看长公主殿下到底是何等人物。
1: 我这就回去让我爹写贺表。你什么情况啊？
2: 写贺表啊？写贺表？是啊，
3: 走。
4: 我的长公主，你不争虚名，但该你的荣耀，一分都少不了。陛下，今早有800里加急报长公主解望城之困，叫朔漠兵大捷。
2: 长公主称病不出，竟是擅离宫禁，还在边郡打仗，这简直荒唐！太傅与谢大人是辅臣，竟纵容至此，理应如何？诸位可别忘了，陛下就是长公主亲自御马杀敌救下的。
1: 但长公主私自调兵，是朝廷法度为何物？你身为监国，难道就这般纵容？
2: 纵容？本官倒是要问问诸位了，当初是谁在朝堂之上口口声声痛斥边关守将无能？又是谁日日上书要求增派援军？如今长公主解边郡之困，诸位反倒不乐意了。
5: 荒谬！大楚几时要靠女人带兵打仗的？如果大楚真的到了这种地步，臣等虽然老迈，也敢赴死一战。陛下刚刚登基，就是长公主亲手杀贼护驾，那自然也能亲赴边关守疆土。诸位大臣若是有心为国，大可以现在就出发赶赴边关，我与太傅。
0: 绝不阻拦你，主位大人莫要生气，只是个建议罢了。诸位爱卿，请听孤一言。孤一为长公主救父，幸存于乱世。长公主是威将军楚林之女，她虽然是个女子，但勇武善战，所以皇祖父将她封为镇国长公主。 让他可以继续守护孤的安危，孤九五之尊，坐镇皇城，不能亲赴边关，救国护民，所以孤才请长公主赴边关，为孤解忧。这并不是荒唐事，本就是先帝遗命，主官不用妄自猜测。
1: 长公主出宫是孤的命令，不过，
0: 此次望城突现3000朔漠兵，竟能绕过边关，直逼丞相。太傅，
2: 臣在。
0: 着令兵部即刻彻查，这3000朔漠兵究竟从何而来？是我大楚边防有漏，还是？此事必须给郑王将士一个交代。
2: 臣遵旨。
0: 此事无需再议苛责，长公主大节乃国朝喜事，当贺。臣等恭贺陛下，恭贺长公主殿下。姐姐，我可以保护你吗？望城大捷，阿昭立了首功。 这回定要在太傅大人面前扬眉吐气。话又说回来，上次我对他无礼，难保他心中不会记恨。阿昭说，此人虽奸猾，却十分孝顺，对他母亲示好，是拉拢他的最佳途径。
1: 阿唐娘子有何贵干？
0: 莫不是听闻长公主打了胜仗，要找本官炫耀一番？哪能呢？ 我是听闻老夫人近日咳嗽，我特地带来了川贝。我是听阿昭说的。可是楚家娘子来了。
6: 娘，慢点，来。
0: 上次你托人送来的小米，
1: 我让人熬了粥，加上腌制的酱菜，真是家乡的味道。
2: 老夫人，我是楚。
1: 知道知道，楚昭。
3: 哎，娘。
0: 楚家娘子三番五次的来送礼，你怎么连杯茶都不请呢？
3: 娘，这是楚堂，不是楚昭。
2: 老夫人，我是阿昭的姐姐，我叫楚堂。今日啊，特地来拜访您的。
3: 送老夫人回房喝药，快去。娘，我们回房喝药。
0: 好好好，楚家娘子都好，我是良妻。娘子，下次来玩啊！哎，楚家娘子都好，都好。
2: 老夫人，怕是有什么误会吧？
3: 我娘时不时会有些糊涂，抱歉。
2: 礼物既已送到，便不再叨扰太傅，告辞。

1: 毁了我的计划。此战过后，朔魔王那边战死2500余人，剩余残兵想要通过萧南郡返回朔魔。
0: 既然能战败，那些朔魔残兵就不要回去了。
1: 世子的意思是，杀光所有残余，一个活口都不留。朝廷不是要查吗？
0: 那便让他们查个死无对证。若朔魔王知道是我们的人下的手，
1: 死人不为高明，
0: 奎兵也未必能活着逃回朔魔。就算有牢王之余，谁又能证明是我能动的手呢？
1: 是。

0: 我早啊，辜负了我对你的一片真心，就别怪我对你再不留情面了。
1: 公子，长公主派人将望城大捷的消息快马加鞭传回楚都，看起来他所图甚大呀。其实这些都是事实，丝毫没有夸张。 确实是他带兵击溃了朔漠军，解救了望城百姓，如此大功，也该路部飞捷，这样也可以安抚民心，让国朝稳定。
0: 如果是个男儿，这样做自然没错；如果是个将官，哪怕是楚灵，这样做自然也没错。但他楚昭是个女儿身，而且现如今已经当了长公主。 难道安坐在皇城做一个贤良淑德的长公主，对他来说还不够吗？还要御驾亲征杀嫡大功，他与陛下一起登基，他与陛下一起上朝堂，时时刻刻都要站在朝官们面前。现如今他还要站在天下人面前，我看他根本就不安于现状，他这就是要喧宾夺主，他这样做就是在欺负我们家阿宇年纪小。
1: 这有什么好急恼的？他拼死守护的是阿宇的江山。 他名义上也得叫我一声舅舅，我们是一家人，不是吗？不过九弟说的对，他确实很聪明，比我想象的还聪明。

0: 此次守卫望城，出城800人，但只回来500人。
1: 但望城。

0: 这数万的百姓却活了下来。这三百牺牲的将是家里，有等着父亲归家的孩童，有望着儿子归家的老母，还有盼着丈夫。
1: 回来的妻子，可他们再也回不来了。老头跟我说过，征战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活下去。我以前也一心求死。 是老头告诉了我，让我活下去的意义。活着的人会有更好的明天，但他们会继承那些牺牲的战士，这就是他们牺牲的意义。

0: 他们的牺牲是战争的错，是这乱世的错，但不是你的错。
1: 阿昭。

0: 大日，怎么还动私刑？他们是在草菅人命。
1: 阿昭啊，听话啊！
0: 或许你不知道，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但朝阳终会带走黑夜，而你。离开以后，我一直循着你的方向去找你。当时我想，若是我活不了，要能死在你在的地方，也不错。

0: 亲手把我从地狱里活生生的给拽出来，是你让我有了活下去的意义。你不是总问我为何我老说我欠你吗？
1: 摘下傲骨，血肉成桥。
0: 这就是原因。

0: 今次战功已报，罪臣之名已为你斡旋，不日必有封赏。
1: 城外如何？
2: 回长公主，残兵已肃清，缴获朔漠军徒三府。望城
1: 一战，你功不可没。
2: 中将军，已调我入先锋营，末将感激。魏家村，
1: 这标记是何意？末将不知。
2: 但朔漠斥候，既有此标记，想来这村子应该有些作用。
1: 这名字似乎在哪儿听过。

0: 这就要走啊？我又不是官兵，帮忙守城，没这闲工夫。倒是你，不好那丫头。
1: 那自然，这孩子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
2: 他还好吗？活着。他若死了，差人通知我。您要走了吗？这次多亏了有您相助，我还想请您和我们同回云中郡。
0: 不了，离开寨子太久了，该回去了。 若你再有需要，随时送信到苍梧寨。

0: 现在上面命令还没下来，也不知道这次能不能答应。
1: 哎，要我说呀，咱们这次主要也得看报上。
2: 寄希望于是
0: 赵国边境那儿作战，难道是我大主编
2: 有了没信心呢？
0: 还是去找国公说？
2: 哎，不会，你也是出处破了记载，有什么不可能的？看来局势会变成如今这样，不然怎么可能绕过去？
3: 报，将军，望城大捷。长公主率军击退少莫先锋，斩敌千余。
4: 不愧是将军的女儿，快将军报呈上来。将军，长公主这一仗打得漂亮，就该恭迎长公主了。咱们楚家女儿真是好样的。
5: 就是。
6: 将军，长公主亲临文中郡，是振奋军心的好事。末将现在就去点清一仗。
4: 没错，
7: 不必。这次回云龙郡的。不是长公主，是我的女儿阿昭。
8: 末将愿率亲骑接阿昭娘子回云中。
7: 云中郡的路他比你们熟，你们都回去休整吧，别耽搁了大事。下去吧。
4: 是。

1: 两年前我离开时，阿爹还能挽弓射箭，他究竟是何时病的？
2: 将军近两年的身子骨，一日不如一日。这一世没有了山枣羹，阿爹为何还会如此？
1: 草木枯荣，皆有定数。更何况是人？
2: 可他本不该是这样的。
1: 他斩敌首于边境，护百姓于边关。你还要让他做什么？
2: 我要他活着。我要的是会骂我但会等我回家的阿爹，而不是这冰冷牌位上的一句“为将军英灵”。
3: 谢燕来一路护送长公主，助长公主取得望城大捷，那这云中郡的边军呢，便是有望接手了。谢大人，好算计！
4: 大夫，有些话说出口，可就收不回了。
3: 谢大人，何必紧张呀？本官只是好奇，这魏家村的这场大火，究竟是谁的手笔？
4: 我送太傅一句话吧。 借谢燕来这把刀，可砍不断谢家这棵树。
5: 若是方法得当，大树也能连根拔起。
6: 世子答应，小南军会出兵协助我军攻打望城，
5: 可世子非但没有出兵，还眼睁睁看着我军兵败，折损大败。
6: 不是世子，作何解释啊？战场瞬息万变，我冒险。
5: 借刀给贵部，以示竭尽所能，又岂能未卜先知？
6: 世子一句不知，就让我收墨将士白白送死吗？大王又何曾信任我？毕竟到现在，大王都没有告诉我，为何5年前要我住树楼，在魏家村放那马，如今倒来依我。 回去告与说某某，谋臣在余相扶，
5: 若他执意要我对此事有交代，
6: 阿弥。

0: 怎么了，姑姑？
1: 竹林怪不朽，你要去见他吗？他做了一个将军所有该做的事，20万将士的性命，万千大楚百姓的安定。我要他活着，让他叫我臭丫头，我要让他陪我做沙枣糕，要他教我骑马射箭。我要的是会骂我，但会等我回家的阿爹。
2: 而不是这冰冷排位上的一句“未将军有礼”。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喝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儿童成长黄金期，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朔漠人确认了梁强带去的城防土后，必会增兵难门。此时西门守卫减少，阿九、葛寨主，你们趁夜从城西暗道出城。火烧敌军粮草，乱起军心。中书，葛大婶，你们火起为号，带敌军大乱，率800精兵从北门出城冲阵，一举击溃朔漠主力。
7: 电视剧《乔楚》正在东方卫视播出中，该剧讲述了将军织女楚昭不甘沦为权力棋局中的牺牲品，主动执旗改变命运的故事。
1: 而一切的起因是从他发现了未婚夫萧洵想要谋朝篡位开始。娘子，怎么了？快跑吧！
8: 阿乐，去驿站找父亲，带他来找我。
1: 那您呢？
8: 我去救皇长孙。
1: 娘子，现在保命要紧，哪还顾得上什么皇长孙啊？
8: 若皇长孙真的死于伯父之手，秋后算账，楚家一个都逃不了。阿乐，快去，快去啊！ 原来杀小皇孙的，竟当真是伯父，看来他早就被萧洵收买了。
9: 我是楚昭，为将军楚灵之女，你们跟我走。你住口！萧洵途经东宫最大恶极，你是他的世子妃，定与其沆瀣一气，岂有在这里装模作样？
8: 我虽与萧洵有婚约，但我楚家只忠君。
9: 你们在生死关头来到楚原，定然也是相信这一点的，对吗？陛下吩咐老奴护好皇长孙，如遇危难，就到楚原来找楚兰。如今，楚先生呢？ 伯父身体不适，晕倒前让我立即来带你们走。我的父亲楚灵是陛下最信任的人，如今楚员外有萧洵爪牙窥伺，内无坚甲利兵，若是坐以待毙，只能对逆贼摇尾乞怜。此时若突围，才有一线生机。如今楚燕都不安全了，我们还能去哪儿啊？你一个女子，又能带我们去哪儿啊？
7: 我带你们去云中郡，找我爹，魏将军楚灵。萧洵为了夺取皇位，居心叵测，先是怂恿三皇子毒杀太子，谋朝篡位，自己再以诛杀反贼的名义顺利获得皇位。可他却没算到，楚昭会在这时就走年幼的皇长孙。
8: 殿下放心，我父亲派了一队人马来送驾，我已通知他们来救我们。阿乐，你一定要找到阿九啊！

世子妃为何不安心待在楚原？城中大乱，我实在是害怕，想出去找阿巡，途中正好遇见小殿下，铁英你来的正好，同我一起送小殿下回宫吧。原来是这样啊，我这就让人送世子妃回楚原。 将小殿下交给我便好。小殿下一时害怕离不开我，阿巡呢？不然我们先在这里等他。请世子妃立即将小殿下交给我。 世子妃交出小殿下。

0: 富九的出现虽然解除了眼前的危机，可他们势单力薄，想要在这重重包围中带走皇长孙几乎不可能。好在富九身上带着楚昭父亲给他的火焰令，
1: 是谁释放的火焰令？
2: 我放的。
1: 我们龙卫军自成立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十几年了，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火焰令。
3: 所以我父亲不仅是边军的将领，还是这支神秘队伍的统帅。
2: 原来这就是老头说的龙威军。
4: 这是火焰令，可号令一支神秘的龙威军。当年先帝命我暗中训练，已被国师知悉，他们可以助你保护秋冬，保护阿昭。
2: 既然有了龙威君在，那离开楚都便容易了一些。速去探路，尽量避开萧南王的人马。其他人和我一起冲出城去。
5: 是。
3: 不，既然有了龙威君，那便不需要离开楚都了。
2: 你要去哪儿？
0: 身边有了这些龙威君的保护，楚昭果断改变了计划。他借此力量闯入皇宫，准备阻止萧洵的颠覆计划。但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病入膏肓的老皇帝却已经放弃了抵抗。
6: 陛下，楚灵之女楚昭护送皇长孙殿下回来了。
3: 云中郡卫将军楚灵之女楚昭叩见陛下。
7: 你倒是和你父亲一样，一样胆大包天，目张法。
3: 陛下，夜闯深宫实非臣女所愿，齐常侍带着小殿下来我家避险，恰逢我父亲派人回京，危急关头为保大楚江山社稷动用了龙卫军，才能成功护送小殿下平安回宫。
7: 起来吧。

0: 我把这孩子送出去，是为了保全他。可是你现在又把他送回这危险之地，你是什么用心？陛下，萧南王世子萧洵设局谋害太子与三皇子，追杀皇长孙，还对陛下心存谋逆。臣女虽与其定下婚约，却断看不得此等逆贼犯上作乱。
1: 太医，阿玉别怕，你皇祖父不会有事的。若是陛下现在驾崩，非但我阻不了萧洵，定会被他诬我闯宫弑君。
2: 你都看见了，蛊中毒了，活不到天亮。
0: 故意拟好了传位诏书，明日天亮，萧洵就是大楚新的国君，邓毅会把你们安全的送出去。陛下，你真的要将这大好江山送给萧南王父子吗？一个6岁的孩子能坐稳江山吗？嗯。
1: 罢了，事已至此，只要江山还在萧氏子孙的手里，就可以去见列祖列宗了。
0: 可是陛下，小皇孙若是去了边郡，我父亲又该如何应对？难道为了保他，要裂土封疆，与新帝对抗吗？
1: 你父亲手下的20万边军不要参与此事，只要有遍布各地的龙威军就行了，足以保证他的安全。
0: 陛下，无论我父亲是否愿意，他都会与新帝城对抗之事。陛下既然相信我父亲能在边郡护住小皇孙的平安，那为什么不相信他能够保小殿下坐稳这江山呢？
2: 你倒是提醒姑一件事情：如果萧玄执意要娶你，你父亲不会与他为敌，那20万边军就成。

0: 我受君命所托，谁杀楚昭，我便杀了谁。大胆！你竟敢犯上作乱，我怕诛你的九族吗？求之不得。
1: 动手！
0: 让卑鄙去死！
2: 阿九，陛下，请让我做小殿下的姐姐，大楚的镇国长公主，帮助小殿下坐稳江山，辅佐小殿下。
0: 你说什么？
2: 我知道，陛下您在前邸游历江湖时，曾与我的父亲义结金兰。我当了长公主，我父亲就不仅仅是臣，也是小殿下的亲人。所以从此以后，20万边军和各地的龙威军，也是小殿下雇我的守兵。所以，这些。
3: 是小殿下作稳皇位的最大筹码。
2: 虽然要死了，但是依然可以用最后一口气杀了你们这对随时危及我王权的父母。那陛下为何不用这最后一口气，为大楚留一线生机？萧洵若继位，民心不定，世家必反，内忧引外患，朔漠必反。到那时。 楚的百姓陷入连年战火，社稷基业毁于一旦。敢问陛下，九泉之下，可安心？可甘心？可有面目去见萧氏的列祖列宗？

0: 三皇子萧柱行逆弑兄，屠戮楚都，妄图篡位，天理不容。三皇子萧柱废为庶人，其母族赵氏满门抄斩。萧南王世子萧洵护驾有功。
1: 基于萧南王势力庞大，而且没有萧洵谋反的实证，先帝以萧洵护驾有功想将此事平息。可楚昭为了帮小皇帝萧宇稳固江山，保护天下百姓和自己族人的安危，就必须设法将此恶人铲除。
2: 怎么了，阿宇？阿宇，阿宇，阿宇，阿宇，阿宇！
3: 回禀太傅，请恕微臣无能。从陛下的脉象上来看，陛下并无异样。
0: 那陛下为何还未苏醒？
3: 微臣不知。当陛下吸入烟尘。

0: 昏迷不醒的状况与当时太子殿下中毒而亡的状况颇为相似啊。
1: 你们查出毒物了吗？
0: 太子中毒之事并未来得及彻查，故此毒物暂未查明。
1: 再查。
0: 是。
2: 你受苦了。
3: 没有啊，我们就是要一起抓坏人，我可以养好这个牧童人。
2: 可若是有个万一，你会有危险。
3: 之前叛军之中，就是姐姐冒死救我，我相信你们不会让我有事的。
2: 你放心，不会有多久，姐姐一定会抓住那个坏人的。
1: 世子，
4: 何事？
1: 宫里传出消息，陛下醒了。
5: 不可能，进阙丹并无解药，他们如何能解毒？
1: 太医说萧瑜所中之毒与太子一样，那进阙丹只有我们才有，他们会不会据此怀疑我们？
5: 没有确切证据，不要自乱阵脚。
1: 新衍来把小皇帝寝宫里外的人全换了，还加派了守卫，等一下令，任何人不得探视。哦，
5: 任何人。
6: 楚昭此计就是迫使萧洵自乱阵脚，再次给小皇帝下毒，然后抓他个人赃并获。可萧洵却远比他想象的更加狡猾，

0: 姐姐，我没事。
1: 萧南王世子萧洵，意图镇杀国君，罪无可恕。
2: 长公主空口白牙，便要定了人的罪，说我下毒，毒物何在？
1: 传太医，验汤。
3: 传太医。

0: 长公主，太傅，此汤药无毒。
1: 不可能！
2: 何大丈人怎么了？
3: 陛下的意思
4: 是，陛下直接说，陛下中毒，
5: 陛下是阴毒中毒，
6: 谁知道？到底是谁中的？
7: 我亲眼看他下的毒。

0: 阿昭啊，你的这招强军入瓮，未免也太心急了点儿。既如此，那我便送你一份大礼。
1: 什么？有诈？精确的，并无解药。
0: 且那日兵变之后，太子的尸身并未有人查验过，所以。
2: 宫中的消息定然是假的，让太医给我做一副安神药，治这次病痛。
3: 陛下中毒，明明是长公主身负最大嫌疑，如今长公主却污蔑于我，说我镇杀国君。

0: 那便是断定了，我在这汤药中下毒。可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你却让我与陛下独处，敢问长公主是何居心？你将陛下的安危置于何处啊？
1: 是，
0: 当年殿下与我情投意合，数载。

0: 强求不得。可是想不到殿下不但不念及往日之情，还一心想置我于死地。无论你我之间有何恩怨，你都不应该为了污蔑我以陛下为诱饵。此等行径实属难容。
1: 长公主殿下身为臣子，怎能做出如此荒唐之事？陛下龙体金贵，岂能让你当作棋子随意摆动？若有任何闪失，你万死莫辞。
2: 不错，我等绝不能容此等奸佞小人为祸朝堂。
3: 长公主空怀镇国之名，却心机深重，手段狠辣。今日之事若不惩处，我朝纲纪何在？百官威信何在？如何？
4: 楚昭此计操之过急，反而踏入了萧洵的陷阱。好在小皇帝萧宇替他解围，眼下楚昭只能从长计议，设法找到一个更严密的计划铲除萧洵。
5: 寿墨边境近日异动频繁，恐有大军集结迹象，而京中近日亦发生多起可疑事件，街市上不明身份之人流窜，暗中聚众，行迹可疑。
6: 整个都会受困。
0: 殿下可否借密报一官？
5: 不可，因为滋事体大，本宫需要先确认此封密报真假，以免伤及无辜。
0: 倘若消息为真，又当如何？
5: 那萧南王世子就绝不能离开楚都。
6: 萧南郡、麒麟朔漠，若二者勾结，
2: 陛下登基，萧南王也未曾来贺，难保不是早有异心。
7: 世子，
0: 如何？
7: 楚昭确有一封密报，是说世子与老王爷囤积私兵，勾结朔漠。
0: 他到底是从何处知道这些事情呢？过往这些时日，我处处小心提防，他绝对不可能探听到任何与朔漠有关的消息。
7: 此女狡诈，或许是用假象蒙蔽了世子，让您放松了警惕。
0: 我若按兵不动，凭楚昭手上的那封密报，他们便可公开问斩我。我若出逃，便坐实了叛国的罪名，死于乱军之中。无论我们选择走哪条路，主动权都牢牢地掌握在他的手中。
7: 难道我们多年筹谋真的就这样功亏一篑了？那日朝堂之上占了上风的分明是我们。
4: 虽然密报是假，但楚昭算到得知消息的萧洵必定方寸大乱，而逃离楚都是他唯一的选择。
8: 萧洵打算明日离京，你有多少把握他会和你的计划一样走官道？
5: 明日我会潜水师以查私盐为名，封禁所有商船。一旦码头无路，萧洵势必只能走官道。
8: 我已经在卧牛岭安排了弓弩手，一旦萧洵离开楚都地界，便会立刻将其就地诛杀。
5: 明日绝不容有失。
8: 放心吧，明日我会亲自带着埋伏，一定不会有事。
4: 但让楚昭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萧洵居然提前通过已经被严密封锁的水路逃脱了。
9: 公主，世子府已然人去楼空。
5: 可有走官道？
9: 没有。
5: 什么？整个码头也被周师严密布防，他想离开楚都就只有官道可行。怎么会？
9: 官道并未发现萧洵一行人的踪迹，但远线来报寅时三刻有艘商船提前起航。
4: 虽然楚昭的计划看上去天衣无缝，可他却疏忽了太傅邓毅这个变数。当初楚昭带着还未登基的小皇帝闯入皇宫，挡

0: 在他们面前的正是邓毅。
1: 臣邓毅，见过小殿下。陛下龙体抱恙，不便召见二位。
2: 邓大人这笔偏得厉害啊。
1: 楚娘子夜闯进宫，是想让下官添笔，处事谋逆。
2: 萧洵许了你什么？九溪，还是从龙守宫？如今太子遗孤在此，邓大人觉得是保个叛党继位的从龙守宫名头好听，还是辅佐幼主的忠心元勋更青史留名？大人以为萧世子登基后会留一个知道他挑起皇子争斗逼宫夺位的史官，但若是小皇孙登基，大人便是从龙元勋位极人臣，这史册里的每一笔都由您说了算。

0: 臣邓毅，请楚娘子代小殿下面圣。邓毅是个对权力有着极度掌控欲望的人，当时在楚昭的行事分析后，权衡利弊之下，才选择了扶持幼帝。可小皇帝萧羽登基以后，谢家趁机做大，自己的权力受到了楚昭和谢家的掣肘。
1: 为了永保自己的权势，精明的邓毅选择了两头下注。
2: 世子府如今门庭冷落，连檐下的鸟儿都绕道而来，太傅竟然敢主动联系铁鹰，倒真是稀奇啊！
3: 不知世子可曾听过乾隆在渊？
4: 太傅大人深夜到法。
1: 莫非是要交本世子看相？可惜啊，太傅看走眼了。如今站在你面前的，何来乾隆？
2: 不过是一条砧板上的鱼肉罢了。
1: 不，本官是来给世子指一条路，一条通往萧南郡的路。 也是鱼肉跳回江河的龙门。

0: 为何要帮我？
1: 纵观历代朝堂翻云覆雨，诡谲莫测，我不敢把全副身家都压在一处，从前是，现在也是。帮你，是因为我有更值得下注的底牌。这是先帝的遗诏，继承大统的人本应是你。世子猜得不错，这封是假的，但我手上也有真的。
2: 陛下的蝼蚁还没坐热，你就不怕被当成你的？
1: 直到虚稳，观其虚名。我当初选择楚昭，是因为他给了我承诺；现在选择世子，是因为楚昭违背了他的承诺。我要的自始至终可都没有变过，世子可明了啊？
3: 白日乾隆出云之时，定与太傅这位相逢。
4: 在邓毅的暗箱操作下，萧洵从水路逃脱。楚昭也知道萧洵此次逃离等同于放虎归山，可还没等他缓过神来，在边境抗敌的父亲却传来了重病的噩耗。
5: 恕我来访，将军击退双魔大军，身体多感不适，昏迷不醒。
6: 将军，双魔撤军了。
7: 果然如将军所料，这次幸亏您提前谋略。
5: 将军，
4: 这个消息让楚昭一时心乱如麻，于是他决定暗中离开楚都，赶往边境。
8: 世子，刚得到消息，长公主昨日突然急症，高热不退，不再上朝。
9: 哦，这么巧啊！
10: 云中郡急报说楚林病重。想不到他们父女二人还真是情意相通啊。
8: 若是昨夜出行，恐怕楚昭已经不在楚都。
10: 既然已经出来了，就不要回去了。楚都去往云中郡，必经无恙镇。你去派人的镇外蹲守，务必保证万无一失。
8: 属下这就去安排。
4: 得知楚昭离开楚都的萧洵，猜到他必定是赶往了边境。为了复仇，萧洵派出心腹杀手，一路对楚昭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
11: 果然不出我所料，
12: 老板娘。那些人看着不像善茬，是干什么的？山匪吗？
13: 这话可不能乱说，我们五阳镇可从来没闹过山匪。他们啊，是乡绅府里的护卫，说是主家逃了个偷财物的丫鬟。
12: 抓丫鬟？
13: 可不是嘛，领头的那个凶得很，连松面带的帷帽都要掀开看。
14: 老板娘，奏茶。
13: 哎，来了。
4: 楚昭很清楚对方就是冲他而来的，面对危急的状况，楚昭灵机一动，想出了对策。
15: 医生，哎，一个驿店虽小，倒是挺会照顾人呐、啊。
16: 军爷们往云中郡去送信儿，这一路上啊风餐露宿，到咱这儿那个到家一样，是吧？自然得吃顿好的。
15: 这丫头哪来的？不是你们这人的。
16: 这丫头命可苦了，她爹啊在边郡当差，他们母女俩千里迢迢去投奔，没成想这半路上他娘亲就染上重病了，这眼看着这人，
17: 求军爷们带我去云中郡，我想要去见爹爹一面。
15: 这军情紧急，路上耽搁不得。
16: 军爷，这孩子懂事，路上不会给你们添任何麻烦的。到了云中郡，这个楚将军治下严明，他要是知道你们几个行善，说不定还能给你们记上一功的。
15: 你说呢？
18: 我们是望城军营的信兵，与楚将军
0: 也有过几年之约，白头台前。边郡驻军繁多，报上姓名、来历。
16: 啊，他叫……
0: 让他自己说。啊，
17: 我叫阿福，爹叫杨大春，是云中郡大青山营塞上屯，属楚陵将军麾下。这是爹的信。
14: 这字儿倒是写得不错。

0: 带我们去见你娘，若情况属实，我们便带你上路。
1: 哎呦，快起来！我带你们去。
2: 楚昭让人假扮病重的母亲，试图骗过前往云中郡送信的士兵，带自己一起过去。可路上他却发现对方身份并不简单。
0: 看姑娘举止仪态，不似寻常人家，为何会沦落至此？
3: 他娘疼我，说想让我看着金贵些，日后找婆家也能少受点委屈。哦，
0: 这荒郊野岭的可不是姑娘家能来。
3: 若遇草寇，您身上的信报比我值钱。
0: 夜路崎岖，我孤身一人，若遇歹人，怕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当真出个意外差池，后果可来不及。

0: 真的是女人，你都不怕，我怕什么？ 说话时，头部无突出，桡骨角度平缓，锁子甲肩甲下垂三寸，说明肩部窄于正常难免。膝盖垂直内收，落地时足尖先触地，而非全脚掌，是女子避免裙摆粘尘的下意识动作。破绽不在于伪装，而在于习惯。沈泽，你的样貌伪装得很好，但长久以来的动作习惯，却骗不了人。 你早就知道我们不是性病。我从小在军营长大，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士兵。而且，你们的种种行为，不像是性病，倒像草寇。
1: 既然你已经识破，为何还要跟我们走？
0: 沈子不也一样吗？丽娘的那句至死不悔，到底还是漏了破绽。你早就看穿了。
1: 不也还是让我跟着吗？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哎呀，是个聪明丫头，可惜了，聪明人都活不长久。怎么？
0: 沈子还想杀我，
1: 在驿站，我确实看穿你和那个女人在演戏，但我还是戴上了，因为我想看看你费尽心思演这一出，到底打的什么主意。

0: 放下。我说把你刀放下。
1: 阿九，你们到底是谁？你们假扮信兵是想截获情报，关于硕墨的情报魏将军楚林向来所向披靡，不可能轻易被一只硕墨小队钻了空子，除非有人泄露了军报。
2: 你怎么知道？
1: 可若是非亲非故的话，为什么这么做？除非你们是硕墨人。
0: 硕墨人不可能能穿过云中军。
2: 我们是仓木寨的人。我们也怀疑是有人泄露了军报，所以才找上信兵，是想找到这朝堂之中谁在勾结硕墨，威胁云中军。
1: 仓木寨向来神秘，鲜有人知，而且从不过问朝堂之事，你们为何要管这闲事？我听闻当年楚将军剿匪杀了你们的仙寨主木棉红，你们不恨他吗？为何还要帮他？
2: 我们虽是一介山匪，但家国与私怨孰轻孰重我们还是知道的。楚大将军驻守边郡20年，守护大楚平安，若被朝廷中人勾结硕墨阴私加害，大楚危矣，又何况这小小的仓木寨。
1: 实不相瞒，我是楚林的女儿，听闻父亲病重，着急赶往云中军，不料路上遇到了一些麻烦，不得已才乔装随信兵出行。
2: 二位若遇到麻烦需暂避的话，可要随我上仓木寨。
3: 原来对方并不是硕墨人，而是仓木寨的山匪，此行的目的却是想帮助楚昭的父亲楚灵，这让连日赶路的楚昭终于可以找个安稳地方休息片刻了。可萧寻的爪牙们却丝毫没有停下搜寻的脚步。
4: 舅爷，您这打听啊还是住店呢？
5: 今日可有女子去往云中郡？
6: 商队确实是不少，女子也有，不知爷您说的是哪位啊？
5: 哎呦哎呦，一个偷了家中财物跑出来的丫鬟，细皮嫩肉，不像吃过苦的。
6: 这荒道上行走，这个丫鬟都少见，你更别说这种细皮嫩肉的。这没见过。
5: 撒谎。
6: 行，别激动，
5: 他到底在哪儿？
6: 有小的好好想想啊。我想起来了，有这么个人，他前两天在这暂住，说是去云中郡探亲，后来就跟着一个信兵走了，就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但是我知道他娘亲的下落。
5: 娘亲
6: 啊？对对对，他娘亲雇了个马车送自己回襄阳老家了，就在往北3里地那个车马行雇的。
7: 这位军爷，您这是
8: 骗了我那么多的钱！
5: 你啊！前几日可有个叫阿福的姑娘来过这儿？
8: 军爷说的是什么话呀？咱们这儿的姑娘这么多，哪能记得住名字啊？
5: 别装傻！他花钱雇你演戏，然后跟着信兵走了，是不是？
8: 是，他骗光那几个信兵往云中军方向去。
9: 这统领，这统领，
5: 玉，
9: 这统领，不好了，我们要追的新兵队和长公主全部在仓木寨方向消失得无影无踪，跟旧的兄弟全部丧命在了仓木寨山匪手里。
5: 仓木寨，我答应过世子，我一定会把楚昭的人头给他带回去。全体听
10: 命令，
5: 加快速度，向苍木林进发，一个活口都不要留。我倒要看看这帮山匪余孽有什么能耐护得住的。撤！
9: 这是杀虎哨。
1: 没错，边军专门应对骑兵突袭的警报。
11: 你嘴挺硬啊，说不说？你要不说，我就把你剁碎了，扔到了山里喂狼。
12: 狼不养，不养，不养，不养。
11: 说不说？哎哎，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我在这办点正事啊，先不招呼你们了。
0: 交给我吧。
11: 啊？怎么样？
0: 他抓了，他们昨天就进入了苍木林，并且探寻到了苍木寨位置，人马今夜就会赶到，我们提前做好准备。
1: 铁鹰手下有一支精锐，最善暗战，夜袭乌阳关，火烧盘营口，屠戮青石寨，倒是从未失过手。
11: 这支队伍我有所耳闻，他们出手之时必是月黑风高之夜，所过之处鸡犬不留。这么看来的话，我们恐怕胜算不高啊。
2: 但也不抵，这支队伍之所以擅长夜袭，是因为这些士兵听力过人，所以才在黑夜中如入无人之境。
1: 也不是没有破局之法，如果利用竹林提前布置陷阱，趁其不备困住他们，再从暗处弓箭伏击，这样或许可多出两分生机。
2: 哨声是苍木寨的暗号，你可以用它让寨子里的人帮你布置陷阱，行动时用这个和他们沟通。
1: 多谢。
0: 铁鹰交给我。

0: 在仓木寨的协助下，楚昭与富久成功击退了铁鹰的偷袭，这极大地解除了楚昭回云中郡路上的危险。可就在他和富久来到离云中郡仅一步之遥的望城时，却风云突变。
1: 报苏某明北魏陈兵1500，东西南暂住城门，各陈兵500。
2: 是的。
3: 哎呦，不多，
4: 这还不多啊！望城屯兵只有500，怎能打得过这3000硕末禁军的？
2: 仗还没打，说什么丧气话？你当老子带的300楚家军是吃干饭的？你们望城躲在云中郡背后过惯了舒服日子，怎么防备如此疏忽？
4: 800也打不过3000。
1: 放屁！
2: 800楚家军能干翻他3000？你要是再扰乱军心，信不信我拿你第一根祭旗？
5: 3000兵马入境，为何没有走漏一点风声？
6: 除了萧寻，还能有谁？这是打开自家后院，引狼入室。
5: 既然他们在东西南门各展兵500，那只要我们集中兵力从南门突围，就有机率护送长公主出去。
3: 对呀，阿昭，你此刻走我们断后，我拼了命也能把你送出城去。
6: 不，不能走，我们不能让望城百姓沦为朔漠的刀下亡魂，更不能让萧寻的计谋得逞。望城在云中郡后方，若是朔漠打下望城，萧南王一定会趁势出兵，朔漠就有机会夹击云中郡，到时大楚势必陷入战乱，萧寻再趁乱夺位，所以望城不能丢，我也不能走。
7: 你没事吧？
6: 葛大神，你怎么来了？
4: 你们又是哪路神仙啊？望城城门已经被朔漠人给封死了，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6: 这位是仓木寨的葛寨主。
0: 面对人多势众的朔漠军队，楚昭正一筹莫展，而关键时候，葛大娘带着仓木寨的山匪们再一次从天而降，这让楚昭信心大增。

0: 大车烧了我们的粮仓，
1: 什么？
0: 撞见了！撞见了！
1: 撞见是天亮，今晚必须焚城度量。是。
2: 终于在大家的奋力拼杀后击溃了朔漠大军，解了瓮城之围，楚昭也终于可以见到父亲了。那途中一次次鼎力相助的葛大娘究竟是谁？她和楚昭的父亲究竟有什么关系？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乔楚》。

0: 执旗改命，步步为营。
1: 女子落子，亦能定乾坤。
0: 以一身风骨，护家国安宁。陈东林、周毅然，东方卫视，乔楚正在热播。
2: 情感过载将导致实验人员不可逆神经损伤。
3: 可如果我告诉你，
4: 这次过去就会必死无疑了。
5: 爹爹答应你，
6: 我不信咱们得拉倒。
7: 但就算是死了，我也要试一试。

太爷，浩磊，你怎么样？你刚刚又晕倒了，胡先生，我没事。 不用担心我，你已经好几次这样了，我很是担心你。侯先生现在是几月啊？几月？四月啊？哪一年的四月？民国16年呢？你怎么了？1927年。 侯先生，我还是要劝劝你，不能去南京。刚刚我们不是已经谈过了吗？南京我必须去，但你知不知道这很危险？ 到外面说。

正是因为危险，所以我才要去。为什么？君子不立危墙，这是你教我们的。我知道你是为了唤醒劳苦大众。 为了让穷人过上好日子，为了让这个国家民主富强，所以你放弃良好的教育跟家庭，这些我都理解，但是为什么你现在民智俱难，会有很大的风险？你为什么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0: 浩磊，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1: 好吗？
0: 之前我有很多想法的时候，你都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甚至有些想法我自己都不能确定的时候，你依然选择支持我。
1: 我问你为什么？
0: 你说因为你想跟随我，想要跟我一样，想要加入共产党，这是为什么？回答我。

0: 回答我，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你的明天，我看见了你要走的这条路，是对的。你还记得我说我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就感觉我们好像认识很久一样。我也相信你说的那个明天。 即便我可能看不到了，但是我仍然相信，会有更多的人可以看到那个明天。
1: 霍先生，
0: 嗯，
1: 你为什么会选择走这条路啊？
0: 你看这天。 黑沉沉的，黑了太久了。我想让天亮早一些到来。那天亮之前呢？天亮之前，我们就做一颗流星，划破这个天际。总得有人要燃烧自己来照亮别人吧，否则怎么鼓励那些有勇气夜行的人等到天亮呢？
2: 所以，胡先生，您真的不怕死啊？没有人不怕死的。我很喜欢一首诗，作者叫裴多菲。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3: 郝磊，你记住，既然我们选择了共产党，就要以最多数人之最大幸福为人生的最终目的。所以，哪怕此去真是有去无回，那就有去无回。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我叫李哪吒，哪吒的哪，哪吒的吒，哪吒闹会的哪吒。
2: 我宣布，李哪吒同学开学仪式
3: 现在开始。
4: 东海小学，我来啦！
0: 挣脱命定困局，
5: 女子落子亦能定乾坤。
0: 先睹朝堂风雨，
6: 阿昭，你拿什么跟我斗？你不配。
0: 共破重重阴谋，
6: 你还是在赌？
5: 有你在，我才敢赌啊！
0: 守护家国安宁，
5: 乱我大楚，我必杀之。
0: 陈都灵、周翊然，东方卫视《翘楚》正在热播。
7: 长征十号乙成功实现一级可控回收，中国航天开启火箭回收时代。一张大网在海上接火箭回家，全球首创网系回收，为大规模舰体回收贡献怎样的东方智慧？住户意见不一，补偿标准不一，老小区加装电梯频被卡，宝山长市法院介入，奉贤推出网格治理，看懂上海关注，如何用法治思维破解加装电梯难题？今晚正在播出。

0: 各位好，我是何杰。
1: 各位好，我是于飞。进入到焦点对话，今天又一个中国航天的历史性时刻在南海上演。上午12:15，长征十号以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
2: 起飞！
3: 火箭升空约6分钟后，一二级完成分离，一子级随后经历滑行调姿、动力减速、气动减速等多个阶段，精准降落在海上回收平台，被巨型柔性网系成功捕获。这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意味着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全球第二个掌握大运力可回收火箭技术的国家。长征十号以运载火箭为重复使用液体商业运载火箭，全舰长度约63米，直径5米，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这次任务是继今年2月长征十号系列运载火箭低空演示验证后，对重复使用火箭回收技术的又一次关键跨越。
4: 通过这个验证相关的技术，那就是我们也会不断的迭代完善这个火箭嘛，然后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火箭啊，然后实现这个低成本高频次的一个发射，也可以为未来的载人航天工程任务积累飞行的这个可靠性的数据样本。
3: 按照计划，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1: 长征十号是我国为完成载人登月任务研制的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自项目规划初期就瞄准了一子级可回收复用的目标。2025年8月和9月，该型火箭在文昌发射场完成2次细流点火实验。今年的2月份呢，长征十号甲执行首次飞行实验，成功完成了孟州一号载人飞船最大动压逃逸和一子级海上回收实验验证，为这次长时以成功回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目前网系回收主要配套的就是长征十号甲和长征十号乙两款火箭，它们的液氧煤油动力一子级，也就是今天回收的部分是通用的，区别主要在二子级和载荷上。其中长十甲配备液氧煤油二子级，将承担孟州载人飞船和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任务，长十乙呢则是搭配液氧甲烷二子级，承担货运和商业发射任务。长十乙升级团队表示，后续他们将尽快启动长十乙的复用。
2: 我们回收回一子舰体之后，尽快的对舰体进行检查，进行恢复。如果具备条件呢，我们希望在半年之内具备这个复飞的条件。但是也要看这个产品状态。如果状态允许的话，我们希望尽快的复飞，然后这个通过这个飞行来获取更多的实战数据。这样的话，能够加速我们这个整个对这个回收和复用过程的一个认识。
1: 好，相关的话题我马上来连线上海交通大学航空航天学院讲席教授、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吴树范。吴院士您好，今天我们看到这个长十乙成功回收的直播啊，大家都很兴奋哈。您作为这一领域的专家，能不能分享一下您当时心情如何，怎么看待这次成功回收的意义？
5: 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确实今天应该是一个非常值得庆贺的日子，就是说我们的火箭一级火箭的回收啊，顺利的这个成功了。我记得在3月中旬的上海市首届商业航天大会上，我应邀做商业航天报告的时候，我曾经很自信的预言，我在2026年，大家有望看到中国的商业航天的回收必将有成功。那么短短3个多月过去，这一消息已经证实了我的预言。我觉得这是我们国家商业航天，包括整个航天技术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1: 确实非常的让人感到振奋啊。那刚才呢，这个长十乙的总设计师特别提到了复用的这个话题哈。那么从今天第一次成功的回收到后续能够可靠的复用，您认为我们接下来还需要做哪些工作？
5: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火箭复用啊，其实就是火箭回收啊，一级火箭回收以后分离以后，应该是叫三部曲，要回得来，要落得准，要站得稳。那么我们都知道前两次那个这个试验呢并没有成功，但这一次呢三步都走完了。就是说

0: 回来要导航能顺利的回来，那么对得准要落点准，那么站得稳呢，就是要让它能够有效的站住。那么这一点上，我觉得在这个三部曲的训练上，后面还需要进一步的磨练，因为这是第一次尝试嘛。我认为走通了，那么这个路就相当于打通了，但是呢，要让它走得更好，要把路拓宽一点。拖得更宽一点，但这样的话就是要经过，我刚才看到了，就是下半年还要再进行一次复用，啊、这样的话就经过2到3次的这种磨练，我相信我们这条路啊就打通了，走得更宽更稳，
1: 逐渐的成熟和稳定了。好，谢谢吴院士啊，我们稍后再继续连线。这个长时翼火箭的一子级啊，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呢，一直穿行在复杂的气流当中，舰体在不到6分钟的时间里面要完成空中的掉头、减速、刹车、精准回收等等一系列高难度和高精度的动作。这个过程究竟是怎么实现的？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啊来了解一下。
2: 稳稳接住火箭的就是我国第一艘网系回收海上平台领航者船，总长144米，宽50米，大约一个足球场大小，满载排水量2.5万吨，能在海上稳定停住，靠船上搭载的巨型拦截网对火箭进行回收。
3: 火箭到一定高度之后啊，通过检测装置识别舰的一个位置，然后将这个信息啊传给我们的测控系统啊，然后进行我们的一个井字形的一个绳索的一个驱动去捕获舰体，是吧？最后通过我们的执行机构实现对舰体的一个挂网缓冲。
2: 跟现在主流的回收方案相比，网系回收对火箭着陆精度的要求更宽容，对火箭落点偏差的适应能力也更强。不过，网系回收可不是简单张网以待，而是火箭和地面网系之间一场精准的双向奔赴。
4: 咱们通过软件、硬件，然后以及整个的通讯，最终形成一个大的一个网络吧。然后相当于我们通过一个核心的一个控制的大脑来给所有系统来逐级下发一个指令，最终来实现一个回收。
2: 在茫茫大海上，火箭和回收船各自都有6个方向的自由运动，要在海浪的扰动下完成这种高动态的对接，对船的稳定性要求非常高。
5: 这里就是领航者船的第一批控制室，它呢就相当于是这艘船舶的大脑。领航者和我们常见的很多船舶不同的是，它具备第一批二级的定位能力，也就是说它有2套一模一样的动力定位系统操纵台，一旦其中一台出现故障，另外一台就可以自动顶上，确保火箭回收任务的顺利实施。
1: 当前呢，世界上绝大多数重复使用火箭采用的都是着陆腿回收的方案。长征十号独创性的采用了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技术，也为世界大规模舰体回收提供了中国方案，展现了东方智慧。
2: 按照回收场地不同，火箭回收可分为陆地回收和海上平台回收。其中，陆地回收最广为人知的是着陆腿式垂直回收，以美国 SpaceX 猎鹰9号为代表。火箭子级通过发动机反推减速，展开着陆腿在预定着陆场实现直立降落。该方案对场地要求较低，方便进行灵活部署，并且回收着陆精度高，可控性强。不过，着陆腿会增加结构重量，需要牺牲部分运载效率。目前，猎鹰九号火箭已实现超过600次着陆，包括陆地和海上平台的着陆腿式垂直回收，单个助推器最多已完成36次飞行。我国民营航天企业蓝箭航天的朱雀三号也采用着陆腿式垂直回收。去年12月3日，朱雀三号遥一运载火箭手飞入轨成功，但在一级回收过程中发生异常燃烧，未能实现再回收场坪的软着陆。按计划，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将在今年发射。属于陆地回收的还有塔架捕获技术，以美国 SpaceX 星舰为代表，发射塔形似筷子的巨型机械臂在半空中接住返回的火箭子级。该方案可省去着陆腿重量，提升运载效率，但是对悬停精度和塔架伺服机构响应速度提出了极高要求。2024年10月13日 ，SpaceX 在星舰的第5次试飞中成功完成了首次筷子夹助推器回收。
1: 好，相关话题我们继续来连线吴院士。吴院士您好，我们刚才片子里面特别提到这个美国的 SpaceX 猎鹰九号啊，以它为代表的这种着陆腿的回收方式，通过了多次商业的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那为什么我们国家要另起炉灶，采用这样一种海上网系回收的方案呢？它相比这个我们熟悉的陆上的这种着陆腿的回收方式，它的优势包括它的难度体现在哪里？
0: 好的，谢谢。我觉得就是 一方面就我们今天采用的网式回收啊，它兼具了腿式回收和加筷子回收的优点，同时规避了它的一些缺点，这是我们的创新之处。首先呢，刚才前面也讲到了，就是着陆腿式回收呢已经成功了很多次，但它的缺点是它要带着一个很沉重的支架，这个支架呢你也知道，就几十吨的物品呢，要让它稳的话，它肯定重自身的重量要带上去，还要再带回来。那么其实呢，它就牺牲了火箭的运载能力，或者是有效载荷能力，这是它的这个缺点。优点嘛，它是简单回来，这已经不需要地方动。那么加筷子回收呢，要求非常准，就是它要就是厘米级的这种精度，它对得准，它才能把它加重。那么我们的网式回收呢，刚才也讲了，就是我们的网式回收在创新点在哪呢，就是在于舰和网或者和船呢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必须互动，自主控制，及时反馈。那么它的优点呢，它既减少了着陆腿的重量，增加了在有效载荷的重量，同时呢它也放宽了对回来精度的要求，就在一定范围内，它只要在一定范围内落在这个框里，落在我们大框里，我的网就可以自适应的把它抓住。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网式回收啊，兼具了腿式和加筷子的优势，回避了它的缺点。应该说在创新的方向体现了我们国家航天技术的实力。
1: 这确实是一种非常好的思路，而且我们也验证了它的这个可用性。那当前刚才我们片子里也讲到了，就是中国还有一家民企，就是朱雀三号这个遥二运载火线啊，现在也在尝试来做这个回收的验证的技术。您怎么看，如果说成功的话，那么中国就成为了全球第一个掌握两种这个火箭回收技术路线的国家，您觉得这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对于这个技术实力来说意味着什么？
0: 是的，就是说朱雀三号在年初的一次那个试飞中，我刚才讲了，就是三步曲里面走了两步，就回来了，也对准了，但是没有站稳。那么我相信在未来几个月，朱雀三号会在二次试验中啊，会有这个新的成功和进步。如果成功了，那么我们国家就在网式回收，我刚才讲了网式回收已经兼具了腿式和那个加筷子的优点。那么我们在腿式回收如果也成功的案例，就是我们国家在火箭回收领域赶上了美国最先进的这个腿式回收，同时呢也在某些方面性能上有超越，就是我们的网式回收是有它的独特的优点。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应该说向从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迈出了重要的。
1: 好，谢谢吴院士给我们带来的解读啊。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一个好消息，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在这个技术上突飞猛进的成绩。
6: 对，我们也继续来讨论这样的突飞猛进它背后的意义在哪里啊。我们都知道星链遍布太空与 SpaceX 可回收的火箭技术是密不可分的，那么当前国内低轨巨型星座组网啊，面临着高频次发射需求，缺少低成本大运力又高可靠的商业火箭已经成为了产业发展的一大堵点。因此啊，火箭实现快速回收复用就被寄予厚望。
2: 当前我国卫星组网正迎来井喷阶段，其中千帆星座三期中太规划超过1.5万颗卫星，星网星座规划约1.3万颗，两大星座合计需要发射约2.8万颗卫星，假设以每件搭载20颗计算，需要约1400次发射任务。卫星互联网组网进度则高度依赖我国商业航天发展。数据显示，去年我国累计完成航天发射92次，其中商业航天发射50次，商业发射已占据国内航天发射的半壁江山。今年上半年，国内航天发射频次再创新高，其中商业航天发射30次，占比提升至68%。相比庞大的卫星发射需求，商业航天发射运力相去甚远，因为卫星等火箭、千帆等星座组网进度慢于预期，因此业界也希望火箭可回收技术带来运力释放，为星网、千帆等万科级低轨星座的批量组网提供坚实的运力保障。除了卫星组网，专家指出，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将为我国的深空探测、载人登月等任务提供更加经济可行的方案，大幅提升我国进出空间能力。
6: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吴院士。长征十号乙啊，主要瞄准的是我国商业发射市场，所以也听一下您的观点啊。如果说长征十号乙包括更多的国内火箭能够实现重复使用的话，对于咱们国家在卫星、互联网等领域参与太空竞争来说，它具有什么样的积极作用？
0: 好的， 个卫星互联网建设里边最重要的一环呢，就是发射，而发射的成本呢，是制约这个开发成本的重要因素。我们的回收式火箭成功以后，我觉得一方面

0: 标志着我刚才讲了，标志着我们国家从航天强国、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另一方面呢，它必将带动发射成本的大幅度降低，对我们卫星星座、上万颗卫星星座的建设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利好消息。同时呢，它也是我们国家今年把商业航天作为未来支柱产业的等，所以必将推动我们国家商业航天在未来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力和这个活动力。
1: 您刚才说我国商业航天的发展，那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板块就是发射领域啊，这个市场的竞争。那目前咱们国家商业发射市场情况怎么样？跟全球这个水平相比的话，咱们又怎么样？现在我们有了这样的这个火箭回收、重复利用的技术，对整个市场的发展能起什么作用？
0: 是的，因为你看统计数据，在2025年的发射中，有2/3的发射呢是由美国的 SpaceX 完成的，就是由于它的低成本。我们国家只占了不到1/3，所以呢，我们国家有两大卫星互联网的建设呢，迫切需要高频次的低成本的这个商业运载火箭。而这次长征10号以包括其他的，包括朱雀3号或者其他目前正在预试的遥预试的商业火箭，在回收领域如果取得成功的话，就标志着我们在长频次低成本发射方面赶上了世界前沿。那么我们对我们的卫星的建设呢，必将是一个非常大的助推。
1: 对我们整个商业航天市场占据整个世界一流的位置，也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好，非常感谢吴院士的解读。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今晚，稍后您会看到，住户意见不一，补偿标准不一，老小区加装电梯频频被卡，宝山尝试法院介入，奉贤推出网格治理，看懂上海关注如何用法治思维来破解加装电梯的难题。

0: 进入看懂上海。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这件本为悬空老人解决出行难题的便民举措，在不少地方呢却引发了邻里矛盾的老大难。最近呢，央视新闻报道了一则案例，说的是上海宝山某小区发生的一起加梯纠纷，最终法院介入找到了解决办法。
1: 宝山区某小区一幢单元楼共六层12户，为推进加装电梯事宜，2023年该单元楼推选3名业主成立了加梯自治小组。当年4月，加梯小组向业主征询意见，12户中有10户同意加装电梯，1户不同意，1户未投票。次年5月，8户出资居民与安装公司签订服务合同，并取得了政府主管部门的加装许可。然而加梯到了进场施工阶段，却遭到1楼2户业主的反对。协商无果后，加梯小组将该2户业主告上法庭。庭审中，被告1楼业主认为，加装电梯不仅会给其带来噪声，侵犯隐私空间，还会使房屋价值产生贬损。
2: 就是加装电梯对于被告来说，他的楼一个是可能是贬值，再就是高层住宅可能因为这个电梯的加装会带来大幅度的增值。所以我们认为这个高楼层和低楼层的业主之间是明显有利益失衡的。
1: 法院经审理认为，在加梯程序合规基础上，低层业主应秉持团结互助原则，为多数人利益提供必要便利，不得以个人偏好阻碍民生工程推进。
3: 原告已经通过合法的征询取得了开工备案，施工行为具备正当性，被告再以程序瑕疵、绿化未批等理由进行阻挠，他既没有证据的支持，也违反了民法典相关的相邻关系原则，司法不予确认。
1: 庭审中，被告1楼业主之一还提出，他们是在加梯征求意见结束之后才搬来的新住户，因此现在有权提出反对意见。对此，法官表示，该住户原业主在加梯意见征询、图纸公示阶段均未明确反对，公示期已过，现业主无权再提出异议。最终，法院一审判决被告1楼2户业主应立即停止对加梯项目的方案。
0: 央媒关注宝山这起加装电梯案件，传递了一个鲜明导向：在涉及多方利益的民生难题上，应该让法治走在前面。我国民法典第278条规定，业主共同决定事项，应当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2/3以上的业主

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同时，上海2024年出台的进一步加强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全过程管理的若干意见，也在居民意愿征询上明确，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同意就可以。加装电梯，你占用小区全体业主共有部分的，则要经过参与表决。

0: 和平，欢迎二位啊。那么先跟杨律师沟通一下，我们看宝山的这个案例来看，其实法院的审理就认为，在程序合规的这个基础之上，低层的业主应该为多数人的这个利益呢提供必要的这个条件，或者必要的便利，不能以个人的喜好来阻止工程的这个推进哈。您能不能从法律上来解释一下这样的一个判决，它的依据是什么？
1: 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在我们满足了表决的这样的一个比例之后啊，那么加装的电梯的时候呢，它需要进行一系列的一个公示啊、规划审批，那么包括这样的一个前期的开工备案。那么只要这一系列工作都已经完成了之后呢，那么这样的一个加装电梯就有了合法性的基础了。有了合法性的基础之后啊，那么低层的业主就要有这样的一个适度的一个容忍义务。那么如果说这个在加这个施工的过程当中啊，那么如果说低层的业主还采取一些阻挠的一些方式，那么这个高层的业主呢就可以依据民法典第236条这个相关的规定，也如果说你阻挠这样的一个妨碍我的相关的物权的话，我就可以要求人民法院对他进行排除妨碍的这样的一个判决。
0: 那么刚才片子里其实特别提到的就是低层的业主有一个词儿叫利益失衡啊，这样的一个诉求，它涉及到房产的贬值哈，这方面我们法律是否支持？
1: 是这样子的，这个要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呢，如果说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啊，其实这属于一个预期的一个房产的一个贬值，那么这属于预期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低层业主呢是不能依据这个来阻挠这样的一个施工的。但是呢，如果说这个加装电梯啊完成了之后，那么确实对于低层的业主呢造成了比如说采光啊、通风啊这一系列的影响的话呢，那么低层的业主也可以要求那么获益的这些相关的高层业主啊对他来进行一定的补偿。这个呢法律上一般也是予以支持的。
0: 但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 对，就是如果说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损害的话，那么对于损害可以做一些经济方面的赔偿，一般来说呢大概也是几千到几万块钱，那么具体的还要看情况。那么同时呢，其实也是在陆续在出台一些相关的一些补偿的一些机制。那么这个呢可能也是随着我们这个法治化进程的一个过程啊，可能我们也是不停的在打这个相应的法治的补丁。
0: 所以相关的问题可能各不相同啊，这个就要请教一下何书记了。我们看到这个低层业主尤其一楼二楼在加装电梯这件事情上，往往因为一票否决的这个因素哈，影响权重很大。那我们这个所在的何书记所在的这个江海社区，我看了一下数据，七年加装了34部哈，很有发言权。您这个做的工作也是我觉得可圈可点，有些什么样好的办法、好的经验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分享？
2: 好的。其实呢，在我们日常的加装电梯的过程中啊，低楼层业主跟高楼层业主之间这个分歧啊，其实也不在少数。那么我们一般在这个过程中，还是通过我们党建引领搭建一个议事的平台，把各方聚拢来坐下来一起聊、一起沟通这个事情。然后呢，从我们情、理、法三个维度去做一个充分的沟通。那个这个情呢，就是我们的邻里感情。
0: 对，
2: 因为我们这个楼盘，比如说已经有几十年了，那么可能在一开发的时候，很多业主就当时就入住了。几十年的感情呢，在聊的时候过程中，可能回忆起一些往昔的点滴的时候，很多的分歧就基本就不存在了。那么从理呢，其实不单单是一个道理，更是我们一些合理的诉求。那么低楼层业主呢，因为他普遍是利益不受益的一方，那么他可能会也有会一些想法。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他的一些诉求是合理的，并且具有可行性的，那么我们也会在充分沟通的过程中，尽可能的去做一些落实和实施，那么形成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那么这法呢，当然就是一个我们的法治保障。刚刚我们杨律师也谈到的，这个从这个几个维度来共同的去切入，去做各方的一个沟通和协调，从而把一些分歧消灭掉，形成一个我们的最大公约数。
0: 情理法，您其实是把情和理先放在法的前面，也就是说，其实小区的这个居民的事情，还是以情和理啊为优先的，
2: 对，
0: 是吧？
2: 是。
0: 好，谢谢何书记的分享啊。所以这样一个好事怎么样做好，还是这里面有大有学问。
3: 那当然，因为加装电梯其实涉及到的细节是方方面面的，有好多难题呢。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啊，除了要达成居民合意之外，资金来源也是一大难点。加装一部电梯要花费数十万元。目前各地较为通行的做法是，业主根据所在 在的楼层、面积等因素来分摊资金。比如说上海吧，分摊原则是一楼无需出资，二楼以上的业主随着楼层递增而承担更高的比例。此外，一些城市也是在探索住房公积金、住宅专项维修基金的合理使用，还有一些地方政府是设立了专项资金来给予补贴，减轻居民的负担。同样以上海为例啊，按加梯施工金额的40%予以

0: 铁，最高不超过每台28万元。那电梯要装好，更要管理好啊！一台电梯后续管理费用每年在数千到上万元不等。那么一些城市就规定，施工安装单位应该落实质量保修责任，还有一些城市是鼓励购买电梯综合服务保险，来解决后期管养的问题。上海此前呢也曾经印发过文件啊，鼓励业主要预留部分政府补贴资金，用于后续使用管理或者是发挥保险产品的作用等等。那么这些年来，上海持续推进老旧住宅加装更新电梯，各区都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
1: 建成于1997年的江海花园，是奉贤区较早启动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的示范小区。社区创新推出“1+5+N” 网格治理模式，联络员主动上门，逐户沟通，记录居民的核心诉求。遇到意见不一的楼栋，则会组织多轮协商，直到大家达成共识。整个加梯流程也严格落实三会制度及事前召开征询会、事中召开协调会、事后召开评估会，实现全流程的公开、公平、公正、透明。自2019年底启动加梯工作以来，该小区已累计完成34部电梯交付使用，加梯数量在奉贤各小区中位居第一。在浦东，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汇华花园，是全区首个实现整体加装的小区。其中的过程并不容易，该小区几乎每幢楼结构都不同，情况极其复杂，此前多轮评估都不了了之。
2: 前后找了5-6家人家，有的一个呢说房子困难，一个呢说我帮你做成，费用很高很高的。
1: 为此，小区广泛征询居民意见，就采光、噪音等问题充分沟通交流，打消业主顾虑，并在确保房屋结构不受影响之下，不断推敲修改设计方案，逐一击破难点。
0: 好，我们继续来和严博士两位来讨论。首先问一下何书记，刚才我们也说了，真的到加装电梯具体环节有很多具体的难题，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按照上海的一些做法，一楼是这个不需要付钱，2楼以上要逐层递增，那么也是需要协商的，对吧？遇到意见不统一怎么办？另外后续的维护资金也要摊派来协商，那遇到意见不统一怎么办？您刚才说了有一个议事平台要皆大欢喜，我就特别想知道碰到跟钱有关的事儿，怎么能够做到皆大欢喜？
3: 确实那个资金的问题呢，其实也是我们加梯过程中一个大的难题吧。
0: 对，
3: 其实我们在议事平台的协商过程中啊，也会遇到很多的一些阻碍，比如说我们会碰到某一户业主可能加梯会比较困难，
0: 对，
3: 但它就是加梯过程中不可避绕开的一环。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除了通过一些各种的我们公积金的平台可以给到的一些政策以外，我们也会进一步的组织协商议事，把这个问题抛在台面上，让业主自己来讨论、自己来协商、自己来做主。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的业主也会基于我们共同想要完成这个加梯的共同目标，去尽可能的去完成这个事情。比如说会把一些缺口的资金大家来共同的分担，那么一户资金可能缺口的一点点量，在大家看起来就会比较的稍微的微小，那么这个问题就慢慢就迎刃而解了。再比如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后续的管理，
0: 对，
3: 那么后续管理其实也是很多我们业主所关心的。那么在我们现在的一个推进过程中，很多的事情我们会坐在前面，比如说我们电梯交付之前会组织业主和我们他们意向的一个委托管理方坐下来协商，充分协商以后，把我们的资金的支付，把我们的管理的委托管理的一些权责义务都各方明确以后，形成一个书面的协议。同时我们还会特别要求在协议里面明确的注明，比如我们的业主如果日后发生房屋的买卖，那么他必须要求给予我们后续的房屋的受让方明确后续的电梯的相关的权责义务。同时我们的受托的电梯的委托管理方也要明确他自身的一个义务，如果说发生不能在履约的情况下，要必须提前一定的时间量提前提交给我们的业主议事协商，重新拟定新的一个协议和委托管理的模式。
0: 您解释得非常清楚，就是在这个关乎钱的我们都说比较难的具体的问题上，一个是情字发挥非常大的作用，有困难的人我们要帮一把，宁可别人多分担一点。另外呢，很多规则咱们事先把它写清楚，对吧？以后万一出卖或者转让或者干嘛的，我们都完全按照规则来办，后续也就不会有纠纷啊。确实是情和理用到了极限。我们接下来说说法，问一下律师，上海在加装电梯的过程当中啊，所有的程序都非常的完备，该征询的要征询，该公示的要公示，该审计的要审计。就是因为我们每个环节都讲了法，讲了规则，所以有人就评价说上海这个就老小区啊，加装电梯这个事儿，特别能够体现基层法治化的治理，是这样吗？
4: 是这样子的，因为从我们法律条款上来说啊，在这样的一个加装电梯过程当中呢，作为一个基层的一个法治化的一个建设，其实它只有一个原则化的这样的一两个条款，所以。

0: 具体如何去做，其实是需要我们很多细致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条款的。所以呢，上海在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的时候，其实也是陆陆续续在出台相关的一些，不停的在出一些相关的通知啊，包括一些相关的一些意见。其实呢，也是在协助我们基层啊，在做这个相关的民主化的这样的一个进程过程当中，来协助他们能够完善好整个一个这样的一个链路。那么，包括其实我们在整个一个程序的过程当中，包括如何有效的进行取证，如何固定好所有的这个相关的这样的流程，然后使得将来如果说涉及到司法，我们也是可以进行倒查或者减少我们司法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纠纷。所以呢，其实从我们这个加装电梯的这几年下来啊，包括我们接下来我们还会碰到一些这个我们一些这个电梯的这些相关的一些维修的一些资金的一个分摊，包括还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如何进行有效的一些保险的这些介入啊，这些都是一些这个基层的一些治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些切入点，其实也是帮助我们打好这样那个基层治理的一个民主化的一个范本，让我们能够知道说未来我们在基层治理过程当中，我们涉及到一些老百姓方方面这些事情，如何能够有效的做好全过程的这样一个民主。
1: 对，刚才您也特别说加装老式小区的电梯这个事儿已经实践了有十来年了，很多小区都有各自的经验，实践也越来越丰富，其实相关的法条规定啊，我们的法制化的实践也在不断的丰富当中啊。那如果说一些老旧小区它确实也不具备装梯条件，但是居民呢又是有上下楼的实际困难，该怎么办？家住浦东某小区的曹女士啊，就想到了要安装爬楼机，她自掏腰包6万多元，还承诺全楼都可以免费共享，但是设备还没投用就被叫停了。
2: 现场画面显示，这台爬楼机的轨道沿着楼梯扶手一直延伸到6楼。曹女士称，安装初衷是为了方便患有腿疾的78岁母亲上下楼，而后在居委指导下专门征求过楼内居民意见，结果6户同意，4户反对，2户因空关无法征求意见，同意比例过半。
3: 我猜想这个时间应该也达到标准了吧，我就订购了这个爬楼机，我就自己先装了。
2: 不过闻讯赶来的物业叫停了施工，居委表示同意率要达到3/4。为此曹女士逐户沟通，终于得到9户支持，比例超过4/3。她立刻再次组织施工，然而又被相关部门叫停。
3: 城管、物业、居委、警察也来了，叫我停工。晚上老公就接到电话，城管跟他说是又要达到100%了。
2: 加装爬楼机的征询同意率为何一变再变？居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爬楼机安装位置属于公共区域，必须兼顾大部分居民的权益。居委工作人员现场测量发现，这栋楼楼梯宽度为1.2米，而轨道占了53厘米，座椅展开后面积占用将更大。
4: 这招来嘛，个地方本身可能有地方哎，走路有种年纪大要扶老的个，走到哪里地方哎。
2: 属地平安办工作人员表示，爬楼机安装后无法满足消防安全要求。
5: 小于6层的建筑物住宅，它的要求安全过道的话不少于1米，因为这也是唯一的一个消防过道。
2: 属地城管介入调查后发现并无处置先例，为此向上级进行了请示，最终认定这属于违法建设。
1: 目前呢，上海还没有公共楼道安装爬楼机的统一规范，如果要装，大多要采取居民自治、多部门协商的方式来推进。而且在这个已经成功的案例当中啊，像杨浦区控江四村有一个楼栋安装的这款爬楼机，为悬挂站立式，它不占用扶手空间，也不影响楼梯正常通行。而更加关键的是啊，它的安装获得了全楼居民100%的同意。
6: 那么100%同意嘛，我肯定要为了居民的需求了，啥事体先反映。
7: 街道来看过了
6: 呢，一般性消防也到位啊，煤气公司也讲，一般性不影响，就是个煤气轨道啥么子。
7: 城管来看过吧？
6: 城管也来的，哎，来了再到位啊，那么看看再没啥。
1: 好，我们继续来讨论啊，聊聊这个爬楼机的事儿。因为有的小区可能它没有办法装电梯。刚才这个浦东曹女士她自费安装爬楼机的行为，我们刚才报道已经说了这个程序不合规也属于违建，而且反对的居民也有事实的困难。那您怎么来 这个解读各方的这个难点？
0: 首先第一点呢，从楼道包括楼梯里面的这样一个墙体包括扶手都是属于我们全体业主共有的这样一个部分，所以是需要我们全体业主来进行共同管理的。那么如果说要在里面加装这样一个爬楼梯呢，还首先第一点就是要符合相关的一个法律规定。
1: 对，
0: 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对于我们加装这样的一个电梯啊，其实我们已经形成了相关的一些法律规范，包括其实也形成了一整套的一个制度，不管从全过程的这样一个民主，包括之后事后的一些审批，整个一个都其实每一个步骤我们可能都是已经形成了一个固有化的模式。但是呢，在楼道里面加装这样的一个爬楼机，目前来说其实是我们从市级层面来说还没有给它一个这样的一个明确的一个市里面的一个规范，如何来进行操作其实是并不明确的。
1: 好，
0: 那么因此呢，我们从制度设计的角度上来说，其实还是要来首先要给它做整个相关的一个制度化的一个设计，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可以法制化的加装这样的一个爬楼机，同时呢也确实要兼顾到我们全体业主的一个相关的利益，同时还要考虑到公共安全。那么这样的话呢，最终呢其实也还是要考虑到比如说我们顶楼这些居民的这样适老化的一些刚需，所以这个可能还需要我们比较高的一些智慧，我们来对于整个一个制度要做一个完善的一个设计。
1: 那您觉得这个难不难，要形成一个共识？
0: 我觉得这个相当的难。为什么呢？就是说如果说这样一个爬楼机，首先它的一个型号都是各自不同的，它的需求度也是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楼道，其实它的每个楼道的这样的情况也都是不同的，所以如何能够设计出来这样的一款的产品，既要符合这样的一个适老化改造的一个需求，又要能够有安全包括全体同意，其实还是很难的。
1: 好，但是我们还是期待我们有一天能够超越这样的一些难题，最后达到高度的共识，来解决居民的各方面的需求。好，非常感谢两位。那无论是加装电梯还是爬楼机啊，这些老旧小区适老化改造的便民之举，唯有将法治思维贯穿始终，才能够找到破局之道。而这也彰显了上海基层治理的态度，敢于触碰矛盾，以制度完善来找到利益最大公约数。
7: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薄皮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1: 好，以上就是今晚全部内容，
8: 感谢你的陪伴，再见
1: 再见。

上海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27到32度。上海崇明阴转小雨，26到31度。北京暴雨转中雨，24到28度。广州晴，27到37度。福州多云转大雨，27到33度。天津大雨，24到29度。南京阴转多云，26到32度。苏州阴，27到33度。重庆晴，30到39度。香港晴，26到33度。上海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27到32度。

0: 这里是东方卫视。3.5亿年喀斯特，雕琢世界奇观，山水有回响，演绎巴渝传奇，自然的遗产，世界的舞龙，欢迎您。
1: 他是一生为国追光的科技功臣，把中国人名字写进物理公式。
2: 它是红外探测器设计的一个标准，买不到，所以只有靠自己做。
1: 它是谦逊生长的科研小草，心系科普，矢志不渝。
2: 要坚持不懈，奋发不断的努力。
1: 执牛耳者，遇光逐梦。

0: 在上海徐汇中学，有一位少年，他在读书的时候发现课本当中所有的定理公式没有一条是中国人发明的，于是他在自己的日记本里立下了这样的志愿：我们要争口气，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在定律的队伍当中有伟大中国的发现，为祖国争得荣誉。多年之后，他和同事发现了红外物理领域的重要规律，被称为 CXT 公式，他也因此荣获2025年度上海市科技功臣奖。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红外物理和半导体物理专家、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楚君浩。楚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你好，非常欢迎。
0: 这是您工作的地方吗？
1: 这是我们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光电大楼。因为我们研究所主要研究红外，研究红外线和物质相互作用的规律。
0: 今天其实我想问您的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什么是红外线？
1: 我们可见光就是红橙黄绿青蓝紫，红光的波长大概是0.9微米左右，紫颜色的光大概0.4个微米左右，从0.4到0.7都是眼睛看得见的。波长比0.7的微米再长的这个地方还有光线正在，波长比红光要长，而且在红光的外端，所以叫红外光。我们研究红外技术呢，里面有一种最主要的材料，就是第一个汞窄景态半导体材料，它对红外线特别敏感，红外线照到这个材料器件上面来，它有电信号出来，所以用窄景态半导体材料做成的器件来探测红外光。这样的探测器我们再把它放到仪器上面去，放到相机里面去，这个相机就是一个红外的相机。
0: 为什么这个相机拍出来您的眼睛是黑色的呢？
1: 它温度低。哦，眼睛的温度低，让我手放上来，我把手拿掉，我的手的印子你还看得见。
0: 哇，像画骨绵掌，太神奇了。
1: 这个就是温度在这里。
0: 那我现在请求我们工作人员把灯关一下好不好？
1: 可以啊，
0: 我看一下是拍出来什么样子。哇，还是这个样子。哎，
1: 那还是这个样子，
0: 一模一样。哎，
1: 因为我们人有温度37度，我人现在发出来的光是10个微米，10个微米的光，灯光关你就看不见了，那红外摄像机可以看见，它的芯片它能够感应10个微米的红外光，所以它第一个功能就是能够在黑暗里面全天候可以拍照，第二个功能你刚刚也看到了，看到温度的分布，那么另外还有第三个功能，看我的衣服的材质。看我的衣服可以知道你这个衣服是什么成分，那就是更加高端的一种相机，成像光谱相机。比如我们把这样的系统放到月亮上，采集月亮表面的指纹光谱来分析月亮表面什么成分。
2: 通过一台小小的红外相机，我第一次看到了神奇的红外光。这种光虽然无法被肉眼捕捉，但是利用它热辐射的特性，却能够成为人类探索自然和改善生活的重要工具。在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的实验室，楚君浩院士带领团队潜心研究的多项原创成果，也有力地推动了风云四号卫星、嫦娥探月工程等相关红外探测载荷的研制，使中国红外探测遥感技术走在国际最前沿。
0: 哇，这里都是您的学生吗？
1: 都我学生们，他们在做研究，主要就是研究一种新型的在室温条件下面工作的红外探测器。这个黄教授，黄教授是我的学生，而且拿到国家技术青年基金。
3: 以前的我们的一些探测的原理机理都是外国人发现的，现在我们在做的一些新的探测机理呢，是在楚院士的引导和指导之下，我们共同发现和发展的一些新的机理，那现在看起来效果还非常的不错。
1: 王学东他已经拿到优青了，不是？现在结果已经蛮好的，结果
3: 获得了这种很大的一个公函数的一个调节范围，实验现象我们都已经完全证实了。
0: 我们等着你们的好消息，我也等着坐在主播台上播报你们团队的成功的那个时刻哈。
1: 所以这里呢，我们整个实验室现在开始做领跑的工作。
2: 楚院士告诉我，大到为大气做 CT 的风云卫星、火星车，小到感应水龙头、机场安检设备，原来都离不开那道看不见的光。而为了看见这道光，他已经钻研了将近半个世纪。
0: 楚老师，您最早在这儿做实验是什么时候啊？
1: 最早1978年做研究生就开始做。
0: 78年。
1: 1978年。就这一台叫 P1983 红外光谱仪，当时我做博士论文主要就在这台设备上做的。我得到的这个 CXT 公式也是在这个设备上面做了实验，获取了大量的数据。
0: 这是一台功勋机器啊，
1: 应该是这么说。比如我这带了个片子，
0: 这是叫什么片子？
1: 一个汞样品，
0: 就您说的那个非常特殊的那个物质。
1: 它做实验要做不同的温度嘛，它光透过去，它的吸收系数是多少？这个里面有几个难点，一个难点呢就是这个片子要搞得非常薄。你看我这个片子大概是有2.5微米，所以这就非常难，这磨磨磨就破掉了。
0: 啊，这是要您自己磨的，不是说采购来的？
1: 不是采购来的，这个都是我曾经用过的片子。这些样品你就可以看到，很贵的，你知道猜猜有多少钱？
0: 80年代初的时候，那时候人的工资，一个家庭一个月才100多块钱吧。哎，那这一个片子不会几百块吧？
1: 一个片子我告诉你，问外国买1000美金。
0: 1000美金。
1: 1000美金。那么但是我们据我所知自己做的，做了以后，他们也可以不给我啊，其他小组嘛，我是个研究生嘛。他们都愿意给我，你看都给我那么多的样品。所以我在这么大量的材料里面才能够得出我的规律出来，那么合作精神很要紧。
0: 其实我现在拿在手上的这个牛皮纸的这个感觉，它就是至少是几十年了，然后上面的钢笔字、圆珠笔都已经有些都模糊了哈。所以那个时候做实验，您最长时间花的精力最多的是什么事情？
1: 一个就是磨片子做样品，一个就是做测量，第三个花时间就是把测量的数据要分析研究。
0: 这个太出乎我意料了，我没有想到您当时年轻的时候最大的功夫是花在磨片子上。
1: 对，最大的功夫花在磨片子上面，经常磨碎掉。那么一直磨，一直磨，磨到以后呢，灵感来了。就在我这个片子啊，磨掉50微米后的时候，还没破。那个时候呢，我在四周围用一个胶把它圈起来，所以叫圈胶法，保护它。也就磨片的时候就一起磨下去了，那就不会破了。
0: 因为这个实验方法的发明，它的那个成功率就高很多哈。
1: 那成功率高。
0: 楚老师，您在技务所工作将近50年时间了，
1: 对对。
0: 您现在每天还会来上班？
1: 每天来上班。走进这个院子呢，就感到心情很舒畅，感到有很多事情要做。
0: 一阵微风吹来啊，您刚刚也说了，每天走进这个您工作了将近50年的地方是最舒坦的。我们知道您是咱们国家啊第一位红外领域的物理学博士生，您当时最早的时候是怎么会进到这个领域的呢？
1: 1978年呢，科学的春天可以考研究生，要考的里面呢有考一个半导体物理学这本书，这本书是黄坤、谢希的他们两位科学家写的这本书。但是我大学里没念过这本书，我就自修这本书，然后一考呢，考了个90分，第二名，所以我就到这里当研究生了，就跟汤定元先生来研究这个红外物理。我硕士毕业以后想到国外去，当时出国很难吧？改革开放刚刚开放，1982年的时候嘛，到外国去吸引力很大吧？另外经济方面不一样，外国到美国去钱很多，20000多美金一年。我在这里的话，一年只有1000块人民币。但汤定元先生他是说，你方向要坚持下去，你的硕士论文做得很好，很有前途，你要做博士，把工作做好。汤定元先生呢，他很有远见，就认定一个汞是最好的，这个方向非常对，
0: 就是去发现这些红外材料的规律哈。难点在哪？
1: 难点呢，就是对它的一些基本物理特性要做系统的研究，在这样的研究搞得很清楚的基础上面，那么你才可以去设计红外探测器。所以当时汤定元先生给我出的一个难题，就是要想发现窄井带半导体第一个汞它的吸收系数的规律， 但是国际上没测出来。
0: 您当时接到这样的一个任务，您怎么想？国际上都没做出来，交给我，这是超级超纲的一个题目。
1: 所以当时也感到，哎呀，这么难的题目，国际上都没做出来，我能够做得出来。当时也是考了一段时间，想了几天以后呢，想想呢，还是要勇于去解决疑难问题。当时就得出了好多公式，就建立了好多自己的新的发现、新的理论。
0: 我们知道您特别重要的一个贡献哈，就是您和同事们发现了红外领域的一个规律，并把它写成了一个公式，叫 CXT 公式，而且这个公式是进到教科书里的。
1: 对，
0: 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 CXT 公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公式？
1: 这个公式它就是第一个汞材料做红外穿刺机的，它的景带宽度是怎么样子来随温度和组分变化，它的定量的一个关系式。那么有了这个公式以后呢，还可以用来做什么波段的红外穿刺机，所以它是红外穿刺机设计的一个标准。而做了红外穿刺机以后呢，又放到工程应用上面去，有些是用在军事上，有些是用在我们航天工程、航空遥感、航天遥感。如果说我们不发展核心技术，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些工作就不能做。你说我要去问美国要去买一个红外穿刺机，灵敏的用在月亮上，那买不到，所以只有靠自己做。
2: 作为我国自主培养的第一位红外物理博士，楚院士发现了世界上最完整的地格汞红外本征光吸收光谱。他提出的窄近带宽度公式和本征吸收系数表达式，至今仍是国际上红外探测器研究的金标准。他的多项成果被收入国际权威的科学手册。而这份立志要发现以中国人命名的定理的志向，早在他的年少时代就有迹可循。
0: 楚院士，这就是您曾经读中学的地方哈？
1: 对，我中学在徐汇中学念书，所以走进这个学校我还是非常有感情的。那么我值得回忆的地方就是中间那个位置。
0: 这个位置有什么特别的？
1: 这个位置非常有纪念意义，因为我那个时候中午吃饭，吃好饭以后呢，我就会在这里靠在墙上念外语。
0: 哦，您在这儿念外语？
1: 念外语。
0: 为什么？
1: 因为利用时间嘛，所以我对这个位置很有感。前面是老校舍，那么这个后面是整个楼，好像很舒坦。躺在这里很，你试试看。
0: 我试一下。您还怪会找地方的哈，正好这个地方是人体力学，它把我这两个肩膀卡住之后，我是不用力的。
1: 对对对对，是的，人就靠在这里。
0: 你看，物理学的好的人，连站着读书都会省力。楚院士，您是一直都是学霸吗？
1: 我应该不说学霸吧，就是我小学里面肯定不是学霸，而是爱玩、爱动手、动脑。初一、初二的时候呢，很调皮；初二下学期开始功课好了。
0: 怎么突然就好了呢？
1: 对数学感兴趣，就把数学里面能够找到的书，那种参考书上面的习题全部把它做过。男小孩可能初二下学就开窍了。那个时候有个班主任，他在我到学校来之前，在班级里面给同学们说，我们班级要转来一个学生，叫楚君浩，他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表扬我。
0: 但其实当时没有，
1: 其实我不在教室里面。为什么他讲我好吗？因为看我成绩单很好。同学告诉我，他说王老师刚在班级里表扬我，哎呀，我开心得不得了，把我身上的正气都激发出来。现在一个通俗的话叫正能量。或者正能量都把它激发出来了。所以从初中三年级开始，我就变成一个很好的学生。
0: 这应该是您在徐汇中学待的最长的一栋楼是吗？
1: 对对对。二楼有图书馆，经常到图书馆借书。 我记得当时结果科学家奋斗史话，居里夫人传，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天文学，大开本的两本。
0: 哇，您看这些书都泛黄了。

0: 您读的时候是有您的特殊方法吗？
1: 读书的方法就是看有兴趣的地方把它记录下来。
0: 您记的那些东西现在还在吗？
1: 还在呢，我有好多笔记在那里。
0: 我们找个地方拿出来看看好吗？
1: 找个地方拿出来看看。我当时看的书呢，实际上有三类。一类是科学类的，比如光线说些什么，宇宙物质，还有比如说是科学在今日。那么第二类呢，就是科学史。第三类书呢，跟哲学有点相关的，比如笛卡尔的哲学原理。那么看了这个三类书以后，做好多笔记。
0: 好有年代感的这个作业本。
1: 年少的时候有这样一个志气，因为当时我看念物理，有伦次定律、库仑定律、焦耳定律，有各种定律。看看这个定律也很简单，哎，怎么中国人就想不出来，中国人就发现不了？所以当时就发感想，你说在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在定律的队伍中，竟没有一条以中国人命名的定律，实在是对任何一个具有民族气节的人。以一个最大的刺激和打击，我们要争这口气，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在定律的队伍中，要为我们伟大的祖国争得荣誉。所以这当时就有这个志气。
0: 那是多大？
1: 15岁嘛。
0: 那当时15岁的时候，您想的就是未来一定要有楚军号定律？
1: 那倒也没有这样想，就感到中国人一定要有嘛，但自己要努力去发现一些规律嘛。所以对物理学感兴趣，也去研究一些问题。
0: 我听说您曾经还有一个很高调的笔名，后来您不用了。
1: 就中学里面的时候呢，当时有的时候会在书上面会自己写一个"坦牛"两个字嘛。
0: 坦牛。
1: 啊，坦牛。当时意思就是爱因斯坦、牛顿的意思嘛。心里面就是对科学家的一种憧憬，而且是自己想当科学家。
0: 哎，其实小小的一个笔名啊，它暴露了你年少时候内心的志向。
1: 对对对，是这样子的。但是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间，本身也是一种成就感，一种快乐。我记得当时有一次给国际上面用了我们的吸收光谱的公式，它解释了一个新现象，用了一些基本的参数，还有就是楚军啊等人的吸收系数的公式。哎呀，我看到这个开心得不得了，一种成就感。所以有了成就感，更加坚持。更加坚持了以后，更有成果出来。这些坚持既是个人的兴趣，也是国家的需求，也是科学前沿的发展。所以就正反馈，
0: 不断的正向激励，
1: 就是正向激励。
0: 对，此时此刻我坐在这间您15、16岁的时候曾经在这里借书的图书馆，闻到那些从报纸上、书上散发出来时间的这个味道哈，我真的有一种感受，就是人的一生虽然看似很长，但是其实说起来也简单，好像似乎就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一件你热爱并且擅长的事情，第二件事找到它之后就一直把它干下去。
1: 对对对，非常对。

0: 这里是院士墙，有好些院士中学里面在这里念书。
1: 哦，这叫院士广场。
0: 所以叫院士广场。
1: 普君浩院士，
0: 我六二年毕业，
1: 六二届的。你每次回母校，看到自己的这个铜像，
0: 我自己的也不太来看，因为我也感到不好意思嘛。感恩学校的朋友。
1: 哎，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知道楚院士回学校了，特地过来是吧？你们都是高几？
2: 高二。
0: 现在学习，将来你们打算学什么专业啊？
2: 将来我的话是比较从事师范专业，但也是想就是这个物理、数学这样。
0: 很好，很好。
3: 我可能从政，或者说从军警方面。
4: 从警，
0: 从警，
3: 理工科，
0: 理工科。
1: 你们知道楚院士年少立志的那个故事吗？
2: 学校里有跟我们讲过。
0: 年少立志非常重要，有志向就有一种内生动力。哦。那么内生动力对于一个人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1: 我觉得你们今天挺颠覆我对当代少年的感官的，因为我原先以为大家会觉得不知道我未来要做什么。
5: 我觉得并不能否定全部同学，肯定有部分同学是心里有种志向，知道自己要去干什么的。我觉得这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0: 所以我们国家需要的人才是多方面的人才，既需要高端的领军人才，

0: 科学家、工程师也需要技术人才，但是有一点是重要的，就是认认真真、有责任心，我们就可以把自己要做的工作都做得很好，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合个影好不好？来。
2: 好的。
1: 上课去吧，赶紧啊！
3: 能给你握手吗？
0: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3: 请问
0: 你想
3: 给我？
0: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4: 看着楚元氏和那一张张青春洋溢的面孔，我仿佛看到了一场跨越半世纪的科学对话。而如今在科研之余，楚元氏也将最多的精力花在了科普工作中，这是他坚持了40多年的习惯。
5: 给大家展示了下半身的消失图。
4: 他进校园，上电视，在各种网络平台建立个人账户，传播科学知识，传递科学精神，而他也被很多人亲切地称为科普院士。
1: 楚老师，您现在带我来到的是科学会堂。
0: 对对对，我记得当时在这里，我们好多物理学会开会，也有好多科普活动在这里举行。前不久还有一个活动，我也来参加。
6: 我印象当中啊，其实我都在很多的科普活动当中遇见过您。
0: 对对，
6: 就您好像对于尤其是青少年的科普这个事儿特别重视，您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做的。
0: 花点时间，花点精力。
6: 您为什么愿意花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做科普这件事？
0: 我小时候自己受科普的影响蛮大，看了科普的书，激发了对科学的兴趣，立下了做科学研究的志向，所以感到科普还是很有意义的事情。而且做科普的过程中间呢，也有一种训练，能够把复杂的事情讲得简单。所以你真正对一个问题理解得非常透彻的时候，你就会把里面最底层的逻辑、最关键的核心的纽带、因果关系说得特别清楚。那么所以科普本身也是一个学问。
1: 你看啊，科学会堂前面的这片草坪真的是太有名了。
0: 是的，
1: 我记得每年夏天的时候，在这里都会举办草坪音乐会。哇，您看这个虽然是夏天的草坪，但是还是会有这个破土而出的这个小草。
0: 所以小草很好呀。
1: 我要拿一本书来问问您，是您写的一本科普书，名字叫《小草科普》。为什么会叫小草科普？
0: 小草嘛，其实是我微信的一个昵称。那么人家也问他说，你是为什么叫小草不叫大树啊？
1: 对啊，一位大科学家叫小草。
0: 但是我想小草很好，小草它的特点就是很随遇，而且呢很谦和，但是又很顽强。我曾经有一次在马路上看到一个引擎盖坏掉了，边上有一个小的地方破掉了，小草就长出来了。它特点就是汲取外界的养料，阳光、空气、水分，不断的成长。
1: 您觉得小草是说您自己吗？
0: 有点这个意思。因为我也是希望要很谦和、很随遇，但是要很顽强，自己有了志向，要按照这个志向，要坚持不懈、奋发、不断的努力，同时也把自己的兴趣爱好跟国家的需要、跟科学发展的前沿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坚持自己的方向，不断的朝前发展。
7: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薄比芦烯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0: 勤奋、好奇、坚持、远志。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执旗待命，步步为营。
1: 女子落子，亦能定乾坤。
0: 以一身风骨，护家国安宁。陈东林、周毅然，东方卫视，乔楚正在热播。
2: 8:30了，孩子们，8点钟的班车过10分钟就到了。
3: 嗯，我得抓紧点儿。
4: 本上学了。
5: 我忘了把这个给你们，这是家长联谊会的信。
3: 这没什么意思，凯伦。
2: 哦，
4: 让我看看。
2: 放
4: 亲爱的家长们，我们学校每周举办的舞会有可能难以进行下去，因为有些家长没有尽到家长的责任，把自己的子女护送到学校来。谁不护送谁有数，重要的是我们有数。敬礼，阿道夫·希特勒夫人。琼·辛克利夫人，家长联谊会的主席，真是非常的好。
3: 我说爸爸，你们的工作已经这么忙了，干嘛非要把星期五的晚上牺牲在学校里？
5: 让麦克感到不自在。
3: 对，不，
2: 感到不自在，
3: 这是他说的，不是我说的。妈妈，
5: 我才不去管有没有人护送呢。再见。
3: 因为你从来没有去过。
2: 麦克，这种信以前寄来过没有？
3: 寄来过。
2: 哪儿？信在哪儿？
3: 听我说，妈妈，你要相信我，我可不想用这些愚蠢的信来麻烦你们。我已经帮你们全都筛选过了，比如扔掉那些没用的广告，节约你们宝贵的时间。厕所的天花板我都贴了。

0: Ben， 班车来了。
1: 不去就赶不上了。行了 ，Ben， 你现在好像太用功了点儿，可你玩的时间实在太少了。
0: 嗨，
1: 开玩笑 ，Ben 知道爸爸是开玩笑，对吗 ，Ben？
2: 是老爷。
1: 是老爷。
2: 罗宾汉里的台词，今年学校演这个戏。
1: 哦，所以你就叫我老爷，作为你对我的一种尊称。
2: 这样才有趣吗？
0: 你看你爸爸跟你开玩笑都不知道。
2: 我要在戏里担任一个角色了。
1: 我好像记得去年你没有被选上，伤心的什么都不想干了。
2: 行了爸爸，去年我还小呢。
1: 啊，这么说你成了三年级唯一的大人，有把握被选上了？
2: 我是这么估计的。
0: 再见宝贝，把腿摔断。
2: 什么？
0: 我说的是反话。
2: 乖。
0: Jason， 你在 Mike 这么大时，父母送你去参加活动，你自在不自在？
1: 哦，对，我像 Mike 这么大时，我父亲自告奋勇要护送我去参加春游，我求他别去了。我说爸爸，我不会干出格的事，他说很好，我看你就不会干出格的事。
3: 你气色挺好，妈妈，你这套衣服挺好看。祝你们俩快乐。
0: 站住！
3: 该死的校车快赶不上了。
0: 嗯哼，解开衣服。
3: 你说怎么样，
0: 迈克？你真以为这是去学校上课的打扮吗？
3: 不，怎么能穿这个？
0: 马上换掉，
3: 爸爸。
1: 迈克，如果你真的以为这会有助于表现你的形象，不仅代表你，而且还代表你的家庭的话，那么我看你是完全可以在自己的身上挂上一个橡皮筋出去。
3: 再见
0: ，Jason。
3: 不知怎么搞的，这玩意儿能使我兴奋起来。
4: 要知道，你不能凭第一天的印象来判断学校，而且你不能苛求一般的人 Scotty。
3: 嗯，
4: 这是个公立学校。
3: 我已经习惯了，凯罗。要是洛杉矶有这么多一般的人，难道你不惊讶？我原来的那位科学老师甚至不让我建造一个小型热核装置作为我的科学作业。
4: 裂变还是聚变？
3: 哦，当然是聚变，
4: 当然是。
3: 我打算适应这学校，我甚至参加了舞会布置委员会。
4: 哦，这么说的话，你也参加明晚的舞会了？
3: 对。
4: 那你肯定也跳了。
3: 我现在还没决定，可能当个观察员。
4: Hi Mike。
3: Hi 臭嘴巴。
4: 我哥哥。
1: Mike， 是你吗？
3: 什么事儿？
1: 没什么。怎么样？
3: 挺帅。
1: 是啊，连我的病人都这么说。
2: 爸爸，爸爸，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2: 爸爸，我被选中了，我可以演角色了。
1: 嘿，好啊，你太幸运了。你演什么？罗宾汉的部将？
2: 不
1: 是。修道士？
2: 不，还要重要。
1: 是罗宾汉？
2: 不，更重要。
1: 是什么？
2: 是大石头。
1: 你演石头？
2: 是一块英国石头。
1: 排演这个角色需要时间，你肯定不会影响你的功课吗？
2: 好就好在这儿，我也能够上台参加招待会，可只要躺在那儿就行了。
1: 啊，我的石头儿子。
2: 对。
3: 杰森，现在穿这件汗衫，如果你想表现这种形象，它不仅仅代表你自己，而且还代表你的家庭。
1: 好好吧，说来还真不好意思，我在考虑穿着衣服和你妈一起护送你去学校参加舞会。
3: 什么？
4: 你们真的准备护送我们去？
1: 你也不要我们护送吗？
3: 哇，
0: 来吧。
3: 对，
0: 好。
1: 嘿，你们俩怎么回事？
3: 什么？
1: 你们俩平生第一回达成了某种协议吧？那倒不错。
3: 我还以为你不在乎他们护送你去呢。
4: 我并不在乎，真的。
1: 凯洛，你从来不参加的。
4: 说不定这一次我倒想参加，我还没有最后决定。
3: 他肯定要去的，因为门口的那个小丑也要去。
4: 他不是小丑，他刚从洛杉矶来这儿。
3: 你没听见他直喘气儿吗？
4: 没注意，我们在讨论关于核武器问题。
1: 听见吗？全是正事儿。
3: 你就是害怕爸爸妈妈护送你去，那样你就不能化妆跳慢动作，或跟那小丑躲到停车场去了。
4: Mike，
1: 停车场？我的小女儿还直喘气儿。洛杉矶。
4: 你别听他的爸爸。
1: 你们知道父母护送并没有错。
3: 什么？
4: 爸爸，我不会干出格的事。
1: 很好，所以我去就更没有关系了。
3: 如果你想打我，你就打吧。
0: 瞧，我知道我不能穿这个，护送人应该穿的既庄重又大方。
1: 那穿这件怎么样？
0: 你认为这件衣服庄重吗？
1: 这件庄重？哈，开玩笑，我就喜欢这件，这是我心爱的服装，我做梦都梦见你穿着它。
0: 哦，亲爱的，我还没有机会告诉你呢，看到你改变了主意同意去护送，我是既惊奇又高兴，这说明你很成熟。
1: 是这样，我既成熟又有点好奇。
0: 当然了，你并不是因为 Carol 去跳舞你才去护送的。
1: 他怎么？
0: 不说了，不说了。你越是老派保守，我越喜欢你。
1: 嗯哼，你当然了解，咱俩明晚的任务就是防止这类事情发生。
0: 嗯哼，可这是今晚。
5: 生活太奇妙了，昨天我和你第一次见面，后来又发现你和我同在一个布置小组里。
4: 奇妙奇妙奇妙。我父母今晚要护送我们。
5: 哦，太遗憾了。
4: 这消息就像晴天霹雳。
5: 可以想象我父母也护送过我。
4: 什么感觉？
5: 感觉太可怕了。他们，凯伦，他们也跳了。
4: 哦，我的天哪！
5: 我父亲开始一个劲儿的挥手，就好像在打麦子一样。我母亲蹦蹦跳跳着，还一边叫嗨，还挺和节奏。

0: 简直是一场噩梦。我的
1: 辛格利太太，嘿，你又帮我们学校争光了。
0: 谢谢你，我的。
1: 如果家长联谊会的成员都像你，肯定会改变我的生活。
0: 谢谢。
1: 你写的护送的信确实有必要。
0: 哦，真的吗？今晚是谁监督舞会？
1: 西瓦夫妇。
0: 哦，对。
1: 怎么？
0: 有句话我不知该不该说，也许精神病医生不应该在家里开业，也许作为一个妇女，应该在儿女最需要她的时候待在家里更合适，也许让孩子痛快地玩玩，好处会更多。也许是我这个人太老派了。
1: 有可能。
0: 我担心西瓦那两口子。我是说咱们一定要要求监督舞会的人能够管得住自己的孩子们。
1: 这个要求看来还真不低呀。
2: 你听，你父母也许会更高。
3: 嗨，亲爱的。
4: 嗨，回来的早啊。
3: 今天活儿不多。
4: 哦，这么说主公主母又回到了这一统天下了。
3: 啊，哎，我看行了。
1: 我去接。
5: 该死，我不演了。
3: 哦，本，你终于不去当那块石头了。
5: 不干了，第二幕塔克秀一直坐在我身上。
4: 好吧，没关系，监督人我们下次再当。嗯哼，那就谢谢希特勒夫人。
6: 辛克林夫人。
4: 好吧，再见。
3: 咱们不去护送了。
4: 不去了。
3: 不，掐我一下，我不是做梦吗？太好了。
5: 不，事实不是这样。
3: 你怎么了，傻瓜？哦，别说，我全知道了。
5: 告诉你原因了。
4: 对，这个星期的监督人请重复了。
5: 这不是真话。不请你们俩当监督人是因为你们是不合格的父母。
4: 我们是不合格的父母？
3: 你亲耳听到的。
5: 不光是我，斯科蒂·希格勒连每个字都听到了。
3: 好极了。我不明白。
5: 他说我母亲遗弃过我，哥哥是少年犯，父亲在家里开精神病医院。他把我的生活说得简直像悲剧电影一样。
3: 哼，我宰了他。
4: Maggie， 你先不要发火。
3: 这次你怎么能够这样的若无其事？
4: 其实我的心里也怀着深刻的反感和愤怒，可我不想发泄，因为我想核实一下是否有误解。
3: 我可是要发泄的，
5: 到明天全校都要传开来了。
4: 哦，凯洛尔，不会的，别人怎么会听到呢？
5: 我没骗你，他们就是这么说的，不合格。
3: 等一下，有电话进来了。
4: 哎，麦克，这事不值得这么高兴。
5: 我知道。喂。嗨，杰瑞，你听见了？哎，对，他们不希望我父母亲去。哦，这城市我不想住了。
4: 你等一会儿，昨天你们感到不安是因为我们是合格的。
5: 哎，确实如此，可现在你们让我受了多大的罪呀。
3: 这种事太令人难以相信了。
5: 对，我们是垃圾。
4: 你答应不发脾气是吗？
3: 是的。
4: 你骗我。
3: 是的。
1: 砰。矮后是菲伯夫妇吗？我叫金伯。
4: 矮后，
1: 你们请进吧，我正在厨房做烤肉呢。
4: 看到吗，都是有礼貌的人。
0: 哦，希尔太太和希尔先生，今天你们能够到我们家来玩真是太客气了。
4: 这个，我叫杰森。
0: 啊啊。
3: 你好，请问那些刻薄的……
4: 我们并不想浪费你的宝贵时间，辛克利夫人。我们来这儿是想澄清一个小小的误会。
0: 哦，那就请你们坐下谈吧。
4: 好的，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嗯，我们已经听到了一种谣传，说是你说的，很可能是搞

0: 谣传说你认为我们是不合格的家长。
1: 哦天哪，这话真不应该传到你们耳朵里去。
0: 这么说你是说

0: 晚上出门穿着要整齐，一定要和场合相配才对。
1: 可是妈妈，
0: 你知道我喜欢这样。
1: 放婚？
0: 你说什么？
1: 没什么。
0: 哦，真是孩子，咱们就别兜圈子了，太太。
2: Maggie， 你这是干嘛？如果我们再待下去，你倒说说看，这样能解决问题吗？最后让他对你骂出粗话来，那样会有什么好处呢？哦，不能就这样算了。
3: 太太，汉堡包快烤焦了。
4: 嗨，凡。
5: 嗨。
4: 你哥哥呢？
5: 去跳舞了。
4: 姐姐呢？
5: 在房里。
1: 长沙饭哪儿去了？
5: 我不知道，刚才还在这儿呢。好吧，我弄干净。
2: 不，别弄干净了，反正豁出去了。来吧，把脚抬起来，鞋也别脱了，你这样才像个孩子。我就是喜欢这样的凡，又浑又懒又矮，真正的孩子。
1: 咱们要是坏家长的话， Carol 会有这么好吗？
2: 对，还有 Mike 十全十美。
4: 行了，我都快晕了。
1: 可问题在于，谁也没有说我们把孩子全教育坏了。
2: 可谁也没有说我们不能去护送。
1: Carol， 快去舞会，要迟到了。
6: 我不去了，我都气死了。
2: Carol， 没关系，我们护送你去。
6: 急了，那样我就能扬眉吐气了。
1: 快去换衣服，
2: 我去请个管孩子的。
5: 嗨，爸爸，我反正豁出去了。
1: 即使规定和父母谈话要判刑，我也不奇怪。
5: 嗨，
2: 这衣服你选得很合适。
1: 啊，真是怪人。太太，金宝，
7: 嘿嘿嘿，还挺热闹的。
0: 你们俩来这儿，并不等于你们是监督人。
1: 你们在这儿，并不等于只有你们在这儿。
8: 现在咱们暂停一下，先向我们的先辈们致意。我们诚恳地邀请家长们和我们一起跳舞。
2: 现在该轮到咱们家长跳了。

你咋样？

0: 也不能回到这个学校里来了。
1: 不，这种耻辱过一两年就会淡忘的。事实上他们跳得并不坏，你瞧。哎，跳舞的是你父母吗？
2: 不不，他们今晚不会有空，说不定要出国了。
1: 不，肯定是他们。
2: 什么？
1: 瞧他们跳得多棒！
2: 嘿嘿，波呢？你知道是谁教他们跳的？
1: 你父母跳得多活泼呀！
2: 当然，还用说吗？

0: 爸爸妈妈，他是 Scotty Siegler。
1: 嗨，
0: 他送我回家行吗？
1: 行啊。
0: 爸爸你哦，好极了，谢谢。
2: 去吧。好吧，今晚你们可以自由一点，但别得意忘形了。这件衣服也太显眼了，以后别再当着我朋友的面穿了。
1: 迈克，回去。
3: 我过得很快活。
1: 我也一样。咱们露了一手。哦，
2: 咱们还是回去吧。
1: 好吧。嗯。

0: 嗨，孩子们，
1: 下午好，爸爸。
0: 啊，今天发月规钱。
2: 真的？
3: 哦，我都忘了。
0: 你们一个个装的还挺像的。
4: 哦，爸爸，我在等灰尘，没听见。
0: 好，来吧，给你们汗水钱。
4: 够好的。
0: 可别以为我是出钱来雇你们干活的。还谢谢你们想出好主意让我上当。
4: 哦，别客气。
0: 另外，我也非常高兴，在妈妈回家前，你们再把房子打扫得干净一点，把衣服也叠好。
3: 嗨，爸爸，你给我的钱太多。
5: 我也一样，给了我两份。
2: 我也是的。我看一定不是好兆头，
5: 这里边一定有问题。
2: 是笨。
3: 不，现在是二月份了，忘了吗？
4: 哦，对，我知道是爸爸的生日快要到了，老头他是想让大家把所有的钱给他买礼物，
5: 真是可怜。
4: 我问你，凯伦，你送什么？
5: 我不想透露。
4: 老样子又是送一棵树的汗衫。哈，我肯定会压倒你。
3: 我会送一个最好的礼物。
5: 是什么？
3: 我要送他一个我在学校里自己做的烟灰碟子。
4: 他不抽烟，你想得真周到。
5: 那请问你究竟送他什么礼物？
4: 你听了别吃惊。
5: 好，
4: 一本书。
3: 爸爸有很多的一本书。
4: 我的上帝，那倒是。

0: 祝我生日快乐，祝我生日快乐，因为我是好样的。
1: 嗨，杰森。
2: 嗨，亲爱的。
1: 今天好吗？
2: 哦，妙手回春的神医对一位已经咨询了2年多的病人，现在突然有了重大的突破。
1: 是吸尘器的声音。
2: 对，孩子们在打扫。我来告诉你，这位病人已经……
1: 他们全都在那儿。
2: 对，让我来告诉你，我是怎么样，怎么帮助那个恐惧自己体液的病人的。
1: 你是怎么使他们肯干家务的？
2: 我是个高明的外交家。
1: 你今天怎么样？
2: 哦，不错。
1: 嗯，你的病人现在有什么大的进展吗？
2: 哦，没。今天你怎么样？
1: 哦，真是好极了。弗雷马西斯叫我到他办公室去，要我写一篇文章，需要连载一个星期。
2: 是吗？
1: 题目是必须严肃注意原始污水问题。
2: 哇哦！
1: 哦，我真是兴奋。
2: 这种报道你不是刚写过吗？
1: 我是想要人家一看到污水就会想到我，所以我想这个周末我一定会忙得够呛。
2: 这个周末？
1: 嗯。
2: 星期六？
1: 对。
2: 也就是2月8号。
1: 不错，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安排吗？
2: 没有。嘿嘿，这个日子对某个人来说可能很重要。
1: 哦，瞧你说的，这个日子我怎么会忘记呢？是总统就任日。好了，你今天怎么样了？如果我们大家聪明点，我看连汗衫都用不着送掉。哦，对不起，我不是有意提汗衫的。你打算花多少钱呢？我不知道你花多少钱。需要多少都可以，可不能超过10美元。
3: 10块美元？我一星期才2美元。
1: 好吧，10美元差不多。是不是不应该包括生日贺卡？我不是说10块了 ，Keller Mike。好了，那就11块，12块，12.5块，15块。呱呱呱呱呱呱呱！行了行了，好吧，那我就出25块，
3: 40。
1: 我出200美元。
3: 啊！
1: 我知道，反正不是情人节，那是2月14。
2: 我说你就算了。
1: 哦，别这样，杰森，给我提示一下。
2: 啊，我提示就没意思了。
1: 嗨，小傻瓜。
3: 啊哈。
2: 嗨，班，你来得正好，能否请你告诉妈妈，星期六应该是什么日子吗？
3: 是土拨鼠节。
2: 那算了。我看我还是回医院去吧，那儿的人不仅看中我，而且还会给我点上生日蜡烛。
1: 我和他结婚都17年了，你说我真的会忘记他的生日吗？哇，笨，你们把衣服都叠的，谁把水滴在衣服上了？
3: 能占用你1分钟吗？
1: 可以，宝贝儿。
3: 我想给爸爸买样好礼物，可没有足够的钱。
1: 这个星期他没给你加倍的钱？
3: 给了，如今的4块钱根本就买不到什么东西，你说是吗？
1: 啊，我看并不在于你花多少钱。
3: 这话该对迈克尔·凯勒说。
1: 听着，笨，我买不起他多年来一直想要的 Mastus 450型汽车，所以我就送了他一根钓鱼竿。他一定会喜欢，因为他知道我非常爱他。我希望这样。哦，我有了，4美元，你买点蚯蚓送给他。
3: 你说的是真话？我情愿给他送一个我自己做的烟灰碟子。
1: 这不很好吗？只要它代表你的一颗心。
3: 那形状就像我的心。

0: 笨，你知道吗？你爸爸并不指望你送给他的礼物有多昂贵。真的？对。他不在乎你送的是什么。好极了。
1: 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在新婚之夜，对新郎新娘来说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吗？新婚夫妇一定要互相交流感情。
2: 你是否常常坐下来要切开火鸡，但却发现你拿的是一把钝刀？
0: 没有。
2: 你要真正相信主，他一定会满足你的一切需要。他你要相信祈祷的力量。如果你想得到一切，绝不能有丝毫的恐惧，快跪下来向上帝祈求一切，上帝一定能够满足你的。
0: 听着，上帝，请
3: 你在干什么？
0: 我正在祈祷发财。
3: 笨，靠祈祷不能发财，我已经试过了。
0: 上帝啊，请你无论如何赐给
3: 我。你真以为上帝会寄给你一张支票？
0: 阿门。
3: 捐钱给穷人，
0: 谢谢你。
3: 快还给我，你这个小流氓。
0: 我就是穷人，
3: 我并不是来这儿送钱的，我是来收钱的。放聪明点，我还以为祈祷显灵了呢。
0: 可我需要的是钱。
3: 嘿，去赛马吧，
0: 这是生死存亡的问题。
3: 谁的？
0: 我的。
3: 我太忙。
0: 买。
3: 好吧，好吧。我看这样，你拿着这个出去，你就挨家挨户的去讨。凭你这副苦相，我看你会发大财的。
0: 谢谢你，麦。还得谢你，上帝。
4: 生日快乐！
5: 啊，我可没上当，我知道你记得清清楚楚的。
3: 我记得什么了？
5: 当然是这个生日蛋糕了，
3: 燃烧的地狱。
5: 好了，我先想个愿望。
3: 你们看，爸爸他可真行。
5: 愿望没实现，你还是在这儿。
3: 爸爸，先打开好的，还是先看我的？
5: 好，谢谢。
3: 还是先拆我的？你干嘛非让他失望呢？他这把年纪经受不起了。
5: 我来决定，先看凯勒的礼物。
6: 我看你对年纪大的人，他们究竟想些什么，你一点也不敏感。
5: 凡，你的礼物呢？
0: 啊啊，最好的应该是最后一个。
3: 你干嘛不打开这一包？
5: 这么长一定是好礼物。你们都等一下，我先来打开妈妈的这一包。
3: 谢谢你，亲爱的。我改变主意了，下面该是你了。
6: 哦，这不行，下面该是你。
3: 如果你坚持。
5: 这个
3: 你喜欢吗？
5: 太喜欢了。
3: 不要我收回。
5: 不，这礼物非常好，每钓到一条鱼我都会想起你。
3: 要是这样真是太好了。爸爸，希望你打开我的，
6: 打开吧，一定会开怀大笑的。
5: 是鞋子对吗？
0: 简直太可笑了。
5: 谢谢班。啊，是这个。哦，我念念看。60年代超级歌星，嘿嘿。重温60年代的胜利、欢乐和精神。
3: 对，这些歌星因为注射毒品过量全死了。
5: 妙极了，
3: 妙极了，说明他很欣赏。
5: 这又是什么？
6: 我希望你喜欢，因为对你的专业也有间接的作用。
5: 不错，肯定能够从中获得乐趣和教益的。在这儿呢。啊，是两张去看名叫《疯子们》的歌剧的票子。
3: 哦，想得绝。
0: 现在轮到我了。
5: 啊，白，送我一点小纪念品对吗？
0: 请看。
5: 是你自己包装的？
0: 店里包装的。
5: 哦，
6: 太有意思了，他把钱都花在包装上面了。
5: 让我们来看看。 哇，喂，太不可思议了，我真不知说什么才好。
0: 我也一样，这礼物我可不知道。
5: 对，你是一点也不知道。
0: 我说的是真的。
5: 白，
7: 这相机全是自动的，即使是白痴他也能用。
5: 这是哪儿来的？
7: 纽斯特照相机商店，如果你购买了300美元，他们就会奉送皮套一个。
3: 我倒想问问你们平时给他的零花钱究竟有多少。
5: 白，钱是哪儿来的？
3: 对，我也想听听。
7: 我是因为急需要钱，于是我就到邻居家兜了一圈，要他们捐钱给穷人。哇！
0: Benjamin Seaver， 这个主意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7: 是上帝，还有 Mike。
5: Mike。
3: 你也能看出来，爸爸，这里面肯定有些误会，因为本恩太小，他不知道我在开玩笑。事情的起因，我相信你能了解，特别因为你是一位专门研究精神病的专家，补充一句，是非常优秀的。
6: 你怎么可以板着脸说这些话呢？
3: 是天赋，
6: 很好，破烂货也许能骗爸爸，可是妈妈是专门研究垃圾废料的人。
3: Taylor， 我是他大儿子，你可以说女人是我手里玩弄的蜡。哦、oh ，
0: 你怎么能对我说这种话呢？要知道她是我亲爱的母亲，我敬爱她。
5: 把我都搞糊涂了，班，我真不明白你怎么会挨家挨户去欺骗别人，还以慈善的名义去收别人的钱，而且居然一点也没感到自己错了。
7: 可效果确实比想象的要好。
5: 你怎么能干这种蠢事？哦，差点忘了，启发你的是 Mike。
7: 这相机可是自动卷片的。
5: Ben，
7: 还能自动测焦距。
5: 真的？
7: 我总想送你一件真正的礼物。
5: 你的用意并没有错，我也感谢你的好意，可你要知道 Ben， 你对别人的爱并不是用花多少钱来衡量的，除非你娶个超级明星。
7: 哎，
5: 没什么，这件事怎么办呢？
7: 你是问我？
5: 对，我要你自己想一个受惩罚的办法，那样你就会明白你干了些什么。
7: 我能按我的意思自由选择吗？
5: 最后裁决是我。
7: 要知道有的孩子会说他们已经够苦了。可是我不，我认为这星期每天晚上9点就应该让我上床睡觉。
5: 你本来就是9点睡的。
7: 哦，对，那就算了。要不，让我到25岁再拿到驾驶执照吧。
5: 惩罚还是由我来决定吧。
7: 那就26。
3: 难道你就连一秒钟也没想到过，本会把你的话当真吗？
6: 没有，谁也不把我的话当真。他的话也有点道理。
3: 快回你的房间去。
6: 为什么，妈妈？
3: 因为我喜欢这样小姐。
6: 怎么了？那我就失陪了。
3: 你干得好，妈妈。坐下，麦克。你不知道本把你这位大哥哥一直当成榜样吗？
6: 哦，这可能吗？
3: 我原先也以为是不可能，可是实际上他处处在学你的样，学你说话，学你跳舞，学你干任何事。
6: 我的天哪，我应该让他改邪归正才。
3: 已经晚了，他太崇拜你。
6: 告诉他我是社会渣子。
3: 我说了，他反而更热衷了。
6: 这个负担我可受不了。
3: 你卸不了了，麦克。正因为这样，下个月你必须把月归钱捐献给慈善事业。
6: 好像我干了什么天大的错事一样。对，是这样。
3: 嗯，
5: 好了，本已经认识到他的错误，惩罚的方式咱们也决定了。
7: 咱们？
5: 对，首先把照相机退掉。
3: 好的。
5: 然后把所有的钱都退掉，
3: 很
5: 一家家的去还，让本告诉他们他说谎了。
3: Jason，
5: 好了，穿大衣。
3: 你们现在就去？
5: 一点不错。
3: 可天都快黑了。
5: 是吗？

0: 欧吉斯，我知道孩子应该受到惩罚，但解释的事是否让我去呢？
1: 不不，关键在于要让本通过这件事吸取教训。
0: 可他毕竟还不太懂事，是个小傻瓜，
2: 才九岁半，我能懂什么？
1: Maggie， 咱们的小傻瓜犯的错误是严重的。
0: 别忘了戴手套，本。脏东西不能扫到地毯下面就算完了。不，
2: 妈妈，
0: 什么事 Carol？
2: 已经九点了。
0: 哦，知道了，我也在惦着他们呢。
2: 我现在能从房间里出来吗？
0: 哦，我的天哪。哦，当然宝贝儿，你快下来。哦，宝贝儿，真对不起，我要你回房间去，这样做也太不公平了。
2: 是有点不公平。
0: 我想告诉你一个小小的秘密，这秘密从没对你们孩子说过。
2: 是吗？
0: 我还是这样说吧，我并不完美。
2: 那你说的小秘密是什么？
3: 妈妈来了，我给你煮了一杯你最爱喝的伯爵式柠檬茶，还有烘热的英式松饼。
0: 哦，谢谢麦克，你对我真是体贴入微了。哦，顺便说一句，你得捐出一个月的钱。我对你很欣赏。哦，杰森，
3: 我说个松饼上还要涂奶酪吗？
4: 你的钱还给你，对不起，我对你说了假话。
1: 快别说了，本。你的行为使我自豪。
4: 谢谢。
1: 接受教训了？
4: 嗯哼，上帝下次再给我主意，我得先和你商量。
1: 嗯哼，还有什么？
4: 如果你爱某个人，不必为他花很多的钱。
1: 说得对。睡吧。
4: 爸爸。
1: 什么？
4: 祝你生日快乐。
1: 哎，这是
4: 烟灰缸。
1: 对，我知道，我可以说这是我得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4: 可你根本不抽烟。
1: 对，可我的病人抽，有两个还想戒掉，这烟灰缸可以帮他们戒烟。
0: Jason，
1: 这是个很好的烟灰缸，烟蒂就可以塞在这条主动脉里。
0: 哦，杰森，你对本恩惩罚的对。真对不起，那时我心软了。
1: 没什么，其实我也不太忍心。
0: 事实上我让你唱一下红脸也是件大好的事情。
1: 是吗？
0: 因为你唱红脸的时候非常可爱。
1: 如果我去房间会更可爱。

时候，联邦部队总司令他就是 Bruce Lee。Robert Lee 通过。南北战争开始1861年，一共打了

0: 少年，到1865年啊，你长得真帅。你在和我说？
1: 这只有我一个。
0: 我在复习，别来干扰我，笨蛋。
2: 我是笨蛋。
0: 啊，对不起，我以为是笨，我绝不会把你叫成笨蛋。
2: 你说过要把你的房间整理好的。
0: 我说过。
2: 你看，音乐声是不是太响了点
0: 儿？是这样的。爸爸，你来干嘛？我在温课呢。
2: 我并不想改变是你年年差点留级的学习方法，可为了使天花板不至于震下来，我希望你在温习历史的时候最好不要放音乐，也不要弄出其他的什么怪声音来。
0: 可是没有声音，我一点也温不进去。
2: 你冒险试试。来吧，你安安静静地看上一小时。
0: 你的意思是要我考个好分数了？
2: 我不是这个意思，麦克，我只要你考个过得去的分数。可是你瞧瞧，上一次的美国史你才考了个67分。
0: 是68、
2: 只差一分。这次测验你完全可以想办法提高一点，比方说提高到70分、75分。
0: 我好像觉得你认为我是个低能儿。
2: 亚伯拉罕·林肯被赐予
0: 是被刺。
2: 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不了解本国历史的人一定会重复历史。
0: 你是要我补课？
2: 说得对。
0: 亚伯拉罕·林肯那天遇刺的时间是？你确实很帅。

0: Jason， 你看。
1: 啊，麦克还在文林克，知道吗？我总算把他给说服了。
2: 对，一定是那样。很可能你激发了他的求知欲，促使他这样如饥似渴。
1: 好，我们看看。Mike，
3: 什么？
1: 你在干什么？
3: 干嘛？
1: 你是不是还在温课？
3: 是的，我绝不能考不及格。
2: Jason， 肯定有人在房间里学 Mike 说话。
3: 谁也学不像我。
2: Mike， 回答。
3: 我快要想出来了。
2: 快一点，我累了。
3: 嘿，难道我就轻松了？
2: 是将军，只要你说个美国将军的名字。
3: 将军牌香烟。
2: 算了，我要去睡觉了。
3: 睡觉？这种场合真亏你想得出来。
2: 我看你挣扎在无知的深渊，真让人泄气。晚安。
3: 法法慈悲，告诉我你怎么学习的。
2: 非常简单，我复习老师布置的材料，再把里面的要点摘下来，然后做好笔记，这并没有什么难的。
3: 知道了，要摘下来。
2: 嗨
1: 嗨，你去哪儿了？
2: 我在温课。
3: 你也要考试？
2: 不，
1: 麦克应该向他学习才对。
2: 不，他学不了了。再见。
1: 再见。
2: 我不喜欢吃饱了奔跑。

0: 哎，鸡蛋还没吃完呢。
1: 我已经吃得非常的饱了。
0: 哦，别这么说，你不必找什么借口。要是你不爱吃我做的早餐，完全可以直说。
1: Jason，
0: 我受得了。
1: 我，
0: 你说出来，
1: 简直是受罪。
0: 这就对了，说出来好。
1: 我是逗你的，拜拜。
0: 是否指鸡蛋不好？
1: 这也能算鸡蛋？好了，请向天才的历史学家说声早安吧。
0: 嘿嘿，看来你的历史测验已经全部准备好了，
1: 而且可以说是滴水不漏。比如说人名日期这一切，这一天将会以 Max Evo 大获全胜而载入历史史册。日期是1986年2月20日。
0: 今天是2月25日。
2: 嗨，爸爸。
0: 嗨，班。
2: 这是早饭吗？
0: 是的。
2: 我午饭吃什么？
0: 我会让你吃惊。
2: 我就讨厌吃惊。干嘛用鞋子给我当午饭？
1: 班，这是我的。
2: 你干嘛中午吃鞋子？
1: 快给我，我需要它。
2: Robert E. Lee Stone Air Jackson 空气泡沫店。
1: 对对，是我的球友，签的名能带来好运。
2: 你认识一个叫空气泡沫店的？
1: 对，是个黑人篮球队的队长。是空手道，我刚踢倒一堵墙。
3: 我唯一知道的就是对他一无所知。
1: 霍安的老朋友，你过分担心了。
3: 至少暑假补习班有你陪我。
1: 哦，这回可不一样了，我行了。
3: 你是说你这次全都温习好了？
1: 不呢，你太年轻，太天真。
3: 你想作弊？哎，你他想。
1: 嘘，你说的太小了，别人会产生误解的。
3: 怎么作弊？
1: 你们在说些什么呀？好，送吧，把全身都给你们送。
3: 不了，谢谢。
1: 我来了，老师来了。
0: 好，来吧，同学们。我相信你们都非常的紧张。不紧张，那是不对的。因为这次测验成绩将占总分的1/4。
3: 1/4？昨天他还说占25%。
0: 这是多项选择题，时间30分钟，批改考卷以后你们才能离开。现在开始。
1: 南北战争在北方的最后一仗是 A 波尔伦战役， B Gettysburg 战役， C 是星际网络战役。 Gettysburg。你这些玩意儿我全都知道。
3: 你真知道。
0: 我说这一次你们有些答案使我非常的吃惊。我随便的举个例子，比如 Stubborn 的答案把格兰特将军的名字居然说成是 Lou。
3: 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保佑我及格。67分，够了。哇哦。
0: 我教书以来除了看到男孩戴耳环以外，使我最为吃惊的事情是这一次全班最高分是94，第一名是 Michael Seaver。西伯同学，在举行一个记者招待会之前，我提一个问题：一个平时每次都得差检的学生，这一次怎么会一下子得了个最高的分数？
1: 让我怎么回答你呢？答对了就答对了。
2: 是吗？
0: 哦，答案我总算找到了。
1: 你认为我是个作弊的学生
0: ？Siva 同学， 你就别再和我狡辩了。把鞋子脱给我。
1: 德维特老师。
0: 脱。请你的父母、监护人打电话来约个时间。什么玩意儿啊！哎呀，啊！
4: 你挨他揍了？
1: 没有，他把我鞋拿走了。
4: 这太不像话了。
5: 哦，是啊，太糟了。
1: 最使我伤心的是，他认为我作弊了。
4: 孩子，真难以想象。
1: 我保证没作弊，可他就是不信。
4: 媳妇儿，你真不简单。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4: 你当着我们全班的面，你居然面不改色，装的没事一样。
1: 听着，我并没干什么。
4: 哦，是我冤枉你了。他说我冤枉他了。
5: 你知道我可是没这么大能耐。
1: 听着，我没干那种事。
4: 对，你一次也没看脚上的那些答案。
1: 我一点也没骗你们。
4: 对，说不定在这儿有什么窃听器。当然，麦克，你绝不会作弊。
1: 我没有作弊，也不喜欢别人这样说我，懂吗？
6: 本星期一从开播到午夜，本台将报道一位曾经轰动全美的妇女，18岁时是个修女，21岁是运动员，37岁她就成了总统的情妇。她叫 John Collins。
1: 老了。Hi Mike。你有心事。
7: 你怎么看出来的？
1: 因为你没有说嗨臭嘴巴、嗨书呆子或者嗨小丫头。究竟怎么了
7: ？Carol， 我实在受不了了。现在谁也不相信我，包括 Bona、Eddie、Teacher 和 Maury。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7: 德维特老师今天他说我历史测验作弊了。
1: 你及格了？
7: 对，我及格了，我的分数在全班是第一，是94分。哦，你的意思是你也不相信我吗？
1: 得了。
7: 哦，那好吧，连你也不相信我了，臭书呆子。妈妈，爸爸，见到你们真高兴。
8: 哎，他在和我们说话。
7: 我是说，我并不指望你们使我感到愉快。
8: 啊，你的这种看法应该是相互的。
7: 你说的很对。
9: 你发烧了，
7: 妈妈。
8: 我和你妈妈都很想知道你今天的历史测验考得怎么样。
7: 我也正盼着你提考试的事儿呢。
9: 还是坐下说吧。
8: 怎么回事？
7: 可是关于测验的本身没什么好谈的。
8: 啊，你就谈谈吧。
7: 我及格了。
9: 成绩好吗？
7: 好。
8: 哎，好样的，麦克。
9: 我们该祝贺你。
8: 我早就说过用功会有好成绩的。
7: 哦，谢谢。可我还有一个坏消息。我建议你最好坐下来听。
8: 你就快说吧，麦克。
9: 看来你是得坐下来听。
7: 我要是说出来的话，你们二位会很生气的，而且一定会对我受到德维特老师的粗暴对待非常的愤怒。但我希望你们先保证别冒冒失失的去要求把他解雇什么的。
8: 我向你保证，我绝不会冒失。
7: 德维特老师他说我作弊。你们可千万别激动。
8: 我非常镇静。
7: 可我没有作弊。
9: 但老师怎么会那么认为的呢？
7: 你知道这个问题我一个下午都在问我。
8: 你得出了什么结论？
7: 我猜想他是不希望我考出好成绩。
9: 什么？考得好？他考得好多少分？
7: 我平时很少注意分数。
8: 到底多少？70分？
9: 是75分？
7: 不是。
9: 80？
7: 是。
9: 85分？
7: 事实上是。
9: 90？
7: 加4。
9: 94分。我的 Mike Siever， 我真为你感到羞耻。你怎么会作弊的？
7: 我没有作弊。
8: 是100分里的94分。
7: 我向你们发誓我没有作弊，我以我的人格做担保。
8: 那我就相信你。
7: 真的？
8: 我儿子做了保证，我当然应该相信他。
7: 你说的对，我相信你，迈克。哦，谢谢，我知道你们会这样。对不起，我干过很多淘气的事儿，使你们就像生活在地狱里一样。对不起，我怀疑你了。可你要处在我的地位，也很难相信你能得94分。
10: 写了那么多答案，应该归功于他的鞋子。
7: 啊，对，鞋子，谢谢你们。最有趣的情节我怎么给忘了？你们一定觉得很有意思。
10: Mike，
7: 本尼迪卡诺的。
10: 不，我是本西嘛。
7: 你走开。
2: 吃晚饭好吗？
7: 不，我再也不吃那些认为我是骗子的人买的食品。
2: 那你在干什么？
7: 我只是在慢慢的舔。到底有什么事儿？
2: 迈克，我不是有意让你倒这么大的霉的。
7: 啊，算了，我知道这事儿他们受不了。一天全是这事儿，每个人都不相信我，甚至波呢。上学期我还使他相信我是个外星人呢。本，好像大家都认定我会作弊，好像我天生就没出息。
2: 我相信你。
7: 什么？
2: 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信，也不管他是不是真的。
7: 我告诉你件怪事儿，每一次只要爸爸妈妈相信我，我心里就有了底。我的天哪，他们对我的看法简直太重要了。
2: 对我来说一直很重要。
7: 你才9岁，9岁有这想法很正常。可我15了，15岁应该认为父母亲是狗屁，
2: 是那样吗？
7: 对，人人都知道，电视里是这么说的。
2: 你不正常了。
7: 你在这儿，在这儿会冻死的。
8: 不，我已经被怒火烧热了。
7: 把我也暖和一下。杰森，有件事要告诉你，我本来不想说的，既然你很难过，我想还是告诉你一点好消息。嗯，你不是麦克的真正父亲。这样会好一点。
8: 你知道我在想些什么？
7: 你看到麦克当着你的面撒谎，你对自己怎么教育孩子用忠诚老实的方式进行了检查。你在想，除了通过自己的身教以外，对他施加一点惩罚也许会更有效力。记得麦克8岁那年，他说谎否认把油漆滴在新地毯上，当时我要打他，而你说应该用讲道理的方式。
8: 你怎么都猜到了？
7: 哦，一点也不稀奇，你肯定也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
8: 对，你在想，无论我们对麦克怎么失望，我们还是深深的爱他的。嗯哼。而且我们要尽力把他变成一个诚实的人。嗯哼。万一我们的想法失败的话，也就只能让他去搞政治了。
7: 迈克，如果你承认了，德维特老师会对你客气得多。我才不在乎呢。
8: 可我们在乎，至少得假装重视我们的意见。
7: 可以，但谁也不相信我。
8: 干嘛不相信你？
7: 因为我从来都……算了，我不说了。
8: 你7年级时，我们该不该相信你的话？说什么成绩单上的差就是差一点满分？
7: 上个月你对学校里说你是犹太人的后裔，所以应该享受犹太教的节日。
8: 还有，你在这个星期……
7: 好了好了，有时候我是讲过假话，可是我讲过假话并不等于我老讲假话。你们专家也应该分得清了。到底对我抱什么看法？
8: 是失望。
7: 想听真话？好吧，让我来说吧。是的，本来我是想作弊的，那是因为没办法了，所以我才花了大半夜时间把答案抄在鞋上，因为我必须通过考试。不错，答案我是抄在鞋上了，可我都记住了。我一边抄一边记。反正在考试的时候我没有去看，我都记住了。我相信你说的，迈克。好，
8: 根据你的一贯表现，别人认为

0: 为你不会记住像亚伯拉罕·林肯是第十七届总统这样的问题。
1: 对，是第十六届总统，爸爸。
0: 对，格兰特是十七届。
1: 不，格兰特是第十八届，约翰逊才是第十七届，他在林肯被刺以后就任的总统，时间是1865年4月14日。
2: 是斯蒂夫博士，我是威利的威特，很高兴你们来，咱们就开门见山的谈好吗？
0: 希望这样。麦克在考历史的时候并没有作弊，我们是特意来澄清这点的。
1: 如果他要作弊的话，这简直太容易了，因为答案都写在他的鞋子上。
0: 谢谢你允许他参加补考，德维特老师。
2: 不，没什么。
0: 我认为他现在知道了蓄意作弊和作弊都是很错误的。
2: 我的前妻在法庭上也这么说。
1: 嘘，别忘了他正在补考。

0: 有什么节目？
1: 哦，有个 John Collins 系列剧的第五集，
0: 内容大概不错。
1: 说的是 John 离开教皇，嫁了个摇滚歌星。
0: 这倒很合 Mike 的胃口。
1: Mike 呢，一个晚上都没见到他。
0: 他正在准备明天的法文考试。
1: 我看这回他会真正的用功了。

0: 挣脱命定困局。
1: 女子落子亦能定乾坤，
0: 先动超堂风雨。
2: 阿昭，你拿什么跟我斗？你不配。
0: 共破重重阴谋，
2: 你还是在赌？
1: 有你在，我才敢赌啊！
0: 守护家国安宁，
1: 乱我大楚，我必杀之。
0: 陈都灵、周翊然，东方卫视，翘楚正在热播。

0: 生活中处处充满了选择。大学毕业后，你会选择回到故乡，还是留在心仪的城市？在我看来，我会选择很美又很有韵味的江南。但是就我的能力而言，我却选择了一个具有挑战，甚至是生活成本上有点贵的城市。还好，我一直坚信少即是多的生活信条，活得要有质量，要有品质，当然也不用那么贵。就比方说，几块钱的早餐，拥有满满的爱。省下50块的外卖，依旧可以让我们的披萨娇嫩金黄。楼下大叔丢弃的老物件，即将化身我们宝宝的新座椅。从注重生活的多巴胺，到更注重提升自己的内咖肽，我们开始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生活。不只是我们，这或许也成为了众多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只不过他们遍布于大江南北。
1: 我是一个工资9000，每个月却只花500的女人，生活在4线小城啊，每天吃饭的开销还不到10块钱。
2: 垃圾桶里的绿萝被他们养成了家里的森林，那捡垃圾丢人吗？称自己是
3: 救护队的人。
0: 而我们生活的城市就是享有天堂苏州最美无中的地方，在这里我们读书、相爱，还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并且原房主不带走的东西我们都保留了下来，因为我们觉得还可以用。
4: 这个油烟太大了，把门关上了。

0: 这是我未婚夫小葛，我平时叫他一声葛老师，性格温柔，偶尔有点社牛的举动。
1: 哎，木头你要要？
2: 哎，我要要。哎，这不要的吗？
3: 不要不要不要，你拿。
2: 不要是吧？嗯，这个挺好的呀。嗯。那这个也挺好的呀，我看你拿下来这个、
4: 这个也很好、
5: 可能能不能在我们家利用起来。
3: 这个现在家里放也蛮好
2: 看、对啊，这个是蛮好看的，这上面的海棠花，这都蛮有苏州的特色的。
0: 其实我们两会儿经常出去逛一下，如果说有些遇到别人家拆迁，然后一些闲置的东西，然后其实第一反应就是对我们有用的话，然后我们都会搬回家，搬回家自己再进行改装一下。
2: 哎呦，哎，妈回来了。
6: 嗯，回来了。啊，你搬着什么呀？
2: 这个就是人家剩下来的这个老古董啊，还是什么拆迁下来的。
6: 人家都不要你还。
2: 嗯，这不是很有你那个年代的感觉吗？那到时候自己装修弄一弄不很好的吗？
6: 他们收这些东西我不理解，人家不要的东西他又弄回来，还说要重新整改一下，这得花多少精力时间，还不如重新买个好的。
2: 你看木头啊的材质啊还有这个造型都很不错的呀，你看看、是不是。
7: 妈妈对于这种想法其实我是理解的，首先妈妈可能觉得我们长期会居住在这个位置，然后对于家具上用她可能希望还是全新一点的嘛，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只要东西实用，然后我们捡回来的然后自己改造改造。
0: 我觉得我们拥有一个淘来的家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8: 一方面是对旧物文化有着天生的亲近感，另一方面对于刚踏入社会的小葛和小慧来说，节约也是他们俩都认同的生活方式。
0: 我觉得我们家确实需要一个灯，需要一点氛围感，我感觉挺好看的。
2: 挺好看的。
0: 嗯，很符合我要的那种感觉。
2: 是吗？是你要的那种感觉吗？
0: 是的。
2: 好呀，那问问老板这个多少钱。
0: 嗯，你去问
2: 老板。
0: 加油。
2: 老板这个灯大概多少钱啊？
9: 这个灯100块钱。
2: 啊，100块钱？
9: 对。
2: 那么贵。
0: 稍便一点
2: 吧。你这个是不是还有一对啊？还是吗？
9: 对，还有一个。
2: 阿姨，你看我们都很实在的，你要不就给30块钱给我们吧。
9: 行。
2: 我们还有再来光顾的呀，好不好？
9: 买小朋友都行。
2: 行啊。
0: 买个灯泡都不止这点钱了，现在。
2: 也是一个灯泡就要16块钱的。
0: 是的。
2: 跑了一天。
0: 回家了。
2: 是，怪累的。
0: 但也还是很开心啊。
2: 是的。
0: 这两个灯我真的太喜欢了。
7: 然后感觉就是。对于这些老物件我们好像都有一种复古的怀旧的心情，所以说每次去都能一些新发现，然后拿回来以后自己改造改造，然后让这些都旧的东西焕发新生，踏实环保的而且又实用。
0: 你待会儿的布然后要根据它的形状剪下来，
2: 就是说这个东西、
8: 每次淘到心仪的东西、他们都会在夜里点上一支香薰，来点音乐，彼此沉浸于改造的快乐中。
2: 我放上去了，
0: 你试一下，
2: 看一下。哦，可以啊。
8: 然而，曾几何时，小慧的生活并非像现在这样，眼里有光，脸上带笑。经历了毕业的散场，踏入了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城市，高强度的职场工作让小慧在入职的第二年就陷入了暗淡无光的世界。
0: 是有一次在办公室突然晕倒了，然后就是顿了好几秒之后可能才反应过来，然后慢慢的一点点撑着回办公室。
7: 这半个月可能也没有联系到他，当时也挺着急的，是他患有一个很严重的甲亢，然后还有一些抑郁的倾向，这两种疾病对于他这个一个身心还有心理上面全部都有很大的影响。
0: 我的生活以及说朋友什么的全部都没有了，除了活动和 KPI 以及工作结果。其实我一开始是其实还挺快乐，可能在后面就是给自己压力是越来越大，然后以及可能还有领导给予你的一个厚望嘛，你不想让我可能习惯了不想让所有人失望，所以在过程当中就给自己的压力特别大。我每天其实都会提前到，比所有人都早到。我在进门那一刻是特别特别害怕的，但是进门之后我还是要感觉就变成他们所熟悉的我， 就是那种两种状态的一个切换，就感觉好像压抑住了自己最真实的自己，每天重复这些工作，然后特别特别的麻木。

0: 即便是已经退让到生活的边缘，但是高压力快节奏的现代生活让小慧觉得疲惫不堪，难以继续。
1: 你看着湖水一浪又一浪的往这边扑，风吹着这个芦苇荡，就感觉好像此刻的压力都没有了，试着闭着眼睛试试，听一下风声，听一下水声。呀，
2: 这段时间还是挺感谢你的，然后忍受了我许多无理取闹的情绪。
1: 人人都有低谷，慢慢都是要拉出来。其实就像一个十字路口，一个人走慢了，另一个人总归会停下来等一等他的。
2: 现在想一想，我觉得当时那种内卷可能不可怕，但是我觉得内耗是非常可怕的。
0: 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陪你走出低谷的那个人，因为爱情往往不是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绽放，而是在最黑暗的时刻，彼此的双手能够紧紧相握。于是他们在十年相识五年相恋的时刻里决定共同组建家庭，继续下一段生活的旅程。
2: 选这个房子是我的一间穷思心，因为其实在刚毕业的时候我租的房子也是一个阁楼，然后带一个大露台。这些年我觉得在那边我是特别快乐，收获了我很多回忆嘛。选定完之后其实也是在父母双方父母的帮衬下，然后在这边拥有了一个小家。
0: 这个房子是位于苏州市吴中区的一个老式小区的顶楼，两层面积加起来一共72.4平方米。买房之后，经济压力是摆在他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所以自己动手改造新家，是他们以成人的面貌融入这个社会的一种姿态。
2: 你这都从大学撑到现在了。
1: 对，这个已经太久了。
0: 于是，添置家具，他们打算亲自动手。

0: 搞定。OK。
1: 刚买完房子的时候，这个房子它其实有一些小的问题嘛，然后各个空间它的墙皮都会掉落很多，然后还有一些阴雨的一些痕迹。开始咨询了一个施工队，问他大概刷墙皮要多少钱，就是报价报了10000，但是刚买完房根本没有那么多的钱去支付。
2: 刷墙，他们也准备亲自动手。
0: 看看。

0: 干得不错。
1: 嗯，但是好像真的是没有办法。我们虽然解决了一些我们力所能及能解决的事情，但像这个漏水，其实电箱刚好在漏水的位置，它一滴滴往下滴，我觉得很害怕，那个电箱会不会有那种触电的风险？
2: 屋顶真的漏得越来越厉害，你看这个地方都锈的没样了，
0: 确实要弄一下，
2: 整个四面都在漏，
0: 得想一想办法，不然他们俩在这边也没办法待了。
2: 是的。
3: 在这个新家里还有两个固定的成员，憨憨和灰灰，然而这两个家庭成员的固定场所却只能在这个漏雨的阁楼里。
0: 是之前下雨滴的水，现在还有点水珠在上面，如果不把这个垫子铺在上面的话，雨就直接漏他们窝里去了。然后放屋里面的话和下面的话就是怕扰民，
4: 猫的话因为它会走动，它就有噪音，而且邻居也一直常来投诉我们，最后无奈我们只能自己买那个隔音垫，然后把整个房间铺满。
0: 这个是我们捡回来一个茶台，然后现在的话是给猫，然后给它吃饭用的，第一可以保护它的颈椎，第二可以实现它的二次利用，因为我们平时其实不喝茶。就我们在一起慢慢布置这个新添这个小家的时候，可能我们俩感情也慢慢的磨合变得更好了。

0: 这个这首歌听过吗？还挺有年代的。你有想过我们结婚以后是什么样的一个舞台吗？是这种五颜六色、五彩缤纷的吗？
1: 我没什么要求，简简单单就行。
2: 生活中，两个人虽然已经领了结婚证，但他们还没有举行仪式。比起豪华的梦幻婚礼，小慧更在意的是两个人现在的日常。
3: 就是像去园林、去湖边这种照片，其实我觉得，都是一种幸福。只不过我们俩可能是这种平平淡淡的幸福。
4: 榴莲的，
1: 榴莲呢？
0: 是吗？
1: 莲好吃，榴莲
0: 好吃。一个下来可能要
1: 100-200，
0: 一两百。
1: 省下来的钱，我觉得可以买一点饮料什么的。你还欠我一幅画。
0: 没有啊，对对对，还有一幅油画还欠你的。
2: 这对95后年轻人过日子的方式，隐约让我们想起父母的那个年代，用自己的双手一点一滴让家变得更好。只是这个淘来的家还有很多他们难以自己动手改造的问题。那么谁来帮助小葛和小慧打造不再漏水、没有噪音问题的避风港湾呢？
5: 房子的话应该有一段时间了哈，
3: 应该是98年的。
5: 那你们住了多久啊？
3: 我们住了
0: 其实是22年才买的房子，然后房子因为漏水啊，还有什么隔音的问题，
5: 就是确实很严重。
3: 对，
5: 这套房子是98年建造的，房屋总面积在72.4平米，是一个带阁楼的顶楼。虽然总面积看起来不算小，但其实上下分割的个别空间都比较局促。
0: 这边其实是一个客厅，但是客厅的话它又兼具了一个餐厅功能嘛。其实我们这个很少是在这个外面这个餐厅吃饭，都在卧室的那个一个办公桌上吃饭。
5: 这边为什么要铺软垫呢？
0: 其实这个隔音啊，就是我们这个隔音，因为隔音跟楼下吵架吵过好几次，他总是说我们晚上8点钟、9点钟说在穿着高跟鞋在走路。其实是这个楼板，一个是楼板比较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地板空鼓的厉害，走在上面就是很容易有噪音。这个位置鞋柜就是
3: 它整个
0: 只能放他的鞋柜。
5: 哦，这个很正常，这么小的柜子可能女性一个人都没办法满足。
0: 对，
3: 是的，
0: 我们现在就是不够用嘛，有些都放在楼道外面有一个架子。这个家具就是捡到的，然后后面加工了一下。
5: 你后来自己加工，
0: 对，他自己加工了
5: 是吗？
3: 对，
0: 客厅的话，我们这个地方真的很厉害。你
5: 哦，这边
0: 对，你看
5: 今天正好下雨哈，这边
0: 对，
5: 这边其实渗水很厉害。
0: 对，渗的很厉害。你看，其实能看我们石膏，就是石膏线条，它已经渗到这个位置。然后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看这里
3: 哈，
0: 电箱在这里，我们真的很害怕哪一天就是落水把整个电箱都给。
5: 这强电箱啊，
0: 对，强电箱，
5: 这个
0: 对，你刚、
5: 这个非常老式的，
0: 对对对，而且它有渗水的危险，
5: 这个有点危险，
0: 对对对，这个
5: 你看都锈蚀掉了，
0: 当心啊，因为这个当上次好像也因为漏电有一点，是的。
5: 厨房平常你们做菜主要是谁下厨啊？
3: 我下做。我只有这么一点点切菜的地方，然后如果这个收起来的话，可能这边还能放那个盘子，但是其实地方就不太够。然后
6: 塞满了吗？
0: 这间其实是一个小房间，对，其实这个小房间采光真的很好，平时其实就是闲置的，除非我父母可能偶尔会来一段时间，然后我就让他在这边房间睡一阵。这个地方我们希望未来的话，就是说能作为一个看看能作为一个餐厅的使用，就是跟我们厨房能不能连通起来。
5: 那这边的话是卫生间，有点暗哈。
0: 对对对，很暗。我们这个地方有好多储物，其实根本就没有做得到储物的。其实
5: 最后一个空间就是你们的主卧室。
0: 对，是的，我们的衣服啊衣物，其实整个我感觉这一面的储物柜可能是它没有系统的收纳，我们东西也都塞得满满的，但是就是说还是不够，而且这个能开一个，这个就开不了。
5: 怎么会有两台电脑挤在这个地方？
3: 一台是他的，一台是我

0: 哦，你们就挤在这里吗？
1: 对，
2: 对，
1: 正常情况下，如果他用的话，我就会没有办法使用了。
3: 但你们如果有人在工作的话，有人在睡觉，就会打扰到。
1: 对，是的，就算他可能加班，然后我睡觉，我就可能会觉得有点吵。
3: 你常加班吗？
1: 他常加班。
3: 哦，你要常加班。
2: 我们这个书桌就是兼具了一个他的化妆台，然后还有一个他平时可能两个人做做饭，可能就端到
1: 就在这边吃，
2: 这个地方
3: 在这里吃。
2: 对，找个电视，可能也不在外面看电视，就可能看电脑。但是其实如果在这边吃饭的，就是吃完以后，这个整个房间就是有味道，还有什么？就我们不太希望说在房间里面吃饭的一个情况。
3: 是，
2: 对啊。
3: OK， 还这边还有一个阳台。
2: 对对对，
1: 这个阳台这边的采光就是特别好。
2: 这个窗户隔音很差的，
3: 这肯定隔音不好了，
2: 对，
3: 一看就知道，这个都完全是裸露悬挑出来的，
2: 悬挑出来的。然后它这个又是一个弧形的，
3: 对，这承受力完全不行啊，
2: 对，
3: 这个太危险了，
2: 是的，
3: 这个这种支撑是不行的，
2: 对，
3: 觉得凳子还蛮可爱的，
2: 对，这个是我们用口红面粉口涂的，
3: 哦，这是口红啊，
2: 对，之前口红涂的，
3: 这也是外面掏的吗？
2: 就是像我们之前装修留下来，他们那个
3: 工人在使用的，
2: 对对对。对对，
0: 那我们楼上看一下，
1: 可能要小心一
2: 点，你要当心哦，
1: 因为之前我朋友从上面摔下来了，
2: 很陡的，
0: 给复原，但是怎么会这么陡？
2: 对，很陡的。这块可阁楼的话也是因为漏水，你看那块其实也能看到，
1: 都是
2: 高。
0: 那我可以初步判定有部分的墙体从上面漏水到楼下，然后有一部分渗到这个楼板。那楼上这些柜子都放什么？
1: 现在就是只能放杂物了，因为发霉了，
0: 很明显的一股潮的味道，
2: 是吧？
0: 很明显啊，这个霉味。
2: 这边的话就是更一些杂物，行李箱，对，行李箱风扇。然后这里面其实也应该有漏水或者是不通风的情况，它也有一股霉味。
0: 这是原本的一个露台，
2: 是的，像我们这个露台，这就问题就比较大了，漏雨很明显能看到，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棚，你看现在还在滴水，就漏雨。
3: 这些是你们自己加的吗？
2: 对，其实这个东西为什么加它呢？因为这个东西采光瓦全面都漏，你看现在，现在就在漏水，很严重。然后基本上这个地方也能起到一个聚水的作用。
3: 其实网格只是防晒吧。
2: 对，
1: 是的。
2: 一个是防晒，另一个就是说它水可能往这边都往中间去，不然到喷的我们到处都是。我们希望这边就是我们平时可以上来坐一坐，然后猫有一个空间。如果说楼下真的洗衣机放不下的话，那我们就只能可能洗衣机置入到这边，放在楼上。阁楼里边，我们就希望还是能有一个卧室。当心啊，这个地方。
0: 没事没事，我知道。天天爬，
3: 你没有了，常常爬。不，你那我反而危险，我自己来就好。
2: 不当心，反正。
0: 你这个上面不渗水才怪。
2: 对。慢一点，
1: 小心小心小心。
0: 那两面墙之间那个缝隙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2: 整个上瓦片都基本上坏了。
0: 你说瓦片都坏了？
2: 对，
0: 这个100%漏水。
2: 对，
3: 其实真要改造的东西蛮多的，就是你要把它做的不是表面现象，要彻底的让这个空间变得人性化、很舒适，适合人、适合动物、适合植物的生活。你要考虑到现在还有未来，那这改造难度其实是蛮大的。加油！
2: 王老师，2014年我记得您上节目，我们都看到了，
3: 有点大事不妙啊！
2: 当时他说他第一个做的那个 PPT， 就是分析您做的那个案例，好像那个比较小的那个，
3: 每个都很小。
2: 是我们现在这个房子隔音漏水，还有功能啊什么东西的，我觉得急切需要改造。可是我们的装修费用只有。
3: 这期不能做，压力太大，压力太大了。那我们就尽力吧。对，我们尽力把它做好。
2: 谢谢，
1: 太感谢了，
3: 不客气，
2: 谢谢
3: 王
2: 老师。
3: OK，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龙卡装修分期信用卡，家的梦想轻松实现。本节目由百年燃气具专家林内特约赞助，林内创造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本节目由品质卫浴之选恒洁赞助，恒洁选品质就是选生活。本节目由建筑及排水专家瑞士吉伯利特别支持，吉伯利专注建筑水系统的健康。欢迎登录新浪微博关注梦想改造家官方微博，也可进入梦想改造家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 get 更多装修 tips。 如何在彻底解决房屋漏水等顽疾的同时，又能最大程度帮委托人节约改造费用？这个难题让开始设计之前的王平仲倍感苦恼。
4: 这期的改造预算上是有一点困难的，我们要思考如何在材料上、在工艺上用相对比较低的价格去完成，尽量能够省钱，但该花钱一定要花。比如基础的防水啊，你的水电问题啊，隔音啊，还有每个空间一定要使用的基本功能，到底这个项目我们怎么为业主去省钱？
5: 我觉得硬装是不能省的，软装方面我们可以再想想办法。
6: 肯定是免费最好，最免费的肯定是业主家里面剩下来的一些旧家具，我们再回来改。
4: 你改还是我改？
6: 我可能没什么改的能力。
7: 搬家或者是家具淘汰下来，他们会有一个群聊，
8: 可能我们要 DIY 一下，或者叫业主也参与一下，
4: 等于是共同改造，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包括连业主都拉过来一起做。
3: 为了贯彻省钱的理念，清拆伊始，王平仲就带着特殊的装备上门进行检测。
4: 这个是一个金属的检测仪，哦，这边都是有钢筋的，那这边都是结构，
0: 钢筋。
4: 都是钢筋，这个也是整个是一个钢筋混凝土的结构。
3: 有钢筋的部分通常会被认定为结构墙，王平仲决定此次改造一律不动结构墙体，这样可以减少基础工程的费用。为了更好地了解房屋的原始结构，他决定到隔壁邻居家一探究竟。
4: 你好，你好，刚开始搬过来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吗？
9: 还是这个结构？结构
4: 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9: 也没有动。
4: 楼板也是一样吗？
9: 有头。
4: 哦，那就是跟隔壁是一样的。
3: 勘察完以后，设计师发现两家的户型基本一致，邻居也表示自己没有改动过布局。
4: 邻居家从新房交房后就一直住在这，他家的房子20多年来都没什么大动过。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原始结构上基本和我们委托人的房子是一致的，也说明我们的房子并没有被改动过。所以为了节省预算，我们觉得可以保留基本格局不变，只需要修缮阳光房两侧的墙，因为存在一些破损和渗水的问题，所以需要进行修缮工程。
10: 如果设计师不拆这个墙，不做大的结构变动，总体算下来节省10000多块钱。
3: 在房屋格局不做大的调整前提下，既要节省费用，又要解决厨房狭小、卫生间功能缺失问题，还要满足委托人希望有独立餐厅区域的愿望，设计师会怎么解决呢？
4: 在不动格局的情况下，又要实现各个空间的利用最大化，所以我把6楼跟阁楼化为一整个空间。那更重要的是系统化，6楼空间利用率最大化，所有门几乎是取消状态，或者做成移门。厨房空间延伸出来，卫生间空间延伸出来，客房空间也延伸出来，那每一个空间就优化变大，包括入口进来也是，所以我会把它定义为一个大的玄关，是支援每个空间的。
3: 原来厨房比较狭小，委托人原本希望打通厨房和客卧的这堵墙，增大厨房面积和增加一个餐厅，但由于这堵墙是承重墙，无法拆除。为了增加厨房的面积，设计师拆除了玻璃门，做成了移门。设计师将6楼厨房的玻璃门拆除后，设置了一个复合式的吧台，并向中间区域延展，把厨房的功能进行扩展和延伸。具有吸厨功能的厨电产品则被放置在原来未被利用到的楼梯下方，大大扩展了原本厨房的使用功能。原本小阁的鞋柜放置于入户门之外，设计师在入户门的左右两侧以及吧台下方都设置了鞋柜储藏空间，解决了委托人对鞋子的收纳需求。原来卫生间比较狭小，设计师把台盆移到卫生间外侧的中间区域，让卫生间区域的使用面积变得更加宽敞。而原来的楼梯比较陡，王平仲设计了一个抬高的地台作为转弯的踏步，同时将踏步延伸到了客卧的外侧，变成一个地台。通过同样高度的地台把客卧延展到楼梯一侧的中间区域，让整个客卧的空间感变大。所有的房间门则被改成了移门，开启状态下可以增加室内采光。原本的主卧则改为客餐厅，原先的阳台规划成猫的专属生活区，增加人和猫更多的互动交流。
0: 觉得这一层楼它就很系统化，它就是完全公共的人员。

0: 人与动物相处的空间。
1: 整个阁楼按照功能划分为四个区域：卧室、卫生间、半户外休闲区域和户外阳台。
0: 把这个他们当初买房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附加价值的空间，变成真正最好的空间。
1: 阁楼区域通过增加柜体和移门的方式与楼下分隔开，打造出了独立的两套生活系统，将阁楼变为私密的二人空间。
0: 这种改动的方式虽然做了一些空间变化，但原有的墙体格局改动非常少，这也节省了不少的预算。
1: 节省预算的理念被设计师贯穿到整个改造过程中。清拆中，他要求施工队尽可能保留还能利用的材料。
0: 栏杆，每一根栏杆都保留下来，踏步的话就留下来。
2: 哇，这样的轴线啊！
1: 除了楼梯和踏步，施工队原本想把地板也保留下来，清拆后却发现已经无法使用。
3: 好多发霉，现在都发黑了，
4: 那色差了，发黑了，是因为漏水的原因吧？
1: 拆开阁楼地面以后，施工方发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漏水点。
4: 安装的时候刚好这个，有个直角，它爆裂的地方呢，就是在直角的地方。这种是复合管，它粘是久了以后它会爆裂的。
1: 不过，这只是房屋漏水原因的冰山一角。清拆的第四天，设计师王平仲来到现场，他又有了一些新发现。
2: 因为这边也之前渗水嘛，像这块木头都烂掉了。
5: 就是拆除完之后，很明显可以看到这个渗水的痕迹哈。它顺着这个通气管这个角落，就会水一直流下来。所以这边常年是一直潮湿的状况。
1: 针对这些漏水问题，设计师之后会怎样解决呢？除了漏水问题，施工队负责人发现，房屋局部空间还存在安全隐患。
6: 其实呢，这个房子八 K 有两个问题，一个呢垂直度、牢固性都有问题。
7: 这个墙角可以是这个整个顺势以前就是朝，说明这个结构啊这里有点问题。
1: 虽然要节省开支，但在对结构裂缝进行修补的时候，王平仲却采用了更加昂贵的碳纤维材料，因为在他看来，安全大过天。
4: 碳纤维的好处呢，就是它抗裂缝，而且对混凝土还干性。老的那个混凝土啊，以前不是裂缝嘛，给它敲掉，敲掉以后粉刷，重新粉刷平，粉刷成干了以后，再就是表面，灰尘处理干净，刷胶水，胶水刷好以后就是碳纤维布就是粘上去。
0: 一般提到梁或墙体开裂的加固方式，都会想到使用钢丝网。但是和钢丝网加固相比，碳纤维加固既轻便又有韧性，它的缺点就是价格相对较高。
1: 选用较为昂贵的材料，在施工现场还不止一处。
8: 在楼梯材质上，钢楼梯比原本的木楼梯更贵一些，但是钢楼梯更坚固耐用。另外，我们把原本的楼梯坡度也放缓了。
1: 一边要替委托人节省费用，另一边出于安全考量，又用了昂贵的材料。那么经费问题，设计师该如何平衡呢？
0: 我们希望多花的这些钱能够在后面的室内硬装和家具软装上面可以有办法节省出来。
1: 针对清拆后发现的阁楼的两处渗水问题，设计师要求对阁楼屋顶做全面的修复和防水处理。
0: 整个屋面的话，除了梁之外，上面就是薄的木板，然后上面是油膜砖，油膜砖完了就是瓦片直接覆盖在上面。
1: 在雨季来临之前，施工方首先对北侧的屋面开展了修复工作。
4: 今天我们把瓦片拿掉以后啊，就是以前那个防水啊卷材烂掉了，整个把它烂掉了。漏水的地方把木头也烂掉了，你看这木头烂了吗？是吧？都是由漏水引起的。
1: 在分析了北侧屋面拆除状况后，工人师傅们并没有全部拆除所有木板，
4: 就是漏水的地方木头腐烂了，我们就给它换掉，觉得木头没有腐烂的可以继续使用的。
0: 像该补的部分都已经补起来了，就 OK 了。解决掉那些木板之后，防水再做好，就以后不会再有水汽再吸附。
1: 更换木板后，设计师从屋面到墙面，从外到里打造了一个全方位的立邦防水体系。
9: 屋面防水的做法呢，首先我们把那个屋面整个清理干净，然后做一层防水的卷材， 然后在上面再做一层栏

0: 是那个柔性防水，是起到罩膜的作用，增加它的粘合度。然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又涂了两层白色的防水，它的功能就是耐高温耐候性强。做好以后，我们在上面再铺设那个沥青的瓦，沥青的瓦就吸水率高，通常高于常规的那个瓦片，防水效果好。
1: 相比北侧屋面简单的处理方式，对于南侧的屋顶，设计师又提出了不一样的做法。
2: 这个屋顶要整改，所以基本上我们会把这边木板全部都卸掉，完了之后重新再做这个屋顶，那这样的话才可以有办法跟外面的这个移动阳光房可以顺利的衔接起来，去做这个泄水的坡道。
1: 为了有更稳固的结构支撑，施工方在将南侧屋面原本松动的木板拆除后，改用轻钢焊接的方式，有效保证了房屋的安全性。顶面加固完成后，设计师决定用钢结构对原本已经十分危险的阳光房侧墙也进行加固。加固后的阳光房将成为未来的户外休闲空间。
2: 我们把阳光房这边的空间做了一个改善，用钢结构去搭建整个墙体，然后去支撑，然后做加固。
1: 其实，在委托人的小区里面，大部分业主都将阳光房封闭作为室内房间使用。但王平仲还是希望按照规定，不将其作为完全封闭的空间。那么，如何改造才能既不损失改造前的使用功能，又能符合相关规定呢？为此，设计师来到上海的一家阳光房厂家实地考察。
3: 夏天呢，它一个炎热的天气呢，通过整个把它的一个开合，然后使得这个热气呢挥散出去。
2: 它每一片每片之间的防水啊，是怎么做到一个很好的程度？
3: 它有个内扣式皮条搭接的密封皮条，
2: 因为它是软性材质，就可以直接可以比较密封性的结合在一起。
1: 屋面防水只是解决了阁楼地面和六楼电表区域的漏水问题，但厨房的渗水原因仍未找到。为此，设计师去了一个神秘的地方。
2: 看到了，
4: 对，哇，你的腿
2: 有点危险。这原本的水箱，这原本的水箱的上盖在这里，但目前已经废弃掉了。哇！哎呦，好险！最后一格下来的时候才断掉，还活的。这边到时候可能要全部清理过一遍，防水要全部重做一遍，上面全部都长青苔了。
1: 原来，委托人房屋的楼顶有一个废弃的水箱，他们家的入户区域就位于水箱下方，这里就是造成厨房和卫生间渗水的最大原因。
2: 这个水箱可能上盖想把它密封起来，还很蛮多事情要做的。
1: 设计师要求，除了对阁楼屋顶、邻居家两侧墙体，对楼顶水箱区域也要进行防水处理。那么，是否所有漏点都已经处理完成了呢？
5: 哎，怎么又漏水了？又漏水了！
1: 一场暴雨来袭后，室内却再次出现漏水问题。
0: 一下大雨的时候，这个水箱今天雨很大，这个水都是从哪里的？
1: 施工队赶紧找来立邦的防水专家，一起查找漏水点。
6: 现在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水箱和这个楼道间的这个，我觉得一个小平台先试水。如果是下面的话，应该是往下走了。现在我们经过蓄水排查，是找到了那个最终的那个渗漏点。
1: 原来，工人们只涂刷好了水箱的上面和侧面区域。水箱底下的30公分的夹缝处没有进行堵漏防水作业。
6: 计划是把这一块，就是尤其是这个阴角的部位，要切个这个2到3公分宽的这个 V 字槽，然后呢用水不漏把这个槽整体去做一个封堵，然后再把这一块去铺加无纺布，再重新做这个水泥卷子的三土一部。
1: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工人们分别在与房屋北侧相连的检修口上方、水箱、天沟以及房屋的屋脊处与邻居的接缝处都铺设了防水卷材和防水涂层，确保做到全方位防水。解决外部防水问题，室内的防水也不容错过。
7: 这个我们在室内的背水面也都做了防水，并且使用了立邦富水压金刺膜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可以在

0: 胃水面，解决一些饮水面不能解决的渗水问题。
1: 为了彻底杜绝漏水隐患，设计师还将委托人家的卫生间以及上方邻居家阁楼的储藏室一并进行了防水处理。由于设计师将主卧搬到了阁楼区域，而新增加的一个卫生间不能满足原先的排水需求，为了实现排水管道的畅通无阻，设计师也运用了特殊的排水方案。
2: 原来的阁楼是作为一个储存空间，未设计排水管路，如果采用常规的一个隔层排水的方案，排水的一个噪音会影响到楼下的一个使用。吉伯利工程师建议采用同层排水方案，管道可以沿墙角或者地面敷设，不用在楼板上面开洞，卫生洁具的布置可以更加的灵活。
1: 下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委托人和邻居家的噪音纷争。同时，小慧家的猫几乎不下楼，多半时间待在阁楼上。面对这些隔音问题，那么设计师将怎样破局呢？
3: 整个坡面最底下这是我们的减震垫，减震垫上方铺设木龙骨，木龙骨和木龙骨之间我们加了这个新衣棉，新衣棉的上方我们直接覆盖了一层欧松板，欧松板本身它的密度可以造成很好的一个吸音，这样的话可以形成一个封闭式吸音的同时消除共振的一个腔体。
1: 通过这种方式是否能够达到理想的隔音效果呢？
3: 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对照组的这个实验，我们以一米的高度为一个基准线，将0.8公斤的这个实心的铁球以自由落体的方式撞击到木地板，那同时我让我助理到楼下拿了分贝仪去测，做实验的时候楼下的声音的音量到底是多少。
4: 没有隔音的。
3: OK， 明显的听得到这整个震动的这个声音非常非常响，全新组成的一个隔音的地板的做法。好，可以明显感觉到整个音量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个实心球因为底下的地板具有一定的弹性，所以几乎没什么跳动。
1: 在王平仲的规划里，地板注重隔音，而顶面则注重保温。
5: 这个板是隔热板，这夏天的起到隔热的作用，但冬天呢很冷，这个冷气不下来了嘛，它也起到保温的作用。
3: 保温板下方的部分是木龙骨，木龙骨之间我们填充了隔音棉，下方我们是用石膏板，但是我们是采用两层石膏板，中间夹了这个减震垫。
1: 同样，节目组也做了保温隔热实验。解决了顽疾之后，所剩的预算让设计团队倍感压力。
3: 你花了多少预算？
6: 差不多三分之二已经花完了。
3: 已经超过三分之二。
6: 对。
3: 所以现在预算有点告急。
6: 有点紧。
1: 雪上加霜的是，改造过程中，小葛的母亲因患病化疗也需要用钱。那么，小夫妻怎么化解这个难题呢？
7: 你老妈最近刚做完手术，是不是还要配合后续的放疗和化疗？那我们是不是需要预留一部分钱出来作为备用？
8: 哦，是的。
7: 我们装修能不能走那种分期之类的？
8: 那我之前在我微信小程序看到过，龙卡信用卡有一个装修分期的业务。
7: 直接在微信小程序上打开就有装修分期这个业务，好像说可以分60期支付硬装，还有家具家电的费用。手机上面就可以申请了，还挺方便的。
8: 那咱们试试。
1: 解决完房屋固有顽疾之后，设计师希望在选材上能够尽量为小夫妻节约成本。为此，设计团队大量走访源头工厂及调研省钱的二手平台，尽可能在有限预算内完成本次改造任务。
3: 今天我们主要是来一个仓库挑选一些花砖。
1: 为了满足小慧对浪漫风格的需求，设计师来到一个偏远的工厂仓库店，来寻找文艺复古的小花砖。
3: 我的眼光真好。
6: 这个比这个要贵。我说实话哈，但这个你贴很多，但是会很密。
3: 32×7，224，贵。那说实在，也不想破坏你的市场行情。那你们可以稍微一个公益价给我们吧。
6: 不是，现在市场很内卷，就价格拉得很低了。
3: 能省则省吗？
1: 第二天，设计师又跑到了另一个旧物市场，希望能在这里找到经济耐用的二手地板。
9: 哦，这也是你们做的油漆是吧？嗯。大概什么价格？
10: 这个做好油漆的135，这种加工好成品就是70块。像这个木头啊，韩律师问过的，是800块一平方，我们现在卖220。
9: 就是比如说你们东西卖出去之后，有没有一个保护的时间？
10: 我们没有
9: 的。售后的保障包括这个中间的加工，可以加工到什么程度，这是我们比较没办法确认的事情。这个部分的费用也是无法避免的。
1: 设计师在与委托人多次沟通中，清晰地了解到小葛喜欢简洁硬朗的东西，而小慧则喜欢自然浪漫的风格。因此，设计师在6楼的空间中为小葛选用了较为防潮耐磨的复合实木地板。
3: 这部分花了一些钱，但从长远考虑看，经久耐用的地板还是有必要的。
1: 除了四处寻找源头工厂之外，设计师还找到了自己相熟的朋友，在朋友工厂为委托人挑选马赛克瓷砖。
9: 这次的改造其实有个很大的重点，其实就是要呈现这种水墨画之间的感觉。所以你们算是厂家了，在这个地方。
11: 是的。
9: 那我们就可以拿到比较优惠的价格了，是吧？太好了。我们想要的，这边都选到了，感谢感谢。
1: 瓷砖和地板在整个装修费用中占比相对较小。而装修过程中花费比较大的一块是全屋木作定制，那么王平仲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9: 木作确实是整个装修费用占比最大的一块，出于省钱考虑，根据不同情况做了区分。这是原本利用率不高的一个阁楼，那我们将整个阁楼重新配置，重新设计之后，它变成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主卧室。
1: 在比较私密的主卧空间，设计师决定一部分衣柜从二手平台上淘取旧货铁架，进行翻新改造，节省成本。
9: 因为为了要省预算，所以呢，一部分用了更简单的方式，用二手回收的这个铁架来做喷漆，并用层板做隔板，最后用布帘做遮挡，是比较环保也省预算。原本这个卧室是非常非常狭小的空间，当然我们没有改造任何墙体哈。那在这边我们就希望整合成一个比较多功能的空间。
1: 这个多功能工作台，设计师没有交给工厂定做，而是让工人在现场手工制作。同样手工制作的还有客厅的一心墙，这是做什么用的呢？
9: 这边也是一个 DIY 的好玩的东西，就是我们将生活状态重要的一些时刻把在这个照片墙里去呈现出来。
1: 弧形墙对面，设计师安排了用于业主展示手工物品的展示柜，这部分的工艺要求较高，他决定还是在工厂定制。即使只在部分区域选择工厂定制，设计师还是货比三家。他从原材料入手，到访了2家源头木作工厂，分别从板材选择上考虑价格，工艺弧形上考虑美观度。
9: 材料上的话，因为我们客户啊，他们的预算各方面是比较有限的，所以一方面呢，希望品质是可控，性价比比较高，同时委托人可以帮一点忙啊，用这种劳务置换的方式，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的整个价格也可以稍微再降低一点？
1: 为了能够尽可能的降低预算，在与工厂负责人沟通后，设计师决定让委托人一起参与柜体的图纸深化工作。
9: 因为他本身也是学环艺的嘛，我觉得也是这个设计这个行业，用自己的努力打造自己的家，我觉得也是蛮有意义的。
8: 玻璃
10: 对
8: 是吗？然后中间这个地方是，
5: 它是一个实木框。
8: 哦，实木框中间夹的一个那个藤边是吧？
5: 对。业主吧，本人他也是设计专业这一块的，参与进来呢，减少了我们工厂的一个人力成本。
8: 下班的时候或者周六周天，可能就会过来看一看柜子是怎么深化，然后最终也是把这个图纸深化出来了，就相当于给自己家省点钱，因为我们预算也有限。
1: 木作定制又花了一笔钱，留给王平仲做活动家具和软装的费用就更少了。他会继续使用委托人留下来的家具吗？
3: 把这些东西淘汰了有点可惜，看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样好

0: 蛮好看的。
1: 接下来就打磨。
0: 刚才指甲切掉了一小块，
1: 做手工不受伤是不可能的，多多少少，老木匠。
0: 现在我涂刷的是立邦的水性木漆漆，第一个它比较环保，第二个呢，它很容易去改色，各种颜色都可以调制出来。除了改色之外，还有可以起到一个保护家具的一个功能。在家具翻新的过程当中，它是一个非常便利的一种涂料。接下来我们要使整个柜体呈现最自然木头原色的这个质感，所以我们用了这个立邦的水性木蜡油，可以做到木头表面形成一层很好的保护，让这个木头不容易变色，然后可以展现出原本木材的天然肌理。
2: 为了充分发挥委托人的动手能力，同时也为了加快家具改造的进度，设计师也写了一封书信，邀请委托人一起参与部分家具的改造。
3: 小葛和小慧惊喜，知道你们喜欢亲手制作你们的家具，就让我们一起合作完成这个梦想吧。
4: 我们加油，我们能用我们参与的一部分。
2: 收到任务后，小葛和小慧开始在家中改造。那么这些制作的木棍和麻绳究竟有什么用？
4: 这不会是吊床吧？应该是这样的吧。
2: 此外，设计师王平仲还想做一款特殊的家具，于是他驱车赶往无锡，希望在那里能够得到一些帮助。
5: 这是原本我们委托人他这个留下来的一张桌子，是希望能够做防烫，这个的中心点也是整个桌面这个东西。
6: 哎，你好。哎，周总，你好。
2: 为了完成这个多功能餐桌的改造，还需要找到一块合适的台面。
0: 那我们在工厂用提审出来的材料做了这块台面。
2: 女主人小慧向往自然淳朴的风格，为了实现她的梦想，王平仲多方寻找合适的布料来为他们制作软装布艺。
0: 我外公其实以前是一位做西服的师傅，所以耳濡目染会觉得蛮有趣的啊，会缝一些好玩的东西。
2: 委托家庭里除了小可和小慧，还有两位成员。设计师还专门与灯光团队一起在柜体下方为猫咪设计了一套感应睡眠灯光系统。
0: 整体的效果就是既保持猫的隐私性，那同时的话就是它在进出它的猫窝的时候可以被感应到。
7: 它的感应器本身它强电的感应的角度就比较广嘛，有120度，把它的那个感应探头像这样给遮掉一半，就像我们两个现在坐在这边也感应不到，就是它一会儿亮的时候。对，
1: 那我把灯关掉看一下。哦，感应蛮灵敏的。
2: 委托人一家的房子在6楼，而且还带阁楼，水压不足。为了全方位满足全家的用水需求，设计师选用了一款强大的热水器产品。
8: 我们使用了林内金墩墩燃气热水器，
9: 它具有24升超大水量，确保水量充足。同时，这款机器还带了零冷水功能，
8: 即使在楼上使用也是即开即热，多个用水点同时开的情况下也不会造成忽冷忽热，体现了我们林内百年恒温技术。并且此款机器带了 ECU 节能模式，即使在零冷水同样使用的情况下也会低耗运行，拒绝浪费。
2: 而6楼的公共通道施工队也进行了刷新，并在入口处铺贴了防滑耐用的马赛克拼图。考虑到卫生间空间狭小，设计师也选用了更加小巧但有智能的卫浴产品。
10: 委托人的家是老旧小区，在阁楼的2手房，卫生间比较狭小，所以选择了这款恒洁 N8S 壁罐智能马桶，无水箱超跑挂架设计，解决了入墙式安装的维护难题。墙排静音冲水技术，冲洗干净，做到低分贝静音冲水。智能翻盖设计则是根据不同的空间距离感应。

0: 人的到来，无挡可调，做到自动翻盖。
1: 最后一个可以省钱的地方是原本的入户门，设计师在测试后觉得这道防盗门改造升级后还可以继续使用。亲手喷完入户门后，设计师回到办公室，又拿起毛笔为委托人创作了一幅水墨画，这又有什么含义呢？
2: 这对小年轻啊，他们都是江苏各地的人，他们选择来这个地方啊，甚至毕业之后还留在苏州，那一定有他的原因。这个城市的节奏跟他们居家的生活的方式跟他们的个性，我觉得是完美契合，所以我就把我心目中美好的苏州的那种意象画出来啊，当然这个就是独一无二送给他们的一份礼物。
1: 施工接近尾声，工人师傅们加紧最后的安装工作，极力将每一个细节做到尽善尽美。从五月到九月，正是苏州最炎热的五个月，在这个不足73平方米的房子里，工人们挥汗如雨，而设计师更是化身为木匠、裁缝、画家、油漆工，全情投入手工打造，让这个淘来的家更有温度。而小慧和小可也为了自己的新家辛勤付出，那么这个凝聚所有人心血的房子将会以怎样的面貌迎接它的主人呢？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服务近100万家庭的口碑之选。本节目由百年燃气具专家林内特约赞助，林内创造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3: 好激动
4: 啊！我真的好激动啊！昨天晚上激动的都睡不着了。我们的楼道也变样了，
3: 全部都刷新了。哇，好亮啊，好漂亮啊！哎，这个门是不是我们原来的？
4: 不是我们原来的门。
3: 哇哇！天哪！
4: 我的个天哪！完全看不出来原来的一点样子哎！
3: 我的妈呀！哇，这个地方我们之前好像只是一个平平的一个地方，根本就没有利用起来。
4: 天啊，我那时候一直在想，我想拥有一个，但是我觉得我们家很小，拥有不了。
3: 是啊，而且这个吧台，
4: 所以我都没有写，我在我的愿望清单里。
3: 这个吧台也太可以啊，我们两个人很小资啊，在这个地方喝喝茶。
4: 我都不敢想象。
3: 对。
4: 哎，我的全身镜，我有全身镜了。
3: 哦。这个全身镜好合适啊，放在这个地方。哎，我之前就想把这个台盆往外挪，因为卫生间真的太小。这样真的好合适，放在这个位置，激动的说不出来话。这个是移门，
4: 欢迎回家。我的天哪！
3: 天哪！欢迎回家，好漂亮啊！助理，天哪！
4: 我的天，天哪！我感觉真的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
3: 完全不敢想，
4: 我完全超乎想象，
3: 完全不敢想象这是我家，
4: 我都不敢想象这是我家，
3: 真的，
4: 我完全没有想到，
3: 而且我们居然有沙发，之前一直想要有沙发，
4: 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家里能放得了沙发，我的天，我感觉真的，王老师真的是一个大天使，
3: 我们自己好多的记忆留存的东西都在里面，而且翻新了，感觉赋予了一个新的意义，
1: 步入这个明亮通透、清新舒适的新家。映入眼帘的是设计师亲自为委托人制作的手工吊灯，让小可和小慧都露出了由衷的感动。那么设计师还会为他们带来哪些细致的改造呢？
3: 王老师，哎，快进快进。
5: 哎，小慧，你好。
3: 我们真的是超级满意，超级满意。
4: 真的是我之前想过，就是啊，我们家会是什么样？但是我最近一看，我感觉真的是比我想象的超级超级喜欢。
5: 这样吧，我大概给你们介绍一下。首先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公共空间的部分，因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设计。其实我是自己手绘了一幅山水画，我心目中的苏州，所以我把这个画放大之后，做成数码的图片，做成这个马赛克。至于你们回来之后，两户人家都可以享受到这个苏州的美景。然后同时这个马赛克啊，因为它本身是颗粒状，可以纸滑，就隔壁老人家 平常走路的时候会比较安全。
3: 真的很有意义，每天晚上回家的时候感觉灯光亮起来就感觉很有很温馨，
4: 洗刷了一天的疲惫。
5: 是因为我们希望说家不只是一个室内设置，而是整个大环境，就是你们进到这栋楼还没进到你们房子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就是回到家的感觉。那我们进来看一看。
4: 好，
5: 入口其实这个空间很重要，就我们走过来之后，我们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吧台，这个是一个换鞋凳。所以这换鞋凳打开之后，那么平常的鞋子啊是收纳在，
3: 对，
4: 哇，我的天，
5: 收纳在这边，还有包括这一侧，
3: 这也是，
5: 对对对，
4: 我的天哪！
5: 所以你们可以按照你们的喜好，就是哎，男主人的、女主人的各放一边，
4: 对，
5: 哦，然后这边还有鞋柜。所以我们是三面鞋柜，
4: 是完全够了，
3: 完全够了，完全够了。
5: 那吧台这空间比较好玩的是，这是可以拉伸出来的。哇塞！哇，这个拉伸出来之后，这边还有储物空间，所以你们在做菜的时候买回来的东西放在这边处理，或是你们朋友聚会的时候，有人可以两两相对的。这边还有一个马赛克，这边的马赛克呢是平常你热菜的时候很烫的菜，直接放在这上面。第二个呢，就是有朋友来的时候玩个象棋，哇，比较静态的，
3: 好全面。
5: 知道你们比较宅嘛？
3: 是的。
5: 对，那你们可以玩棋，甚至上面可以当成你们平常手做的一个工作台。
3: 太好了。
5: 对，是这样。
4: 那真的太好，太适合。
3: 是的。
4: 因为王老师，我看这个钟很特别，
3: 似曾相识的感觉。
4: 对。
5: 对，这个钟确实蛮特别，因为当初我们想到，为了要省钱嘛，那家里有一些家具我们可以做一些改造，那时候我就想到说那个椅子其实并不是特别好看，但中间的花纹我觉得蛮特别的，所以我们就
4: 椅子上的
5: 椅背，
3: 哦，对对对，好像是
5: 那个整个这个花纹我们就把它锯下来，锯下来之后我们做了一个改装，然后就变成现在的一个钟。我们将整个原本你们的客餐厅打造成一个复合式多功能空间，那这不只是为你们主人打造的，所以底下这边事实上是我们猫的空间。哦，哇，这边是有感应灯，
4: 如果猫有感应
5: 灯，猫进去之后灯会亮，然后同时呢，哎，麻绳记得吗？
4: 我记得，
3: 记得，记得，记得。
5: 就麻绳那时候我们一起共同制作完成的，对，你们做了一部分，然后后来我把它整个串联起来。那我们希望它在奔跑上来的时候，人走这个楼梯，猫用这个爬的网直接可以爬上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灯光打下来了吗？哦，这是一个猫洞。那同时它爬上来的时候，这边的话我们做个太空舱，猫可以随时爬在上面，然后眼睛可以看一下所有人在底下活动的情况。
1: 改造后的进门玄关被设计成一个多功能空间，融合了美观与实用性，兼具换鞋凳功能的吧台又可将台面拉长，方便处理食材和聚会使用。此外，玄关还巧妙地整合了猫的活动空间，增加了主人和猫的互动乐趣。
5: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厨房。好，
3: 哇，这厨房真的感觉大好多，
4: 这个台面胖了好多，
3: 之前很小的，之前那么一点点，而且黑漆麻糊的，很难看。
4: 这我真的太喜欢，喜欢的都说不出话了。
5: 其实这个厨房啊，它整个面积是跟原本是一样的，但我们做了一些设计上的微调和系统化之后，会看起来比较大。整个台面我们也做了高低差，然后再来是我们换了一个比较大的水槽，就不会腰酸背痛。
4: 之前的就是会很低。
5: 对，这边的话是有拉栏的。哦，有个太空舱，这个太空舱打开来，除了放一些调味料、常用的东西之外，有一些小的器皿是直接可以放在上面的，不用占据你的台面。
4: 台面了。
5: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我专门为你们配置了林内灼光烟罩，火焰集中，平时炒菜更高效。你们有时候需要在家办公，炖煮煲汤时就可以用这个智能定时功能，时间一到自动熄火。包括我们抽排油烟机大风量爆炒也没问题。
4: 这个感觉比我们之前的那个省很多空间哦。
5: 对，确实它比较省空间，而且因为它整个是一个斜切面的，你在使用上的时候感觉不会撞头。 然后再来是我们的底下的柜体，

0: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是基本小件的，比如筷子啊、汤匙啊、刀叉都会放在这里。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放你们所有的玩具。
1: 我们一直想学这种收纳，
0: 对，这样打扫起来方便，而且你拿东西会特别方便。刚刚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是有关收纳啊、烹饪等等，但我相信你们心中应该还期待另外一个设备，就是洗碗机。
1: 洗碗机吗？哇，
2: 我的天，
1: 这么小的空间还塞得下？
0: 这是挑选的林内乐净系列洗碗机，它是嵌入式的，不占空间。非常大容量，消毒啊，分层洗啊，快速洗啊，除菌洗啊，标准洗都有。OK，
1: 你有没有洗完？
0: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一个另外一个特别的空间。哇哇
2: 哇！天
1: 哪！天哪！
2: 好喜欢这个！
1: 我也好喜欢。
2: 这种高低落差，坐在里面腿可以荡起来。
1: 对，天哪！之前这个房间我们公牛。就是一张床和一个桌子就塞满了，这个放完以后感觉
2: 太喜欢了，太喜欢了。
0: 所以这边我们也是做成一个复合式空间，这边呢我们又做了一个框架出来，这个框架呢就是也是井中井的感觉。然后这个地台，它平常就是作为比如喝茶啊，或是你想要办公可以坐的椅子。再来的话，记得这个东西吗？
1: 这个好像也是我们之前捡过来的。
2: 对，
0: 我们加装了一些东西，就是把原本楼梯扶手栏杆那两根柱子拆下来，还有扶手栏杆，然后组合成这个衣架柜，而且是活动衣架柜。
1: 怎么感觉经过你的手，这些都变得好看了？之前我们都嫌到有点太老。
0: 这样的话，万一有客人来，他临时要居住的话，就可以当成他的一个活动衣架柜。这个是也是我设计的一个家具，翻开来打开，这边就可以放你的茶具呀、或者是一些零食。你们比较喜欢静态的生活，
1: 对，
0: 常常宅在家里，
2: 对，
0: 所以说或许有一天你会喜欢玩。围棋哦，
1: 围棋哇，
0: 就可以在上面直接可以玩围棋。还有一个重点在这，偶尔客人来的时候，我们这边就把床垫可以直接把它放下来。
1: 就是平时我妈过来看病啊或者干嘛的，其实也住在这边也挺好的呀。
2: 我都很喜欢这个空间。
1: 对，我感觉我们俩就想住在这
0: 儿。不会吧，还是小了一点。
1: 还有大惊喜是吧？
0: 对啊。
3: 客卧区域则被设计为一个适合喝茶、办公或休闲的空间，同时也可作为家人到访、临时居住使用。旧家具经过改造，增加了收纳和灵活性。
0: 这边的话，其实我们把这个洗手台移出来之后，里面空间就会舒服很多。然后这边是你们平常出门的时候可以使用的穿衣镜。
1: 对，之前我们就摆了一个铁衣镜子。
0: 那这边还有一个很好玩的那个小小设计，这边注意看一下哈。当我把这个移门打开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它就变成就是这种结合，变成你平常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脸盆前的镜子。
1: 我们刚刚都没有发现这些，
0: 对，
1: 都没有发现说装个镜子，
0: 对，
1: 原来是这样。
0: 还有这个灯光是我们特别设计的，小慧你可以在前面看一下，它因为有两种光线折射的角度。所以脸上的光会比较均匀，你化妆是特别方便的。接下来我们看卫生间，好吗？
1: 好漂亮啊！这个配色完全是我喜欢的。
0: 所以我们延续了外面的马赛克，这个风格整个延续进来，全部是垂直向度，所以你空间会拔高，看起来比较大。然后再来在我们淋浴房，小可还记得你们家以前的花洒吗？
1: 记得，就之前那个很小，
0: 那出水量也不够，然后这个忽冷忽热嘛。
1: 是的，
0: 对，所以我们这次换了恒洁这一款 TK9 水浸恒温暗床花洒，根据温度设定可以做到恒温出水，而且它的顶喷不仅面积大，而且还可以切换两种雨淋体验。手持花洒可以一键切换三种水型，轻轻一按就能让你有不同的沐浴感受。
1: 以后洗澡都是一个享受。
0: 原本主卧室的空间我们改成了一个客餐厅。 这边是一个收纳的装饰层，然后你一些画，我们常以之前常掏来一些小物件，就可以随机摆放在各个格子里。记得这个长凳吗？
1: 记得，完全变样了。这个
2: 变得好好看，
1: 好漂亮。
0: 这个调凳是我亲自帮你们手工改造的。
1: 天哪！
0: 对，我希望说它不只是美观，还需要有些功能。嗯，所以我这边多加了一层层板。这个层板平常你们可以当成一个收纳小柜。

0: 两个人的各自的喜好的不同，但慢慢变现之后连接在一起。还有类似的东西，就是这照片墙也是一样。哇，
1: 这个不是，
2: 我的天哪，
1: 之前我们的一些留念。天哪，
2: 我的天哪，哇，我之前都把它放在相册里，都没有地方放，
1: 没有地方放哪里。
0: 这照片墙也是代表了小葛从可能是单身啊，到大学，然后甚至两个人相遇，两个人都一个点，慢慢的结合在一起，哇，
3: 浪漫。
0: 然后还记得这沙发吗？
1: 这个家具，这个家具不是我们之前的那个花沙发吗？
2: 真的是我之前自己做的那个吗？
1: 对。
2: 天哪，这个颜色我也改的好喜欢。
1: 天哪。
0: 对，我们稍微做了一些裁切，然后把颜色做了一个改色。
2: 好好看，我很喜欢。
1: 好好看。
0: 因为我知道小慧特别喜欢有点带有法式的这种风格，还有这种感觉，所以整个的漆面我用的就是立邦魔术漆的极简微水泥。这个微水泥的话，它带有点奶咖的颜色，而且关键是它这个细沙的质感。最重要的是，这个墙面用微水泥处理完之后，可以保护好这个墙体之外，你的猫怎么抓它？它不容易会开裂啊，或是脱漆。
4: 就这个颜色，它加这个灯光，感觉好温馨哦。
0: 对，摸起来感觉不一样，对不对？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好玩的东西，就是角落这个，猜猜是什么？
1: 有点熟悉，这个骨架是不是就是当时我们去淘的那个？
0: 对，没错，本来是绿色的一个脸盆柜。
1: 对，
0: 记得吗？它是从后面插进来，一层层插进来。所以我把它重新修补之后，那加了功能。如果你们家里客人比较多的时候，所以把这个放下来，
1: 哇，这
0: 就变成一张椅子。
2: 我的天哪，
1: 兼顾了美观还有实用。
2: 是的。
0: 来，我们接下来看一个好玩的东西哈，记得这个桌子吗？
1: 记得呀，这不是好像是我们那个餐桌，但完全变样是吧？
0: 对，这个岩板呢，底下暗藏电磁炉。
1: 电磁炉，
0: 然后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个空间我们希望是当成客厅之外，在用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升起来。
2: 哇，我的天！
1: 天哪，
0: 这高度可以随意调，甚至可以调到像吧台的高度。哇，所以有朋友很多人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站着聊天，那围在这边。
1: 这也太好了吧！
0: 对，哇。
1: 又可以当做茶几，又可以当做餐桌，然后还能吃火锅。
0: 接下来还有一个好玩的，这是一个沙发床。啊？这是一个沙发床啊？所以这个拉伸出来之后，靠背放下来就可以了，就可以当一个比较大的床。哇的
1: 天哪！这样家里面来人了，完全可以。
2: 对。
0: 所以这空间它是除了当客厅、当餐厅，啊，万一有客人来，这个地方就可以当成临时的一个客房。对，大概是这样。好，接下来我们看这面墙。对，原本是一个窗户，还有这边一个门嘛，我们全部打掉，然后利用这个窗户本身的高度，我们就做了一个写字台。这样的话，你们就有地方可以办公。然后这边呢，第一个是这张椅子啊，
1: 这个餐椅，
2: 我们原来是餐椅。哇，
0: 对，你可以坐一下。
1: 下了好冷。
0: 第一个我们改色了，第二个是升降椅，所以你可以这个拉到你想要的高度。哦，
1: 真的太好了。
0: 记得这几样东西吗？
1: 记得。这个不是我们之前捡的那个，是打磨过的是吧？
0: 这个柜子你们参与部分的打磨，那我们事实上把后面这个背板的部分锯掉，锯掉之后我们改装成一个拉手，这样子。你这个收纳柜如果要在客厅或房间或甚至楼上使用就很方便。然后再来是
1: 改造的好好，
0: 这是一个机箱架。哦，
1: 这个是不是我们之前楼梯上面的那个？
0: 对，楼梯扶手。哦哟，所以旧物利用，我们把它做成一个对机箱架。你要在这边办公，对，你要在这边办公或是要到别的空间的话，就很方便可以移动。然后再来。这个会有个投影仪，投影仪的话，实际上我们后面是有投影幕布，平常可以放过来之后，就直接可以打到这面墙上，可以观看。
1: 好的。
0: 然后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 设计，是我多年前设计的一款家具，因为你们也是学这方面专业的吧。嗯，那我想说就

0: 送给你们啊，就是这叫设计师之墓。它实际上是有三种功能，第一个是上面草图纸，第二个所有各种笔类，第三个是笔历史，各种工具可以放在这上面。当你如果不需要它的时候，你可以单独的把它拿起来放到别的位置上。然后这个的话，就放一些你最珍贵的一些书籍。哇，
1: 这个家具好喜欢啊！赋予了好多功能。
0: 那这边还有一个小巧思啊，就是有朋友来这边特别乱，然后不想让人家看到的时候怎么办呢？把百叶窗关起来。哦。啊，两扇一起关起来。那起到一个遮蔽隐藏的作用，那就不会显得这个台面特别凌乱。
1: 对，
0: 这是一种模式。还有另外一种模式是外面强光，你在工作的时候会刺眼不舒服，那我们可以把后面的百叶关起来。
1: 哦，后面还有，
0: 所以这样我们就没有刺眼的阳光。
1: 哦，对对对。
2: 原本的主卧室被重新设计成多功能客餐厅，墙面增加了收纳装饰柜，可用于展示他们手工物件和画作。同时，设计师通过巧妙的设计和手工改造，赋予淘来的旧家具新的生命力。
0: 接下来我们看外面的空间。哦，
3: 哇，这是大变样，
1: 大变样了。
0: 这是原本你们的阳台啊，还记得原本长什么样吗？
1: 原来已经不记得了。
0: 你们原本的这个阳台的玻璃，整个铝合金是挑出来的，
3: 对，是的，
0: 就会漏水嘛，
3: 对，
0: 隔音也不好，
1: 对，
0: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曲面大曲面的这个玻璃，
3: 碰了好多，
0: 所以你的视觉就景观就像一个大幅的画看出去一样，
3: 对。
0: 那我们再给你们看一个比较特别的东西，这是我帮你们设计特别配的这个水玻璃，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体的感觉，
3: 我的天哪，哇，
1: 这个好漂亮，
3: 真的好漂亮。
0: 因为我希望整个光影的效果，阳光进来的时候有特殊的光影效果，可以随时转向不同的角度，开启的方向。
1: 哇，好漂亮，这个，
3: 我的天哪。
0: 然后我们来看这边，我们帮你们设计一个特殊的收纳柜，人和猫都可以互相使用。这边的收纳柜是放猫粮啊，然后右手边这一边的话，吸尘器啊、打扫工具啊等等，上面下面都会放。
1: 太细节了，之前都没地方放这些东西。
0: 然后再来，重点是底下，底下是这个猫上厕所的空间，所以这边把它拉出来之后，它底下带滚轮。哦，
1: 这样。
0: 对，两只猫可以分别进到它自己上厕所的空间。
1: 直接它们混在一起。
0: 对，就不会打架了。
1: 是的，看看不用跑到那个里面就跑。
0: OK， 所以这就是人跟猫可以共用的一个收纳柜。
1: 哇哇哇！大变样！
3: 我的天哪！哇哇！我现在我又变成好喜欢这个空间。
1: 是我们那个阁楼。是这也太温馨了吧！
3: 太喜欢了。
0: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你们主卧室搬到楼上了。
3: 在楼上。我
1: 现在又喜欢楼上了。
0: 楼上最大的改动，最重要的是我们引进了天窗。哇，这样的话平常自然光可以进来，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话，除了基本的床之外，这个是一个化妆台。
1: 终于有化妆台。
0: 这个化妆台还有包括前面的凳子，也是原本的你那个小凳子，我们改的。对，然后打开之后是镜子，所以你可以坐在这边感觉一下。
1: 这个延展好多，
3: 这个好好看啊！我真的好喜欢这个角。
0: 接下来我们看跟猫互动的一个空间，平常打开，对，你可以看到那个猫洞，它从上面爬下来。对，
3: 我也这样。
1: 天天晚上就霸门霸门霸门，我不给它不行不行。
0: 对，它还是要看得到的。
1: 对
0: 对。然后也是预算关系，所以我们在这边的话，我们的这些层板啊，我们也是用这个铁架，组装起来，但是可高低调节，比较简单的一个储物空间的方式。所以即使在这个比较小的小天地，你往右侧一看，你可以看到真实的这个天窗，左边这边有这个大自然的这个氛围的这个质感。透过这边你看出去，原本的阳光房已经做了一个比较大的改变。
2: 原本几乎废弃不用的阁楼空间，改造后变成了一个温馨明亮的私密居住空间。阁楼一侧用作隔墙的储物柜

0: 具有大量的收纳功能，同时巧妙地选用铁架和层板进行组装，轻轻一拉布帘，便营造出简洁有序的储物空间。
1: 哎呦，
2: 我都想不起来原来是什么样了。
1: 原来都是漏雨，完全无光，你知道吗？那个雨，下雨天哗哗这里面一直滴水。
2: 天，真的太棒，太喜欢了。
1: 是啊，这改了完以后，完全是一个独立的空间。
3: 这边的话，是我们在上面做了一个卫生间。
1: 还有卫生间？
3: 对。
2: 完全意想不到，我没想到楼下还能会有一个。
1: 对，因为不好做。
3: 考虑到你们如果主卧室在这，那平常上厕所啊、洗手，哪怕泡杯茶水都要跑楼下，其实不是很方便。那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话，事实上是一个衣柜。
1: 还有衣柜呢？
3: 对，这边的衣柜，就是以挂衣服的衣架的为主，比较敞开式的做，平常也可以完全打开，就随时可以关起来。再来是这边是一个固定的衣柜，哦，在这里，
2: 好多
1: 衣柜啊，
3: 对，
1: 太够了。
3: 还记得以前的阳光房吗？
2: 太记得了，
1: 有印象，真的太记得了。
4: 其实蛮危险的，其实那时候我们做了一个改动。这个变化是让你的室内
3: 跟户外变成两段式，可以随时切换。比如说，哇，
2: 这个是
1: 开开的呀？
3: 对，这是一个移动阳光
1: 房。我以为是它封闭的。天哪！
2: 哦，这样
1: 这开开就是透气好多，而且
2: 感觉我们就在外面的那个空间。
1: 对，
3: 我希望把三段式空间直接秒变成两段式空间。希望你们从室内直接完全步入到户外的空间，我们就可以直接走出来了。
1: 不敢想哎，之前是什么样，现在又是什么样？这太好了，
2: 我感觉站在这里往里面看，真的好好看啊！
1: 太漂亮了。
3: 然后这个是你们的晾衣架。
1: 这个是晾衣架呀？
3: 对，如果比较偷懒，不想去晾，那我们洗烘一体机
1: 就
3: 直接烘干就好了。对，
1: 汪老师，这个是什么？
3: 这个就是我为你们特殊设计的一款家具。这个家具呢，我取名上下前后。
1: 怎么讲？这个怎么寓意？
3: 既可以放植栽，猫又可以玩耍。同时，当它真的拿下来的时候，它可以上下叠放，都可以任意组合。那这样一个好处呢，就是你们不是平常要做艾灸吗？对。你也可以这样做，也可以反过来，你转过来。你这样的话是不是连按摩或者艾灸都方便？
1: 对，
3: 所以你们要自由选择你们喜欢高的还是低的方式去做。
1: 这就是前后。
3: 对，就上下前后。
1: 上下前后的意思。
3: 对。
2: 我感觉真的每一个东西都有它好多的功能，然后真的感觉在这个家里面真的很太实用了。
3: 希望能实用，希望能够
2: 对又好看，然后
3: 这些家具能让你们的生活可以过得更舒适，
2: 简直太舒适了。
0: 原本漏水严重的阳光房，变身成一个可开可合的半户外休闲空间，成为瑜伽、艾灸和洗衣晾晒的多功能实用场所。可移动伸缩的阳光房配备了遮阳帘。大大遮蔽阳光照射，同时也保证了委托人生活中的隐私。此外，在委托人与邻居家的地下室储藏室，设计师也通过刷新色块和增设灯光，区分两家共用的空间，提高了实用上的便利性和美观度。
3: 这个是我们立邦跟梦想改造家特别要送给你们的一个小礼物。
1: 我们打开看一下，看不清楚。这个是我们两个人的，
3: 对，你们两个人的画，
1: 哇，
3: 对，
1: 漂亮，
3: 很可爱的，很幸福的，
2: 对，
1: 好可爱。
3: 那接下来呢，就代表我个人送给你们两份小礼物，一个，尤其是你们也是设计专业的，带给你们这一份梦想改造家掏来的家的所有的设计图纸。
1: 哇，这个对于我来说太珍贵了，这东西，我能学到好多，看完这一本。
3: 第二份小礼物对我来说意义也比较重大的一个，这一幅是我亲自画的。
1: 这是我门口的那幅。
3: 对，我心目中把想象中的苏州， 然后画出来之后这个呈现给你们。
1: 这个
2: 太棒了，
1: 这个可以挂在我们床头每天都可以看到，是不是？我们也有礼物送给你，因为今年是龙年嘛，然后我回到我们母校，就是苏州桃花坞嘛，然后它也是属于一个非遗的一个木刻，然后
3: 2024上面写，
1: 对，
3: 然后一个龙，
1: 对，然后还有
3: 啊，还有啊，
1: 对，这个是用丝巾包围起来的一个金蝉，然后这个是一个手作。然后这个送给你们公司，希望你们财源滚滚。
3: 哦，谢谢，太好了。对，这个寓意都非常棒。
1: 对，然后还有一份，
3: 那还有一份
1: 是桃花坞的一个木刻年画
5: ，DIY 的，
1: 然后是一个自己 DIY 的一个套装，这个是写给你的。啊，哇，
3: 其实有时候啊，亲自去写的这种感觉，就对我来说意义更重大。
4: 那我听说小葛也有准备了一份礼物给小慧，是吗？
1: 嗯，对，是的，这次给她准备了一幅拼图，这个寓意就是我们的未来的婚礼，希望是这样的，被大自然包裹住，然后有亲友的庆祝。
4: 哇，这充满了幸福的氛围啊！
1: 对啊，送给你。
5: 我的天，你啥时候准备的？
1: 这是你门中婚礼的样子吗？
2: 什么样都是了。哇！
0: 将梦想中的家化为现实，对于曾经做出选择留在心仪城市的这位年轻人而言，不是旅程的终点，而是生活新篇章的序曲。他们的双手将继续细细雕琢生活的真意，一砖一瓦皆是爱的注脚。龙卡装修分期，让家轻松变美。本次改造价格是多少呢？广告之后为您揭晓。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魔术漆，每一面都美。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本次改造费用如下：硬装及人工155,000元，软装及电器58,000元，总价213,000元。邻居家阁楼以及委托人与邻居共用的地下储藏室的改造费用由节目组承担。
6: 5年前我离开时，阿爹还能挽弓射箭，他究竟是何时病的？
7: 将军近2年的身子骨一日不如一日，
6: 这一世没有了沙枣羹，阿爹为何还会如此？
7: 草木枯荣皆有定数，更何况是人。
6: 可他本不该是这样的，他不该是这样的。
7: 他斩敌首于边境，护百姓于边关，
6: 我要他活着，我要的是会骂我但会等我回家的阿爹，而不是这冰冷牌位上的一句为将军应灵。
8: 谢燕来一路护送长公主，祝长公主取得望城大捷。那这云中郡的边军呢，便是有望接手了。谢大人好算计，
9: 太傅糊涂了，边军哪有那么容易接管？
8: 对别人或许不易，但是对谢大人来说，不是易如反掌吗？毕竟你那九弟能调动仓木寨山匪为他助战，就是不知道他清楚不清楚，自己与那群仓木寨的山匪在这魏家村的渊源。
9: 太傅，有些话说出口可就收不回了。
8: 谢大人何必紧张呢？本官只是好奇，这魏家村的这场大火究竟是谁的手笔。
9: 我送太傅一句话吧，借谢来这把刀可砍不断谢家这棵树，
8: 若是方法得当，大树也能连根拔起。
9: 世子答应小南军会出兵协助我军攻打望城，可世子非但没有出兵，还眼睁睁看着我军兵败折损大半，不知世子作何解释啊？
10: 战场瞬息万变，
8: 我冒险借道给贵部，已是竭尽所能，又岂能未卜先知？
9: 世子一句不知，就让我收我将士，白白送死吗？
8: 大王又何曾信任我？毕竟到现在大王都没有告诉我，为何五年前要我住树木在魏家村放那马，如今倒来疑我。回去告与说嬷嬷，谋城在于相扶，若他执意要我对此事有交代，难免一拍两散。

0: 段主任，你想好了吗？不再委托律师了。
1: 你呢？

0: 叫什么名字？
1: 段元英。
0: 我看了你的笔试成绩，几门功课都不错，还有奥数的奖状。看你的报名表上爸爸妈妈的职业，爸爸是一名检察官。
1: 是。
0: 那你是怎么看待这个职业的呢？
1: 我一开始我不知道什么是检察官，电视上总会播那些法官和法庭的戏，在那里边警察官都是和他们作对的坏人。小时候我每次看到这类剧情，我就问爸爸妈妈，为什么他们那么辛苦却总被写成坏人呢？难道他们不生气吗？前不久我爸爸被检举了麻烦的案子，一开始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所有人都说他有罪，明明大部分人他什么都不知道，没有人会去想爸爸为什么要这么做，也没有人会去在乎爸爸这件事情

0: 遭受了什么，更没有人会去为爸爸辩护。因为从结局看来，爸爸就是错的。大家都在乎结局，只有我爸爸他自己和他的同事们才在乎造成结局的原因。
1: 放宽对正当防卫的启用条件，也算是顺应时代吧。
2: 如果社会的普法程度不高，就需要用更严苛的方式来约束更多人的行为。但是今天呢，就算是学校里面的小学生在课间追跑打闹的时候，都会蹦出几句法律词。发展太快了，我们的法律都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完善。那我们的判定标准是不是也需要与时俱进呢？
3: 那你爸爸现在呢？
0: 我相信他会没事的。

0: 行，差不多了。
1: 行，
0: 行，差不多了。喂，妈，不是说今天开会吗？什么验证码呀？行，你再发一次，我给你发过来啊。
1: 工作时间发什么验证码呀？手机有人在看。
0: 不是，我妈新换了一手机，她不会弄，我就把她手机上所有的软件都绑的是我的手机号码。
2: 没想到你的心还挺细。那你快点弄吧。
3: 小周，
0: 哎，
3: 来一下，你把这个电话号码记一下，快点啊！
4: 几位领导，里面请。好，非常感谢百忙之中来我们这参加听证会，里面请。小徐啊，你带几位领导到里面休息一下。
5: 好。几位领导这边请。好。

今天五岩市检察院在这里召开428案的听证会，通过市政听证的方式听取各方意见，为本院依法公正办理刑事案件提供参考。为此啊，我们邀请社区代表、案发现场的渔场代表、公安系统代表、律师代表，还有法学专家，作为本次听证会的听证员。这位是主办检察官方凌渊。今天呢，由我担任本次听证会的主持人，我是市常务副检察长徐景怀。听证会现在开始。

0: 段红山，你一直声称周德龙在对你实施绑架之后进行了全程的网络直播，包括其对你囚禁和虐待，是这样吗？
1: 是。
0: 你说你记得周德龙的手机型号，再确认一下是这台吗？
1: 是。
0: 经过技术检测，这个手机中并没有检测到任何和直播相关的内容，这完全是一部新的手机，所以段红山的关键证词没有有效的证据支撑。但是各位，关于这部手机，我们还找到了另一个疑点，就是它被发现的位置。主持人，我向您申请离座，向听证员展示说明。
2: 好，同意离座展示。
0: 各位，这个是我们根据案发现场还原的渔场模型，当时周德龙与段红山搏斗的区域在这儿，而周德龙遇害的地方在这儿。手机掉落的位置在这儿。
3: 从这个距离看，手机到案发现场应该有五六米吧。
0: 准确的来说是八米。
1: 段红山，手机是怎么掉下去的？
4: 我当时没有注意，栈道很窄，周德龙的动作又很大，应该是在追逐攻击我的时候手机掉到海里面去。
2: 我们家渔场我清楚，就算是手机掉下去也不可能飘那么远。
5: 你的渔场是开放水的，手机隔了那么久才找到，随着水流的移动也很正常。
0: 不正常。大家请看，这是渔场的资料。案发现场是养殖区，为了防止鱼群跑掉，渔场周围都围了一圈渔网。这个是和渔场相同规格的渔网，而这儿是周德龙的手机，这是和周德龙手机型号相同的模型。大家认为手机能够穿过渔网吗？
6: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是个老渔场，会不会因为年久失修有个窟窿什么的？
0: 我们带着同样的问题去渔场做了调查，调查发现在案发前一周，渔场因为年久失修，所以更换了新的渔网，并且没有损伤，这个渔场老板可以证明。
6: 没错，前段时间刚换的。
7: 这个渔场啊，就在我们段科镇啊。
0: 根据证人梅征的说法，手机发现的位置在渔网外，但实际上这个手机根本没有可能穿过这么小小的渔网。如果是，那肯定是有人塞过去的，如果是有人塞过去，那手机上一定会造成损伤。又或者有另一种可能，就是这样，这样的方式丢出手机。我们测量过，渔网的高度是3米，需要很用力才能将手机丢出去。如果这么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销毁手机，隐藏里面的真实内容。
3: 有证据指向将手机丢出渔场的是什么人吗？
0: 我认为这台手机是能够证明段红山正当防卫最直接最有效的物证，所以扔手机的

0: 走不完的铁栏杆缠得这么疲倦，什么也不能收留。他好像只有千条的铁栏杆，千条的铁栏后面便没有宇宙。这是一只什么样的豹？
1: 困在牢笼里的豹。

0: 关于周德荣的这部手机，各位代表有什么疑问可以发言。正当防卫是明确行为，在法律上需要客观证据认定的，疑罪从无和正当防卫都可以作为段洪山当下脱罪的办法，但疑罪从无是阶段性的，侦查机关必须对本案继续追查，而正当防卫是结论性，明确认定段洪山行为的合法性。身为一名检察官，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他不会不知道。如果这部手机中真有有利于证明他正当防卫的视频，应该不是他扔到海里的。
1: 如果丢掉手机是为了对你不利，那会不会是周德龙自己丢掉的？
2: 我没有看到周德龙有这样的动作。
3: 还有一种可能，实际上周德龙根本就没有直播，他只是用这种说法来迷惑你。再或者，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编造出来的。
2: 我更没有必要伪造这样一段假视频，这是画蛇添足。
4: 没错，当了20多年的检察官，每年审理那么多刑事案件，应该最清楚如何自证。在这个问题上，我相信段洪山没有撒谎。
3: 正是因为他熟悉这一切，再拿这些反过来迷惑我们，也不是不可能了。
5: 关于这件事情，我还想聊一聊我的另一个发现。14年前，因为周德龙和周玲的母亲分居，原本应该对父母双方进行释法说理的流程出现了纰漏。等段洪山再去找周德龙的时候，他发现周德龙已经将恨意发泄到了梅珍身上。
2: 其实我昨天一直在找周德龙。
5: 段洪山在五原市到处找周德龙，他都没有找到。直到李慕峰案已经过去了几年，他也快要放弃的时候，有一天他来到了一所高校附近。
6: 好像没有。
2: 哦，那行，谢谢你
6: 啊。没事，谢谢。
2: 好。

0: 梅州，嫌疑人段红山，根据我们的调查，你时常会在访受害者和加害者，你再与梅征接触，一方面是为了不再让他受到周德龙的骚扰，另一方面是为了找到周德龙，是这样吗？是。周林的父亲是有来招呼你吗？之前来过。
1: 其实这些年我也一直在找他。如果他再来找你的话，你能告诉我吗？
2: 他不会再来了。

0: 离开学校了，他在教学楼还有宿舍楼下贴过很多次那样的告示，同学们看我的眼光都很奇怪，我待不下去了。
1: 如果以后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你随时打电话。
2: 从已有的调查结果来看，周德龙确实绑架了段红山，
3: 疑点就在于绑架之后发生了什么，只有段红山一个人的口供。
2: 是，但这也意味着我们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是蓄意谋杀。

0: 各位，据我们调查，周德龙就住在段红山家小区里，而且是同一单元、同一楼层、一墙之隔。段红山住这儿啊？
1: 啊，那儿。
0: 我们还在他家里发现了很多监听的设备和凶器，包括和段红山相关的大量资料以及照片。我们向房东确认，周德龙是去年开始租住，这足以说明周德龙是蓄谋已久。
2: 哎，段红山，有一点我很好奇啊，你见没见过周德龙？你们两家墙连着墙，你不可能没见过他。
1: 都也许见过。4月27号那天晚上，就是我被绑架的当晚，我在阳台上曾经看到楼下站着一个人，当时他站在雨中站了很久，我当时没有在意，现在回想起来，那个人的身高体型和周德龙相仿，但是我并不确定那个人是不是周德龙。
3: 这很显然，段红山不管是出于对自己或者家人生命的保护，还是对仕途的保护，段红山对周德龙起杀意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4: 是啊，段红山和周德龙这两个人结怨这么深，这明显就是故意杀人了，然后再利用他的法律知识脱罪。
2: 我没有这几位专业啊，但是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你从出了门到消失这一段路程，所有的监控都没有周德龙的身影啊。
1: 我是静听案的主办检察官，梅正打电话给我，说想约我见面。
5: 一定要今天。
1: 或许是他想告诉我一些和江庭案有关的消息。周德龙既然一直都在监视梅征，那也可能知道我们今天晚上的这次见面，所以提前做了埋伏。
5: 这么看来，确实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监控里没有周德龙。
2: 如果不是蓄意绑架的话，不必去故意掩盖行踪啊。
0: 根据新的补充侦查，整个幸福里小区有1000多户，只有少数十几户人见过周德龙，见的时间也非常奇怪，要么是在清晨，要么是在深夜。
3: 你是说段红山也许根本没有见过周德龙？
0: 我只是提供调查事实。
2: 关于段红山平时是如何处理案件的，各位都有耳闻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李慕峰申诉会的直播，从这些年他对李慕峰的态度不难看出，段红山周到细致，面对争议比较大的案子，我们很多人往往会因为现场的惨状或者是受害者的遭遇而失去判断力，但是他不是，段红山总是客观冷静的处理好每一个案件。
5: 我认为他真的是一个把每一个当事人都放在心里的人，让每一个群众都能感受到公平和正义。
3: 做过好事的人就永远不会做坏事了吗？我依然认为段红山故意杀人嫌疑很重，作为一个从检多年的检察官，如果真的是正当防卫，那不可能处理不好。段主任在几件刑事案件中就因为漂亮的处理方式而受到了表彰，为什么到了自己的案子，他第一不能证明自己生命受到了威胁，第二不能从周德龙手中逃脱？作为一个资深的检察部主任，这是不是太反常了？
0: 所以您的意思是，您认为作为一名检察官

0: 在生活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状况，都应该时刻保持冷静、客观、理智，甚至都不能够拥有一个人该有的情绪，是吗？案发当天，你到底是理智还是焦躁？我们可以从你的行进路线上看一看。这辆车是段虎商当夜开的车，对吧？
1: 是。
0: 刺伤周德龙之后，你开着这辆车离开了现场，然后去了最近的派出所，是吗？
1: 是。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我能想到的是第一时间去公安报案，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当场的证据。当时我能开的只有这辆车，是周德龙绑架我来的车。
0: 从段虎商被劫走的路口到渔场，路程为25公里。而从渔场到最近的派出所，路程为7公里，共计32公里。段虎商报案时说，车里的里程数显示的是35公里，这多出来的3公里，您能解释一下吗？
1: 当时天上下起了雨，视线不好，路况也不好。
0: 根据当天的天气预报，12小时内降水量为27毫米。
2: 我经常往渔场跑，就这点水量，还算不上暴雨。不可能看不清楚。
1: 我刚刚死里逃生，我对那个附近又不熟悉，就算绕了路，就算走错了路，也都属于正常情况。
2: 所以说你当时很紧张。
1: 是。
2: 那你还能注意到里程数？
1: 注意现场细节是我的职业习惯。
2: 段虎商，你这一会儿紧张的，一会儿冷静的，我是真不知道你哪句是真哪句是假。你这个人有点太不老实了。
0: 按照段虎商的描述，周德龙扑向自己时已经挣脱了绳子。这里我有一个疑问，既然你已经挣脱了绳子，你没想过逃跑吗？
3: 遇到危险马上逃跑，这是人的本能。如果有机会逃跑而不逃跑，反而提刀反杀，这可不是正当防卫啊。
1: 我曾经尝试着逃跑，但正如方副检察长所说，渔场的周围全都是铁网，我连跳海的机会都没有。在那样的情况下，我跑不了。
0: 所以周德龙挥刀追上了你，然后你就夺过刀刺中了他。
1: 不，我确实夺过了周德龙的刀，但我并没有立刻刺向他，而是我想用刀把他逼退。但是周德龙不顾性命，继续的追赶我，攻击我。我的头上有伤，还在流血，我的腿被渔网死死缠住，我当时生命正在受到严重的威胁，那一刻我无法保持冷静的思考。
2: 段虎商，会不会是因为周德龙举报了你，威胁到了你的前途和家人，你就杀了他？
1: 我是自卫，周德龙手持铁钩向我的脑袋砸来，我只能反击。
0: 明白。
3: 真是滴水不漏啊，你刚才的表述很反常。对你不利的时候你就说你很紧张，对你有利的时候你的陈述条理清晰，思维敏捷。我现在更加怀疑你为求自保杀了周德龙，最后伪造了正当防卫的假象。

0: 推论没有证据。
1: 我的推论没有证据，但你的叙述也没有证据。刚才教授已经说了，既然没有证据，就无法证明你是正当防卫。即使你想用疑罪从无来脱罪，我们侦查机关也不会放过你的，我们会继续侦查到底。
2: 你觉得段鸿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3: 我也不知道，但至少他已经唤起了正当防卫这个法条，几率会大一些吧。
2: 可你不觉得他自己也被困在这个法条里了吗？

0: 多少人能完整清晰地背出这些法条，就算是全部背出，每个人对文字的理解都不一样，
1: 什么时候能反击，什么时候不能反击，这些还是太模糊了。
2: 要是能像信号灯一样就好了，黄灯就停下来，绿灯就继续往前走。要是法眼能这么明确，那我们就不用害怕出

0: 认为，在任何契机下，任何人都有可能犯罪，而这种犯罪行为，并不能够决定这个人是善还是恶。
1: 段红山，我们两个没有私怨，甚至我们同是司法系统的一员。按说我应该倾向于你，但有句话你应该知道，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2: 看起来这个案子不简单呐。
1: 最黑暗的部分
3: 是很有典型性的案子，
1: 只是我想不通的是，既然不是蓄意谋杀，为什么仅仅一刀就能刺进周德龙的胸口？
4: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记得五年前的一个案子，两名当事人老刁、老郭。老刁当时抢了老郭的媳妇儿，给老郭戴了绿帽子，并且长期殴打老郭。突然有一天啊，这个老刁喝醉了酒，他又跑到了老郭的家里边去，对其进行侮辱殴打。老郭跑也跑不掉，打又打不过，随手就抄起了一把剪刀，一刀捅死了老刁。老郭并没有主动杀人的目的，但是在极度恐慌、一心想要逃命的情况下，我们还要要求他准确地判断出，在那一刻，老刁是不是已经丧失了继续侵害的能力，同时还要考虑到自己自卫的尺度。这太强人所难了，不具备现实可能性。
5: 不是段红山，你说这些跟你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
6: 他说的是最高检收编的典型案例，对郭某某正当防卫案的评析。
1: 可是刀毕竟在你的手里，
4: 对方并没有停止侵害行为，而且也没有脱离现场，不能认为侵害行为已经停止。
1: 你这是狡辩。
4: 这是简历第47号，检察院对于海明正当防卫案的评析。我现在所面对的情况，在以往的案例中都能够找到类似对应，也都有定性正当防卫的解释，为什么到了我这里，这些定性就全都不适用了呢？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0: 段鸿山经常说一句话，如我在所，说着轻松，真想做到不容易。老李啊，你说句心里话，就凭你对段鸿山的了解，在你内心是真的确定他是正当防卫呢，还是为了程序正义我们就不能给予段鸿山实质正义吗？
1: 我们不是哲学家，我们认定的法律事实就是要讲证据，如果没有证据，

0: 能证明段洪山是正当防卫，那就是违法，在老百姓看来就是官官相护。
1: 看来对段洪山正当防卫的认定就只能放在我们心里了。
2: 在你之前的案件中，你也给别人做过防卫过当或过失杀人的定性，当时你考虑到这些了吗？
3: 我有考虑过，如我在诉，这是检察系统对于我们每一名检察官在办理每一起案件时候提出的要求。我之前认为我自己做到了，一群人围在一起深思熟虑集思广益，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去分析整个的案情。但是今天我才发现我并没有真正做到，我也不可能真正的做到，因为只有自己真的在那样危急的局面当中，当明晃晃的刀尖就在你的眼前，我才真正的明白，在那个瞬间我没有办法拿出手机拍下视频留下证据，我也不能够冷静地去考虑我的反击行为是不是会给对方带来致命的伤害。
4: 可你段洪山毕竟是检察官，
0: 我想问问在座的各位啊，在你们眼里检察官到底是什么？检察官究竟是一个具体的人还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人就不可能完美无瑕，也不可能永远不变。我们不能要求一个人永不犯错吧？
4: 这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啊，你就是说破大天我也不能理解。就凭你段主任一张嘴啊，那人就白白死了，这说不清道不明的，老百姓也不能理解吧？难不成这法律就听你们检察院怎么说怎么是啊？
5: 就是，你再高深的法律那也得让老百姓有一个最朴素的理解吧。
2: 各位，这个是段洪山之前提交过的辞职信，段洪山本人在这个案件中想要切割自己的职业身份。
4: 看到没，出了事了想到辞职了，辞职就没事了。
5: 就是啊，
0: 我们司法机关也不会同意段洪山现在辞职，因为刑法有相关规定，司法人员的身份在某些法条上算作加重情节。
2: 现在请大家听一下嫌疑人段洪山做最后陈述。

杀人偿命，死者为大。这是成百上千年在我们脑子中形成的思维惯性。这种惯性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大家都认为死者是可怜的，我们也会想着希望法律可以狠狠地惩罚这个杀人的凶手。但实际情况呢？ 是在这类案件当中，真正的被害人是拿刀反击的凶手。

我对今天自己的结果不抱乐观态度，但是我希望通过我自己的这起案件，能让更多的人更清楚地了解正当防卫这个法条。我也希望我们的检察系统可以意识到，我们曾经对于正当防卫的判断标准过于严苛了。既然我们不能要求一个被害人是完美的， 我们也要接受他在受到生命威胁时所做出来的选择。我坚信这个世界有正义。

然而绝对的证明，就像是一个完美的圆，人永远不可能画出一个完美的圆，那我们就能说这。

正义是相对的，或者说是有瑕疵。法律规定我们该如何实现正义？如果我们不遵守法律，我们只遵循自己对正义的理解，十步杀一，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听上去畅快淋漓。但是这种实现正义的方式， 会带来更大的不正义。就像那句话所说的，是我们善良的愿望将人拖入了人间的地狱。今天面对我自己这起案子，我认可司法程序的正义，我也接受有瑕疵的正义。

我说两句吧。光明之所以可见，是因为有人替你挡住了黑暗。作为一名本该在公诉席上捍卫法律、追求公正的检察官，现在坐在那儿。段红山曾经为很多人挡住过黑暗，但他现在不能为自己带来光明。20年前。 他选择信仰法律，直面黑暗，而现在，他却要因为当初的选择，遭受到更严苛的道德审判。那这个事情对段恒山来说公平吗？公正吗？这是正义吗？检察官不仅是犯罪者的追诉者，也是无辜者的保护者。 我们是应该惩治犯罪，但我们更应该做的，是为弱者鸣冤，为苍生请命。所以，坐在这儿的，无论是谁，无论他的身份是什么，我们都应该给他一场最公正的定性，因为法不能向不法让步，也因为。 有一个人曾经跟我说过，我们办的不是案子，是别人的人生。

0: 在此，我作为一名检察官，我承诺，我不会停止对那天真相的追查。
1: 一线的检察官不容易啊。

0: 凤姐，您看什么呢？
1: 我在看在雨中飞行的小鸟。
2: 经过刚才的听证程序，与会听证员一致认为，本案无证据证明段洪山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应当认定为犯罪。今天的听证会就到此。
3: 等一下，云洪县里有视频。
4: 当时我想过，如果周德龙的手机开通了云空间，那也许会在里面找到视频的证据，但是我们找过了，没有。在听证会开始前，书记员丁毅的一番话打开了我的思路。我让助理员去查，现在查到了，让我们一起看一看那天的真相。

0: 经听证会合议讨论，428东郊渔场杀人案，嫌疑人段红山属于正当防卫，不予批捕。
1: 终于走到迷宫的出口了，满意吗？
2: 你的手续很快就办起来了。
3: 按照我对你短暂的了解，你会根据真相做出决定。
1: 因为我知道你希望我们看到真相的另一面。
3: 这些天我待在看守所里边，试着用嫌疑人的心态去思考发生的一切。当我理清这一切之后，我才知道了幕后黑手真正的动机。他是要把我和整个检查系统带上天平的两端。
1: 其实从你自首开始，然后你一直保持沉默，到你解除委托律师，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觉得你好像一直在保护一个人。我在想你保护的是谁呢？后来我想明白，你保护的不是一个人，

0: 我没你说的那么伟大，我就是一个不知道怎么脱罪的人。
1: 很了不起。

0: 那个人想报复的也不是你，他想报复的是法律，是检察系统。
1: 这个人对法律有着很深的理解，有着缜密的思维，有着周密的计划。
0: 你早就知道这个人是谁了，
1: 你不也是吗？
0: 是你，是你一步一步的引领我找到他的。直播的弹幕有很多，你单单背了四条给我听，有两条还是你编的。你就是希望我能找到问题，发现是同一个人发的。
1: 你找到问题了，
0: 我不能让你失望。
1: 他把我放在和他一样的处境当中，也正是因为如此，让我找出了他。当我们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除了反击，我们只有死路一条。但是，一旦我们反击杀了人，又会背上杀人罪的判罚。在这个时候，所有人都会痛楚地问出那句话，包括我自己：除了反击，我该怎么办？

0: 段主任，哎，段主任，要不咱先别回去，我们去吃个饭，我们去泡个澡，或者您去推个拿，您想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行吗？
1: 段主任，先上车吧，去哪儿您定。
0: 对对对，我们先上车来，
2: 哎，就别沾泥手了。 在里面就一直坐着，昨天又坐了一天，整个人都僵了，自己走走。
0: 那我们。

0: 心思缜密，精通法律，尤其了解正当防卫这一大条，所以才能设计出一台看似无意实则有意的器具。
1: 但是我怎么觉得你说的这个人很像你？
0: 在这生死攸关的一瞬间，你会去想自己的行为是合法还是不合法吗？
1: 你跟他说你要重启正当防卫这个话题。

0: 段主任，你没事了吧？
1: 没事儿，谢谢。
0: 行，我就知道您没事儿。哎，小心！

0: 这个其实早就想给你的，还好也不算晚。别急啊，等你获奖感言呢。
1: 这儿也没有观众，也没有评委，你为什么要说获奖感言？
0: 我就是你的观众啊。
1: 好，那我就感谢在场的唯一观众来到我的展览。可以了，
0: 拿吧。

我想跟你一块离开这儿，去一个更广阔的地方，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生活。你呢，就拿着你所有的作品到海边去开一个玻璃工艺品店，我可以教人潜水，在海里，在海里就好像那些鱼一样。

0: 莹莹考上武学三中了，想给她做一副玻璃跳棋作为礼物，帮帮我。
1: 好。
0: 会做吗？
1: 看别人。

0: 做和自己做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得你教我。
1: 好。
0: 第一步是什么？
1: 第一步呢，先戴上眼镜，然后选一个自己喜欢的颜色，接下来放在火焰的前端预热一下，等有一些发红了，就可以放在里面。
0: 为什么要这么做？
1: 你现在应该很清楚了吧？
0: 你是想看看我作为一个司法工作者，面对和你同样的处境，我能怎么办？现在这个结果算是你期望看到的吗？
1: 我是希望我们可以面对同样的处境，你最终被判正当防卫，结果是我们所面对的处境还是不太一样。你曾经和我说过，检察官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0: 看来你不太喜欢这句话。
1: 你难道不觉着这么说话太傲慢？你不是法条，也不是法律，凭什么决定一个人的命？正当防卫，说沉睡就沉睡，说重启就重启，依据是什么？
0: 社会期望和法治进步。
1: 是社会的期望，还是你自己的期望？你一个人就可以代表所有人的利益吗？为什么要牺牲我？
0: 如果把法律当成工具，那就寻求队伍最实用和最有力的部分，然后就按照我的理解捍卫法律。如果把法律当作信仰，那就去寻求法律的公正与权威，跳出我的功利目的，相信法律是通向正义的道路。

他不会来了。其实我本来是想阻止他的，但我知道不到今天这样的结果，他永远不会理解十四年前的良心。

双手都有一个故事，这双手撑起日常，托住烟火，这双手点亮智慧，驱动时代，这双手守住匠心，传承文脉，这双手连接未来，制造新生，这双手承接希望，奔赴明天。这里是上海，以平凡双手，举非凡之力。

0: 正当防卫，说沉睡就沉睡，说重启就重启，依据是什么呢？
1: 社会期望和法治进步。
0: 是社会的期望还是你自己的期望？你一个人就可以代表所有人的利益吗？

为什么最终牺牲的是我？在你的案件以后，五岩市全市学生打架斗殴致人死伤的案件发案率降低了很多。就说五岩三中吧，从那个时候直到今天，校园霸凌几乎绝迹，因为你。 老师有反省，学生有畏惧，被霸凌的人知道了反抗的边界，而霸凌的人也看到了最坏的结果。你影响了很多你的同龄人，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自己的人生。

0: 周德龙是你找到他的，
1: 是他救了我。
2: 像你这样的检察官，你高高在上，永远不会知道我失去的是怎样的人生。你在里面不过是待了七天，而我呢，是整整四年。我努力改造，也曾天真的以为一切可以重新开始，可结果呢，杀人犯的标签注定要贴在我身上一辈子。
3: 以前因为杀人，
2: 我找不到工作。
4: 李慕凡，按照规定你过不了政审，不能参加法庭。
2: 租不到房子。
3: 小李，我们这儿房子不租了，下个月必须搬走啊，不然我可要报警了。
2: 我受够了总是要被警察拦下。
5: 李慕凡去哪儿啊？这次
6: 上城。
7: 他是三中的，十四年前杀过人。
6: 美术馆有我的展出，我想跟他们离这儿近，有空的话你可以带他们来看看。
3: 店里忙，
2: 甚至
3: 有空吗？
2: 连我妈都不愿意见我。
1: 妈，
2: 我的人生彻底毁了，除了死，难道我还有别的选择吗？

偏偏就是在我最绝望的时候，竟然是他，是周德龙九龙。他被周宁的去世所刺激，时常会神志不清，甚至会把我认成周宁。他从始至终都认为是梅正杀了他儿子，他恨梅正，更恨你一直在帮助梅正，觉得你们关系不正常。

0: 对不起。
1: 用不着，玲玲也听不见。
0: 能不能给我个机会？给我个机会补偿你。
1: 没法补偿，人死了，活着的人遭罪。

我说，以后别再跟着我了，回去吧，啊！叔叔，我只是想补偿你。 该补偿我的不是你，是那个勾引我儿子的梅正，是那个黑白不分、黑白不分的检察官，你被他们利用了，错的是他们俩。

其实错的还有我，我陪他的时间太少了，才会给了那些人伤他的机会。

0: 你知道吗？我经常在梦里看见蕾蕾。蕾蕾就站在那儿，离我不远，浑身都是血，冲我伸着手，就像小的时候让我抱抱他，又想让我拉他一把，可我什么也做不了。
1: 叔叔，如果当年被捅的人是我，你会怎么做？
0: 我会去死，替周林跟你们家赔罪。
2: 我们都以为周德龙恨你，但恰恰相反，你用另外一种方式

一直在陪伴着他，林慕风，你实话告诉我，琳琳是不是梅正杀的？ 你是替他顶罪的，是不是？

0: 什么？江婷的案子，段红山要给判正当防卫。
1: 江婷案有了梅征的证词，大概率是正当防卫。
0: 伪证，肯定是伪证。我要举报段红山，这次我一定要把他从检察官的位置上拉下来。
1: 段主任现在是第一检察部主任，想把他拉下来不大现实。
0: 李慕峰，你聪明，你肯定有办法。要不是段红山，你就不会被人当成是杀人犯，林林也不会背上强奸犯的污名。我们不能放过他。
1: 不管用什么方法都太危险了，
0: 我连死都不怕。我实话告诉你，我都挨了，我最多还能活两个月。我最怕的就是在我死之前看不见段红山遭报应。

经走了，我的心早就跟着他一块儿死了。直到我遇见了你，你好像让我又看见了琳琳。这几年，你又让我过上了

我现在就剩下一件事必须得做，就是要让段红山付出代价。

0: 你的计划很完美，不用自己动手，既能报复我，又能诘问法律。
1: 知道吗？制作玻璃需要在1200度以上，只要温度够高，没有什么是不能融化。而玻璃的存在就是为了能够让人看清。你现在看清了，又能做什么？

0: 多了。
1: 一会儿吃完饭之后自己把药冲了啊。
0: 嗯，好。
1: 什么东西啊？
0: 漂亮不？
1: 挺漂亮的呀，哪儿来的？
0: 李慕风哥给我的，保佑我面试顺利。
1: 李慕风？
0: 嗯。
1: 他什么时候见到你了？
0: 就下午放学。
1: 他去学校找你了？
0: 嗯。李慕风哥，你怎么来了？
2: 我在附近送货，来打个招呼。我做了一个小物件送你。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下午才刚见过他呀。你们之间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没有，我们两个人之间能有什么事儿啊？
2: 赶紧把药趁热喝了啊！
0: 嗯，
2: 我出去一趟，一会儿就回来。
0: 你去哪儿？
2: 我去见一个朋友，很快就回来。
3: 把药喝完之后，尽快把作业写完，交到之前准备上班睡觉。
0: 你也早点回来啊！
2: 哦，
0: 别忘了明天还有面试。
2: 忘不了，但你也别忘了啊！明天把秋裤穿回来。那春捂秋冻，老话说的，你看今天下一场雨，一下多冷啊！一下就感冒了，是不是？
0: 知道了，你快走吧。
3: 什么态度？话没说完呢。

0: 我就打开手机上那个假直播软件给他看，引导他说出14年前是他判错了。
1: 为什么是假直播？做一场真直播，让大家看清楚他的真面目。这样不行，真直播会留下痕迹，警方很快就会找到他，也会找到我们。
2: 放了我，我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即便日后有人追究，我会和你一起编一个合情合理的故事。
3: 大伙都看见了吧？都听见了吧？
4: 这么多年，他就是用这种方法替那些坏人洗脱罪名的。
5: 这个人就是我们武岩市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段鸿山。这个人说，这个贪官就应该杀了。这个人说，法律只保护有钱，不保护老百姓。
6: 你说的不对，
5: 法律是保护所有人的。
7: 放屁！
5: 你放屁！
7: 告诉我你是谁。
8: 我儿子玲玲就是28号死的。

0: 有一种玻璃叫单面玻璃，从一面可以什么都看到，但从另一面只能看见自己。当然了，这要取决于要不要去另一面看。
1: 已经有人走到了玻璃的另一侧，他会看见的。

0: 跟我一样，
1: 你可不要小瞧它啊！这个是花了大功夫做的，里边啊融了铂。
2: 铂？
1: 对啊，手机知道吧？造手机啊，就要用到这个东西。
2: 这个造铂箔特制泪，泪珠的部分就算用来砸一砸。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你家新买的风铃挺好看的，玻璃做的。

0: 挺厉害啊，跟我们玩了一招灯下黑，把手机融了，放到鲁伯特之泪里，公然展示，大胆，有创意。其实到了这一步，也没有什么必要隐藏了吧。
1: 会不会表面上看起来很温和，其实是有暴力倾向的？这个弹幕是你发的吧？既然法律不能惩罚他，就让我们来制裁他，也是你发的。

0: 参观就是在杀，你这样说，法律只保护有钱人，不保护老百姓。
1: 说的不对，法律保护所有的人。
0: 放屁！逃不了，
1: 逃不了的人是你。现在他们都可以证明，你正在绑架我。他们也知道我为什么说出刚才那些话。
2: 当初段红山背出这几条弹幕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是这几条呢？这是14年前别人骂你的话。这些作品真挺美的，果然有天赋的人做什么事情都有天赋。你为了不让梅征掺和到江婷和张元的麻烦中，所以你先是有意地把江婷家的住址透露给了张元。

0: 哎，为什么要帮我？只要轻轻一碰，就会四分五裂。
1: 即使再见你，也会有他无法触碰的软肋。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有一次我去找段红山，在他家楼下看见了你和周董。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跟他联系上的，我也不知道你们发生了什么。

你们之间有很深的关系，后来段红山被绑架了，我就猜到与你有关。梅征发现这一切是你设计的，为了把你拽出来，换了手机。 你为了他，他为了你。

0: 段主任，
1: 要出去啊？
0: 马上就走，我要去省院汇报案子。
1: 又做回同事了。从之前穿着检察官的制服到看守所的蓝马甲，到今天又回到这里，只用了七天。
0: 七天，很珍贵的七天。我们用七天理清了14年前的事。
2: 谢谢你。
0: 该说谢谢的人是我。你还记不记得14年前你给李慕峰做的结案陈词？
2: 时间有点久，忘得差不多了。
0: 我记得。
3: 不管我们是什么身份，也不管我们是什么职业，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我们都有可能犯错，
4: 甚至是犯罪。因为大多数人是普通人，普通人并不清楚法律的洞到底在哪里，而我们这些司法人，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本起案件，通过每一起案件的判决，让更多的人
0: 清楚法律的界限到底是什么，才能最大限度避免犯罪。没错吧？谢谢你当时的这段话，点醒了我，也谢谢你拯救了我的人生。再见。
2: 再见。

是好

0: 将军近两年的身子骨，一日不如一日。
1: 这一世没有了沙草根，阿爹为何还会如此？
0: 草木枯荣，皆有定数。更何况是人？
1: 可他本不该是这样的。他斩敌守于边境，护百姓于边关。
0: 你还要让他做什么？
1: 我要他活着。我要的是会骂我但会等我回家的阿爹，而不是这冰冷牌位上的一句“为将军有礼”。
2: 谢燕来一路护送长公主，助长公主取得望城大捷，那这云中郡的边军呢，便是有望接手了。谢大人，
0: 好算计！
2: 太傅糊涂了，边军哪有那么容易接管？对别人或许不易，但是对谢大人来说，不是易如反掌吗？毕竟您的九弟。 能调动仓木寨山匪为他助战，就是不知道他清楚不清楚自己与那群仓木寨的山匪在这魏家村的渊源。
3: 太傅，有些话说出口，可就收不回了。
2: 谢大人，何必紧张啊？本官只是好奇，这魏家村的这场大火，究竟是谁的手笔？
3: 我送太傅一句话吧：借谢燕来这把刀，可砍不断谢家这棵树。
2: 若是方法得当，大树也能连根拔起。
3: 世子大意，小男君会出兵协助我军攻打望城，可世子非但没有出兵，还眼睁睁看着我军兵败，折损大半。
2: 不识世子，作何解释啊？战场瞬息万变。
3: 我冒险借道给贵部，以示竭尽所能，又岂能未卜先知？世子一句不知，就让我收我将士，白白送死吗？
2: 大王又何曾信任我？毕竟到现在，大王都没有告诉我，为何5年前要我著书在魏家村放那马。 如今倒来疑我，回去告与说某王，谋臣在于相扶，
3: 若他执意要我对此事有交代，
2: 难免一拍两散。

1949年4月，渡江战役胜利后，第三野战军奉命南下，进军福州、厦门等要地。8月6日，解放军兵分多路，从三面包围福州，提前5天对福州发起总攻。吴石作为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高级别的情报工作人员，他必须利用自己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的身份，帮助国民党318师完成阵前起义，为解放福州打开最关键。

0: 家字太难写了，是这样的吗？看，先这样，你怎么这么笨啊？你看这点写的，你哪有这样子一下就下去的？啊？爸爸，姐姐老凶我，你一定要我写好不好？好，
1: 我教你。 家字不好写，要想练书法，先写飞凤家。家就是屋顶下面一头猪，
0: 不是，是屋顶下面三头猪，
1: 也不对，是四头，还有你妈呢。

0: 副主任，您可算是来了。你看，共军今天六点突然发起了攻击，慌什么？主任呢？主任，主任还在休息，我已经打过电话了，各兵团司令也通知到了。昨天白天共军还在几里永台100公里以外，今天一早县城就失守了。难道他们会飞吗？
1: 这25军发报，让他们按兵不动，已经制动。弄清楚敌情再说。
0: 是。吴副主任，我怕来不及啊。之前共军攻打天津，只用了29个小时啊。
1: 总裁和主任已经做了最优部署。我军以逸待劳，共军劳师远征，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强弩之末，不要自乱阵脚。
2: 消息还没送到华东去，攻城市解放军不知他们是起义右军，必会全部暗地绞杀。
3: 解放军攻势迅猛，国军福州外围防线崩塌的速度比我们预估的还要快。
4: 老师，现在全城交通线被锁，消息可能来不及送出。
2: 必须想办法解决。解放军能否与318师成功会合，不仅关乎3000兄弟的性命，也决定了整个福州百姓的生死和未来。
4: 老师，现在去哪儿？
3: 回家。
4: 是。
5: 给我吧，太太，该收拾的都收拾差不多了，你看那些书该怎么办呀？

0: 徐成，你怎么又往外跑啊？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外面现在乱得很，到处都是溃兵，你自己的行李收拾好了没？
1: 快了快了，我跟同学又有事在来不及了。
2: 你又约什么事儿了？
3: 哎，徐成，
0: 上学，
3: 你们俩怎么回来了？也不提前打声招呼。
1: 是吗？学校不是停课了吗？
0: 学生怎么还去上课？
4: 我也不知道，整天往外跑，真是不让人省心。
5: 妈妈，啊，
0: 怎么了？
5: 爸爸，你们看见我的小汽车了吗？
6: 走，哥哥带你找去。你玩完放哪了呀？

0: 这干什么呢？
1: 什么干什么呢？你回来正好，刚好进来交代一下。就你的这些书啊，我都没动啊。我大概算了算，至少得装十箱，还不算楼上的呢。你说怎么办？这哪带得走啊？
0: 怎么突然想起来收拾东西了？谁让你收拾的？
1: 这共军都打过来了，
2: 朱主任的太太还有李司令的太太都收拾好了。
1: 我们到底是去哪儿啊？是广州、台湾、重庆，还是香港？
0: 哪儿都不去。福州是我们的家，不走。
1: 不走啊？
0: 听我的，不收拾啊。家里有什么吃的吗？我跟聂西都饿了。
1: 你突然回来，我什么也没做呀。
3: 面对解放军突如其来的全面攻势，吴石深知国民党定会对军事布局进行新一轮的调整。之前他提供给华东局的情报已然失去价值，他必须亲自去318师进行新的部署，以确保起义顺利进行。但福州城内尽是保密局的眼线，此行极有可能暴露他地下情报人员的身份。
4: 老师，焦恒元老朋友联系不上了。按照纪律，我们都是单线联系的，我不能贸然直接去找交通站的其他同事。
0: 那你马上去找华东局，
5: 去帮我把那个柴火拉了。

0: 这是318师迎接解放军的联系方式和接头暗号，
1: 尽快送到华东去。
2: 老师，您要亲自去318师会不会太危险了？
1: 辛苦您跑一趟。

0: 请剑锋同志上报总裁，我带到台湾的保密局旧部，什么时候能恢复编制？没有正式编制，怕耽误了工作。这徐副局长，在重庆的保密局，已经是在编了。国府不能同时有两个编制的保密局啊！恢复编制，我来努力。
1: 感谢剑锋同志卑职等尽心竭力、全力以赴。好，现在正值我党危难关头，关于台湾各厅署，你任主观名单的调查工作，你进展得如何？
2: 我们通过邮件制度、电话监听、笔迹鉴定等方式，也调查了周芷柔、刘永尧等人的履历背景，未发现任何不当之处。 只是吴石这边，总裁从多次强调，要加强福州永备工事，但福州绥署却迟迟未经进展，留在那边的手下报告。吴副主任曾向朱主任进言，他称斯大林格勒堡垒式的上海都守不了半个月，福州东南有江海，北有大山，背水之阵，如何能守？
3: 老师，您亲自去霍伯目标太大了，现在到处都是保密局的眼线，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了。我们不如从长计议，找一个更安全的办法。您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向组织还有师娘交代啊？
4: 来不及了，请你早一天完成，福州就能早一天交还给人民，这些都比我重要的。

0: 已经和对面的解放军31军商量好了，他们一进我们的防区，上级就会通电起义。我们要立刻调转枪头，然后一切听解放军指挥。
1: 是。
0: 到时候啊，我会叫政工室那几个特务到师部一起来开会，打开天窗说亮话，他们要是敢反对，我们就直接扣人。
1: 好。
0: 你们两个先出去，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来。
2: 是。
0: 副主任，
2: 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多亏您将起义的消息顺利送出，但解放军的总攻提前了好几天，我们还没完全准备好。
2: 现在能控制多少部队？
3: 放行，对不起，我们没有收到命令。对不起，我们王副师长有令，没有他的命令，不能放行。请说明你的任务。
4: 你没有权限知道，我命令你们让开。
3: 让开！
4: 怎么了？怎么了？什么事啊？
3: 龚秘书，张探长，这位是随署朱胜兰主任的秘书。 把枪放下！怎么了，龚秘书？
5: 我有重要任务，我要见吴副主任。有什么事您跟我说，我去报告吴副主任。不必了，朱主任交代的事情，我亲自去。
2: 随署龚秘书来了。什么事？吴主任，主任，请您立刻回随署。好，我知道了。你们先在外面去等。主任
5: 说有要事相告，烦请吴副主任即刻起步。
2: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
5: 卑职也是奉主任的命令。
2: 好，你们现在只有一天的调整部署时间，我没有交代完的部署，让聂副官接着跟你说。
5: 是。
2: 记住啊，聂副官，一定要把我交代的部署说清楚了。
3: 是。

0: 周主任怎么知道吴副主任在这儿？是不是电话线断了呀？ 都是通的，都是通的。那为什么随主要派龚秘书来接人，还带了宪兵？
1: 吴副主任，请您上那辆车。

0: 我们这儿已经有消息，当时起义的事情暴露了，我们这儿没有走漏任何风声。聂副官，吴副主任要是被他们抓了，我们该怎么办？
1: 原地坚守，等待起义，解放军很快就会到了。老师那边交给我。

总裁手谕。余勋武帝以武汉会战期间每周必见弟子勋，思维之清晰，情报之熟练，印象甚深。时值戡乱救国，成败之关键还望贤弟殚精竭力捍卫主义，特调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兄，中正十四师。

0: 总裁对你颇为赏识，你以为总裁为何点了你的奖？无非是军事上略懂一二。更重要的是，你无门无派。你看，虽然说你和白崇禧是同学，军界很多人都认为你是新桂系。 可白崇禧已经卸任了国防部长，李宗仁这个戴总统更是有名无实，桂系不足为虑。总裁此事不用你吴状元，更待何时？全靠主任在总裁面前替吴某美言。
1: 没关系，没关系。来来来，哎呀，总裁对你委以重任，总归还算是件好事。玉兄，以茶代酒，祝老弟前程似锦。
2: 主任，我吴某无论将来在哪里，绝不敢忘。 主任对我的关照和提携，<笑>
1: 你近日怎么有心去318师部走动啊？
2: 昨日听夫人提起，介事长打算全家搬离福州。
0: 介进河不会晚，他可是唐恩伯的亲信。
2: 共军现在大兵压境，福州危在旦夕，当下我们正与共军做殊死战，但介事长一向爱惜妻儿，所以我便亲自去318师想了解一下情况。
3: 这老小子接任他如此怕死，那就把他调到最前线作战。你当时是不是说过“当国不忘，天理难容”啊？老蒋上个月还怀疑您有厌战倾向，怎么会突然让您去国防部当参谋次长？眼下您刚去318师，这边任命就下来了，这些实在太过巧合了。老师，去台湾赴任实在不是明智之举。等福州解放，这手谕不过就是废纸一张。 您不如踏踏实实的跟师母留在福州，一家团聚，可是你们一直以来的愿望啊！
2: 你再跑一趟，把这个情况立刻报告给华东局。

0: 谁呀？老卢。
1: 老夫人。哎呀，
2: 您怎么来了呀？
1: 刚好来福州公干，当地拜访一下于兄兄和老夫人了。
0: 哎，请进，请进。
3: 在。
0: 于勋，你问出来看看谁来了。
1: 哎，老夫人，带点特产。
2: 哎呦，谢谢谢谢。
1: 奋飞兄，盼你久矣啊，
0: 甚是想念。
1: 于勋。

0: 组织上已经组织上你的手大了，领导让我转达上级给你的指示。第一，你最近提供的情报都很有价值，我代表组织上对你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1: 任务的事儿怎么说？哎，
0: 没有硬性任务，是就地起义，还是继续做情报工作？
1: 组织上完全尊重你个人的决定。完了，
0: 下面是我个人的意见。你说，
1: 不要去。
2: 魏兄，之前我提供的长江防线布防图。 和他安博白崇禧集团的兵力调动方案，帮助解放军仅用3天时间就解放了南京，还有徐州剿总相关情报。敌军在苏南、浙江的防御计划，这些情报避免了多少无谓的牺牲和城市的毁坏。
3: 如果当时我就是参谋次长呢？
2: 那拿情报会不会更方便一些？
3: 现在台湾白色恐怖的程度
0: 比你我所经历的严峻甚多，每天都有我们的同志牺牲，还有更多的无辜群众被当成共谍枪毙。
3: 宇兄兄，福州眼下解放在即，你要是能够在家乡看见新中国的诞生，那是多幸福的事情！你已经如马空总半生了啊，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奇险。
0: 魏兄，我已经反复斟酌和衡量过去和留的利弊了。完成此次起义，迎接福州解放，是我盼望已久的事情。
2: 你到台湾万一出了什么事，嫂夫人该怎么办？孩子们又该怎么办？
0: 你这是怕我回不来？
3: 你去的是台湾，深入虎穴。
2: 文别兄。 我已经决定了，我打算让毕奎和孩子们先去香港。你在香港人脉广，路子多，所以我想拜托你多多关照他们。
3: 你这是在向我托苦？
2: 严重了，我只是想请你暂时的去照应一下。
3: 这个忙，你听着，我帮不了。
2: 奋飞兄，你知道我的，你答应我，我会去的。你不答应我，我还是会去的。若一去不回。
3: 便一去不回，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
2: 李师兄，
3: 嫂夫人和孩子，我不会替你照顾的太久，你必须给我尽早回来。
2: 我又不是去孤军奋战。 毕竟还是在上级组织领导安排下工作嘛，分贝兄。

0: 陪我说会儿话。
1: 说吧。
0: 对不起，李逵，你给我生了五个孩子，
1: 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呀？
0: 我想说，你那么年轻，18岁就跟着我，东奔西走，颠沛半生，辛苦你了。

0: 赏高升，我们特地前来道喜了，
1: 一点薄礼啊。
2: 谢谢，
3: 要不进去喝杯茶？
4: 打扰你们休息了，
5: 月
4: 娘
5: 心意，
4: 望
5: 您收下这点心意啊。
4: 你们肯定还有很多事情要忙，我们就先不打扰了。

0: 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昨天晚上怎么没把我挪到屋里去睡啊？可是我睡在沙发上，腰会疼。
1: 你想让我怎么样？妈妈，我吃好了。
0: 去正念回屋吧。
2: 我还没上呢。
0: 没关系，有什么想说就说。你平日里最不喜欢的就是争权夺利。上峰有命，不得不从。想先让你和孩子们去香港。我已经让你洗买好了下午2点去香港的船票。我也托人。 去找蓝城和邵城了，会想办法让我们一家尽快团圆。我已经安排了人和车送你们去码头。
2: 行，我不去，我哪儿也不去，就要留在福州。

0: 你为什么一定要搬到香港？你不走，那怎么办呢？一个人流浪街头。我可以暂住同学家呀。实在不行，我可以去上海找兰晨姐姐。暂住多久？兵荒马乱的，我跟你妈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接你。福州是我们的家乡，我想留在家乡有什么问题？
1: 雪城。 你14岁了，不再是小孩子了。最近家里面事情多，你要慢慢的学会照顾你妈妈，照顾你弟弟，不能一味的任性。
0: 我没有办法代替您当丈夫、当父亲。

0: 看我的小鸟为什么没有精神了？
1: 我们一家都要搬家。
0: 搬家我也要管。
1: 咱不带它，咱也带不了它。
0: 不要，我就要带着它。
2: 你别不讲道理好不好？妈妈都说了不能带，不能带，带不了。

0: 他鸟怎么了？来，跟爸爸来。
1: 爸爸，你看这小鸟为什么没有精神了？
0: 这不挺有精神的吗？别哭啊，你学习成鸟叫它就好了。
2: 学成。
0: 想让它有精神，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把它放了。

0: 只要到达顶楼一线，立马就带着九五四团逃跑了。我们起义的所有障碍，已全部扫除了。报告，副师长，我把解放军组织带过来了。你好，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三十一军九十二师副师长。
1: 三幺八师阵地战况如何？速报。
2: 主任，李师，你怎么还在这儿？我不在这儿，在哪儿？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三幺八师临阵刀割，现在覆巢成蛆，满腹毒害。赶紧走，再不走，任机场都守不住。
3: 快快快快！快点！老师，我申请跟您一起去台湾。
4: 你不能去，
3: 我要去。
4: 申请跟您去台湾，我理由有二：于公，我的任务就是协助您的工作，保证您的安全。我不能当逃兵。于私，我的信仰是跟随您建立起来的。
1: 我不放心您一个人去。你走了以后，阿美怎么办？爸妈怎么办？
4: 我托安排好了，阿美要求跟我一起去台湾。我已给我弟弟打了电话，让他从广州回福州参加福州建设。你孩子怎么办？孩子太小，我打算把他放在爷爷奶奶这儿。
1: 你这么决定，阿美没意见吗？
4: 阿美完全同意。
1: 在我上飞机之前，如果你能向我证明你这些安排，阿美完全同意。
3: 你可以去台湾，
1: 老师。如果您不同意，我一起跟您去台湾。我就算游泳，也要游过台湾海峡去找您。您知道的，我水性不错。我让你停车了吧？继续走，一起走。
3: 是。

0: 父亲，福州可能要守不住了。汤恩伯不是称全省各地固若金汤吗？如今福州竟连十几日都撑不住，怎么回事啊？
1: 318师师长谢景和听说自己要被调到前线，便临阵逃脱。王副师长带领3500余名官兵临阵倒戈，导致福州东门大开。
0: 谁批的调令？
1: 父亲息怒，调令是朱主任亲批，但蹊跷的是。 调令下达之前，吴副主任亲自去318师部总兵的。传闻这吴副主任在陆军大学执教期间，王副师长曾受教其门下。
0: 无实，不可能。

0: 你把巫师的家具以及带来台湾。好的，父亲。主任，嫂夫和孩子呢？
1: 在飞机上呢。哎，刘汝明呢？
0: 早跑厦门去了。这会儿还等谁呀？来了。哎呀，哎，老吴啊，你快点啊！
2: 主任，请。
0: 就等你了，你可算来了你。那咱们台湾再聊吧。
2: 好，我先上去。主任，您这是专程来等我吗？感谢。
3: 不止等你一个人。
2: 哦，还有谁啊？

0: 谁让你们来的？是没上船吗？我派人把弟妹和孩子们接来的。宇轩，我知道你是担心台湾的条件差，怕弟妹和孩子们吃苦，但是蒋委员长特意安排，以后弟妹一起前往台湾，
1: 所以安排同架飞机，我们一同前往。主任，现在飞机上的位置千金难求。
2: 我们这一大家子实在不好意思劳烦主任和总裁费心，所以，我才让他们先去了香港。碧葵，趁时间还来得及，你带孩子们赶紧去码头。
3: 不，我本来就没打算上船。我要多谢朱主任特意派车把我接到这儿。我正发愁怎么能来到机场。于迅，你要去哪儿？ 我跟孩子们跟着你去哪儿？如果你不想让我上飞机，那我就留在福州，等着你回来。

0: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尾声，随着国民党军退守台湾，有许多像吴石一样的热血儿女也随之赴台，隐姓埋名，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地下工作。
1: 国防部尚未完全搬到台北，房子还没有准备好，国防部安排你们在光复招待所暂住。
2: 姐夫，
1: 也就您能干出这么洒脱的事儿，要是让陈诚长官知道您用他刚送的新款别克送副官，非得气死不可。
3: 宇轩，会不会得罪人？
4: 没事儿，别太担心。

执旗改命，步步为营，以一身风骨护家国安宁。陈东林、周毅然，东方卫视，乔楚，正在热播。

0: 1949年，香港因受英国殖民统治，形成了独特的混杂性社会结构，也成为中共获取战略物资、人员中转以及情报传递的重要枢纽。中共地下党员万景光利用永春堂药店作为掩护，秘密建立起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吴石所在的台湾地下情报小组。同年八月，金门登陆战役迫在眉睫，上级要求万景光采购大量盘尼西林运往前线。因组织外汇紧张，他委托中共驻港联络员朱峰，希望他利用其香港合众公司财务主管的身份完成此次的艰巨任务。但是朱峰做梦都没想到，他会成为吴石的交通员。
1: 这匹马，它的名字叫黑珍珠，听说今天它一定能进前三。
2: 是吗？这么威啊！好，

0: 朱老闆。OK，
1: 早晨。同我買下一場黑珍珠，跑頭衫。OK，
0: 300。好，300。朱老闆，你一向做大买卖，来盘一千零，怎么找上我这种做小本生意的？江老板谦虚了，大家都知道，在铜锣湾所有的药材都要在你这边过一道，有多少我买多少。
2: 你开个价吧，果然是做大买卖的，够爽快。是这样的，最近盘尼西林的行情见涨，不知道朱老板打算用什么方法付呢？是用美金还是用英镑？我用大豆。师傅，就是这儿。
3: 来给您钱。多谢。主姐，江老板那个英国佬坐地起价。 说有其他人想买这批盘尼西林要违约涨价，我调查了一下，这个英国佬昨天下午见了一个从广州过来的国民党官员，还见了一个法国人，他要涨多少？三成，简直是坐地起价呀！
2: 他会不会是知道了咱们合同公司的背景，明儿里面说是给咱涨价，其实根本就是不想把这批盘尼西林卖给我们？
3: 那倒是不会，英国人只做生意，他不认主意，只要价钱合适，苏联人生意他也会做的。
4: 咱手里上哪来那么多钱？姐，你说这怎么办啊？黄豆换西林，德英啊，你帮我去查一下大连那船黄豆到港没有。建峰同志，您让我调查的事已获初步进展。总裁此前再三严令，一定要在半个月之内完成此次公示修筑，但因建材短缺。 福州绥署施工受阻，及其刘汝明、李延年等人曾在专项会议上就此事发生激烈争执。会上，吴石当场致电木商工会，要求他们尽快提供物料，但遭到对方拒绝。但经过我们调查，那天木商会并未接到任何军政部门的电话。吴思想那通电话到底打给了谁？ 我们仍在彻查线路节点，但这两件事，吴司长都脱不了干系。卑职觉得他必定有问题。城防工事尚未完成，加上318师突然倒戈，就算有两个贪污国固守，恐怕福州也是旦夕可破。
5: 我刚刚接到重庆保密局的电报，徐副局长已经在福州和台湾部署了人手。
6: 对此事展开全面调查，你们是同事，应同心协力，合衷共济，才能把这件事办好。
7: 建峰同志，我们台湾保密局也有安排。
6: 季福，你这一年的时间都在这样的环境下做事儿，
8: 其实也不是天天都能遇到。
7: 舅舅，我看那个牌子上写着“光明报案”，那是什么案子？ 台工委的共谍把他们办的光明报投进了总裁和陈诚长官的官邸。前一阵子，保密局刚破了案，抄了几十号人。现在台湾就这样，只要跟共谍两个字沾上边，不死也得扒层皮。台工委是什么？
8: 共产党在台湾的工作委员会，就是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组织。
9: 临时征用的房子，门牌都没来得及换。来，先生。
10: 爸爸，你刚才为什么捂住我的眼睛？
9: 哦，刚才要放炮仗，爸爸怕你害怕。
11: 那姐姐和小鸟捂住眼睛了吗？
12: 我没闭眼睛。 我都看见了。

0: 这屋就是你跟姐姐的房间，喜欢吗？
1: 喜欢。
0: 快去，慢点啊。

0: 我是不是不应该带着孩子们，跟着你一起来台湾啊？既来之，则安之。
1: 啊，来呀！
2: 您来吧。

0: 确定是这个地址吗？
1: 确定。
0: 把车开走，
1: 我人就在附近。
0: 你

0: 昨日吴次长与些妻儿顺利入住招待所，次长一家行囊减少，居所也暂时未见外人造访。不过卑职察觉次长夫人和女儿对来台之事似乎颇有不满，吴次长刚从大陆过来，那边局势复杂，共谍猖獗，他现在又身居要职，掌握核心机要，卑职定当继续严密监察，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1: 你只管依规矩办事。
0: 是，卑职定当尽心竭力。
2: 以后全国解放以后啊，我就专职去养鸡，我都养出心得来了。
3: 孩子们怎么样？小康也过来了吗？
2: 小康留在上海了，在军管会工作。老大老二都过来了，在盐务系统任职。哦，女儿何佳和女婿都过来了。
3: 何佳也过来了。
2: 过来。
3: 老大老二在盐务系统，那很好啊，既可以掌握民生命脉，又可以方便出入台湾，是很好的养活身份。
2: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来之前呢，我刚刚得到了消息，咱们的家乡福州已经解放了。
3: 真的？那还真是太好了。
2: 于旭，这里边也有你一份功劳，我有预感。

0: 有了你的加入，台湾解放指日可待。于勋啊，我现在好像都能听见咱们解放军吹响了台湾解放的号角。这一天啊，我已经等得太久了。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了，是到了挺起腰杆的时候了。长夜将近，黎明破晓，一个全新的中国很快就要诞生喽。所以啊，你这次来台湾只用管好一件事，搞情报。我们花了三年的时间在台湾建立起一张情报网，它会自动地把情报送到上级手里。我呢，给这个情报网起了个名字，叫东海情报小组，上级也批准了。于勋啊，
1: 东海情报小组，
0: 欢迎你正式加入。敌人一直把我说成是近代政治上最喜欢兴风作浪的捣乱分子啊，现在有了你吴状元打头阵，一定能够在东海掀起大风浪了。
1: 胸中快垒，正许久，东海可揽北斗阵。

0: 孩子都睡了。
1: 这都几点了还不睡啊？喝酒了？
0: 哦，是见了一个老朋友。
1: 既然是老朋友，他不知道你有高血压吗？还让你喝这么多酒，我也喝点酒。
0: 夫人，我给你买了别的。这本《秋海棠》，我知道你还没看完，就来了台湾了，所以给你买了一本。
1: 我没看完的书可不止这一本。
0: 那你就写下一个书单，我一本一本给你买。
1: 全部？
0: 全部。
1: 朝成已经22岁了，眼看就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兰城一个姑娘家，自己在上海，工作生活都需要你帮着拿拿主意。还有学成和建成，他们正是需要父亲陪伴和教导的时候。别再喝酒了。
0: 知道了。
1: 难道你不想儿孙满堂，承欢膝下吗？

0: 喂，啊，请他进来。总长，吴司长到了，快请。哎呀，学长啊，总算是把您给盼来了。
1: 周总长，代理工作而已。过谦了，当下除你之外，还有谁？
0: 能担当此任，顾总长，辅佐总裁前往广州主持大局。我不过是奉命临时代管国防部参谋本部在台湾的各项事务而已，岂敢擅称总长啊？
2: 我不管，我就叫总长。
0: 好，好，好，我就当学长是叫我这个空军总司令了。<笑>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哎呀，最近有没有趁着上任之前？
2: 去会会老朋友啊！
1: 去拜会了一下陈长官，约一民兄吃了一次家乡菜。啊，
0: 我记得学长跟何穗是世交，没有见见他吗？
1: 一直有书信往来，但是来了台湾以后，还没来得及见。

0: 怎么了？何穗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我是听到香港的内部消息，说何穗的小儿子何康在上海军管会农林处任职，被记者拍下来了。我知道你们两家交往神秘，我是怕学长不明就里被牵扯进去。我可不想学长满腹才学没有用武之地啊。
0: 本来还想打算约他叙叙旧呢，多谢总长提醒。
1: 眼下这个战局的发展呢，着实让人捉摸不透啊。前几个月还打算划江而治，如今政府就一退再退，此番总裁让我管理这个国防部的事务，是福还是祸呀？
0: 依我之见，总长一段时间内可高枕无忧。
1: 哦，学长有何高见呢？
0: 粟裕占领了福州，一路南下，直取广州，看似凶猛，实则该部自徐蚌会战以来连续作战，元气大伤，进至福州已成强弩之末，短期内无法突破我军在漳厦潮汕地区的重兵集团，东南方向暂时可保无虞，华中倒是必有一场恶战，林彪休战已久，对湖南志在必得，但是守贵必先守湘，李宗仁代总统不会坐视不管，白建生小诸葛也不是浪得虚名，无需总长督促，必会拼死抵抗，所以我说一段时间内可高枕无忧。
1: 哎呀，总裁真是有识才之能了，这以后工作上是难免要倚仗学长了。
0: 总长信任我，定当尽心竭力全力以赴。

0: 师长，人肯定没走远，药还接着呢。
1: 守株待兔吧，一组守前门，你带着二组守后院，注意，不要留下痕迹。是，快查一下。
2: 是。
3: 小康被记者拍到，照片在香港见了报。前天我就接到了撤离的通知。
4: 那您怎么还不走啊？
5: 我等你啊，
4: 休长，我只能送您到这儿。
3: 给你的材料，还有和交通员联络的信物和暗号都在这里边，你收好。交通员叫张浩，也是老地下了。他现在的身份是轮船公司的大副，电台就藏在船上，出海的时候才用的。所以像测向台、查电表，都找不到他，很安全。
4: 嗯，
3: 啊，这个电台是用于紧急联络的，平时不启用。
4: 好，如果有重要情报和紧急情况，我再启用它。
3: 你在台湾有什么困难？可以去香港永春堂药店找万景光，万经理，还是用这里的信物和暗号。我回头跟他联系一下，把你的情况告诉他。记住啊，和他接头必须是你本人去。
4: 明白了。

0: 我呀，最近一直在查，究竟是谁在两周之内渗透了基隆工委，以致基隆工委全军覆没。
1: 查到了吗？
0: 这个人叫古正文，是保密局侦防组组长。今后如果你跟他打交道，记住，千万不可小觑。
1: 知道了。
0: 东海小组交给你了。
1: 好，首长，那之后是不是我们连书信都不能往来了？
0: 是的，不过你放心，如果有紧急情况，我会给你写信。
2: 何绥临别前告诉吴石，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已将北平更名北京，并定为首都。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的伟大时刻就要到来。

0: 直接发55区。潘大队，你们准备好了没有？什么就一架？一架就给我派出去。
1: 好，
2: 潘文博联系上了吗？
1: 还没有，继续联系。是。
2: 厦门失守了。汤恩伯不是说他的厦门要塞固若金汤吗？不是说守个3年5年都没问题吗？这才3天，共军用佯攻牵制了汤司令的预备队，趁机在北半岛建立登陆场。陈长官也是接到了厦门电信局局长的电话，才知道共军已经攻入市区了。
3: 伤亡情况怎么样？不定能撤出来吗？
4: 报告，目前可以确定北半岛第74、128、两师以及市区和鼓浪屿第29师全军覆没，南半岛第68、96军余部凶多吉少，只有166师比较完整，随汤长官撤到了金门，保守估计伤亡接近。
2: 停。伤亡接近3%。

0: 偌大一个党国，居然派不出一支部队驰援荆门。陈长官，胡琏的十二兵团此刻在何位置？
1: 应该快到苏三了吧？胡琏所部如果能驰援荆门，当然是最佳方案了。可是名义上，十二兵团仍归薛岳将军指挥。 我不便调动啊！
2: 报告，总裁急电，
3: 总裁所令。

0: 即日起，胡连兵团划归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指挥。魏文，你亲自给胡将军发电，令十二兵团、十八、十九两军调转船头，赶赴荆门。
1: 是。
2: 总算解了燃眉之急啊！哎呀，
0: 于兴兄啊，
3: 哥，
0: 你这次又和总裁想到一块儿去了，不愧是总裁钦点的吴状元啊！
3: 陈长官过奖了，
4: 子公用兵向来果决，学长也不必过谦啊。
5: 总而言之，如今我军在荆门突然有了6万多精兵强将，而共军既无海军也无空军，就算他们叶飞十兵团的10万兵马都砸到金门岛，也必然是有来无回呀。
0: 诸位，不遇的这几回马枪啊，切记要悄无声息才能杀得漂亮。今天的会议内容仅限在座的诸位。
4: 子公尽管放心，我们当中难道还会有共谍？学长。
3: 哎，总长。哎
4: 呀，老实说啊，我今天刚得知厦门失守消息，我是真觉得福建没得打了。你看看，厦门有机场，有要塞，有城池，不是还是只守了3天吗？荆门有什么？残兵败将。现在好了，我这个空军总司令也算是可以松口气了。
0: 是是，
4: 哎，到我办公室去。刚来的洞顶乌龙，咱们好好的泡上一壶茶，放松放松，聊聊天。走走走走走。
3: 总长，喝茶改天。最近可能是因为太紧张了，我头一直晕晕的，血压居高不下。我跟您告个假，抽空去医院看看。哎呦，
4: 那得赶紧去啊！你都说了好几宿了，咱们现在这个岁数，不比保定军校那会儿，
3: 是
4: 身体要紧。赶紧去，赶紧去！茶叶，我回头让人给您送过去。
3: 好好。马上联系老张，赶紧换面装。
2: 老师，今天不是接头的日子，这个临时安排准备的不充分，我怕会有问题。
6: 来不及了，陈诚已经下令让胡连两个军增援荆门，荆门守军的兵力都增了3倍，渡海登岛作战就是解放军最薄弱的环节，如果胡连增援荆门的情报送出去的话，解放军将在毫无制海权、制空权和纵深的情况下，以进攻守军20000的作战准备，背水强攻60000精锐把守的滩头阵地，后果将不堪设想。
2: 这个显然必须得冒。等会老张接完头要回基隆，肯定已经是宵禁的时间了。我先去帮他办通行证，再陪你去医院。
6: 没有时间了，你先送我去医院，回头办好通行证，再到医院来接我。
2: 可是我担心您的安全啊。
6: 没事，兄长走了以后，我跟张浩在医院接过3次头，他很有经验，有危险的情况下，他不会和我见面的。
2: 到底要见个谁了？

0: 先生，要盘尼西林吗？新造的货啊。新到的货，
1: 胡连率十八十九军增援金门，今日即达。
2: 去太阳街啊！
3: 不拉了，走啊走啊！
2: 不拉活，你今天在干什么？
3: 快点走啊！
2: 到底呢？
4: 快点，
5: 站住！再给我看！

0: 是你先开的枪。
1: 属下是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御驾不严，让您受惊。

0: 堂堂国防部参谋次长，坐在陈诚长官送他的车里，你居然敢开枪，谁给你的胆量啊？你不怕死吗？你向他开枪？
1: 国防部一共也没有几个参谋次长，怎么就那么巧出现在共谍接头的地方？怎么就那么巧被共谍给挟持了？您真觉得这是巧合吗？我们对张浩在吉隆的住处进行了监听，他接到一通电话之后，马上按照电话里的指示赶往台大医院，要以贩卖盘尼西林的名义进行接头。我们怕打草惊蛇，提前赶往医院设伏。当天张浩一共向四人贩卖过盘尼西林，其余的三个人都已经带回侦防组进行调查，基本可以判定没有通用嫌疑。目前嫌疑最大的就是吴氏次长。
0: 电话的源头你查到了吗？吴次长跟张浩的谈话内容你听到了吗？还有，从张浩身上你找到什么证据了吗？都没有，那就是口说无凭，你让我怎么跟上峰交代？
1: 那个男人用的是公用电话，并且声音进行过处理。
0: 行了，
1: 可见对方之狡猾。
0: 下去。
1: 是。

0: 什么阿尔法？
1: 慢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Bilibili World、China Joy 到完美世界 DOTA 二，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千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慢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慢动 City， 嗨翻一下。

0: 我是马二凤，今天的事情我听说了，全是我这个局长的责任，我必须郑重向您道歉，让您受惊了。你们保密局抓共谍心切，我能理解。吴司长这么能理解我们，这让我更惭愧啊！可我就想不到啊，他。
1: 他怎么居然敢向您开枪啊？谁给他的胆子呀？这个谷组长，我必须严惩，给您个交代。
0: 这就是你们保密局自己的家事了。
1: 吴司长，那今天啊，向您卖药那个共谍，我们盯了很久，狡猾至极。
0: 可这也太巧了，您说，您怎么就能跟这个共谍在台大医院正面撞上了呢？
2: 我是去医院看高血压的，已经向周总长报备过了。高血压，可得按时吃药，那我就不多打扰了。我再次表示歉意。没错，吴次长的确向我报备过。毛奇武，你打这个电话什么意思啊？ 难道我们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去医院看个病，还需要向你们保密局汇报吗？

0: 时此时才感受到悲痛和惊恐正在他心中翻涌。这是他离暴露最近的一次，他真切地嗅到了白色恐怖的血腥味。若今日身份败露，何随苦心经营的情报网将毁于一旦，有多少同志会无辜牺牲，家人又将遭何厄运？但金门情报事关新中国的未来，关乎数万解放军的性命。吴石第一次感到前方每一步都充满未知的危险。
1: 毛人凤今天不当面给吴次长道歉，那就是不把国防部放在眼里呀。昨天他们可以朝吴次长开枪，明天是不是就可以说我这个总长
2: 是共谍？
1: 那你说我们以后国防部还怎么开展正常的工作呀？
2: 出来吧。
3: 解放同志，周总长，顾兆文这么做对国防部实在是大不敬，我回去一定严加管教，我这里向您道歉。
1: 毛局长

0: 能有这个意识，周某甚感欣慰。
1: 总长，但事出有因啊，我们盯着共谍怎么那么强，就跟吴次长碰上了。318师倒戈前怎么那么强，就他去了石浦福州公司修筑，怎么那么强，因为他一个电话就停了。这些卑职只是猜测，请周总长担待海涵，我也是希望党国无虞。
2: 吴次长到了。
0: 呀，学长，您可算是到了。
3: 哎呦，抱歉，建锋同志，有一些要紧的军务要处理，耽搁了。
4: 吴次长，您终于来了，快请坐。这金门战略的事情啊，你们两位将军都太辛苦了，尤其是您，我听说您连轴转了好几天，我呢托人弄了点东方美人，您品尝一下，略表我的慰问。
3: 哎呦，建锋同志太客气了，东方美人可是稀有之物。嗯，其实我只是做了分内之事，是周总长高瞻远瞩。
4: 您呀，总是这么谦虚。
0: 就是就是，
4: 今天请您来，一是慰问，还有啊，我要向您表示歉意。这台大医院之事，我听周总长说了，您可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啊，保密局一个小小的组长，居然敢对您开枪，还怀疑您和共谍有关，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啊！
0: 要不是毛人凤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核实学长的行踪，我都不知道发生了这么荒唐的事情。
4: 确实是有些荒唐，只要你一句话，我立刻严惩古正文，严办保密局。
0: 没错，学长，这件事情以您的意愿为主，该判判，该毙毙。
3: 小事一桩，如今岛内正是宿谍关键期，他们想多立功，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啊，也是一心为了党国嘛，在其位，谋其政罢了。算了，建锋同志，只要以后他们不要像疯狗一样乱咬就可以了。
0: 哎呀，学长还是这么大度啊！
4: 既然吴次长已经这般释怀了，那我呢，准备了一桌福州菜，欢迎两位将军品尝。还有一会儿啊，有个人要当面向您道歉。
3: 建锋同志，不必了，小事一桩，不就是毛人凤吗？
5: 算了，我呢还有工作，就告辞了。
3: 您要是能赏光的话，到毕府我给您做福州菜，好吧？我这就告辞了啊！我再尝一口东方美人，好吧？告辞了，告辞了。
4: 谢谢吴次长。
3: 告辞，告辞，告辞。留步，留步，留步啊！

0: 来的正好，来一块，
1: 不是
0: 往那边推。哎，
2: 局长，
3: 大晚上干嘛挪桌子？
0: 大师说了，办公桌这么摆，风水不好，容易漏财。哦，行，差不多。啊，这四处不靠岸啊，这人呀、啊，得有靠山。哎呀。踏实。

0: 你找我有事儿？
1: 啊，局长，我吧回去又认真的想了一下，你看有没有可能这个张浩其实是自杀的，所以那把枪有没有可能被吴次长给收起来了？
0: 你的意思说吴次长做贼心虚？
1: 不是那个意思，但是只要这个枪找到了，自然就水落石出了嘛。
0: 谷组长真是聪明。那你去找枪，要不然你找吴次长。
1: 那至少我找您不就是找您吗？
0: 枪早这给你送回来了啊。
1: 这是聂副官拿来的
0: 啊？那你的意思得让吴次长亲自给你送回来？
1: 不是那个意思，

0: 是，属下一定多抓共谍，戴罪立功。求求求求求求！
1: 哼。

啊，是我。啊，吴司长那个别克世纪，赶紧修好了，给人送回去。啊？这什么配件还要美国运过来？

老师，尾巴暂时甩掉了，但是基隆肯定是去不了了。侦防组是不会关张的，每个路口都查得很严。

基隆有个叫三红的地方，找老爸要林一伟留下的钥匙。林一伟，记住了。

0: 副长，这个是吴次长和他的副官撕掉的东西，就这么小一角，
1: 对，就剩这么点了。我们当时查了，它应该是证件或者是电车票之类的材质，
0: 所以卑职认为吴次长撕掉的应该是什么身份证件。
2: 这么一点能查出什么来？先归档吧。这个，拿去查一下。就查张浩脑子里那颗子弹是不是这把枪发射的？
3: 好。
4: 哎，等等，明天跟我去一趟基隆。
0: 是。

0: 就收获了。您给吴宁和子弹就是张浩脑子里那个，同一发枪。吴四长开枪的话，不应该是自己的配枪吗？也有可能吴四长在跟张浩搏斗的时候抢了张浩的枪。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您在楼上有什么发现吗？人不在。 不过几乎可以肯定，这个谢仲豪就是张浩的伊甸源。张浩死得这么突然，他一定有来不及处理的东西在上边。等吧，人肯定会回来。你刚才说林先生的钥匙，怎么讲？
1: 林一伟先生。
0: 我是来替林一伟先生取钥匙的，我不认识林一伟。
1: 野泽安秀，是您去大陆之前的名字，没错吧？
2: 一良，记住。

你去大陆不是苟且偷生，而是为了找到党组织，摆脱野泽暗秀这个日本名字，剜掉你身上皇民化教育的毒瘤。

0: 果有人用我的本名来取，就说明我已经牺牲了。把东西给他。
1: 华南银行501号保险柜。
2: 老板，
3: 哎，
0: 别再回头了，
1: 这个人可能就是谢忠浩。
0: 调货的。

0: 501的东西，麻烦取一下。好的，稍等。
1: 情况怎么样？确认电报已经发过3次了，东汉萧族的电台依然没有任何回复。继续发。
2: 好。

0: 大师，我把老张给我的东西带来了。
1: 老张思虑周全，他知道一旦出事儿，我们就会和组织彻底断线，所以提前留下了这个保险柜的钥匙，让我们知道伊甸园和发报员的情况。
0: 谢仲豪，伊甸园，刘康福，发报员，桂日宇，负责保管电台，只要找到他们，就可以给上级发报了。
1: 找到他们会是安全的吗？账号为什么会暴露？
0: 您是担心这两个下线里面有叛徒？
1: 很有这种可能，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谁是叛徒。
0: 那刚连上的线不是又断了吗？我去试试，哪怕有一个是安全的，也值得一试。
1: 你怎么试？
0: 等一下送完您之后，我去他们的工作单位和住所附近转转，无论是叛变还是暴露，周围都不难发现保密局的影子。
1: 先把这个处理掉。

什么好消息啊？香港解放了？我是代表组织上来向你传达新一阶段的工作任务。进去说。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吧？终于可以回家了。 我也很替你高兴，好好准备准备，回上海支援新中国建设。

0: 老师，吴公馆这个位置选的真不错，就是门口的警卫怎么就一个呀？
1: 一个我都嫌多，人多了麻烦，一个警卫一个司机挺好的。下车。我刚才想了一下，一定不能去谢忠豪和刘康福家附近，那样会太危险。
0: 可是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1: 一定会有，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慌乱。
2: 回来了。
3: 回来了。
0: 师母。
2: 嗯。快。
4: 说家里没位置了，这么大个房子怎么能没位置？
3: 妈妈不让放，你就把它放飞了吧，还它自由。
4: 哎呦，不要不要把它放飞！
3: 好，来来来，来，爸爸帮你找个地方啊。
2: 嗯。
3: 来，
2: 阿豆，准备晚饭。
5: 好，
2: 林夕，吃饭。
0: 我帮帮忙吧，师母。
2: 没事没事，你先歇着。
6: 谢忠豪打死了咱两个兄弟，还没通知家属呢，还按老规矩办吧。
7: 那就每个人再加五十斤大米十斤黄豆。
6: 五十斤大米十斤黄豆，
7: 时局艰难，整个保密局10000多人呢，能按时拿到薪水的两只手就数得过来。
8: 抓公敌吧，
7: 抓到就有奖金了。
0: 嗯，又停电了。哪短路了吗？我去看看。
1: 林夕，短路？刚才你说短路了？
0: 嗯。台北很多居民片区电路都老化了，现在估计正抢修呢。
1: 短路了，一点远，跑不远。
0: 老师，您嘟囔什么呢？
1: 老张是台长兼交通员，他分别跟一点远谢忠豪和发报员刘康福联系，也就是说两个下线之间互不认识，按照组织纪律更不应该见面。如果以一点员的身份约发报员见面，同时再以发报员的身份约一点员见面，他们两个谁来赴约，谁就应该是出卖账号的叛徒。
7: 这两本书都有明显的阅读痕迹，说明谢仲豪应该反反复复地阅读过很多遍了，但是这本不一样，整洁如新。如不看的话，为什么要放在案头一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呢？当然，也可以解释这是本新买的书，但是从内容来看，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了。《死魂灵》，作者果戈里，加巴金。这两位都是共产党人非常喜欢的作家，更何况《死魂灵》还是鲁迅的一本。

0: 而雅舍小品呢，作者梁实秋，这是一本散文。一个伤春悲秋的人会有那么坚定的信仰吗？他会有勇气从那个窗户跳出去吗？所以我判断这应该就是密码本。应该就是密钥。
1: 只有叛徒才最在意对方的身份。我们如果是出用伊甸园是安全的，那我们就易了电找下商台发出去。如果发报员是安全的，那就直接出海明码发报，这样无论如何金门的消息都能发出去。
2: 老张心里不是说了他们俩的死心箱的位置吗？你分别通知他们，不管你约在什么地方，都要提防顾正文。
3: 还没回电吗？
0: 平安号没出海，老张一直不回电，肯定出大问题了。
4: 老张这个位置太重要了，是不是赶紧选派一位新的交通员接替老张啊？
0: 现在的台湾想派个人进去接替老张太难了。
5: 你看见他毒信了？
6: 千真万确。
5: 组长猜的果然没错啊！这不就上鱼了吗？我得去亲自盯着他。
6: 要不要多派几个人过去啊？
5: 你千万不用啊！不要惊了组长要钓的鱼。你现在马上跟他去汇报。
6: 好。
7: 国联兵团的两个军，不日将抵达金门。金门的兵力一下就翻了三倍，可是岛上储备的后勤补给呢，还是老样子，连两万人都保障不了。汤安伯今天刚发来电文，他接到调令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枪要粮，可我上哪儿给他调去啊？
8: 到了小田茶屋，赶紧回来跟您汇报一下。
9: 哦，行了行了，知道，去忙吧。
8: 好。

0: 从台湾线调也不可能。最近的一批军备，
1: 这个保障省和下部分
0: 也都已经先紧着舟山了。
2: 都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咱们这回是兵马齐备，粮草紧缺啊。我担心一直这样下去的话，汤长官和胡里二位将军可能会付出更多无谓的牺牲啊。
3: 那批美国军员不是已经谈下来了吗？能不能运一批到金门？

说好给咱们的军援，却无缘无故为老美给扣下了。好不容易谈下来了，又非得让我们递交分配方案。你说我们怎么分配，关他老美什么事儿啊？多少份分配方案递上去，到今天都没有半点回复。今天咱们这个会，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群策群力，好好的想一想。 到底怎么解决金门岛上这个后勤补给的燃眉之急？大家有什么想法，就各抒己见，好吧？

0: 你相信我。哎，这余队长，请我解释余队长。
1: 余队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他们肯定还会找我的。你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失望的。余队长。
2: 组长，我一直跟着他，没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包括卖他槟榔的大妈，我都已经查过了。整个那个店里都是一些吃面线的本地人，哦，有一个外地人，我也全部都查了，没有任何问题。
3: 那你呢？
2: 我肯定没有被发现啊。

0: 你听我解释啊，我这都是为了帮您抓共谍呀，也想立个功。你看，我要汇报了，这伊甸园抓到了的话，不都是余队长的功劳吗？对吧？伊甸园，
1: 对。
0: 你把那封信的内容原原本本的给我说一遍。好，是，中午12点。 小田茶屋门口，老张做翻译的朋友，顾组长，求您放我回去吧，他们肯定还会来找我的，我下次一定提前汇报，你相信我，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放心，在总长面前我会替您解释的。再会。情况怎么样？
1: 伊甸园谢仲豪没有动过死心枪，来赴约的是发报员刘康福，上次开枪的那个行动队队长一直跟着他。
0: 那这就能证明出卖张浩的叛徒是刘康福。
2: 是刘康福暴露了，是不是对咱们没什么用了？
3: 他暴露了就没有用了吗？你怎么知道？再说了，你知道他怎么暴露的吗？
2: 我哪知道？
3: 在北平的时候，咱们端过共党的电台吗？你应该很清楚他们的纪律，是吧？议电员和发报员之间根本就不应该认识，更不可能说有接触。所以说那封信他根本就不是约见面，他就是一次试探。他们的人应该早就埋伏在小田茶屋附近，只要刘康夫一出现，那我的底牌就全露了。
2: 但他们不认识刘康夫啊。
3: 那说不定他们认出了某一个瘸着腿的特务呢。
2: 组长，我错了，我不应该擅自行动，我应该派一个脸生的去。
4: 五年前我离开时，阿爹还能挽弓射箭，他究竟是何时病的？
5: 将军近两年的身子骨，一日不如一日。
4: 这一世没有了沙枣糕，阿爹为何还会如此？
6: 草木枯荣皆有定数，更何况是人。
4: 可他本不该是这样的，他不该是这样的。
6: 他斩敌首于边境，护百姓于边关，你还要让他做什么？
4: 我要他活着，我要的是会骂我但会等我回家的阿爹，而不是这冰冷牌位上的一句为将军应令。
7: 谢燕来一路护送长公主，祝长公主取得望城大捷。那这云中郡的边军呢，便是有望接手了。谢大人，好算计。
8: 太傅糊涂了，边军哪有那么容易接管？
7: 对别人或许不易，但是对谢大人来说，不是易如反掌吗？毕竟您的九弟能调动仓木寨山匪为他助战，就是不知道他清楚不清楚自己与那群仓木寨的山匪在这魏家村的渊源。
8: 大夫，有些话说出口可就收不回了。
7: 谢大人何必紧张呢？本官只是好奇，这魏家村的这场大火究竟是谁的手笔。
8: 我送太傅一句话吧，借谢来这把刀可砍不断谢家这棵树，
7: 若是方法得当，大树也能连根拔起。
9: 世子答应小南军会出兵协助我军攻打望城，可世子非但没有出兵，还眼睁睁看着我军兵败折损大败，
10: 不是世子作何解释啊？
11: 战场瞬息万变，我冒险借道给贵部，已是竭尽所能，又岂能未卜先知？
9: 世子一句不知，就让我收我将士，白白送死吗？
11: 大王又何曾信任我？毕竟，到现在大王都没有告诉我，为何五年前要我住宿在魏家村放那马。

0: 金岛来疑我。
1: 回去告与说嬷嬷，谋城在于相扶，
2: 若他执意要我对此事有交代，
1: 难免一拍两散。

0: 他们口袋大张，不是在等我们，就是在等谢仲豪。
1: 谢仲豪呢？他被捕了吗？
0: 下落不明，死心箱也联系不到。你要找到他，要确认他是不是还活着。怎么确认呢？
1: 可以去他家。你不是有地址吗？
0: 去他家，看看，至少我们可以有一些信息。
1: 不能去啊，老师。
2: 太冒险了，我们不能丢下自己的战友不管。他家附近不知道有多少保密局的眼睛盯着，这还是您提醒我的。说起来，共产党那一套确实是很有特色，很能蛊惑人心，但这是他们的特点，也是他们的软肋。 在北平的时候，是那些大学里的左派学生；到了台湾，就是刘康福这样的年轻人。但是他们不一样。刘康福这一代人生长的环境刚好是日本政府在大力的推进皇民化教育，所以有很多人最终都穿上日本军装，散布到日本人的整个东南亚战区。 所以我认为他们信仰共产主义，并不是真心的，不过是想把咱们给赶出去罢了。这样一群人是双刃剑，只要把他们那点脆弱的信仰给捏碎了，他们就会供出张浩这样的坚定者。
0: 进而是更多、更位高权重的人。我们的战友生死未卜，而我们却不敢有任何行动。
1: 我去，我要去，
0: 老师。

0: 是你先开的枪，
1: 御下不严，让队长您受惊。

0: 先生。
1: 爸，您进来怎么不敲门啊？
0: 我敲了。
1: 你没有？
0: 是你太紧张了，干嘛呢？
1: 没什么。
0: 给你买的糖，你尝尝。
1: 爸，你怎么撕我书呢？
0: 哪来的？
1: 我同学借我的课堂笔记。
0: 你同学的课堂笔记是这样的吗？给我。
1: 不给。
0: 学成，给我。
1: 我东西凭什么给你？
0: 给我。
1: 不给。
2: 学成，
1: 不给。
2: 你怎么跟爸爸说话呢？啊，
1: 他撕我书。
0: 给我。
1: 不给。
2: 学成，给妈妈。
0: 他在看这些东西，你知道吗？他同学的课堂笔记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如果因为这个出事了怎么办？没收了，以后不要跟这个同学来往。明天去学校了解一下情况，有必要的话给他转学。
1: 志法，我不，志法，志法，志法，别活了，志法，我不，志法。
3: 于勋，
4: 先生，

村长，这一次是谷村长亲自开的车，他的副官坐在副驾，我觉得这是没一技巧的地方。你想想，于队长，我吴石堂堂一个国防部次长，我想自己开车，你管得着我了？你保密就管得太宽了吧？ 又不能当成证据的话，不要多说，都是废话。我反倒觉得是吴次长刚来台湾，新官上任，他去基隆视察防务工作，正说明他可以很合理的经过谢仲豪家，天衣无缝呢。

0: 我每天给你备的酱料，你吃了吗？我跟你画的，你吃了吗？
1: 吃了，都吃了。
0: 多少？
1: 要是我忘了，会忘。
2: 老师没事吧？
3: 晕倒了，在里面呢。啊。叶希呢？我叮嘱过他，让他。

0: 你是江瑶瑶她人呢？在，在。叶欣，他是个拼命三郎，你就有样学样是吧？你这样做，我以后还怎么信任你？
1: 对不起，师母，是我疏忽了。
2: 夫人，不怪聂夕，是我的问题。聂夕，你先出去。
1: 你想要写什么？
2: 坐下，坐下。

0: 你要是想死，不能死在台湾，你得回福州，我也会跟着你一起死。福州有我爸妈，他们可以照顾孩子。
1: 夫人，好了。我按时吃药，
0: 你不光要按时吃药，我必须得跟你约法三章。
1: 夫人，请讲。
0: 第一，每天九点之前必须到家。第二，不许在外喝酒。第三，不管孩子们怎么样，你都不能发火。还有，如果派你出去公干，必须带着我，你到哪我到哪。最后，明天在家好好休息一天，天大的事你也不许出去。
1: 夫人，五丈了。
0: 我不管几丈，你答应我。
1: 好，我答应了。答应了，答应了啊！好了，好，那我能有个条件？
0: 不许谈条件。

0: 姐，你的信。哦，台湾寄过来的。好啊，都是我的。哎，
1: 这是你的，这是我男朋友给我的。哦，
0: 男朋友给你写信了。
2: 真好啊。
3: 不对呀，朱姐，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0: 我要回上海了。怎么了？
2: 嗯，没事。哎呀，
0: 你怎么了，德英？啊？
2: 我舍不得你，我替你开心，我过不去，但是我舍不得你。
0: 好了，德英啊，赶紧回去看男朋友的信吧。去吧啊。

亲爱的妈妈，我和昌城已随单位抵达台北，孩子已顺利出生，是个男孩，跟我父亲长得很像。您在香港的工作还繁忙吗？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和昌城想邀请您来台湾小住，很想念您，阿菊。

0: 吴次长生病了，您找我。吴次长生病了，你代我去探望下他，多备点礼。
1: 是。
0: 我听说保密局前几日行动时，基隆跳窗毙命的共谍就住在吴次长巡防路线上。吴次长回来后便高血压发作，太巧了吧？
1: 查一下这个共谍的底细。
0: 是。那次长那边？
1: 吴次长在台大医院受惊，又为军务操劳，你要好好问清楚吴次长的病因。
0: 是，我这就去。

0: 一定要替我转达对总长的感谢。哎，
1: 总长很关心您的，这拿的都是一些您喜欢吃的。哎呀，哎呦，多谢曹夫人，
2: 您快请坐，
1: 我来就行了。你看，
2: 真是太客气了，还带这么多东西，也替我谢谢总长，还派您来看望于勋。
1: 应该的，应该的，
0: 快请坐。
2: 你们慢慢聊。嗯。
1: 啊。
0: 喝茶。
1: 哎。自从听说次长您出事儿，我真的是担心的不得了啊。这今天呢，不敢打扰您休息，所以一个电话都没给您打。不过这下我放心了。
0: 能出什么事儿？从战场上下来的人，没有那么娇气。
1: 哎呀，您呐，这是急火攻心呐。毛人凤手下那帮人可没少干这种荒唐事儿。台大医院那个共谍，一看自己被人盯了，肯定要挟持人质逃跑啊。恰巧被您给赶上了，多正常的事儿啊。可是古正文这条疯狗，逮谁咬谁呀、啊，非把您咬成是共谍。据我所知，这个古正文不是保密局行动处的，而是侦防组的编外啊。这个侦防组是专门侦共防谍的秘密单位，直接向毛局长负责，就连办公地点都跟保密局总部不在一块儿。
0: 清者自清，他想咬便咬嘛，我总不能跟一个上校计较吧？
1: 啊，那您肯定是不会跟他计较了。但是，他冤枉的是咱们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啊。
3: 而且据我所知，他们还在查318师倒戈前您去师部的事儿呢。这样呢，也进入了我们二厅的工作范围，那就对不住他了。
1: 只要您一句话，这事儿我去办。
0: 你想怎么办？
1: 哦，那就要看您的意思。
0: 谢谢段厅长好意啊。事情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针对此事，建锋同志也专门请我喝了茶，毛局长也亲自电话道歉了。我再不依不饶就不合适了。
1: 哎呦。还是次长您心胸宽广啊，属下惭愧。
0: 哦，对了，金门局势吃紧，我跟你要的共军三野士兵团的情况，你收集的怎么样了？
1: 正在收集当中，我们的人也正在积极的渗透。不过共军搞的这个政治审查，搞得实在是太严了，工作不好做呀。嗯，
0: 共谍渗透我军，我们也应该渗透到他们里面去，知己知彼嘛。
1: 是，
0: 喝茶。
4: 吴石确定周芷柔一生一心，台湾情报线断裂，新交通员短期无法到台。保密局

0: 和国防部必然布下天罗地网，只等他露出破绽。难道要让金门情报就此失效，坐视解放军白白牺牲吗？吴石决定以身入局，周志柔想要证据，他就主动露出破绽。这个破绽就是香港。
1: 香烟，香烟，什么牌子都有。来，要不要香烟啊，先生？
2: 报告。
3: 哎，
2: 别再回头了，这个人可能就是谢周浩。

0: 岳副官早。
1: 早啊，小钱，还没吃早餐呢吗？来这儿。啊。
2: 等会儿洗完车先休息，我送老师去。
0: 聂副官，你总把我活给干了，那上边会不会扣我薪水啊？
1: 你把心放肚子里吧，能休息还不好啊？
0: 聂副官，那我帮你把你车也洗了吧。
1: 行，谢了啊。
3: 进。
4: 今天国防部的会议记录，您过目。周总长说身体要紧，批准您多休息两天。
3: 歇不了，我要亲自去一趟香港。
4: 去香港？您这时候过去做什么？
3: 送情报。金门大战一触即发，等新的交通员到台湾，一切都晚了。我去香港找万经理，是送情报的最快办法。
4: 现在保密局知道我们的交通员死了，线断了，现在进出台湾的人都会被严密调查。您又是重点怀疑对象，您现在去香港，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3: 不止保密局，短退之也来试探我之前去三一八事部的事儿。
4: 那您更不能去了，两个部门都虎视眈眈，只是他们现在对您没有证据啊。
3: 我给他们这个证据，把这份军员分配方案交给国防部审核。
4: 您是想赌美国人对这份方案满意，然后派您去香港对接？
3: 对，因为他们需要证据，所以周芷柔一定会派我去香港。
5: 沃克将军呢，一直催着我办理交接。他呢是陆军中将军衔，那咱们派去的代表也不能低于这个规格才行啊。学长认为谁最合适去啊？
3: 谁去最合适？

0: 在我心里无非有三个人选。
1: 好，
0: 孙立人将军。孙将军在朱印军的时候跟美国人打了很多次交道，美军方面对他印象还是不错的。第二个，除了孙立人将军之外，跟美国人打交道次数比较多的，当属东南长官公署的林蔚副长官了。
1: 那第三位呢？
0: 第三个是总长您。如果总长能亲自出马，那才凸显国军对盟友的重视嘛。
2: 不可能啊，金门马上开战，重庆也很危险，周芷柔是空军司令，他怎么可能擅离职守？
1: 孙将军呢，倒确实是个合适的人选，刘国美深得美国人的信赖，但是坊间曾经有谣传说美军想用孙将军对总裁取而代之，我估计啊，眼下总裁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孙将军跟美国人走得太近。
0: 哦，
1: 至于魏文雄呢，远征军时期他夹在总裁和史迪威之间，把关系闹得太僵了，虽然这次史迪威不在，但我觉得美国人也不会太欢迎的。
0: 那我真想不出还有什么人更合适了。你也知道这人事不是我的长项。
2: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也就是说周芷柔表面对您非常尊重，但他就是想拿到证据，探探您是不是共党，所以一定会派您去香港。
3: 所以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机会。兄长走前叮嘱过，香港那边必须见到我本人才能接头。先发出去，不可能逗了。

0: 小万，
1: 周副同志，
0: 怎么了？好像情绪不太高啊。
1: 可能这几天忙的吧，找我有事。
0: 对，啊，我给你看个东西啊，我看看这个东西你是不是能派上用场。
1: 特别通行证。
0: 嗯。
1: 签发单位还是台湾省警务处。
0: 对。
1: 你怎么会有这个？
0: 我的养女阿菊在台湾，然后我女婿呢是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的主任。
1: 我记得你曾经汇报过他们准备去台湾的事
0: 啊。是是是，阿菊请我去台湾，但是现在我要回上海了，所以这张特别通行证对我没什么用了。我觉得可能你能派上用场是吧？
1: 当然。你知道吗，以前只要我们想就没有进不去的城。
0: 嗯，
1: 台湾我们也派了不少干部，只是现在台湾白色恐怖严重，五月份省主席陈诚又颁布了戒严令，现在想派个人去台湾那是相当的困难，有了这张特别通行证我们就可以进行仿制了。
0: 其实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可以早点告诉我，我让阿菊帮我们办一张啊。
1: 你看啊，证件上有签发单位和具体的家庭住址，你问他们要了不去会给他们一家造成麻烦，去的同志呢也不能住在他们家，容易暴露，现在他们主动寄过来就简单多了。朱峰同志，我代表组织上感谢你的帮助。
0: 哎呀，能派上用场就好。
1: 这张特别通行证我就替你保管了，一定能派上大用场。
2: Dear General Joe, we are very satisfied with the new military assistance plan recently sent by

0: 总长，您找我？
1: 你去看望吴次长，他情况怎么样？
0: 哦，看起来比平常虚弱一些啊，但总体无大恙。您的关心我都带到了，让他多休息，不必操心工作。
1: 保密局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动作？
0: 我埋在保密局的内应汇报，古正文认为，本来要和张浩接头的人突然断了线，肯定会建立新的交通线，所以他们近日在严查出台湾的人。
1: 回去继续盯着。

0: 哟，学长，
1: 村长，哎，怎么样？身体好些了吧？好多了，夫人一直盯着呢。哎呀，学长，这个血压一直下不来，也是个事儿啊。
0: 要么我给您找一个美国好的医生，给您好好看看。
1: 不用，按时吃药就行，没什么大事。工作虽然是重要。 但身体要多保重啊！总长叫我来什么事儿？这份分配方案是学长亲自草拟的吧？是啊，国防部这么忙，让我在家休息，什么都不干，我这心里也不踏实啊。另外，我也知道，美国人等这份分配方案已经等很久了。 所以想替总长分忧啊！您是我的学长，本来就应该找您好好给我出谋划策的。这份方案我看了，非常的周密。那他们回复了吗？
0: 回复了，一个字都没改，通过了。哦，那太好了啊！算是暂解进门之急吧。
1: 那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总长。哎哎，学长别急着走，来来来，沃克将军呢，一直催着我办理交接。他呢是陆军中将军衔，那咱们派去的代表，也不能低于这个规格才行啊。学长啊，既然这份分配报告。
0: 是您亲自撰写的，我觉得你应该自己去。我不行。第一，我最不擅长交际；第二，我现在这身体状况，昨天晚上血压一下飙升到将近200，被夫人骂的是狗血淋头啊！我这去了香港再犯了病，岂不是耽误了大事？
1: 这可不是问题，本来香港的医疗条件就比台湾强多了。如果学长能够去的话，我会派一名随行军医，一直跟着您。

0: 我们必须保证万无一失。
1: 总长，我不能去。保密局因为上次台大的事情怀疑我，现在一直在严查离开台湾的人。要是真让我去了，恐怕会落人画柄。
0: 这倒也是。
1: 总长，没什么事的话，我先告退了。

0: 学长，我想来想去，还是您最合适。我们国防部正常外出公关，难道还要看他保密局的眼色？学长无需担心，您是我亲自派出去的。 有能耐让他们来找我。再说了，您都已经帮我把这个方案给搞定了，那必须得帮我帮到底。就这么定了，学长，明天就出发。
1: 是，定当不辱使命。
0: 有劳学长。

0: 喂，
1: 段厅长。哦，
0: 周总长。
1: 吴次长，
2: 明天要就美军军援一事前往香港，你们二厅派人随行。记住，务必保证你该完成的任务。
0: 明白。
3: 尽快处理一下手头工作，然后抓紧接收一下美国军援的材料，明天出发。
4: 去香港？
3: 对啊。
4: 那我先陪您回家收拾东西。

0: 哎哎，
1: 怎么了，老师？
0: 我不能进去。啊？我突然想起来，前几天你师母跟我约法无章，我答应她了。其中有一条是，我出差要带着她。
1: 什么无章啊？
0: 哎呀，就是我去哪儿，她都要跟着。这次去香港，不是普通的出差，不能带上她。
1: 那怎么办啊？
0: 那这样，跟你师母说，国防部这几天绝无紧急，我要在部里住几天，你帮我拿一件衣服出来就行了。
1: 行啊，那都要拿什么东西啊？
0: 拿一套西服。
1: 西服？
0: 两双皮鞋。
1: 两双皮鞋
0: 和军旅服。
1: 军旅服
0: 就够了。
1: 那师傅肯定要问啊，部里加班要西服干嘛？
0: 你就说部里这几天可能要聚会。
1: 聚会啊？那两双皮鞋呢？
0: 你就说不知道，老师穿哪双合适嘛。
1: 行，那军旅服怎么说呢？
0: 军旅服你就说我最近瘦了，需要拿军旅服到军部去修改一下。
1: 行。哎，那个老师，哎，
2: 叶西。
1: 哎，师母。
2: 大晚上怎么来了？是有事吗？快进屋啊。
1: 我来帮老师拿几件衣服。
2: 拿衣服干什么？他人呢？
1: 他还在国防部呢，最近军务紧急，他得住几天。
2: 行。阿东，阿东，
3: 哎，
2: 把行李箱准备一下。
3: 好的，太太。
2: 带西服干什么呀？哇，
1: 周末部里可能要举行酒会。
2: 到底是住几天还是？

0: 要一个月，要不把枕头被褥都带上？
1: 那不用。
0: 那这双皮鞋吧，买单。
1: 哦，好，我来。还有一套军礼服。
0: 铺里加班还要军礼服？
1: 哦，老师说他最近胖了，瘦了，要去部里改改。

0: 师母，一个箱子就够了。
1: 你老是答应过我，他去哪儿我去哪儿，我跟你一起去部里。
0: 别呀、啊，等会儿。师母，
1: 怎么了？走啊！
0: 不是，我
1: 到底怎么了？
2: 夫人，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啊，是在这儿。
1: 叶希说你去国防部加班了。
2: 不加班了。回屋说，给我吧。哎，你先回去啊。

0: 执旗改运，步步为营，以一身风骨护家国安民。陈东林、周毅然，东方卫视《乔楚》正在热播。
1: 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身影，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

0: 此去香港是为了接受一批美国援助，周总长确实也没有别的人选。其实这种工作比在部里轻松很多，另外香港的医疗条件也比台湾好得多，可以多开一些药。周总长也专门安排了随行医生，所以夫人你尽可以放心。
1: 你们周总长想的可真周到呀，请他再想的周到一点，申请次长夫人随行。
2: 学长啊，不好意思啊，这么晚叨扰您，没有打扰你们休息吧？
3: 总长，您一定有要紧事儿，请吩咐。
2: 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啊，总裁听说是派你去香港接受军援，非常的满意，特批你们一行乘坐泰康号军舰前往香港。
3: 乘泰康号军舰去香港？泰康号军舰曾是总裁坐舰，我一个次长不合适吧？
2: 现在已经不是了嘛。总裁的意思啊，泰康号军舰本来就是美国的军援，现在乘坐它去接受新的援助，就是要让某些人看看美军对我们的支持。
4: 学长啊，您代表的可是国府和国军的体面啊。
3: 多谢总裁关怀。
4: 另外啊，
2: 既然公开的名义是去接受美国政府的经济援助，就不妨把事情尽量搞得高调一点。所以在交接仪式之后啊，会举行一个盛大的酒会，
4: 届时全香港的工商界人士都会来参加。总裁就是要让那些
2: 逃到香港看风向的人看看我们跟美国的关系，
4: 那是牢不可破的。
3: 总长，应酬交际非我所长，酒会如此盛大，人又那么多，恐怕
4: 过钱了。学长定能大展我国府之宏威啊。
2: 我已经安排二厅的人随行，保证万无一失。
4: 这次情况有些特殊，与美军
2: 的军援签约仪式在香港举行，但是军援的交接需要在公海上进行。
4: 辛苦学长了。
3: 好，我知道了。

0: 哎，你不是加班吗？回来这么早啊？
1: 我不知道你回来，出差呀？
0: 哎，
1: 是要回福州接孩子吗？
0: 没有，明天跟老师出差去趟香港。
1: 你老师办法多，你们要不要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把孩子先从福州接到香港，再从香港接来台湾呢？
0: 阿妹，我跟老师出差是公干。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把孩子接过来啊？
0: 再等等吧。
1: 我们来台湾已经两个多月了，你说来说去就这么一句话。
0: 不是阿妹，台湾形势现在非常……
1: 我不想听你这些解释。我加班去了。
0: 你不是刚下班吗？怎么又加班啊？
1: 我只有加班的时候才不想孩子。

0: 你得帮我盯着你老师，让他每天按时吃药。要是再发生上次那样的事儿，我一定不会饶你。
1: 放心，师母，我记住了。

0: 这次的任务就是这样。总之，东海小组是我们对台情报工作的来源和核心，他们的交通线绝对不能断。
1: 组织上交给我这么重要的任务，绝不辜负上级的信任。
0: 从明天开始，这就是你的新身份，尽快熟悉，随时可能动身。是。记住啊，到台湾以后。 不管遇到多复杂的情况，一定要沉着冷静，保护好上线。

0: 要去香港。
1: 对，局长，当前的局势处处吃紧，吴次长又突然之间要去香港纠结军援，我认为他就是要去香港纠结情报。香港这个地方你也知道，鱼龙混杂的，他正适合安插人员进去渗透啊。而且吴次长的随行人员也可以让人潜伏进去抵近监视，还望局长批准。
0: 说完了？
2: 完了。
0: 郑文啊，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处境？国防部二厅、调查局、军情局、总政战部、宪兵司令部、省警务厅，大半个中国的特务机构都挤在了这小小的台湾岛上，僧多粥少，不折腾还随时有可能被整编。
1: 还请局长相信属下。
0: 我相不相信你不管用。吴司长这次坐太钢号走，你敢跟吴司长一起坐太钢号去香港吗？
1: 太钢号军舰呢？

0: 回去香港永春堂药店找万景光，万经理，还是用这里的姓吴和暗号。
1: 老师，都检查过了，安全。
2: 到了香港，我们只有两天时间。
1: 香港的环境无论如何都不太安全，两天应该来得及吧？
2: 但愿如此吧。周志柔安排了一大堆二厅的尾巴，这次去香港恐怕也不会太顺利。我们大概后天的中午会到达维多利亚港，如果下午就以个人身份去拜访美军代表詹姆斯沃克将军，那在返回军舰的途中是有机会去在香港岛的药店接头的，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可行，物理给老师安排的日程太满了，第二天开始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机会，而且我确认了，从半岛酒店到香港岛中间要做轮渡，我想下船之后应该有合适的机会接头。
2: 这次无论如何也把金门情报传出去，同时还要请求上级尽快派一个新的交通员过来。
1: 老师，您看要不要把军员分配方案一并发给上级？都是您的心血，别浪费啊。
2: 我现在就去找一封电报，你用军舰上的电台发给美国人。
1: 是。

0: 要我说吃饭咱们要不然就免了吧。你看这次任务呢非比寻常，而且确实只有两天的筹备时间，还是以工作为重吧。
1: 早就听说古组长办案时雷厉风行，今日一见呢果然是名不虚传。也好也好，那我们先去酒店啊，安顿下来呢我再带你四处转转，熟悉一下香港情况。
0: 等一下，酒店不是住在站里吗？
1: 局长特意交代我说，古组长这次啊是来执行重大任务的，军援的签约仪式就在半岛酒店的宴会厅举行，美军的代表也住那里，整个的条件呢又是全香港最好的，所以啊于公于私都应该安排古组长下榻那里。局长们是交代过我让我全力配合你，我啊也是调配了一波熟悉香港本地情况的外勤，供古组长随时调遣。这么说啊，我本人古组长如果有需要随时吩咐，绝对全力配合好工作。
0: 太客气了，那就先谢谢李站长了。
2: 老师，车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3: 把我行装拿来。
2: 是。
4: 报告。
3: 请进。
5: 次长，沃克中将正在码头等您。
3: 他怎么到码头了？
5: 美国人就是不按常理出牌，搞得大家都措手不及的。
3: 你告诉他，我马上下来。
5: 是。
2: 美国佬也太热情了，不是约好了以个人身份在半岛酒店见吗？那这样的话，我们还能在药店关门之前赶到吗？
3: 计划赶不上变化，把我的军服拿过来。

0: 人都安排怎么样了？
1: 都安排好了。码头所有的擦鞋的、卖报的，都是三班倒。门口还有车跟着，只要他们敢离开码头，绝对逃不出咱的手掌心。组长，我在想一个问题，你说他们如果做缩头乌龟不敢出来怎么办？
2: 怎么可能呢？
0: 费尽心思到了香港，不就是为了接头吗？他现在比咱们着急。
3: 沃克将军的到来真的是美国人太过热情，还是二厅故意安排，亦或是保密局的手笔，不是不得而知。他以身设局来到香港，现在却被困在监视之下，二厅的人如影随形，只等他露出破绽。武士知道他必须保持冷静才能找到破局的机会。明日是交接仪式，后日要启程回台，今天是他和万经理接头的唯一机会。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此刻只有一个念头在吴氏脑中回响：上岛，只要10点前能到永春堂药店，一切尚有转机，所以必须铤而走险。
4: 沃克将军，既然今天我们聊得这么高兴，不如去您下榻的酒店，我请您喝一杯。
5: Oh, that's an excellent idea.
4: 我这次还带了我老家的好酒，不醉不归。

0: 前面那辆车。
1: 好。先提车，
2: 提车，
1: 看看次长怎么了。
2: 次长怎么了？
0: 后面有辆车一直跟着我们，去看看，问问什么情况。
2: 您稍等，我去看看。你等我一下啊。
3: 是。
4: 站住！就是那辆车。
0: 开车。
3: 可是，张处长说在这等
0: 开车。

0: 长官，您需要点什么？硝酸甘油片。好嘞，您稍等。
1: 只有你一个人当班吗？

您需不需要抓一点可以降血脂的中药？血脂不高，有配好的消渴丸吗？有。水源。

0: 你是为了党和苍狼而抱恙的，这个钱怎么可以你来付呢？哎，
1: 张处长，
0: 你就千万别为难我。来，不用找了，谢谢啊。

0: 二厅的人去追李站长的车，我趁机跟着吴次长到永春堂药店。哎呀，
1: 顾组长，你长高了啊！
0: 客气客气。怎么还有个二厅的人？组长，咱们的车是不是被看到了？啊，看到有什么要紧的，是吧？明里暗里不都是保护吴次长吗？
1: 再说了，反共防谍方面，咱们和二厅之间有很多职责都是重叠的嘛，是吧？这个永春堂药店查过没有？
2: 查过了。李站长的人查的，手续很齐全，而且经营了很多年，暂时没有任何的问题。嗯，哎，李站长，我个人建议啊，咱们还是派两个人盯一下这个永春堂药店，万一呢？
1: 哼，那是那是。来，你去找两个精明的，跟着于队长。
2: 有什么事儿听于队长吩咐。
1: 好，是。

0: 谢谢，不客气。
1: 吴组长，咱们这真是需要保护吴次长啊！他那儿不是有二厅的人跟着呢吗？
2: 当然，当然是要暗中保护。你看啊，吴次长位高权重，人家在香港的行程，那每个小时都是提前就安排好的，都写着呢嘛。
0: 嗯，
2: 但是今天晚上这个半岛酒店之行，他就不在计划之内。
0: 所以我觉得应该尽量多了解细节，防患于未然嘛。哎呀，不过啊，这个从半岛酒店回维多利亚港，这个药店应该是最顺路的。哼，
2: 是啊，
0: 嗯。
2: 李站长，嗯，实不相瞒，这次到香港呢是上峰有令。吴次长的随行人员里边藏有共谍分子，他们一定会在香港交接情报，事关机密，不便明说。进来，
0: 理解，都理解，都是同行嘛，啊。
3: 看来保密局是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您的警惕啊！这古正文真是阴魂不散，竟然跟到香港来了，怪不得我们一出酒店就被盯上了。
2: 二厅的人也没闲着，今天真的齁闲。

0: 今天这事儿一定会加大张处长对您的怀疑。老师，据我所知，保密局在香港设有个假冲针，所以码头附近，包括明天的酒会，应该都少不了保密局的眼睛。
1: 天文大潮了，最后一天时间，我们必须要把消息送出去。可是明天是军员交接仪式啊，您一整天都被排得满满当当的。
0: 要不，我替你去药店，我一个人行动目标比较小，更容易甩掉尾巴。不行，万经理不认识你。 今天是迫不得已，才带着张处长去药店。这对万经理来说已经很危险了，可以想象，保密局一定会在药店设伏。你再强行接头，对你和万经理来说都是灭顶之灾。
1: 现在您跟我都被钉死了，根本没法动我。
0: 要是万经理能动就好了，就算他能动，他也没法联系到我们。你安排几个记者，明早出发前接受采访，把半岛酒店交接仪式，还有晚上的酒会大大宣传一下。
2: 军员交接仪式事关美国和国府的关系，这种爆炸性新闻当天就能见报。明天晚上半岛酒店的酒会，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希望万经理能够看到报纸。
3: 哎呀，吴次长应该不会在交接仪式上搞什么名堂，那可是外交场合呀。 搞不好可是要身败名裂的。我可没说是吴次长。我说了吗？口误，口误，口误。
4: 这种话可不能瞎说呀。啊，那是。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不管这个人是谁。 只要让他把情报给送出去，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李站长，但是反过来想，只要把他抓住了，那这个人的官，自然是越大越好，对吧？
3: 哎呀，这事儿，局长也是这么认为的。
5: 今天特别邀请各位记者来到太康号，是因为太康号原本就是美国援助国民政府的军舰，因此今晚的军援签约仪式意味着中美自抗战以来的合作关系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在继续加强，中美关系的前景一片光明。
2: 昨天晚上跟踪我的车，你们追到了吗？真对不起，我们对这里的环境不太熟悉，跟丢了。但是我也觉得奇怪，以您这样的身份，谁敢呢？
5: 你的意思是我判断错了？那这样，今天你们跟着我，如果这辆车再出现的话，你甘愿受罚吗？
4: 次长，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在想。 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2: 你去查一下，到底是什么人，跟共谍有没有关系？总长点你们的将，不是让你们到香港来游山逛水的。

0: 市长放心，卑职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1: 赶紧去吧。
2: 多长时间了？
1: 七点半来的。
2: 今天有紧急任务，取消所有安排。另外，去找一个公用电话，打给警署，就说在这附近发现了刺杀杨杰将军的车。快去。
1: 行，我这就去。

0: 报告次长，跟踪您的人已经抓到，我们正在全力审讯。签约仪式开始之前，肯定得问出来。
1: 那就太晚了，给你们2个小时时间。如果问不出究竟来的话，那签约仪式的时间就要调整。
2: 是，2个小时之内肯定给你答复。

0: 组长。负责跟踪吴次长的两名外勤人员还没有归队，码头上盯梢的人说他们看到跟上吴次长的车队走了。
1: 站里呢？站里都找了吗？
2: 站里家里都找过了，没用。

0: 接下来我问的是你就点头，不是你就摇头，明白吗？想活命吗？
1: 是共谍吧？
0: 我看你就不想活了。带过来。
2: 我是保密局的，香港站自己人。
0: 保密局的跟踪吴次长干嘛？
2: 我们听说有共谍活动，奉命保护吴次长安全。
0: 我给你的时间不多了，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再不老实，我一定把你扔海里。
2: 我说还不行吗？
0: 说。
2: 香港站来了一个保局长的特派员，他让我们查吴次长的，我们李站长都挺他的。
0: 毛人凤的特派员怀疑吴次。

0: 像是共谍。
1: 对，
0: 目前有什么发现吗？
1: 没有，什么都没有。
0: 你们还有什么其他计划吗？
1: 就是跟踪。半岛酒店，我们很多同事在半岛酒店当服务员。我就知道这么多，我有半句想好你拉我去海里喂鱼。你别走，你
0: 马上给家里发报。
2: 进来，
3: 厅长，香港急电，

0: 总长，我有件事情想跟您汇报一下。
1: 吴次长是代表国民政府去接受盟友的军援，他毛奇武简直是胆大包天呐！保密局的手是那也太长了吧？这弄不好是要搞出外交事件的。卑职明白，我马上安排人控制他们的行动。
0: 反共防谍也是二厅的职责所在，国防部绝不允许有共谍渗透的情况出现。二厅该怎么做？你应该清楚吧？
2: 卑职明白。马上给香港回电。
3: 是。
0: 反共防谍也是我们二厅安身立命之本，绝不能让保密局占了先机。 吴次长既然能出此下策，说明他急了，他摆脱不了咱们的监视，他必须要马上接头，而最好的机会就是今天晚上的酒会。只要今天晚上，咱们抓到他和共谍同党接头的实证，那就是大功一件呀。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可是真要行动起来，您想想。 今天晚上来的人可不少啊，而且都是工商界的名流。真的要是在酒会上接头的话，对我们来说可是个棘手的事儿啊。顾组长，还有什么妙计吗？
3: 谈不上什么妙计。根据情报显示，在筹建这个宴会的时候啊，他交通线已经断掉了。
4: 他和岛外所有的共谍同党都联络不上，也就是说，今天晚上来接头那个人，他不可能在邀请名单之上。他们是保密局香港站的。
3: 保密局呢？
4: 那他们跟着我干什么？
3: 保密局得到消息，说共谍想要破坏签约仪式，所以派香港站的人进行调查，同时暗中保护您。
4: 这么说，是我冤枉他们了。
3: 他们在工作中确实有疏漏，不过好在您警惕性高，总算是有惊无险。嗯，你们辛苦了。总长果然没有点错将。
4: 您过奖了，我此行的任务就是保证您和签约仪式的安全。
3: 你们去吧。
4: 那保密局这两个人，
3: 他们也是在执行公务，既然是无辜的，那就放了吧。
4: 是，卑职明白。
5: 张处长这是两头下注啊，现在不光保密局，二厅的眼睛也盯着我们。曼经理就算进了会场，恐怕也很难接头啊。
3: 这是宴会厅的平面图，
5: 到时候需要这里，包括这里，都需要咱们的人手。

0: 院长，这可是保密局成立以来最大的功劳了。我想你一定还有不少人马吧？老师，报纸，我核对了今天晚上酒会的所有工作人员名单，一共39人，其中有19个都是这3天之内调换进来的，估计就是顾正文安排的特务。
1: 其他地方还会有，人不会少。古正文他本呢？
0: 目前还没看到。
1: 尾巴已经抓到了，2天不亚于保密局，我们很快就会抓到古正文的把柄。
0: 就是不知道万经理有没有看到报纸。

0: 老戚中光临，余勋不胜荣幸。哎，
1: 吴司长，我早就听说余公是一位儒将，今日相见，果然是气度不凡呐。
2: 惭愧惭愧，
0: 家老，
3: 你好，
2: 家老，
3: 我特礼到前面去啊。

0: 于队长，怎么着？转行来香港当记者了？
1: 聂副官，我们那个组织正在执行一个秘密的任务。

0: 等等，
1: 先生，唔好意思，先生，呢杯酒已经俾其他人饮过了。
0: 不好意思，
1: 不好意思，
2: 就是劳烦您不要打扰我们。
3: 哎，于队长，我走到哪儿，你跟到哪儿，咱俩谁打扰谁啊？
2: 我没有。
3: 您要是这么对我感兴趣，咱俩找地儿喝一杯，聊一聊。
2: 你误会了，我真的是，我就那边嘛，
4: 不是。

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开会啊。

0: 组长，我听值班司机说，吴次长明天的用车行程全部取消。
1: 今晚送他的那个司机是二厅安排的，他说吴次长宴会后直接回舰上了，没去别的地方。
2: 跟我猜的一样的。哎，请把估计送出去了。接收军员的仪式也办完了，没有正经理由跟他了。

0: 看一下，这两张照片上的酒杯是不是同一个？
1: 这酒杯长得不都一样吗？啊！
0: 谢谢，那你去休息吧。啊。

0: 大佬弃政光临，宜勋不胜荣幸。
1: 哎，吴司长，我早就听说愚公是一位武将，今日相见果然是气度不凡。
0: 惭愧惭愧。
2: 明哥啊，
3: 一整晚都没离开我视线，他怎么送的情报？

0: 老师，快查。
1: 叶欣，你饿了吗？
0: 你饿了。
1: 香港好吃的什么最有名气啊？
0: 车仔面。
1: 你确定吗？
0: 我听说很有名，很好吃。
1: 好，换衣服，我们去吃车仔面。
0: 好嘞。
2: 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
3: 不怎么办，明天继续盯着吧。哎
4: 呀！有没回碰到雷？
5: 哦。

就他吧，帮我包起来，谢谢。

0: 你真够为难他们的了。
1: 谢忠浩手里的那张纸吗？此处不是说没办法复原了吗？哦，这是英吉利
2: MI6 的手笔。什么
1: 6？MI6，
2: 英吉利军事情报流出。哦，您跟我说拜访英吉利就是为这事儿？吴次长，这次香港之行。 于公办了差事，娶了军员，于私和同党接了头，送出了情报。他倒是蛮子而归了哈。只要有了这份密钥，早晚能破译出郑浩的电文。
1: 吴次长真的是公爹吗？有没有可能搞错了？
3: 吴次长，才是那些共谍里面数一数二的高手。贵阳阴18到25度，下面插播一条消息：金门古宁头昨天突遭共军登陆偷袭，国军将士激战激烈，此刻正勉力坚守。 金门防务改由胡琏司令官接替负责。
4: 哪个环节出问题了？
3: 国主任。

0: Apart from slightly high blood pressure, everything seems fine at the moment. But I'd recommend him to stay in the hospital for 24 more hours for observation, just in case.
1: Okay, thank you, sir.医生说问题不大，建议24小时留院观察，要不赵处长，你们就先回吧，我陪着老师就行。
2: 我怎么可以离开这儿呢？我马上启动二级警卫，封锁整个楼面。另外，我会派3个人在这边，24小时不会离开次长的视线的。
1: 不用那么大阵仗了，次长高血压，他也需要好好休息一下，静养静养。
2: 职责所在，岂敢怠慢？
1: 哎，不是怠慢不怠慢的问题，我是怕记者到时候要捕风捉影了。
2: 次长，
3: 算了，公务在身，确实不便在医院多治疗。
2: 您辛苦了，马上把船上没有的相关的医疗器械全部都带上。
4: 给我，你不用送了，快回去吧。
5: 万经理说了，必须让我亲眼看见如乐观才能走。箱子我先帮你拿吧。
6: 好了，
7: 哎呀，四等舱组长，咱啥时候坐过四等舱？那个李站长不是刚来说觉得自己很厉害吗？哎，你说他是不是故意针对他？
8: 不好意思，先生。OK。
9: You're coming through. All right, next.

0: 是。Get her.
1: Come here.
2: 干什么？
0: 哎，长官，稍等，稍等，长官，长官，我是保密局的，我是保密局的，我，啊，来。

0: 这下好了，彻底被关到船上了。您下不去，万经理也没有办法上来。老师，您也别太着急了。虽然我们还不确定解放军有没有收到我们的情报，但是显然进攻提前了，战斗才刚刚打响，一切都是未知数。就算有胡琏兵团的增援，解放军也未必就一点胜算也没有啊。
1: 东塔作战。 是解放军的一个全新课题。以往国军陆地作战，打不赢就跑，采纳的是脚底抹油战术，所以才一战即溃。但是岛屿作战不是这样的，因为守军没有任何的撤退纵深，他只能决一死战。
0: 老师。
1: 您现在着急也没有用啊！即便您能突破二厅这些眼线，见到万经理，那我们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帮到解放军呢？怪我，当时情况紧急，时间紧迫，我只给了万经理一个胡琏增援的情报。其实我应该附上一个作战建议的。解放军现在没有海军。 也没有空军，敌人在人力、兵力、地力上占绝对优势，所以解放军万万不可以贸然进攻。即便是现在这种情况，也应该等到增援部队陆续的增援登岛，或许还有一点胜算。我想见万经理。
0: 哦，老师，您保重身体，别太着急了。您看这样行不行？等天黑之后，我找个借口下船，看看有没有机会见到曼经理，我去告诉他。
1: 好，我写封信给曼经理，说起来。除了作战建议。
2: 我心里面还要跟他说一些其他的内容，您见到的一定要请求他尽快派一个新的交通员过来。全程主席在台湾全省运动会开幕典礼上表示，本省。 四年来的巨大变化，皆与我国副何总裁之英明领导密不可分。所以，我们更要增强保卫台。

0: 老师啊，没能接上头，药店门口都是眼线，没办法。
1: 吴司长，总长来电，总裁对荆门战局非常满意，大为喜悦，为壮我国威军威，遇事要大力宣传，明日在泰康号上举行记者招待会，总长望次长能够不忘出席并讲话。
2: 小
3: 啊，你怎么回来了？
2: 德义被发现了，我亲眼看见他跳海了。
3: 我也刚知道，有关方面正在打捞，但香港码头是深水港，怎么高跳下去？
2: 我知道他不会游泳，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3: 证件出了问题，过海关的时候被查出来了，他身上有到台湾以后台工委的联系方式，还有假冒他哥哥的那位同志详细的家庭住址，他是为了保护他们才跳海的。
2: 他的证件怎么会出问题呢？他不应该用的是我那套特别通行证吗？
3: 德英不可能以你的身份直接入台，更不可能住到你养女家里，所以参照你的证件，我们重新给他制作了一份。但是陈诚为了确保台湾所谓的明朗化，在每张通行证上都用了美式最新防伪的技术，这是我们万万没想到的。
2: 小婉，让我替德英去吧。
3: 组织上给你的任务是回上海参加新中国建设，而且你和丈夫还有女儿好几年都没见了。
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

700余年前的南宋，文华绚烂，龙泉的窑火燃炬极盛。这一尊南宋龙泉窑青釉堆塑盘龙莲瓣纹盖瓶，便是这一捧窑火凝固的诗篇。通体是青釉，凝翠欲滴。南宋龙泉窑革新胎釉之法，在瓷土中掺入紫金土，让胎体坚质轻薄。石灰简釉经多次施釉，终得这碧玉般的莹润光泽，将青瓷釉色之美推向极致。瓶尖之上盘龙破釉而出，这是龙泉窑的堆塑绝技。半干的瓷坯上以捏刻贴之法塑就龙首龙身，龙鳞虚然，纤毫毕现。

在宋人心中，龙是升腾向上的祥瑞，更是贯通天地的精神图腾。平复环绕的莲瓣纹是宋词极具灵性的纹饰，它契合了儒家出淤泥而不染的精神旨趣，也承袭佛教清净无染的净土之思。一叠青莲藏进南宋儒释交融的文化底色，盖顶昂首俯卧的蒙犬憨态可掬，灵动鲜活。宋人以犬为盖纽，寓意忠诚与守护，他为整器添了几许人间烟火，也暗藏着宋人对安稳与顺遂的朴素期许。龙泉青瓷照烧于1700年前，宋时臻于鼎盛，在世界陶瓷史上以窑火绵长、窑址新罗、瓷质精纯、产销远播，卓然为青瓷典范。三分人工，七分天工，百番火淬，千峰淬凝，终成清如玉、明如镜、声如磬的东方名瓷。700年兴霜更迭，战火与尘埃都未曾暗淡它的光华。龙承天地之气，莲藏君子之风，泉守人间之安。当你凝视这一尊青釉，便与那个风雅入骨的南宋撞了个满怀。

0: 喂，妈妈。
1: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聊。
0: 拉拉可以飞上天空吗？
1: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2: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2026年7月11号的早晨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重点关注。
1: 台风巴威登陆在即，对上海的风雨影响将逐步显现。陈吉宁、龚正对全市防汛防台风工作进行检查部署。台风巴威进入24小时警戒线，预计明天凌晨登陆我国，浙江、福建、台湾岛等地将出现大暴雨。广西暴雨预警解除，多地全力抢险救灾，贵港内涝积水消退较慢，数千名师生已安全转移。Bilibili World 2026在上海拉开大幕，首次面向全球售票，全程联动，激活文旅融合。

0: 特朗普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卡塔尔谈判代表已前往伊朗继续展开斡旋，伊方予以否认。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近3900人死亡。联合国官员表示，地震所引发的灾情远超预期，救援工作难度极大。
1: 台风巴威登陆在即，对上海的风雨影响将逐步显现。全市各方面迅速行动，严阵以待，坚决打好有准备之仗。昨天下午，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前往市防汛指挥部，对全市防汛防台风工作进行检查部署。陈吉宁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紧压实责任，迅速进入实战状态，做好充分工作准备，做实做细各项防范举措，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安全有序运行。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经进入到了我国24小时警戒线，今天凌晨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最新消息，截至今晨5点，巴威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5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它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气象部门预测，台风巴威本体制造风雨能力强，而且还会借助副热带高压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汽，形成远距离暴雨，直接或间接影响将波及台湾、福建、浙江、江西、湖北以及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今天将是风雨影响的最强时段。
2: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在巴威外围环流的影响下，台湾的降雨率先增强。今天，巴威本体带来的强风雨将进入核心影响时段，台湾、浙江、福建将有大范围的大暴雨。未来3天，浙江东南部和福建东北部累计雨量局地有500到600毫米，台湾岛局地可超1000毫米。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3天，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等地也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累积雨量可达300到350毫米。专家提醒，巴威环流庞大，强度强，不仅台风本体制造风雨能力强，而且还会借助副热带高压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汽，形成远距离暴雨，直接或间接影响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辽宁、吉林等10余个省份。公众需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御准备。
0: 台风登陆期间，上海受到的影响风大雨。上海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个台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起到下周一，上海大部地区将出现阵风8到9级，高层建筑和沿江沿海地区阵风9到11级。
2: 受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上海昨天天气晴好，呈现出台风来临前典型的水晶天。
3: 登陆时的强度呢，我们目前预计呢是强台风的强台风级别啊。目前对这个上海的影响呢，我们考虑是风的影响还是大于雨的影响。那陆地上呢，我们考虑大部分地区是在8到9级，那沿江沿海地区是还有这种高层建筑可能是这个9到10级，然后到了这个洋山港区这一块可能有一个11到12级的这样一个阵风的天气。那雨的方面的话呢，面上还是以大雨为主，局地会有暴雨。
2: 上海市气象台分析，如果在极端情况下，巴威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上海可能有全市范围的暴雨到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较大可能出现在金山、奉贤和临港新片区。为减少台风可能带来的危害，上海港大批船舶提前靠泊码头或在外港锚地避险。昨天上午9点，洋山港停止船舶进港。10点，在港11艘船舶加紧装卸作业。下午4点，第一批6艘船舶撤离避风，第二批5艘昨晚离港。全港停止进提箱作业，100多台吊机陆续抬起吊臂，减少风阻。各码头进入无人、无车、无船的防汛防台状态。
4: 今天我们办理出港船舶4艘，出境船舶7艘，25名船员批量登离船换班，同时用沙袋、胶布、地钉对茶叶设施营区门窗进行加固。
2: 而在南港码头，最后一条汽车滚装运输船新加坡级卡罗拉号离港后，码头清空作业人员关闭进港闸道等

0: 待台风过境。吴淞边检站辖区内，昨天有20多艘国际航行船舶调整航行计划，转移至外围安全锚地避风。大量船舶在边检、海事部门的引导下，开往长江口等水域避风。吴淞边检也开通了查验绿色通道，同时紧盯锚地船舶分布，杜绝扎堆锚泊引发碰撞险情。铁路方面也积极做好防台防汛措施，铁路上海站工作人员对站区内的排水泵、下水管道等设施进行排查疏通，对广告灯箱、安全标识等设备进行再加固，同时备足防汛挡板、沙袋等物资，确保运营安全。与此同时，车站大屏上滚动播放着受台风影响而停运的列车信息。铁路部门计划对7月11日至13日衢宁铁路、永津铁路，11日至12日库昆铁路、金台铁路，12日至13日金千铁路、铜九铁路、皖赣铁路，12日至14日河九铁路、富六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 我们呢，铁路部门也将密切关注台风的路径变化，根据风速、雨量和灾害程度影响呢，动态调整我们列车的
2: 天气考验。上海各行各业纷纷加紧落实防台防汛预案。针对此次台风对申城的影响，将呈现风大于雨的趋势。全市已组织排查1100多个工地，做好防风杜汛的准备。绿化行业不仅对26000多株的行道树进行疏枝加固，还为备受市民喜爱的网红潦草小狗搭建了防护架。
1: 这里是连接东方枢纽和临港新片区的南汇支线。那我现在所在位置呢，是整条线路中占比较高的高架段。而从区位上来看呢，这条线也是靠近海边的。所以说，虽然现在还是大晴天，但是已经可以感受到风力在慢慢变大。像我手上的伞已经快撑不住了。
3: 为应对台风巴威，工地上的轨道工具车车轮已用铁鞋锁死，龙门吊也已经用钢筋绳固定，工人已减少高空作业，并将事情及时撤离。
4: 人员撤离这块的话，大概50人左右，配备了大概20几个房间，也跟当地的那个附近的酒店啊也联系了。
3: 目前全市已检查建筑工地1115个，发现并整治安全隐患2929处，需转移安置工地均已属地对接落实避险转移安置场所。绿化行业也全面启动防汛防台前置保障工作。在苏河湾万象天地，毛茸茸的潦草小狗已被加装的防护架包围起来，四周还增加了支撑面来抵御风雨侵袭，以避免雕塑整体倾倒，保护造型绿植轮廓完整。在普陀区宁川路，养护人员在去年刚栽种的槭树树干基部搭建四角固定支撑桩，树干上部则用牵丝捆扎，将所有行道树串联起来，以防树木倒伏。全市共疏枝加固了26000多株行道树，组建308支绿化防汛应急队伍，213支林业应急抢险队伍。各社区也紧锣密鼓开展防汛准备工作。嘉定区嘉丰汇小区有24栋楼的楼顶安装了光伏板，工程人员逐个排查光伏板连接件，加固松动的螺帽。工程人员还疏通了雨水渠中的垃圾和淤泥，为车库入口配备了防汛挡板，准备了2台可移动式抽水泵。截至下午2点，各级房管部门已经累计完成住宅小区巡查4000多次，下发问题整改通知书188张。96211物业服务热线也已全面进入防汛待命状态，确保能够24小时响应处置居民报修。
5: 这里是与黄浦江连接的虹口港泵闸，泵闸呢已经打开了泵机来抢排预降水位，要争取把内河水位呢降到2.2米以下，腾出有效库容来应对台风来袭时可能出现的强降水。
3: 目前全市各水利控制片的水位都控制在2.5米以下，低于常态水平，确保上游太湖、浙江等地的来水可及时通过黄浦江外排。防汛部门提醒市民，台风影响申城期间尽量减少出行。
6: 好在这次台风影响呢，我们判断呢，大概率对上海影响比较大的时期呢是星期6晚一点到星期天，包括到礼拜1，有可能是影响最大的时期。周末呢，就是大家必要的出行活动会大大减少。
3: 记者洪焕全、汤明、张宇飞、韩琼报道。
0: 另外，台风影响过后啊，这高温呢将会迅速的重返申城。从7月15号入伏到8月23号出伏，申城将会迎来长达40天的超长版的三伏天。浙江省防止昨天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各地顶格防御，争分夺秒筑牢安全防线。受台风巴威影响，浙江海。

0: 海域发起风暴潮，蓝色警报，海浪红色警报。昨天下午三点，在温岭市石塘镇激起的浪花最高达到10米。在台州湾新区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一处20余米长的临时道口正在进行紧急封堵作业，铲车同步投放800公斤至2吨重的块石压重防渗。
1: 整个海塘我们这个堤顶呢标高呢已经很高了，道口呢也是在那个堤顶的设计要求上呢再增加了大概1米左右。
0: 沿海防线严密布防，安全隐患区域人员转移同步展开，永金渠上高速全线停工，截止昨天下午四点已撤离安置人员877人。三门经济开发区数创产业园地处低洼，园区775名在建工地工人统一撤离安置至临时避险点。温州苍南县霞关镇昨天启动全域撤离，民兵队员分组划片逐户摸排，耐心劝导老旧房居民及时撤离。
2: 海边万一起大浪会很危险，这里很安全。
0: 八威步步逼近，各地对城市运行隐患展开拉网式排查。在富阳区的老旧小区，社区统一协调调机进场，对闲置太阳能热水器进行拆除。路桥城区迎宾大道上，工作人员通过潜望镜对地下雨水井进行检查。针对台风可能带来的断电、断网、断通讯等极端情况，各地争分夺秒做好预案。奉化电力施工人员开展电杆防风拉线加装作业，淳安电力启动防台防汛最高响应等级，对全线低洼配电房实施沙袋封堵、挡板加固等硬隔离措施。
3: 从昨天开始，位于浙闽交界的福建宁德福鼎市海边的风浪逐渐明显，当地抓紧落实海上作业人员的撤离工作。截至到昨天中午的12点，福鼎市涉渔船舶已经就近在港避风，相关人员也已经全部撤离完毕。
4: 10号中午，记者在福鼎市东北部沿海看到，虽然天气晴朗，但海边的风浪已经明显增强。在嘉阳畲族乡，当地乡村两级干部、公安民警及综合执法队人员组成的海上联合巡逻队乘坐快艇在辖区海域内穿梭巡查，并逐一登上鱼排，反复对照人员登记名册，核查是否还有人员滞留。针对部分仍未撤离的养殖户，巡逻队员耐心劝导，协助其迅速撤离，确保所有海上作业人员全部撤离上岸。
5: 台风马上登陆了，鱼排上的人全部撤了。
6: 组织人员下沉一线，做好各种的防台的宣传动员工作。到目前为止，我们全乡的313艘的船舶已经进港避风，我们的海上鱼排作业人员125人已全部上岸避风。我们在13个那个道口，我们都安排人员值班。
4: 宁德市是此次福建省防台风的重点区域。记者从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宁德市的34547艘乡镇船舶已经全部撤离到避风港内及安全区域，鱼排上的11749人也已经全部撤离上岸。
7: 台湾气象部门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预计今天白天各地将会出现较强的风雨，多地停班停课。
0: 台风八威逐渐逼近台湾，基隆北海岸掀起阵阵长浪，渔港内停靠着大批渔船，船主们趁着天气好赶紧卸货，后将船只迁回内港加固缆绳。
8: 看哪个港比较方便绑船，绑船只啊，那我们现在能拆的话先拆掉啊。
0: 宜兰苏澳地区人们抓紧准备好沙包，以应对可能降下的大雨，农民们也连夜抢收成熟作物，希望尽量减少损失。
9: 领多少赚多少啊。
0: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马太安溪堰塞湖同步发布黄色警戒，其中为防范万里溪堰塞湖出现溢流灾情，花莲县已启动预防性疏散撤离机制，督导相关乡镇进行撤离。10日、11日，台风八威最接近台湾，也是对台湾影响最剧烈的时间段，全台各地预计都将出现普遍降雨。受此影响，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宜兰县、花莲县等多个县市宣布10日停止上班上课，各航空公司宣布取消10日至11日多数航班，小三通客运金门往返厦门、泉州航线昨天全日停航。
10: 台风八威逐渐靠近台湾，由于暴风圈大，覆盖范围广，全台几乎都处于强风暴雨警戒范围。而从今天白天开始，随着时间越晚，风雨也将会更趋明显。台气象部门也提醒民众避免前往山区以及海边等危险地带。
3: 受台风八威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香港的天气酷热，这个周末多家航空公司航班延误或取消。
0: 台风八威经过台湾以东海域，受其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昨天上午香港多

0: 区气温超32度，酷热天气持续。
1: 未来一两日，本港部分地区会系极端酷热噶，但系高温亦都可能会触发骤雨。我哋预住嗰啲骤雨咧，咁就应该会系比较局部地区咁样啦。预料就巴威嘅环流都比较广阔啦，咁同佢相关嘅涌浪咧，其实亦都会系影响住广东沿岸嘅。
0: 香港天文台预计，今天香港最高气温达35度，提醒市民做足防暑措施，多补充水分。计划参加水上运动的要小心，台风巴威影响广泛，今明两天国泰航空、香港航空、香港快运和大湾区航空多班来往香港和台北、冲绳等地的航班延误或取消，航空公司豁免改票等手续费，机位供不应求。有航空公司今天冲绳前往香港的单程净票价未计行李超4000港元，比平常贵数倍。气象部门预计，巴威在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登陆后，仍会带来持续性强降雨。在西九龙高铁站，这个周末多班往来上海虹桥站及福州站的列车也被取消。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广西防汛救灾的最新进展。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西已经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到了3级。当前广西的暴雨预警已经解除，各项灾后抢险救援行动仍在持续。
3: 近日受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六兰水库上游多个村屯出现滑坡、山洪，道路被毁。记者来到六兰水库东坝下游的第一个村落邓维村，目前已经有村民回到家中清理淤泥，当地在镇上设置了物资分发点。
4: 刚才呢，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邓旭村进行探访。那么邓旭村呢，它是在这个六兰水库下游的一个村落。那么我们在现场看到，通往这个水库东坝的道路呢，现在基本上已经抢修贯通。那么电力和通信施工人员呢，正在加紧作业，逐步完善这个片区的基础的条件。
3: 在受灾严重的镇龙乡，通往乡里的坦可大桥遭山洪冲击后，桥体严重受损，护栏已经完全消失，大型机械无法通过，救援人员只能通过水路形式运送救援机械。目前镇龙乡仍然处于断水、断网、断电的情况，当地正通过紧急发电设备给居民提供日常用电所需，救援物资只能通过人员徒步搬运或者空中调运。连日来受持续强降雨及江河水位上涨等多重因素影响，广西贵港市的内涝积水消退较慢，当地大将国际学校师生受困，应急救援队伍迅速抵达现场开展工作。
5: 在水域救援的过程中，我们的舟艇行舟是要有明确的这个规范的，那么在进入现场救援以及在出来的过程之中，必须要保证一个行船的一个顺序，否则会出现一个安全的风险。
3: 经过数小时连续奋战，2180多名学生和500名教职员工已经安全转移，留守校园的部分老师已得到物资供应保障。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6: 本次持续强降雨当中，在广西贵港的西江降雨园区内有几千名师生被困。7月8号晚，中国安能首次在广西利用动力舟桥开展大规模水上转运的工作。
7: 这两天呢，政府部门都是采取了就是用冲锋舟向里面运送物资。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中国安能运送来的动力舟桥已经在这里进行拼接，两两一组，这样呢一个舟桥就可以搭载300个人。
8: 这是动力舟桥第一次在广西执行大规模转移群众的任务。19点10分，记者跟随首趟舟桥出发，前往贵港教育园区最靠内的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当下这里的积水有5米多，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也只露了一个头。暴雨中水位出现了上涨迹象，舟桥要巧妙避开各种障碍物。自7月6号内涝发生后，政府部门就调集冲锋舟转运学生，但一次只能搭载6到7人，遇到大雨，救援速度会更受影响。动力舟桥的大和稳是此刻同学们心中最需要的定心丸，也是搭载他们回家的生命方舟。
9: 要叫啊！
10: 我的！
11: 保护船只安全，由我们两边控制安全这个边缘。
8: 大雨滂沱，电闪雷鸣，但心中尽是暖意。被困孤岛的紧张疲惫因舟桥的到来一扫而空。
10: 现在

0: 是7月8号晚上的7:53，第一艘动力舟桥呢已经载满了学生，现在我们正在朝校门口驶去。你们在这里困了几天了？
1: 准备两天了。
0: 看到动力舟桥那一瞬间是什么心情？
2: 非常开心，能回家了。
3: 当晚8:34，第一艘动力舟桥顺利靠岸。
4: 感谢中国安能救援队，
5: 看到这船就落泪了，真的。
1: 很开心，很开心。就有点饿了。
0: 最想吃什么？
1: 最想吃螺蛳粉，螺蛳粉。
3: 当晚10:10，第二艘动力舟桥也成功靠岸，师生们有序下船，坐上有关部门安排的公交车前往临时安置点。看着师生们顺利转移，救援人员们倍感欣慰。
0: 有没有松一口气的感觉？
4: 里面还有好几千，现在还不能松口气。
6: 在首次转运成功之后，7月9号，中国安能继续利用动力舟桥转运被困师生。
3: 早上7:30，其中一艘由2节动力舟桥拼接而成的救援船顺利靠岸，成功转运出300名被困学生。经过短暂的补油作业后，该船又投入到新一轮救援中。
7: 同学们都在那个被水困在这个学校里面，很艰难，我们不休息都要把他们营救出来。
3: 救援人员介绍，目前仍有3艘动力舟桥连续转运被困学生，随着能见度好转，转运效率也大幅提升。当动力舟桥靠近宿舍楼时，又有300名被困学生有序登船，学校老师也随船同行，配合救援人员保障学生安全。
8: 害怕吗？
9: 我不害怕
8: 啊。为什么？
9: 因为我相信我们国家绝对会把我们救出去。
3: 被困学生在贵港市迎宾大道西侧的安全地带登陆后，经过短暂休整，由大巴车转运至附近的安置点或高铁站。看到学生们安全转移，焦急等待的家长也放下了心。
10: 心情很复杂了，是不是很有点担心呢？我来到这里看见有公安啊、消防啊，还有那个安能那个巨无霸的船来了，我们就感觉很放心了。
3: 中国安能集团的动力舟桥已累计安全转移师生6000余人，被困师生转移任务圆满完成。
11: 目前南宁贵港部分区域逐渐退水，洪水过后淤泥堆积，设施受损，还有群众受困。武警广西总队兼一名官兵奔赴的灾区，连夜开展清淤除障、险情封堵、搜救转移等工作。
12: 7月8号下午，南宁横州市洪峰已过境，六兰水库下游的孝义镇、云表镇多条主干道淤泥堆积，倒伏树木、滞留杂物遍布街巷，严重影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武警广西总队紧急调度660余名兵力驰援一线，深入受灾区域开展群众安置转移、清淤除障工作。截至7月9号0时，武警官兵持续奋战6个小时，圆满完成了这一区域的清淤清障工作。7月8号16:50，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出动45名官兵，前往贵港市港北区康乐湾养老中心和港南区江南大道地域，分批执行处理河水倒灌进水口和受困群众搜救转移任务。在港南区大松石社区，瓢泼大雨裹着风浪，冲锋舟在浑浊积水中破浪前行，舟上被官兵护在中间的孩子们望着一身泥泞奋力救人的救援人员，自发齐声唱起了歌唱祖国。清亮稚嫩的歌声藏着孩童最纯粹的赤诚和感激。截至7月8号23时，武警官兵圆满完成此次转移群众和封堵河水倒灌险情任务，累计转移人民群众120余人。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11: 特朗普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卡塔尔谈判代表已前往伊朗继续展开斡旋，伊方予以否认。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近3900人死亡。联合国官员表示，地震所引发的灾情远超预期，救援工作难度极大。
13: 喂，妈妈，
14: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聊。
13: 人类可以飞上天空吗？
14: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15: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0: 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欢迎回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方已经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已经前往伊朗继续展开斡旋。
2: 特朗普写道，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结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日援引一名知情外交官的话报道说，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采取了打击后暂停的策略，既是为了避免局势升级，也是为了给外交努力留出空间。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等媒体报道，美伊预计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地点可能在瑞士。而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日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日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诉求，但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巴加埃还说，美国违约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伊美谅解备忘录签署仅过去22天，在这份共14条的备忘录中，美方以各种借口违反了其中多项内容。另外，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十号报道说，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以方认为，美伊之间的新一轮军事冲突可能还将持续数日。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号表示，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将于11号访问阿曼，双方将围绕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安全及相关合作举行会谈。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说，伊朗和阿曼此前已分别在两国首都举行了多轮技术会谈。此访是双方近期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磋商的延续。根据安排，伊朗将继续与阿曼就相关问题开展协商与合作。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10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9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从前一天的30艘降至22艘，这是连续2日该海峡通航量下降。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2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在阿曼附近海域近期发生袭船事件影响下，航运运营商继续倾向选择伊朗一侧航道。阿曼一侧航道9日仅有1艘船舶通过。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十号发布通报说，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为严重，但南部航道已得到扩展，并继续向所有船舶开放。然而，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等机构的数据显示，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近日急剧下降，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只有零星船舶通行。
1: 国际能源署10号表示，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在6月有所恢复，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全球石油需求开始复苏。但是美国和伊朗呢近日再度交火，又给市场前景蒙上了阴影。国际能源署称，达成持久和平协议是石油市场恢复正常的必要条件。
2: 根据国际能源署当天发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全球石油消费量已从5月低点开始回升，全球石油需求正在恢复。该机构先前预计，受伊朗战事影响，今年全球石油日均需求同比将减少约110万桶。最新报告将这一预期降幅调整为100万桶。报告说，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初步恢复，海湾地区石油产量局部回升。6月，全球石油日均供应量增加410万桶，达到9880万桶，但仍比伊朗战事爆发前低940万桶左右。海湾地区6月日均石油出口量升至1610万桶，但仍远低于战事爆发前日均约2400万桶的水平。不过，国际能源署表示，尽管国际油价6月大幅回落，但美伊近日再度交火，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如果美伊新一轮冲突能够迅速平息，全球石油供应有望继续改善。若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进一步恢复，2027年全球石油日均供应量有望增加750万桶。
3: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周四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时发言，敦促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停火止战创造条件。

0: 孙磊说，当前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当事方频频开展军事袭击，烈度、规模和范围都超出以往，导致大量平民伤亡和设施损毁。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呼吁相关方停止攻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孙磊表示，近期当事方深陷军事对抗、互相报复的恶性循环，不仅给平民造成沉痛的苦难，而且进一步加剧仇恨、激化矛盾，让和平谈判的道路更为艰难曲折。
1: 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停火止战创造条件。
0: 孙磊表示，在乌克兰问题上，各方有各自的安全关切，应找到兼顾彼此安全关切的最大公约数，在遵循联合国宪章原则基础上消除冲突根源，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实现地区长治久安。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中方致力于危机的政治解决，积极同各方保持沟通接触，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中方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危机早日得到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2: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近日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够轻易地接触到相关信息。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说，这两座核电站有多份涉及反恐对策的机密文件，原本应该按照规定严格的管理，并且存放于指定位置，仅供涉密人员查阅。但是经过检查发现，反恐机密文件存储于多个部门电脑的共享文件夹当中，原本无权限接触这些信息的工作人员也可查看。按照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会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委内瑞拉近日发生两次强震，已经造成3889人死亡，16740人受伤。联合国相关官员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救援工作难度极大。
0: 委内瑞拉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907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该国已记录到1142次余震。另据路透社9号报道，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委内瑞拉强震所引发的灾情远超预期，救援工作难度极大。但联合国同委内瑞拉政府成立协调机制，有效推动了国际援助快速落地。弗莱彻还表示，联合国计划在未来6个月内为130万名重灾区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3: 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连环强震，至今已经超过2个星期，灾区医疗卫生形势日益严峻。泛美卫生组织日前警告，疾病爆发、卫生条件差、清洁用水匮乏及基本医疗服务中断，正对数以万计的幸存者构成严重健康威胁。
0: 泛美卫生组织官员称，未来几周最大健康风险不仅来自地震造成的外伤，更来自医疗服务中断、安置点过度拥挤、用水和卫生条件差，以及疫苗接种和常规医疗机会减少。这一组织正与委内瑞拉卫生部合作，监测呼吸道和消化道疾病爆发风险，并将野战医院和安置点纳入腹泻、呼吸道感染、发热等疾病的早期预警系统。泛美卫生组织表示，震后初期基本医疗服务严重短缺，委内瑞拉全国多地不得不临时改造非创伤医疗设施，救治地震伤员。与此同时，地震救援工作还在持续。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3: 上海爱乐演奏厅举办音乐党课勋章，七一勋章获得者吕其明深情回顾流淌在乐谱里的红色记忆。Bilibili World 2026在上海拉开大幕，首次面向全球售票，全程联动，激活文旅融合。
4: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
5: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欢迎大家在7:36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3: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
2: 继续来关注新闻。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更续红色基因，传承红色文化，昨晚以七一勋章获得者著名作曲家吕其明听党指挥扎根人民毕生奉献事迹为主题的音乐党课勋章在上海爱乐演奏厅举办。第八届

0: 上海文化艺术奖杰出贡献奖、优秀新人奖获奖艺术家代表、各市级国有文艺院团主要负责同志到场学习。
1: 我去这里参加革命时，是一个一无所知的孩子，社长把我培养成一个有学性的军人，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一个有担当的文艺工作者。
2: 晚上七点，上海爱乐演奏厅光影交融，在这个当年排练《红旗颂》第一声旋律响起的地方，96岁高龄的吕其明亲自讲授党课，通过《我是一个兵》、《音符中的信仰》、《红旗下的使命》三个篇章，深情回顾流淌在乐谱里的红色记忆，展现老一辈文艺工作者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的忠诚本色与理想追求。
3: 请问您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能否分享一下您的入党经历？
4: 红旗对您意味着什么？想听听您的分享。
2: 伴随着温情旋律，上海爱乐乐团的青年党员代表们依次向吕其明提问，一段段饱含赤诚初心的红色故事在对话中徐徐展开。随后，上海爱乐乐团的演奏家们现场演绎了无尽的《思念铁道游击队》《喜悦》等交响作品。
1: 希望你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献上自己的一份力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2: 党课在《红旗颂》昂扬澎湃的旋律中圆满落幕。
5: 这个地方是《红旗颂》第一声旋律响起的地方，一个96岁的一个文艺老战士，加上一个舞台，一束温暖的光，然后环绕着红色的旋律，还有一群传承着他精神信仰的这样一群文艺工作者，是非常有意义的。
6: 我们也要继承这样的一种精神啊，在我们新的时代里，然后我们做出更伟大的作品来这个回馈这个社会。
2: 本次音乐党课勋章是上海市级国有文艺院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实践。各院团将积极传承弘扬功勋精神，坚持以创作为中心任务，以演出为中心环节，擦亮上海光荣之城底色，助力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建设。东方卫视记者冯丹上海报道。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下旬呢将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了冲刺阶段。昨天上海世赛基地首次向媒体开放探营，下面我们就跟随着记者的镜头走进烘焙、烹饪等项目的上海选手培养主基地上海市贸易学校，来看一看选手们的日常训练。
7: 走进上海市贸易学校知行楼的西餐烹饪基地，香气四溢，带教老师正在对选手进行现场指导，从食材切配到调味比例，再到火候控制，逐一示范。
8: 不管你煎制三文鱼好，还是煎制牛排也好，它一定是热锅冷油，就是它每天会有8到10个小时不间断的一个训练，可贵的就是他们很有自信。
9: 我觉得现在的训练强度我还能坚持下去。
7: 在烘焙基地训练区，多名选手在各自的工位上操练揉面、整形、入炉、观察、上色。烘焙项目的关键在于温度和时间的精准控制，选手们每天要训练10多个小时。
10: 打面的过程中呢，我们需要去控制这个面团的松紧度。
11: 我们比赛的品种也越来越多，工艺也越来越复杂，我也会将我结合以前所学的去一起帮他们攻破新的产品的。
7: 训练区的选手们都是05后，年纪虽轻，手上功夫却不含糊，长时间的站立操作、多线程的任务管理，对体力和专注力都是考验。在唐邑西点制作基地，选手们正在反复练习拉糖花朵的制作，
12: 一天都拉玫瑰花，然后也拉个100，就是100个。
7: 世界技能大赛的效应不止于赛场，学校也在努力将世赛标准转化为日常教学内容，让技能得到传承。记者杨柳一报道。
0: 有不少的独居老人呢，都在担心说一旦失能的话，浴室没人做主。那对此呢，上海市民政局在上海议定监护新政的基础上，近期又联合司法部门推出了官方议定监护协议范本和办事细则，签约流程规范，权责划分清晰，让老年人托付晚年更加踏实。
7: 高文天晋善社会组织负责

0: 责人费超拎着西瓜上门看望徐爷爷。徐爷爷年事已高，儿子聋哑，双目失明，属于典型的老养残家庭。去年他和费超签订了意向监护协议。
1: 尽管我现在身为可以自理，但是我想的拜托伊了，所以想的费老师侬是唯一依靠。
0: 费超创办的机构是国内首家意定监护专业社会组织，五年来已累计接到70-80份委托，每个月他都会定期来看望徐爷爷。徐爷爷担心失能后急用钱手续会很繁琐，因此提前做了资产规划。
2: 有一部分呢是保息，有一部分呢可能放在公证基存，还有一部分呢放在身边，然后有一部分会放在我们这里，因为紧急的时候要用到嘛。但是
0: 像徐爷爷这样的老人还有不少，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担忧，一旦发生意外，如果没有监护人，就医处处受限。对此，上海从今年1月1日起施行关于推进实施老年人意定监护的若干意见。近期市民政局又联合司法部门优化出台官方标准监护协议范本与办事指引，签约要求老人、监护人、见证人、监督人四方到场。协议包含人身照管、就医代办、财产保管、文件保管、民生保障等事项。这份范本还有一个亮点，就是新增临时照料条款，当老人遇到重病等突发情况，未来的意定监护人可以依据协议开展临时照料，帮助老人进行医疗决策。居委会见证第三方监督，公证处公证，全流程细化。
3: 你在签订意定监护协议的时候，你可以在我们这个文本的基础之上做增增减减，可以做选择题，但是呢，我们鼓励大家呢去到公证处进行公证，进一步的增强这个协议的法律效力。
0: 此外，民政、金融、公证三部门联动推出监护加公证提存、监护加养老信托模式，专人照料、专业管钱，多方办事更有保障。记者潘瑶瑶、陈红秋报道。
4: 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昨天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正式开幕了。本届展会的参展商超过170家，创历届新高，所呈现的 IP 内容也更加多元化，其中包括130家全球游戏展商参展。
5: 在虚拟乐园展区，腾讯虚幻展台前格外热闹。这款还没正式上线的虚拟主播游戏选择在 BW 上做首次线下演出。展台将玩家熟悉的游戏场景1:1搬到现实中来，核心黑科技就是结合前沿全息技术打造的这款虚实结合大屏。虚拟主播仿佛跨过屏幕，真切地站在了线下，跟大家面对面交流。
6: 我们去打造一个线上的数字乌托邦，然后呢，我们又把这个乌托邦通过技术把它带到现实里边来，就给它一个就年轻人的生活方式，给年轻人的直播文化一个现实的载体。
5: 游戏世界展馆更是人山人海，崩坏、星球铁道、明日方舟、中末地这些上海出品的游戏都来了。
7: 崩铁啊、原神啊、明朝啊这些都玩，现在基本上国产崛起的都挺好的，而且所传导的那种观念也挺好的。
8: 就比如说原神、崩铁，他们就是不仅在国内很火吧，就是在国外也很火，就走向国际了，然后就在国外影响力很大。
5: 大咖表演、博主集结、动漫、游戏产业的元素一个都不少，总有一款能吸引年轻人的关注。
9: 一个半小时的地铁吧，早上6点钟起来，然后8点钟赶来，然后8点半正好过来，期待了很久嘛，毕竟这个 BW 票还是比较很难抢的。
10: 非常非常快乐，这个举办的活动就是专门为我们年轻人所举办。
11: 我希望就是以后能有更多这样的漫展，然后给我们青年，然后去提供这么一个这个机会，然后去让我们展示自己，然后是表达我们的热爱。
12: 是的，就是这么夸张，不是顶流演唱会，而是今年 BW 2026的门票，190个国家同步开票，你能想象吗？这场狂欢变成了全球联考。
5: 这次展会吸引了不少海外动漫游戏爱好者专程来到上海逛展、购物、旅游。
13: I like MiHoYo. We play a lot of these games over there, so we were like, oh my gosh, we love Anime Expo in the USA, so we have to come to Bilibili in Shanghai.
14: Anime Expo, you can't walk anywhere and you're like all cramped, but there's so much room and all these stages are like 10 times bigger.
5: 一张漫展门票带货一座城市，全程商圈也是多点开花。
15: I don't know in Chinese there is so much manga or gaming.
16: I want to buy something, some anime stuff for me and my friends.
5: 第一百货甚至专门开了 BW 主题离境退税柜台。
17: 外国游客凭借护照，以及港澳台的顾客凭借港澳通行证，有一个消费以上的满减的活动，相当于是离境

0: 退税之外的一个折上折。
1: 对于这些海外年轻人来说，来中国不只是逛一场展，更是到中国来体验一种文化场景。东方卫视记者周莹、龚海韵上海报道。
2: 更多长三角区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3: 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报告2026在上海正式发布。在最新国际航运中心城市排名中，上海凭借港口硬实力、高端服务和绿

0: 巴威对上海的影响风大雨雨，受其外围云系影响，今起三天，上海大部阵风八到九级，高层建筑。沿江沿海地区阵风九到十一级，洋山港区阵风可达十一到十二级。期间上海有阵性降雨天气，局部有暴雨，最大累计雨量七十到一百一十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三十到五十毫米。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介绍，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密切关注台风巴威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计划对七月十一日至十三日杭深铁路、金温高铁，七月十一日至十四日徐宁铁路、永金铁路，七月十二日至十三日池黄高铁、宣济高铁，七月十二日至十四日同九铁路和九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受台风巴威影响，上海多家校外教育单位发布停课通知，多所学校发布新生报到活动延期通知。台风期间，奉贤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所有教学活动暂停，闵行区青少年活动中心通过官微发布停课、停训、活动延期通知。上海市民办杨波中学原定于今天九点举行的新生报到活动延期至七月十八日进行。安徽气象部门预测，台风巴威将于今天到十五号对当地造成明显的风雨影响，部分地区降雨强度大，安徽多地景区、游乐园等场所临时关闭。其中黄山风景区今天起暂停开放，各入园口及索道同步关闭。风景区提示游客及时调整行程安排，已提前预约购买景区门票及景区内其他消费项目的，可从原渠道退订或改期预约游览。台风巴威携风雨影响我国，江苏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监视台风动向，加强应急值守和分析研判。在南通启东吕四渔港，港区内渔船停泊有序，秩序平稳，所有在港渔船已全部完成缆绳加固，锚链加粗固定工作，船东全部提前完成船舶防风自查，避险措施落实到位。
1: 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报天下的环节，请杨谦带来。杨谦，
2: 好的，子龙，让我们共同打开今天的报天下。先来关注一下《新闻晚报》今日《论语》刊登的评论，以周全防台之策，让市民心中有数。评论说，面对来势汹汹的台风巴威，上海呢已经迅速行动起来，绿化、交通、电力和房管等部门都积极地落实防范措施，排查安全隐患，建立应急处置网络，全力筑牢城市安全屏障。那么作为近年来少见的巨无霸台风，巴威庞大的环流与复杂的路径对城市精细化管理与公众的科学防范意识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宁可十防九空，本质上是在不确定性当中为市民提供最大的确定性。哪怕最终这个台风的路径偏移，风雨减弱，哪怕前期投入的人力物力看似是白费的，只要能够让广大市民群众在台风来临前心中有数，在台风影响时行动有方，那么这份周全就值得。近日在广西洪涝救援现场，无人机承担了洪脉搜索、运送物资、中继通信等重要的职责。有些时候呢，无人机甚至发挥出了设计之外的作用，将被困在槽罐车上的司机调走，将急需就医的受困群众转运到舟艇上。相关新闻评论就说，正如网友所说啊，中国科技的力量在此刻具象化了，中国无人机的装备性能又一次通过了极端条件下的极端验证。同样值得称赞的是呢，是现场应急指挥部门的灵活应变和果断决策，体现了人民至上的理念。相关法规也有再完善的空间，什么样的无人机在什么场景下可以怎样调人，厘清这些模糊的地带，能够引导企业针对性的开发合规产品，也能使应急指挥决策更加的有据可依，让中国科技有更多施展拳脚的空间。近年来，银行设置了大额存单转让交易平台，持有未到期存单的客户急需用钱，可以在平台上挂牌交易。这本是双赢的制度设计，那如今呢，却是被黄牛钻了空子。他们使用技术手段，已有这个大额的存单挂出，就瞬间秒杀囤积，再通过社交平台加价倒卖，赚取差价与手续费。于此呢，这个举动呢，就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侵害了投资者的权益。经济日报评论就说，治理大额存单转让当中黄牛的乱象，不能够只停留在打击层面，银行作为责任的主体，要强化异常交易监测，严厉打击外挂抢单的行为，同时完

0: 完善定向转让规则，限制存单短期内反复转手，切断这种囤积倒卖的链条。监管部门应该加大整治力度，针对职业化、团伙化的黄牛开展专项整治，同时敦促社交平台上清理违规信息，封堵引流渠道。换个话题。近日，日元贬值跌近至近40年来的低位。那七月份以来呢，日本东京外汇市场日元汇率一度跌破了162.8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68年12月以来的新低。之后呢，在该点位附近都宽幅震荡。经济日报的评论就说，日元贬值及其的避险属性弱化，已非是单一市场情绪所致，而是日本经济多重矛盾相互叠加、共同作用的结果。那其中既因为美日利差的悬殊，资本持续外流给日元带来了长期的压力，那同时呢，也有内部债务高企，还有经济增长乏力等结构性问题，当然还有中东冲突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以及日美货币政策预期分化加剧等外部冲击的原因。那外界就猜测，日本当局将采取更加激进的策略，有可能突然出手，通过这种突袭式干预来支撑日元的汇率。近期 LV 路易威登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一审宣判，茉莉奶白被判赔1030万元。那由于 LV 的老花与中国的士地文宝相花同源，那这个判决就引发到了广泛的讨论。人民锐评微信公号的评论就说，企业将公共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改造，转化为注册商标，那是法律所允许的正当权利，但是这种转化呢，并不能对于公共文化资源先占独享。从法理上来讲呢，首先商标注册不得使公共文化资源被彻底的私有化、专属化，那更不得据此主张绝对的排他的权利。那其次呢，就是含有公共文化资源、通用文化元素的商标，相较于企业完全独创的商标，其保护强度与保护范围应当有所限缩。那随着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越来越大，那不少国际品牌的商标其实都不同程度地去借鉴到了中国的传统纹样，织密制度网络才能够既充分发挥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又防止被人钻法律空子，将其据为己有。好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报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把时间再交还给子龙。子龙，
1: 好的，杨谦，我们接下来看一起乌龙事件啊，说的是7月4号下午，上海市民贺阿婆在闵行区办完事儿，通过网约车平台下单，准备前往位于浦西南浦大桥旁的海潮路。谁知呢，这一下车发现，怎么来到了浦东新区大团镇的海潮村呢？这贺阿婆怀疑司机是不是在故意绕路，司机却说我全程是按照导航走的呀。那双方争执不下，司机只能报警求助。
2: 我们在浦西海潮路啊，
3: 我们是浦西南浦大桥下
2: 面的海潮路。
3: 海潮路，
4: 这里也
2: 你看，这是海潮路呀。
4: 那前面一条路就是海潮路啊。前面就是。
2: 还有两条海潮路。哪海潮？
5: 民警马卫忠赶到后，仔细核查订单和行驶轨迹，真相很快水落石出。阿婆下单一时匆忙，把浦西南浦大桥旁的海潮路错写成了几十公里外的大团镇的海潮村，一字之差闹了个大乌龙。弄清原委后，民警把他们请到了派出所开启调解。
4: 那阿姨，你自己开的？阿姨，你自己打过来的，你可能收的时候没标注好。阿姨几岁了？
6: 85岁了。
4: 85岁，手机用那么溜，挺厉害的。好了，我帮你位置发过去了。
5: 误会解了，阿婆主动向司机道歉并支付车费，司机也表示理解，握手言和。随后阿婆联系子女从浦西开车来接，50多公里的距离少说也要等上一个多小时。七月烈日当头，看着满脸局促的老人，民警转身切了一大盘南汇842西瓜递过去。
4: 请你们吃点西瓜好啊，我们这边的啊。来过嘛就不要错过了啊，这口感独一份的啊。好，那妹妹吃。
5: 一个多小时后，子女赶到，把三位老人接上了车。
1: 在电信网络诈骗当中啊，诈骗分子呢常常是诱导受害人下载带屏幕共享功能的 APP， 借助该功能获取受害人的比如说账户信息、银行卡验证码等等，进而骗取财物。那前不久家住上海静安的苏阿姨就遇上了这么一起诈骗。
7: 明星大礼我也该过去，我就过去了。我开开来啊。嗯。一刚我要

0: 钞票了，我想我不开通过嘛，我银行还没没钞票嘞，
1: 拿钞票了
0: 啊。
2: 阿姨是收到了一个短信，上面所称她每个月订阅了短视频平台的会员，每个月要扣款1000余元。那么我们到苏阿姨家里的时候，苏阿姨已经手机已经被控制了，然后银行卡的账号密码已经透露给犯罪分子了。我们立马就将她手机关机，并把她的SIM 卡拔掉，然后让犯罪分子无法控制这部手机。
3: 随后民警将苏阿姨带回派出所，将其手机断网重新打开，对网银账户初步检查未发现转出记录，之后又陪同苏阿姨前往银行进行确认。经查，苏阿姨的银行卡密码已经被更改掉，所幸名下的资金尚未被转出。
0: 我就因为把柜子灭了嘛，我柜子没给在操作嘛。
4: 哦，阿姨能解释这个都这都为了还绑定这种 APP 的。
2: 经苏阿姨的同意，我们将她的银行卡密码进行更改，并冻结了她名下150多万的资产，防止苏阿姨进一步的受损。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6: 巴威再度增强为强台风级，预计明天凌晨登陆我国，浙江、福建、台湾岛等地将出现大暴雨。台风巴威预计对上海影响风大雨雨，主要影响时段为本周末，全市各行各业都加紧地落实防汛防台预案。晋江鞋厂火灾起火，位置初步确定，福建省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西班牙南部发生森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启动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紧急疏散周边居民。

0: 间来到了早晨的8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下午到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5到6级，阵风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2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是27摄氏度。
0: 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已经进入到了我国24小时警戒线，今天凌晨由台风级加强为了强台风级。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最新消息，截至今晨5点，巴威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5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它将会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气象部门预测，台风巴威本体制造风雨的能力强，而且呢还会借助副热带高压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汽，形成远距离的暴雨，直接或间接影响将波及台湾、福建、浙江、江西、湖北以及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今天将是风雨影响的最强时段。
2: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在巴威外围环流的影响下，台湾的降雨率先增强。今天，巴威本体带来的强风雨将进入核心影响时段，台湾、浙江、福建将有大范围的大暴雨。未来3天，浙江东南部和福建东北部累计雨量局地有500到600毫米，台湾岛局地可超1000毫米。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3天，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等地也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累计雨量可达300到350毫米。专家提醒，巴威环流庞大，强度强，不仅台风本体制造风雨能力强，而且还会借助副热带高压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汽，形成远距离暴雨，直接或间接影响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辽宁、吉林等10余个省份。公众需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御准备。
1: 台风登陆期间，上海受到的影响风大于雨。上海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个台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起到下周一，上海大部地区将出现阵风8到9级，高层建筑和沿江沿海地区阵风9到11级。
2: 受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上海昨天天气晴好，呈现出台风来临前典型的水晶天。